0: 计划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0: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十五五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 携手苏浙扬帆所长。

0: 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1: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2: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1: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3: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6: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7: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未来5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

0: 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2: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4: 4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市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3: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4: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4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5: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6: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5: 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4个月2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7: 前4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9: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8: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10: 通过清理整

和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

0: 织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2: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3: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2: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4: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2: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5: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6: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5: 对，
2: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1: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7: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9: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8: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10: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来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8: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7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铬铁矿找矿。

0: 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1: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3: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5: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3: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6: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7: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3: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8: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3: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8: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3: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7: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什·皮耶·霍钦斯基。
5: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1: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2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

0: 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1: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
4: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 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开心路路通，
1: 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4: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青。
5: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4: 青萝卜组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5: 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哈。今天首府乌鲁木齐是一个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17度，低温7度，北风3级。
4: 到了明天白天到夜间，大伙儿出门呢就要带上雨具了。天气现象显示小雨，高温回落到11度，低温7度。
5: 哎呦，明天早上还挺冷的啊。到了本周的周六，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高温15度，低温6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
4: 再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大数据排行榜的路况。目前呢，团结路的西向东，还有肿瘤医院门前路段的东向西，仓房沟中路的西向东，交通压力相对来说比较大。
5: 整体来看路况情况啊，还算是比较不错的。这会儿如果选择早出门的朋友，应该能够享受一波早出行这个畅通的福利啊。
4: 有听众说帮看一下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目前过了河南路立交桥，有短距离的排队缓行。
5: 这会儿您在那儿通行，前方的路况，前方的天气，此刻的心情怎么样，都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一起来跟进。
4: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近日国家邮政局、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联合公布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名单，新疆加

0: 直县、巴楚县、阿克陶县、燕耆回族自治县、富蕴县五县入选。
1: 记者从乌鲁木齐市房地产业协会了解到，2026年四月，全市商品住宅成交套数环比增长14.5%，成交面积环比增长12.1%。从成交结构来看，90到120平方的刚性需求户型与120平到144平的改善性户型成交占比均为37.23%，功能性3室、4室产品成为市场主流。二手房住宅成交面积环比上涨19.8%，套数环比上涨17.2%，整体呈现出量增企稳、区域分化的态势。
0: 5月15号到17号，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典型案例展示活动将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面向社会免费开放160余套典型应用场景展品，将集中亮相，为公众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
1: 近日，为了方便新人办理婚姻登记，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推出了线上的预约功能，新人可以通过赛里木湖旅游小程序或服务号提前预约婚姻登记名额，每天限号100个，预约及登记办理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领证需由新人双方到场办理，不接受代办服务。
0: 5月12号24点，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首轮比赛门票预售截止，第二轮比赛门票已于5月13号10点开售。
1: 近日，哈密市的首批小白信搭乘航班从哈密的伊州机场启程，发往全国各地。当日呢，即可抵达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让千里之外的消费者能及时的品尝到来自新疆的鲜甜滋味。
2: 新疆广袤的草原与湛蓝的天空相接，皑皑雪山与神秘的沙漠相连，
3: 新疆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期待着你来领略它的美丽壮阔，感受这片土地的风情。
2: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8点34分，听众发来文字路况，河滩快速路北向南河北路立交桥入口的辅路的位置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事故。
1: 嗯，各位朋友注意一下哈，这是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
0: 嗯，
1: 这会儿您行驶在了哪条路上，是在咱们的城市快速路上，还是在地面的主干道上，都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路况吧。早间的8点35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热点前沿事，
0: 生活民生事，
2: 路上交通事，
0: 您关心的
2: 我们聚焦的，
0: 新闻快车道，
2: 实时扫描，
0: 快速浏览。G219线温泉至霍尔果斯公路建设正全速推进，目前项目已完成，投资51.5亿元，总超过了总投资的60%。来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国道219线温霍公路项目第五标段路基土壤为湿陷性黄土，表层坚硬，内部孔隙大，遇水极易沉降。同时，标段内还有70多处沟壑需填平。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道219线温霍公路建设项目安全总监杰伯祥，
5: 通过重型强夯消除黄土湿陷性，并依托信息化系统实时监测路基沉降和位移，针对沟壑回填科学规划取料场和运输路线，分层填筑碾压。
4: 温霍公路项目路线全长约168.6公里，穿越天山北脉，按双向两车道二级公路标准建设，预计2027年贯通。全长9300米的莫逊山隧道是新疆最长的单动双向行驶公路隧道，也是全线控制性工程，预计2026年年底实现导动贯通，2027年完成主动掘进。中交二工局国道219线温霍公路第三标段项目施工管理部技术员刘成成，
6: 我们主动采用的是钻爆法，导动采用的是 TBM， 实现一个长隧短打的施工，预计1号工程面6月份贯通，2号工程面7月份贯通。
4: 温霍公路建成通车后，将缩短温泉县至霍尔果斯市的通行时间，助推区域文旅产业发展。此外， 这条新通道还将打通阿拉山口、霍尔果斯

0: 两大口岸的交通联系，完善全江公路路网布局。
1: 出行在路上，我们要随时关注一下道路通行的方式的改变。昨天，记者从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天然气大队了解到，大湾北路北湾街至大众4S店的路段呢，已于今天的零时起半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车辆通行会受到影响。交管部门提醒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计划和路线，请听报道。
2: 大湾北路是南北方向的双向六车道道路。5月14日晚零点，大湾北路北湾街至大众 4S 店南向北方向道路因道路升级改造进行全封闭施工，施工将持续到6月5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天山区大队迪利达尔迪利夏提，
3: 大湾北路北向南预留出了三条机动车道为大家提供出行，其中两条机动车道为南向北方向，一条机动车道为北向南方向。在此建议广大驾驶人朋友出行尽量选择绕行，绕行路段有东二环辅路、辅康街、中湾街以及珠江路东延。在北湾街的居民朋友可以选择由辅康街北三巷进行绕行。
2: 据了解，此次改造项目属于天山区重点民生改善工程，工程道路长度 5.2 公里，道路起点为三屯碑路至17户路交汇处，道路终点为东大梁西街至大湾北路交汇处。全线施工采取分时间、分路段、滚动式施工。中建新疆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新疆经理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黑甲山管网改造项目部生产经理郝庆。
4: 本工程施工内容有地下污水管网改造、再生水管线改造、人行道铺装、机动车道结构层施工、道路新增多处港湾市公交车站。下一阶段我们将进行跃进街路段的施工。
2: 949记者田宇报道。
5: 大湾北路北湾街至大众 4S 店南向北方向施工，这个施工要持续到6月5号，所以沿线的居民呢要早出门，而且可以选择其他路段来绕行了。
1: 这会儿如果说您通行到大湾北路这一节的话，已经开始全封闭施工了哈，所以今天早间如果说需要通行到大湾北路这节的朋友，提前有一个绕行的准备，可以绕行东二环的辅路、富康街、中湾街以及珠江路的东延，各位朋友可以来选择绕行啊。
5: 来看一下机场快速的南向北在木材厂路段开始排队了。也有听众提到了北京路从植物园到二宫路段中间和右侧车道路上是有坑的，也挺深，车友要提前避让一下。
1: 在路上我们做一个有心人，可以来分享路况，可以来分享提示。
6: 949报告路况，就在那个威特大桥和那个岳麓村街这个交叉路口，一个小车撞到了一个骑行的一个人，但是骑行的人在这个车上，在地上趴着，看着应该是挺严重的。
1: 又是一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哈发生的事故。早间呢有很多晨练的朋友哈，咱们一定要选择在合适的地方来跑步来骑行，注意安全啊。
5: 包括骑行的朋友最好呢要走这个
1: 非
5: 机动
1: 车道。
5: 来看一下小董你在哪儿呢？
7: 如果有从东二环往延安路走的，千万不要在国际大巴在这下，最好绕到广汇桥，从河滩
1: 转一圈，
7: 然后再从绕到对面的桥，下到延安路或者是顺利路。
1: 怎么说？
7: 延安路旁边的和平南路因为施工已经堵了。
5: 昨天有听众就说了，这是有施工，至少有一条车道是在通行，三条车道好像都在封闭呢。
1: 没错，这会儿准备要从东外环的北向南下团结路的出口，已经开始拥堵排队了啊。
5: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为孩子打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昨天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多部门齐聚乌鲁木齐市第41中学，积极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
8: 沙依巴克区人民检察院、妇联等22个区属部门单位、公安厅警航支队、新疆科技馆、高校、医院、媒体等24家社会资源单位参加了此次活动。乌鲁木齐市沙区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张金和：
9: 到2026年，70%的中小学校纳入教联体；到2027年，全区所有中小学校纳入教联体，教联体全面覆盖惠及中小学生学习和生活场。

0: 为学生参与文化学习、体育锻炼、艺术活动、劳动教育、科学教育、社会实践、客户服务等提供全面保障。
1: 乌鲁木齐市第41中学现场分享了教联体建设工作经验。乌鲁木齐市第41中学校长惠东：
2: 我校以牵头校加家委会加成员校加社会共建单位为架构，整合22家社会优质资源，正式开启了全方位立体化沉浸式协同育人新征程。
1: 作为教联体成员单位，新疆科技馆也推出了多种针对学生群体的科普活动。新疆科技馆展教活动中心主任刘旭：
3: 今年我们将面向中小学生打造科技馆里的科学课、遇见科学家等核心品牌，并持续做优科技馆之夜、科学嘉年华等科普活动。
1: 在活动现场，初一年级家长王娟说：
4: 我们作为家长会全力紧跟学校的步伐，积极参与学校的各项育人工作，也希望家校社三方持续联动，凝心聚力，共同为孩子打造更好的成长环境，助力孩子全面发展，向阳成长。
1: 949记者董荣报道。
5: 昨天，由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主办的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记者的报道。
6: 活动现场，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新疆消防救援总队、乌鲁木齐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等十余家单位，通过发放宣传手册、防灾减灾纪念品、开展现场有奖问答、答疑解惑等方式，向群众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避险自救技能。在先进试用装备展示区，灭火无人机、生命探测仪、轻型破拆工具组等设备依次排开，吸引前来参加活动的市民纷纷举起手机拍照。参加此次活动的市民王海翔说道：
7: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活动形式比较丰富，不论是从森林草原火灾和地质防汛，包括我们地震方面学到了不少知识，也是通过参加活动才知道有这么多先进的装备。
6: 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支队、头屯河区消防救援大队消防监督员竟然：
8: 通过这个活动推广了消防的常识，老百姓的消防意识，切实提高社会单位和老百姓的防灾减灾的能力。我们将深入开展消防宣传武警工作。
6: 活动现场，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还通报了近年来成功避险避灾的典型案例，并再次强调降低灾害风险、减少灾害损失重在事先预防。自治区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丁刚：
9: 下一步我们仍然是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推动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灾害防御水平，着力提升灾害防治能力，保障群众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6: 949记者夏一丹报道。
10: 爸爸，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11: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四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12: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13: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4: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在乌鲁木齐打响揭幕战。目前赛事门票预售火热，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请听报道。
15: 在姜超联赛组委会驻地、票务招商等工作有序推进。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全场实行9.9元惠民票价，大大降低了球迷观赛门槛。联赛门票预售自5月7号开启以来，乌鲁木齐、亳州等主场票务销售最为火爆。作为揭幕战举办地，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场地维护、检票通道、安保服务等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乌鲁木齐球迷曹帅通过秀动小程序购买了3张揭幕战的票。
16: 带上我的家人啊，到时候能一块儿去看这个比赛，为我们新疆足球加油助威。
15: 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市场开发部招商组负责人蒋奇：
17: 目前我们第一轮比赛一共开放了6场比赛，乌鲁木齐现在目前总共对外开放28000张票，现在预约已经超过了70%。
15: 为提升观赛体验，本次赛事还创新推出票根经济惠民政策，球迷在观看比赛的同时还能享受额外福利。蒋奇介绍，
17: 本次我们联合商务厅、文旅厅，联动14个地州的文旅局，将票根经济做了最大化的开发。那我们各地现在也陆续推出了各种景区、住宿、酒店以及餐饮，大家只要去拿出自己购买的这个票根，就可以享受到活动优惠。
5: 确实哈，这个姜超联赛的这个门票销售是非常的火爆。昨天下午呢，也是和咱们的乌市交警一起去在奥体中心周边去探了一下路。所以大家如果说已经购买好了5月16号揭幕战的门票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今明两天咱们丝路视听的交通栏的板块，以及9C的全媒体平台，罗明和交警哈一起给大家来这个指路、来探路，究竟怎么坐车。怎么开车，怎么停车，都会有详细的介绍啊。
14: 对，包括在我们949全天的广播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分享推荐如何乘坐公共交通，包括前往这个姜超联赛的举办场地，
5: 是，
14: 还有就是如何开车自驾走，怎么走的线路，另外停车在哪停，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5: 当然呢，在5月16号晚间有咱们的姜超联赛，在5月16号的上午，另外一项这个大型的赛事哈也将在乌鲁木齐举行。2026年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5月16号将从乌鲁木齐发车。连日来，5支国际参赛车队陆续从霍尔果斯口岸入境，前往赛事集结地来备战。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的报道。
18: 此次入境的共有5支国际车队，均是越野拉力赛领域实力强劲的参赛队伍。其中，卡马兹大师车队与乌拉尔车队，作为国际越野拉力赛老牌劲旅，携专业竞赛卡车、维修保障车、物资补给车等全品类赛事用车入境。随行团队由资深机械师、后勤保障人员等专业人员组成，参赛备战阵容完备。卡马兹车队经理阿勒焦木·多罗宁：
19: 这次是我们首次正式亮相环塔，我们为参加本届环塔拉力赛做了充足的赛前准备。霍尔果斯口岸的高效通关保障为我们节省了大量时间，接下来我们会全身心投入到车辆调试和赛前备战中，以最佳状态迎接正式开赛。
18: 本届环塔拉力赛总里程近8000公里，特殊赛段近4200公里，沙漠赛段占比60%。6月3号在阿克苏收车，为保障赛事车辆快速入境，霍尔果斯口岸增开了专用通道。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副队长张永鹏：
20: 增开赛事车辆入境专用通道，实时调配执勤现场警力，与联检单位积极沟通，确保入境人员车辆快速通关。
5: 各位赛车迷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即将开赛的2026环塔国际拉力赛啊。
14: 我们来看刚才有听众说到的和平路，不是这会儿呢已经排队了吗？昨天其实听众就在节目中说，和平路道路施工，原有的3车道改成了1条车道，那附近要去送孩子上学的，包括上班的朋友，早早出门吧。
5: 那今天天山区的另外一条道路哈，大湾北路北湾街至大众 4S 店哈，也这个路段也是在一个全封闭施工的，也需要有一个绕行的准备。
14: 8点51分，没有出门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目前刷新大数据平台，有多条路已经开始拥堵了。排在我们拥堵排行榜第一位的是团结路的西向东，用时需要花费16分钟。
5: 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的出口东向西的方向，用时需要多花10分钟。
14: 肿瘤医院门前路段的东向西需要花费7分钟。
5: 香山街从喀纳斯湖北路到维泰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需要多花7分钟的时间。
14: 北京中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北向南需要花费6分钟。
5: 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需要多花7分钟的时间了哈。
14: 这会儿呢，看了一下河滩快速路北段呢，主要是在河北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方向，还是有长距离的排队缓行的。
5: 看到有很多车友在问哈，说这个环塔拉力赛明天是不是有一个车队巡游的这个路线哈？稍后时间早间开心路通的时间呢，会大家来详细介绍这个线路哈，大家有一个详细的了解。
10: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来关注
0: 今天值得

0: 关注的热点。5月15日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的主题是碘一样健康，普惠民生。今天17点锁定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特别邀请兵团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张新渠走进直播间，全方位宣传碘缺乏病防治知识，切实把科学精准补碘理念传递给公众，准时锁定收听。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将于5月16日在乌鲁木齐县天山大峡谷景区开幕，闭幕是6月1号，在阿克苏闭幕。赛事全程为16天，本届赛事总里程达7500公里，其中特殊赛段3400公里，创下历届最长纪录。根据最新发布的赛事公告，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将成为迄今为止赛事总里程及特殊赛段总里程最长的一届比赛，敬请期待。据元宝微信公众号消息，腾讯 AI 助手元宝正式上线，微信聊天记录智能总结功能，一键解决微信群聊99家爬楼痛点，高效提炼核心信息。用户可以在微信里选中需要处理的聊天记录，点击转发到其他应用。如果用户已下载元宝 APP， 即可在列表中选择元宝，并将内容一键复制并粘贴至元宝对话框，由元宝提供智能总结、分析等服务。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1: 949暴露派，南孚高架油价拥堵。
2: 您指的是
3: 克
2: 南高
3: 架，
2: 克
3: 南高
2: 架
3: 吧，
2: 是不是？
3: 嗯，东向西是不是？
2: 有朋友说现在呢，从东外环由南向北准备上克南高架的方向哈，咱们为了交警同志啊，为了缓解这个压力啊，已经对从东外环南向北准备上克南高架的车流哈，开始分车道放行了。
4: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个痛。主持人早上好，
2: 早。
4: 长春北路跟那个东京厂路桥下边有一起交通事故，是车机动车撞了电动车，就在这红绿灯下面，来往的车辆注意避让。
2: 长春北路东进厂高架这个地方红绿灯底下哈，大家注意。
5: 949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5: 我给报个路况，那个卡斯湾，南门出来以后右转车站跟前附近有一个已经。没盖子的房子，一个坑。
3: 哦，窨井没盖了。
2: 嗯
3: 嗯，
2: 卡斯湾出来以后哈，门口。
3: 现在的河南路西向东，河南路桥面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刮蹭。
2: 赛博特往红光山的方向，在桥面上有两车发生了刮擦。
3: 一起来关注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昌吉晴转多云，20到10度。
2: 石河子晴转多云，20度到10度。
3: 奎屯多云转小雨，20到9度。
2: 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21到11度。
3: 伯乐多云转中雨，20到8度。
2: 伊宁晴，22到8度。
3: 塔城小雨转多云，17到5度。
2: 阿勒泰挺冷的啊。小雨，高温只有12度，低温7度。
3: 再来看一下哈密晴转多云，24到9度。
2: 吐鲁番多云转小雨，30度到19度。
3: 库尔勒多云，22到9度。
2: 阿克苏阴转多云，25到12度。
3: 阿克苏晴转多云，25到12度。
2: 阿图什小雨转晴，19度到13度。
3: 喀什多云，22到13度。
2: 和田小雨转多云，22到15度。
3: 今天呢，乌鲁木齐的天气晴转多云，高温17度，低温7度。其实早晨出门你会发现挺凉的。
2: 是
3: 要穿件外套了。
2: 到了明天，雨姑娘又来了哈。明天乌鲁木齐是一个小雨的天气，高温降到了11度，低温7度啊。
3: 嗯。
5: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2: 早。
3: 早。
5: 太原路啊，现在我看上行下行都稍是拥堵，但是还能接受。
3: 稍是拥堵。
5: 出门的小伙伴。抓紧出门吧，
2: 太原路。
3: 好嘞，
2: 哎呀，这位师傅的这个语态哈，
3: 声音好听是吧？
2: 抑扬顿挫啊。
3: 龙叔来了，听听。
6: 949早上好。
2: 你好。
6: 河南路立交桥上面，
2: 桥面上
6: 由西向东
3: 有事故，
6: 有车祸，有车祸
3: 事故啊。
2: 嗯，
3: 是轻微的刮蹭事故。
2: 如果不严重的话，就赶紧挪开吧，朋友们。
3: 嗯。
2: 温
3: 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世界公园这怎么了？因为说是一动不动，之前呢交警不是在分流吗？
2: 对，
3: 所以说这个方向呢交通流会大一些。
2: 就是不管是从温泉路高架过来的，东二环过来的，东外环南向北过来的，要去往这个南湖路出口，咱们快速路的民警正在。

0: 对各方向的车流分车道放行、
1: 嗯、比如说你现在从南向北东外环上可能高架也会有点困难啊。
0: 对，耐心等待一下朋友们啊。早间的8:57，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在路上的朋友欢迎各位继续来传递分享路况。

0: 九四九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八点半到十点，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1: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九四九开始。安心顺心，
2: 各位早出门的朋友，如果行驶在了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从河北路往河南路再往苏州路的方向北向南这一节已经开始拥堵和排队了啊。
0: 还有一条出行路况呢，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零点开始，像大湾北路北湾街到大众 4S 店路段就已经实行了半封闭施工。那车友们要提早出门，也可以选择像东二环的辅路、富康街、中湾街以及珠江路东延来绕行。那在北湾街的居民呢，可以选择富康街北三巷来进行绕行。
2: 这个施工呢，是从今天的零点开始，将会持续到6月5号，也就是说有20天的时间。所以家住在大湾北路北湾街的朋友需要提前有一个适应和准备啊。
0: 对，有朋友说这个施工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主要是对地下污水管网的改造啊，再生水管线的改造，人行道的铺装，机动车道结构层的施工，道路新增多处港湾式的公交车站。
2: 是。
0: 那么下一阶段呢，将会进行跃进街路段的施工。
2: 你像上一周哈，主要施工的就是在大湾北路到这个东大良街那一节，现在施工完毕以后，路面非常好走了啊。
0: 这会儿的广汇立交桥，他说是东向西，大概过了这个桥10米左右，有两车的追尾事故，交警正在现场进行处理。
2: 大家在路上通行，做一个有心人。稍后时间依然是由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在路上，一会儿见。
3: 早上九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6: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们参加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本节目由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购买10全10美大礼包，参与拼团活动，签到有好礼，还有节日专项优惠活动，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4: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热烈庆祝中国邮政开办130周年，普遍服务为国民信任而生，快递物流为国民期盼而生，金融业务为国民财富而生，农村电商为国民兴旺而生，中国邮政为国民而生。
5: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6: 熬夜追剧眼干，点一滴；
7: 连续游戏眼干，点一滴。
6: 眼干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玻璃酸钠滴眼液，单支装，佩戴隐形眼镜可用。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5: 玻璃酸钠滴眼液不良反应，本品使用后可能会出现眼部不适，其他详见说明书。禁忌对本品中任意成分有过敏史者禁用，请按照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5号甲类 OTC。

0: 早啊，各位奔忙在早高峰的家人们、朋友们，早晨的问候准时抵达，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的通。
1: 你说最近的这个天气呢，着实让人摸不透啊。
0: 是啊，
1: 一日跨两季的温差，路上堪称大型乱穿衣现场。
0: 这个穿搭随心没关系，但是早高峰赶路的路上可咱别大意哈，选错路线就可能要被困在滚滚车流当中了。
1: 所以我们为您筛选出了畅通的好路径，带你解锁早高峰的舒心出行模式，
0: 选对顺畅的出行路，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早上，就在开心路路通啊。这会儿大家可千万别选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
1: 对，你从东外环南向北上可能高架，还是从东二环过来东向西方向，交通压力都比较大。
0: 包括这个朋友说，从这个水区政府的桥底下想要上到这个温泉路高架上也上不去，
1: 就是从七道湾长福宫这儿呢上东外环上
0: 可能高架，
1: 上不去。
0: 是，
1: 现在温泉路高架呢，东向西已经跃居我们排行榜的第一位了。用时需要31分钟。
0: 这个今天他这个早高峰哈，峰值来得比较早哈，节目一开始就已经堵到红灯发紫了，所以整个路上情况怎么样，还是要请锵锵给我们来全面介绍盘点一下。锵锵早。
2: 哎，两位早，咱就是说温泉路高架这块儿，真的车就是这个。机动车保有量非常大，
0: 是
2: 啊，因为在8:30到8:50这会儿，快速路民警从东二环进入到温泉路高架的车辆进行了这个流量的管控，包括在这个东北环转柯南高架的这个引桥也做流量管控，就是为了尽可能的把温泉路高架这个在进入早高峰这个峰值状态的时候把车流量提前放一放。但是就这么几分钟的时间，温泉路高架又排起队来了。现在这个像你们提示的，现在从水区政府上桥，包括从事业公园上桥，现在都会有个拥堵排队，这个车流量还确实是比较大。除了温泉路高架以外，柯南高架西向东今天也是车流量不算小。第一个就是在西北路下桥口这块已经开始出现排队了，再继续往东走，从电信公司下桥口到南湖路上桥口这段也出现了一个缓行，包括从河滩路上柯南高架上引桥准备转到柯南高架的西向东往南湖路方向走的车辆，也是在引桥上开始出现了一个缓行和排队。接着是在这个北外环这边，北外环的西向东北京路下桥口常规的拥堵排队，反方向的东向西的方向北商桥面这块大概可能有一个目前看是有一个大概200-300米的缓行路段。然后河滩路这边的北向南是河北路一直到新路立交桥柯南高架上桥口这块是每天早高峰的一个常规的拥堵路段。然后接着再往南边走，从西大桥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这段现在也是会有一个缓行和排队，尤其是过了人民路立交桥以后，这个准备往这个黄河路走的这个出口，就是往这个中医院往黄河路走这个出口这块现在车流量比较大，是有个拥堵。包括再往前的三桥的出口这块辅道也是有一个排队。然后接着就是西外环的北向南，现在从九家湾立交桥到

0: 贺南高架的出口这段现在是否有一个缓行。
1: 确实看了一下，在人民路立交桥过了之后，北向南的方向是有一段长距离的排队缓行。那现在您走在哪条路上了？路况怎么样？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上。
2: 是走在地面道路，还是走在快速路上高架桥面上？这个流量怎么样？都欢迎大家继续来跟进和分享。
1: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2: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俊青。
2: 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
2: 这位朋友说，我怎么开始想念行李和猫咪了？
1: 再等一等吧，明天就迎来了，
2: 明儿早上行李就收拾好了，猫咪也要出发了啊。
1: 长春北路的，应该是长春路的北向南，过了河南路的交叉口，在右侧车道呢，因为有施工车辆，所以说大家提前往左边车道来变一下。
2: 这位朋友说，今天从温泉路高架转过来，转到克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竟然没啥车哎。你是过了这个拥堵节点了，车辆车都在你后头呢，还没过来，所以你再往这个克南高架的西边走是畅通着呢哈。
3: 9499，这个东二环从北向南，拐那个温泉路高架，已经堵了500多米了。
2: 师傅，早高峰500多米不算太长啊。
1: 他只是看到他眼前的500米的距离的这个路况。现在东向西全线需要花费31分钟。那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已经堵到红的发紫了。
2: 您从东二环想要转下南湖路出口，要多花半个小时，耐心等待吧。
1: 声张。
3: 早上好。
2: 早啊。
3: 东二环北向南。刚过了雪莲山出口这个出口，往温泉路高架，往温泉路出口这儿呢是排长队的。
2: 你看，
1: 雪莲山东二环的北向南往温泉路的出口就已经排队了。
2: 所以说这还没有到这个东二环出的这个位置。
1: 对。
2: 雪莲山一过来，在主道辅道那个位置就开始排队了。
1: 今天早晨温泉路高架，其实就克南高架东向西，从9点之前就已经开始车流量大了。
2: 对，
1: 这会儿应该是到了一个峰值的状态了。
2: 现在克南高架的由西向东，他说今天表现还不错啊。他说本周前三天连着迟到了3天，今天应该可以不迟到了啊，恭喜你。
4: 949罗尼。小雨经济姐姐早上
1: 好。早上
4: 好。
2: 你好。
4: 东后街上东外环桥从绿灯处有两车刮擦。
2: 东后街准备上东外环。
4: 就在拍照处理。
1: 就在那红绿灯处有两车刮蹭了。
2: 四医院过来以后准备要从那个坡上东外环的位置，红绿灯底下有事故发生。
1: 谢谢小朋友的路况。
3: 长车接近99，报个路况，石山高架入口，石向东方向过了车岔，上高架的地方开始拥堵了，车流通行缓慢。
1: 是有事故的。应该就是四道岔准备要上到西山高架的那个限高杆的这个上桥口呢，是有事故发生的。
2: 对，刚刚有朋友提到了克南高架有事故，锵锵也把镜头对准了这个事故节点，了解一下。
0: 克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在快到河滩五层桥这个位置，也就是河滩路出口这块，在左侧车道发生了2起事故，后车是一个3车的事故，再往前大概有一个20米到30米是一个2车的事故。好在旁边就有在早高峰执勤的民警，现在已经开始帮2组事故来进行处理了。应该都是轻微的误损，然后看后车的。这个后面的这个3车的事故驾驶员已经上车准备离开现场，然后交警现在正在准备处理前方的这个2车的事故，所以这会儿克南高架西向东从友好一直到河滩五层桥有一点拥堵排队，尤其是最左边车道现在排队距离比较长，如果您要是听到了这个提示，就站中间和右边车道来通行，可能通行速度会快一点。还是提示，从东二环现在转到温泉路高架，是因为流量的控制，为了保证这个温泉路高架拥堵距离没有那么长，所以做了一个流量的控制，所以 这个刚才听众说有一个500米的排队，是为了保证你转到温泉路高架之后行驶速度能比平时再略微快一点点。
2: 嗯，
0: 所以

0: 这个不要变更车道，也不要加塞，跟着车流按照你该走的路线有序的来通过这个路段。
1: 跟堵在温泉路高架包括东二环准备来温泉路高架的车友报个喜讯啊，
2: 好消息来了，
1: 现在呢温泉路高架东向西排在了第五位，用时需要8分钟，
2: 从刚刚的半个小时，
1: 就是、东二环到南湖东路这一段、用时你看这速度一下就降到8分钟了，所以有希望了啊，朋友们。
2: 所以快速的民警啊，在早晚高峰期的时间分车道放行是有它的科学道理的哈，为了方便各位朋友能够快速通过，暂时等一等，别着急啊。
1: 这会儿呢，北环高架的西向东，从庐山街要经过芝山隧道，已经跃居第一位了。不过还好，大概旅行的时间7分钟。
2: 现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预计要多花9分钟的时间。
1: 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需要花费9分钟。
2: 五星北路的辅路就是在桥底下哈，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在缓行，预计需要多花8分钟的时间。
1: 再来看一下微信好友发来的语音信息。星
3: 49949从那个川南高架由西向东在那个哪个地方在那个华林那个立交桥上面有5车追尾。
2: 对，就是刚刚江江说过的哈，柯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
1: 河滩的位方向，
2: 下河滩那个口子那个地方是有2起事故发生哈，咱们快速路的民警正在处理当中。
1: 西山往市区就是刚才说的四道岔，在理想之城往东大概200米。右侧车道是有2车发生了刮蹭，
2: 就是在那个限高杆、限高杆的底下哈。
1: 西山高架的入口是有事故发生，
2: 西向东的方向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哈。
1: 西外环的北向南车流量还挺大的，有朋友说也没看到事故，就是速度比较慢。
2: 是纯纯的车流量大，行驶比较缓慢。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哈？前方车流量是否大起来了？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前方的路况信息吧。
1: 刚才我们在节目中还专门说了一件事儿，就是有听众也问了，是关于这个巡游，对吧？
2: 环塔拉力赛在5月16号就要正式的开赛了，在开赛之前有一个赛车巡游的活动。
1: 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城市巡游期间，是在5月15号，也就是明天。巡游的车队到底途经哪些线路？那哪些线路一定会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
2: 需要提示一下各位哈，巡游车队途经的线路将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禁止无关车辆停放穿插，并指挥社会车辆来进行绕行。
1: 那我们就来说一下巡游路线，大营到这个峡谷路、望峰南路、亚星南路、南滩路、南水路、南西北路、
2: 南河路，然后就驶入到了咱们的 S16线，这一节主要是在南山的区域范围之内。驶过了 S16线之后就要进入市区的方向了。
1: 对，就走到了 G312， 然后乌拉坡北收费站、G216、燕儿窝、南立交。
2: 好，进入河滩快速路了。在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要一直行驶到红山路长桥印马那个位置，车队将会右拐驶入市区红山路。然后呢，经过友好南路、克拉玛依东街的辅路、南湖西路的辅路、南湖南路、梨华街新民路、解放北路、解放南路，
1: 就进入到天山区了。来看一下，又要走团结路、广汇立交桥、河滩快速路，然后呢再下到河滩，就是要走这个燕儿窝南立交了。这个时候就是南向北的方向，
2: 要驶回南山了，
1: 驶入到国道216，往乌拉坡北收费站，
2: 是
1: 再走 G312 S116、南吕东路、南吕西路、望峰南路、大营沿线交叉口以及路段，所以他们会根据这个车队的行进的情况进行分时段来管控。
2: 所以这个设计的区域啊还是比较的广的啊。有朋友说在哪儿能够看到这个赛车，给大家提示一下哈，刚刚说这个车队要驶过咱们的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由北向南。您明天如果说想要看到咱们的赛车车队的话，建议大家站在比如说广汇桥面上，站在西大桥上，都可以看到咱们的赛车车队，就是咱们的人行道那个位置哈，可以来拍照，也可以来看到咱们的赛车哈。
1: 好嘞，具体是什么时间段呢？我们也会在节目中来继续跟进啊。先说一下阿泰路高架下海龙泉这个十字路口南向北方向，说一个绿灯只能过2辆车，
2: 现在车流量比较大。
1: 是啊，
2: 现在北环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长春路的出口畅通，北京路的出口排队比较长啊。

0: 昌吉，
1: 嗯，
0: 塔城路一路畅通。
2: 来自
1: 昌
2: 昌吉
1: 吉
2: 的
1: 的
2: 路况
1: 晴
2: 哈。
1: 空，谢谢你的路况哟。
3: 小妮子，你在哪儿呢？
4: 9499有一个车主的油箱盖子没关，
2: 五、哦，
3: 车号呢？
4: 新A N 3 V80的油箱盖子是开的。
2: 新
3: 新 A N 八，哎
2: N3V80。
3: ，N3 吗？再听一下啊。
4: 9499有一个车主的油箱盖子没关，
3: 嗯。
4: 新A N 3 V80的油箱盖子是开的。
2: 嗯，
3: N 八。
2: 想要加油哈，再到这个加油站里面，再把油箱盖打开，好不好？
3: 来看现在的。卫星路南向北车流量逐渐变大了，行驶缓慢。
2: 嗯，大家慢慢走哈。
3: 沿河路上呢，有好几辆渣土车停在路边，都是在右侧车道嘛，所以现在你们能变道的话，提前变吧。右侧车道基本上走不动了。
2: 这位朋友说：“青萝卜组合，早上好。最近呢，没啥路况可以报，因为我嗓子哑了。
3: 哦，最近这段时间大家照顾好自己，去人流密集的地方呢，口罩戴好啊。体
2: 对，
3: 质弱的朋友也要是穿厚一点了，
2: 是的，
3: 容易感冒。
2: 这个
3: 现
2: 确实
3: 在，
2: 早晚温差比较的大哈。”
3: 下了东二环，米东区到燕尔窝路就畅通了。
2: 这是东二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就是在温泉路高架那个地方有一截堵，但是东二环的北向南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大家都非常关心哈，说明天这个环塔的车队到底什么时候
3: 这个
2: 开始
3: 巡
2: 巡
3: 游的
2: 游？
3: 时间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锵锵来说一下
2: 因
3: 呗。
2: 为锵锵作为环塔的官方摄影哈，也是有详细的了解，来了解一下。
5: 哎呀，这个详细了解不敢说啊，因为
2: 大
5: 这
2: 概时间，
5: 个，对，我只能给大家推测一下。一般情况下，像前几年在阿克苏城市巡游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是在3点钟左右
2: 下
5: 开
2: 午，
5: 始集结，对，下午3点钟左右开始集结。那这回呢，咱们整个环塔的大营是在南山片区，在天山大峡谷那块儿。如果从天山大峡谷按照安全的速度把车队带到城市的话，预计是大概得接近1个小时的时间能进入到河滩主路，也就是大概
2: 四五
5: 是
2: 点，
5: 四点左右。
2: 对，
5: 完了之后，从红山转盘这块上桥走友好路，然后再走到南湖，然后再下到北门，这圈在城市的环游的时间，因为还得避开咱们正规的，就是正常的这个城市的通行，所以我估摸着大概是4点到5点左右，应该城市这个整个赛车的车队是在咱们的乌鲁木齐的主城区在进行这个巡游。完了之后，我估摸着5点半应该车队就会离开
2: 市
5: 咱们
2: 区
5: 主城区，因为咱们晚高峰，
2: 要
5: 尤
2: 来
5: 其
2: 了，
5: 是周五嘛，明天，
2: 对，
5: 所以晚高峰肯定是会提前的。那个交警支队肯定会考虑到这方面的原因。而且刚才罗明提示特别对，想看这回巡游的车队的最好的位置，并不是在街
2: 市
5: 边
2: 区
5: 上，
2: 内，对，
5: 在比如说，人民路立交桥、三桥、
2: 广惠
5: 七大
2: 桥，
5: 桥、华林桥、广惠桥这几个立交桥一定是最好的观看的位置。而且你想想，这回有5支国际车队参赛，然后整个巡游车队，我掐指算了算，至少是过亿了，
2: 是，哎，
5: 身
2: 这
5: 价至
2: 是
5: 少。
2: 所有的车队都会来吗？都要巡游吗？
5: 至少每个车队都会有代表车辆
2: 明白，
5: 来加入，因为有些车还要进行这个赛事的
2: 准
5: 这个
2: 备，
5: 车辆的车检啊，准备比赛。但是，这个你包括大家在电视里看到的这个卡瓦斯大师车队，像我们的九江车队，像我们这个八缸的摩托车的车队，一定都会出现在大家眼前。
2: 好
3: 太
2: 嘞，
3: 好了，不仅在赛场上是可以目睹这些车辆的外形、外观呢、气势呀，但是现在它巡游之后呢，
2: 在
3: 大家
2: 市
3: 在
2: 区
3: 市
2: 里
3: 区就能
2: 面，
3: 看到了，
2: 是。
3: 应该是让大家眼前一亮。
2: 说
3: 当然，
2: 完
3: 刚
2: 这个
3: 才
2: 比，
3: 说到这个时间呢，它也是估摸着大概具体的时间，我们也会请交警来给我们节目中进行反馈
2: 这会儿9:22
3: 啊。
2: 了，强强也再次来介绍一下这个时段的路上情况吧。
5: 第一个就是克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之前在河滩路出口的这个两组事故已经全部都离开路面了，后方车流量开始进行一个有序的释放。接着在华林桥，刚才也是听众提供的信息，东向西的方向在桥面上中间车道有一个两车的事故，现在两辆车也已经离开了现场，这个后方是有一定的这个拥堵排队，然后但是，我看到这个。

0: 这个公交车的这个驾驶员正在赶快把两个车尽可能的能分开，然后把道路给释放出来，所以现在华林桥的桥面东向西的方向稍微有一点点堵。要另外还有一个提示，就是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过了人民路立交桥之后，黄河路的这个出口，就是准备往自治区中医院走的这个出口，现在车流量非常大，会有一个拥堵排队，而且这个拥堵也影响到了主道上的北向南的通行，所以这会儿您要是行驶在河滩北向南，过了西大桥以后，你会发现通行速度变慢了。如果你要是继续直行的话，建议您就站左边车道来通行，过了这个黄河路的出口以后，再往右边来变道。
1: 有一个提前的变道的准备，了解清楚哈。
2: 现在呢，大数据排行榜北环高架的西向东已经堵到红的发紫了。那这条路呢，是从庐山街要经过中山隧道，能绕就绕一下。
1: 温泉路高架又再次回到了排名第二的位置哈。现在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的出口，东向西的方向通过需要多花13分钟。
2: 刚才说到这个城市巡游，大家也非常关心这个时间。有一位听众的思路跟别人不太一样，
1: 别人
2: 说：“
1: 都是说我要去看这个赛
2: 哎
1: 车
2: 呀，
1: 啊。”
2: 说不会影响我上班，我就放心了啊。
1: 不影
2: 从
1: 响，
2: 目前估摸着的这个时间来说，不影响大家啊。
1: 是是是。
2: 好，我们来说一说进入到接下来的这个环节了。那每天我们都会有一个这个应急知识快问快答的环节。那今天谁会第一时间发来正确答案，将会获得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供的应急包一个。
1: 我们都说5月12号呢是咱们的防灾减灾日，但是从5月11号到17号是全国的防灾减灾的宣传周。那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的应急管理厅也是提示各位哈，在咱们新疆草原、荒漠林区，防火形势严峻，进入林区、牧区，严格遵守防火的规定，严禁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生态与家园的安全。
2: 我们今天的这道题呢，是遭遇森林火灾自救避险的正确做法，是一道多选题啊。
1: 前两天呢，我们是填空题，
2: 是，
1: 今天是多选题，
2: 难度降低了。
1: 给大家提供了四个选项，多选，看选哪
2: 也可
1: 几
2: 以
1: 项。
2: 自己随意的组合，但是组合出来的必须是正确答案啊。
1: 哎
2: A 是迅速撤离到无植被空旷地带。
1: B 用湿衣物捂住口鼻。
2: C 选择逆风方向撤离。
1: D 快速向山顶的方向来奔跑。
2: 这是一道多选题啊，遇到森林火灾自救避险的正确做法到底是哪个呢？
1: 您会选哪几项呢？
3: 同心，绿茵称雄。5月17日，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昌吉主场揭幕战重磅打响，昌吉代表队将坐镇主场迎战阿勒泰代表队，诚邀全疆球迷来昌吉赏天山胜景，观热血江超，品丝路美食。
4: 选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啦！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5: 炙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即将启动。5月16日，赛手齐聚乌鲁木齐，共赴中国顶级越野盛宴。让我们为环塔加油，为新疆喝彩。
2: 如果这道题不太会的话，很多朋友会选择
1: 啊
2: A B C D E F G。
1: 这个是我们只有 A B C D 哈，没有 E F G 的选项哈。
2: 好嘞，其实大多数朋友都答对了啊。
1: 对。
2: 我觉得每个人其实就是要掌握一项基本的这个技能，包括一些防灾减灾的知识，
1: 对，自救避险的一些小生活的技能哈，
2: 是的，
1: 都在我们身上要长好这个本领。
2: 好嘞，我们一会儿呢也会选出第一位幸运听众，送出应急包一个。继续来关注一下路上的信息啊，看一下。
1: 我们只能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因为现在
2: 现在
1: 的微信平台确实被 ABC 全给覆盖掉了哈。
2: 是。哪条路是 A 呢？
1: 这个路上就是选对路很重要，在这个选择题的时候也很重要。
2: 有一位听众呢，一一说，我选阿婆车的。
1: 行，这个我们平时在做选择题的时候，我们说不会选的话都选 C，但是这个多选题的话，你又怎么选啊？
2: 真的是啊。 看一下城北主干道现在东向西和

0: 北京路交汇处为什么堵车了，已经堵到新天润了。
1: 现在阿勒泰路左拐新一路的交汇处，在北京路这个地方哈、有单车的事故发生，给撞到马路牙子了，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一下。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博士伦润杰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出行在路上，自治区司法厅也是提示每一位车友，出行守规矩，平安有底数，学法懂用法，一路安天下啊。当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来发现身边的美好，为每一位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在节目当中，如果说发现了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可以把这样的信息还有图片，包括咱们的视频哈，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有机会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来看一下这个大湾北路北湾街这块修路怎么绕行呢？其实在今天8:30的新闻中，我们记者也采访了交警啊，了解一下大湾北路北湾街到大众 4S 店南向北方向的道路，因为升级改造，所以呢要封闭施工。施工持续到今年的6月5号。
1: 具体的绕行路线呢，各位车友如果说平时需要通过这一节的话，可以绕行到东二环的辅路、富康街、中湾街以及珠江路的东沿都可以来绕行。
0: 对，大湾北路北向南是预留出了3条机动车道为大家提供出行的。其中呢2条机动车道为南向北的方向，1条机动车道为北向南的方向。所以呢朋友们，如果说你在北湾街的附近的话，可以选择富康街的北3巷来进行绕行了。
1: 我们来公布今天这样一个应急问答的正确答案。遭遇森林火灾自救避险，正确的做法分别是A 迅速撤离到这个无植被的空旷地带。
0: B 用湿物，就是比如说湿的衣物呀，来捂住口鼻。
1: C 选择逆风的方向来撤离。
0: A、B、C 3个选项是正确的。
1: 我们来看到第一位答对的听友，他的名字叫 ARVIN， 恭喜你哈！
0: 赶紧发来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时间呢可以去在友好路友好商场1楼的服务台领取应急厅提供的应急包一个。
2: 5月12日，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动949交通广播，启动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进企业、进乡村、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五进活动，普及应急知识，开展应急演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好了，我们这个应急答题到这儿就结束了哈，
0: 是，
1: 这个答案就不用再刷屏了，明天早上再来答题好不好？
0: 所以说朋友们，现在咱们要把目光聚焦到路上了，这会儿已经到了9:31，也是出行的一个峰值的状态。你像温泉路高架这会儿又跃居到了拥堵排行榜的第一位，东向西需要花费18分钟呢。
1: 现在北环路高架从庐山街要进织如山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被挤到第2位，也是堵到红的发紫，通过需要多花10分钟的时间。
0: 没错，下面给大家播报一则福利消息。
1: 那智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6大品质工艺，9999元来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
0: 店内各类家具、沙发、床、餐桌椅都是一应俱全的，质感生活，轻松配齐。您可以拨打电话0991661610报名到店，就能够领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
1: 这个地址呢是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智邦整家定制，记好电话哈，0991661610 6616160。继续来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有看到很多朋友哈都在这个传递路况信息，有说问到说这个团结路今天怎么了？现在从明华街往和平南路的方向，这是由东向西 是在拥堵排队的通过团结路这一节需要多花18分钟的时间啊。
0: 北京路南向北小西沟到江苏东路车流量比较大，但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1: 是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从米东区到喀什路哈最北端这一节流量开始增大了。
0: 侃侃你在哪儿呢？
3: 二环路从东泉路上桥往围农场方向车速一块啊，这一条路跟赛车场一样
1: 啊，别超速哈、啊！东二环全线限速80公里每小时，全线都有拍照的哈、
0: 嗯。
1: 虽然说二环现在车不是像东外环那么的多，但是还是要按照限速来有序通过啊。
0: 再看一下新 AGQ373，你的左侧刹车灯不亮，赶紧去修一下。
1: 刹车灯为自己安全，也为他人安全。
4: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5: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4: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5: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0: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出行当中，我们不仅要学会用车上的一些功能键、
1: 嗯、
0: 包括一些重要的功能设施都要使用起来保命保安全。
1: 是，
0: 当然了，在我们的行驶过程当中，对于这个灯啊标志标线也要会看。
1: 对，
0: 我们来做一道题吧，就是想问一下大家，因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比如说在这个有待转区的这个路段，
1: 嗯，
0: 明明呢就是待转屏上显示比如说直行或左转车辆可以驶入待行区，但是呢有一些车辆他不动，
1: 看不懂，
0: 停，对，因为他就看灯，
1: 对，
0: 这个灯是红的，他就根本就不顾及这个待转屏上的字幕，所以他不动、
1: 嗯、
0: 这样的话待转区的优势就没有发挥出来。
1: 对，
0: 我们来问一问大家啊，如果说将车辆行驶在有待行区的路段的时候，这个时候灯控如果即将变灯或者变为红灯时，
1: 嗯
0: 啊、那你已经驶过了停止线进入到待行区了，该怎么办？
1: 你是该停在那儿呢，还是应该快速驶过去啊？
0: 嗯，大家来发送正确答案过来，虽然没有奖品，但是有一句忠告。
1: 对对对，这个确实在路上哈、
0: 啊
1: 哦，看到这个灯控，我们都知道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要等一等。但是你在已经在待行区里面了，又亮了红灯，你该怎么办呢？哈，
0: 对，大家可以发来正确答案过来。
6: 最近怎么感觉没有那么堵了？大家五步调整下下班时间了吗？我刚从庐山街过芝山隧道，其实我觉得最起码得开个10-20分钟啊，今天感觉也就不到10分钟也就过来了。
1: 嗯，
6: 然后尤其是下班的时候，平时可能7点半、8点的时候，从河滩往庐山隧道走。
0: 嗯，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有些路呢，它的峰值一直都在，
1: 对，
0: 而且就是在9点钟就出现了。有一些路段呢，它还是根据大家出行的时间呀，包括它自己的这个时间的调整有关。你比如说，我在有一天，应该是昨天吧。还是
1: 不是昨天的事你还要想这么长时间呢？
0: 不是，我记得应该是昨天是前天当时丹阳呢代班晚开的第一小时，
1: 嗯，
0: 他还在给第二小时的搭档杭志在节目中说，
1: 嗯，
0: 说早就是晚开的第一小时路上没那么堵，
1: 嗯，
0: 但是所谓的没那么堵是相对的，
1: 是
0: 对于有一些路段来说其实晚开第一小时也挺堵的，
1: 嗯，
0: 是吧？
1: 因为现在这个日照的时间白天是比较长了嘛，
0: 就不需要闹钟响就醒来了，太阳变成闹钟了。然后呢，这个有些人家那窗帘可能也不太遮光吧。
1: 哎，对，这个太阳变成闹钟了也并不是不可以啊。
0: 前两天不是下雨吗？
1: 嗯，
0: 你能告诉我这场雨是啥时候吗？
1: 不知道，反正太阳没出来我就不起床，反正。
0: 然后下雨那天，大家伙突然就发现这个早高峰的威力了。
1: 对，
0: 这两天又担心。这个早高峰来得早，所以都早早出门了。
1: 所以说哈，这个每个人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呢，都会碰到不同的问题。我们要关关难过关关过，是不是？
0: 我们就那个啥，估摸着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1: 这位朋友说，现在西山隧道由西向东的里面，隧道20米的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刚刚发生的哈、
0: 啊。是在出隧道的地方是吧？
1: 隧道里头，出隧道啊，对，出隧道。
0: 出隧道是吧？
1: 刚出隧道20米、嗯、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西山隧道哈。
0: 有很多听众说了，说应该继续走，都已经过停止线了。
1: 哎，还有朋友说停下，停 停在原地，你别动了。哎，
0: 有朋友说过了停止线进入了待行区，红灯亮了也可以直接走。
1: 这位朋友说，真的，你这个问题给我难住了。
0: 是吗？
1: 我确实不知道我到底走还是不走啊。
0: 就是好多

0: 哦，真的不知道呢。
1: 来给大家说一说吧，因为近期呢，咱们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的交管支队的水磨沟区大队对水磨沟区的会展大道与龙胜街的路段、南湖北路与东八家户路的路段，不仅是重新施化了标志标线，还进行了灯控的优化调整，通行效率明显提高了。
0: 你比如说，有些左转的待行区就进行了10米左右的延长，
1: 是
0: 这样的话，就让这条路的通行效率就更高了。那刚才我们说到的待行区，这个灯控的变化怎么通行是正确的，我们来说一下。如果将车辆行驶在有待行区的路段的时候，灯控如果即将变灯或者变为红灯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已经驶过停止线了，对吧？
1: 对，
0: 你在待行区里面，你可以平稳快速的通过。
1: 是，
0: 你不一定要等那个红灯变绿了你再走。
1: 你已经到待驶区了，
0: 是的，
1: 你赶紧就过去就行了。
0: 嗯、
1: 但是如果你即将进入停止线，或者说你还没有到达停止线，此刻灯控信号开始要变闪了，开始要变红灯了，你就不能够进入待驶区了，
0: 对，
1: 要停放在停止线前等待。
0: 没错，大家都记住了吧？
1: 哎，
0: 虽然说有点像绕口令，
1: 就是如果说你看到灯亮了，但是你已经在待驶区里面了，你过就行了。
0: 嗯，有些朋友真的是看那个待行区上面写着直行车辆可以驶入待行区，他就驶过去了。
1: 哦，
0: 然后那个灯呢就变红了，他就停在那儿了，不走了。
1: 啊。
0: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伙在哪儿呢。看一下微信好友啊。哎呀，
1: 又被该走和不该走又给刷屏了。你说我们今天这个微信平台啊，
0: 啊，
1: 一会儿全是 ABC，
0: 咱们应该给他分个家，答题的发送数字的在另外一个页面是吧？
1: 行的，这会儿如果说还没有这个报路况的朋友赶紧来报路况，堵在路上的朋友，想要出去转一转的朋友，给大家推荐两条好线路了解一下。
2: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3: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2: 游览江布拉克，
3: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2: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3: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2: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3: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2: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3: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2: 志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哎呀，这是要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报名了。我们一会儿好好说一说这条线路。现在先请出锵锵盘点一下事故路况。
1: 在哪儿啊？
4: 这个可能离上班时间越来越近了，有点着急了啊。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居然之家出口的辅道右侧有一个两车的事故，正在处理中。后方开始有一个拥堵排队，包括这个事故的节点，就在出口的右侧，所以对这个从主道驶出的车辆也会有影响。所以现在西外环的主道的北向南的方向，在织物山立交桥桥下到居然之家的出口的这个主道上，现在会有一个拥堵排队。然后另外一个是在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在这个长江路的下桥口这个位置是有一个两车的事故，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应该也是一个轻微的误损。拍个照，赶快离开，把道路释放出来。尤其是占着两条车道，让后方车辆真的就无路可走了。还有一个提示，就是西山快速路的东向西的方向， 现在从104团一直到四刀叉路口，现在会有一个拥堵排队，没有事故，就是单。

0: 单纯的车流量大，车流会在这个，从九点阳光这个右转的这个进入主路的这个位置有一个车流的交织，所以这块是一个拥堵节点，现在通行速度会比较慢。
1: 好嘞，感谢锵锵的介绍哈。
2: 啊，那我们就说一下杭志带队的这场自驾游即将在5月27号拉开大幕
1: 这
2: 了。
1: 个5月27号呢，也是咱们的假期的第一天。27号到31号呢，是我们的5天假期哈。
2: 所以说呢，这次的快乐出发系列自驾游，我们带听众要沿着鄯善库姆塔格沙漠的炎热，穿越木扇公路，到青山秀水的洞天山江布拉克。
1: 可以来一次穿越洞天山的小环线的自驾出游。
2: 哎，心动了吧？心动就行动啊，对吧？有朋友说："哎呀，等我那个退休了再说。说实话，
1: 还
2: 我
1: 早
2: 觉
1: 着
2: 得
1: 呢。
2: 趁着年轻呢，趁着年轻呢，还是真的要去游山玩水，开
1: 对，
2: 阔视野
1: 我们都说
2: 啊。
1: 出去玩，出去玩。有人说去哪玩，去哪玩不重要，首先你得出去。
2: 对，你现在有这个条件，你就赶紧发送八来报名吧。我们的名额有限，现在杭志说你们宣传的时候也不用太用力，因为名额也不太多了
1: 是，
2: 啊。
1: 这位朋友说，你们刚刚说那个关关难过，关关过，那关关难过了怎么办呢？关
2: 就
1: 关
2: 让
1: 挺
2: 关
1: 难
2: 关
1: 过，
2: 过去，我不过。
1: 不，关关难过，咱哄哄关关啊。
2: 哦，是这样。
1: 对，你要稳稳的幸福，你把稳稳的幸福拿走了，稳稳怎么办呢？
2: 有一首歌，你说啊，唱出了人生百态呀、
1: 真是，所以在生活当中哈，咱们做一个有心人，在路上我们
2: 难道
1: 要。
2: 不是在生活当中做一个情商高的人吗？
1: 是，想要情商高，得去看山、看湖、看海。
3: 很多人都将西藏列为一生必去的目的地之一，而很多早已去过的人，之后就一直走在往来西藏的路上。在羊卓雍措的湖蓝里，在八廓街甜茶馆的奶香弥漫时，你会遇到那个本真的自己，不是职场上的甲乙丙丁。不是朋友圈里的精致人设，这一次别让向往再输给犹豫。5月，邂逅美丽的西藏，西藏四飞七天游，5月27号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6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2: 这次呢，要发送数字六
1: 这个
2: 了。
1: 走得比较远，
2: 哎，
1: 哎，
2: 西藏，
1: 我们要飞过去，飞到拉萨，然后呢去领略西藏的美景，可以发送数字六来详细了解一下哈。
2: 这是一趟洗涤心灵的之旅啊。当然了，也有听众关心的问题，帮您问到了。来了解，听众说乌鲁木齐龙腾路北向南到凤起街十字路口有3条车道，左拐直行，直行加右拐，但是红绿灯直行和左拐灯是一起亮的。他说能不能够将左拐和直行放在一起，每次右拐的时候，直行的车特别多，右拐特别困难。
1: 那来自水区大队的回复呢？针对于龙腾路凤集的路口的南北双向呢，大队呢后期会对此路口做出一个道路的优化调整，将原有的左转、直行加直行右转调整为左转加直行、直行右转专用。
2: 已经进行到了报送阶段了，未来就是这个变化了
1: 对，大家耐心等待哈，要学会看红绿灯哈。有，并不是说所有的路口的右转它都是黄闪，如果右转有红绿灯，咱
2: 你
1: 们也
2: 还
1: 得
2: 要看
1: 停
2: 灯
1: 下。
2: 呢？
1: 是
2: 哎，这个有些朋友也不知道的，以为所有路口的右转都可以直接转。
1: 哎，不是的，不是的
2: 啊，
1: 啊。
2: 来看一下天津路嘉华园，哎，嘉
1: 天
2: 华
1: 津路嘉
2: 园
1: 华园。
2: 到长春路的这个长春路的奥龙广场一路畅通。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晨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5: 装修就选一品整装，春季样板间火热征集了，品质升级，全系一线品牌，定装修送全房家具家电软装。一品整装打造省心品质家，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6: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7: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8: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无论早高峰的车水马龙，还是晚高峰的川流不息，九四九开心路路通准时准点与您守候。
10: 及时的路况，快捷的服务，在交通高峰的路上，陪伴有我，欢乐同行。
1: 9:49，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早上好，我是罗明。
2: 各位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2: 青萝卜组合。
11: 然后还有我们的上百号东京号
2: 啊，
11: 然后底下特别土，知道
2: 吗？哦，你这车好大呀，车厢。
1: 女士，
2: 嗯，
1: 你这个空间太空旷了点吧？啊？
2: 是啊，啥都没听清楚。
1: 是
2: 河滩南向北河北路桥附近看到自行车在车流当中啊来回的穿梭、哎、我今天早上来上班就在河滩的这个辅道位置、
1: 嗯、
2: 一辆车骑着一位朋友骑着自行车在路上走着呢。
1: 嗯，
2: 这真的是，这非机动车是不能够上快速路的，朋友啊。
1: 对、
2: 哦、
1: 辅道也不能走啊。
2: 哦，再说一下微信好友，刚才说到了米东工业园远景东路的西向东快到云峰园市场的红绿灯坏了有一个多月了。
1: 哎呦，
2: 哦，是那个线路的问题吗？
1: 电路的问题吗？
2: 它会牵扯到几个部门呢？
1: 这个小蛋蛋也可以把这个信息哈留到我们的帮您问的这个平台里面、
2: 嗯、或者是你现在就发来你的联系方式，值班编辑纳卓将会把信息发到我们的这个帮您问群。
1: 是
12: 9:49，长春六幺八路况，罗明俊先生，上好。
1: 早啊。
12: 西街公园桥上，上这街边有一丢丢，
1: 有一丢丢堵，是不是、啊？
2: 看一下是温泉高架嘛，对吧？
1: 对。
2: 温泉高架现在这个点呢，依然是在最堵排行榜的第一位。
1: 嗯。
2: 用时18分钟，东向西。
1: 现在排名第二位的是在肿瘤医院的门前地面道路哈，12公里。通过的话需要多花13分钟的时间。
2: 嗯，
1: 有朋友提到了现在从沿河路到七道湾路过来哈，说左侧有施工车辆占用车道，大家提前走右侧车道哈，有一个准备。
2: 嗯，刚才有一个听众说了一件事儿，他说如果说这个有带行区灯控，但是呢没有带转的这个线
1: 没画，
2: 没
1: 有带行区
2: 怎么办？
1: 哎，
2: 是不是那个线模糊了？不画是不太可能吧？
1: 对，因为它既然都已经有了带转这个，
2: 有一些路段我们也经过，确实它那个线不太清楚了。
1: 嗯，
2: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大家也可以精准定位，发来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来帮着反馈
1: 具体路段哈。
2: 嗯，
1: 鲤鱼山南路由南向北赛伯特这个十字路口哈，有长距离的排队缓行当中。到了9:52了，我和俊青都有点恍惚啊，说这会儿大家都已经全到单位了吗？为什么一到了9:50左右，
2: 嗯，
1: 路况唰一下就没了？
2: 是呢，但是刚才互动的时候还是挺激烈的，
1: 挺激烈的。
2: 朋友们、
1: 啊，
2: 那个有很多是潜水的听众，
1: 对对对，
2: 来潜水的朋友冒个泡发送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1: 天下无双说堵车堵车，你也不说是哪堵车，让我俩猜呢嘛。
2: 他发了一条33秒语音，我们编辑还没审核呢。
1: 稍后时间来关注一下。
2: 风影来了。
13: 上车咨询者就看到了状况，最近没保养好。
1: 嗯。
13: 我看有给下完坐的苏州路以后呢，新一路就觉得。走走停停，走走停停。
2: 哦，北向南，苏州路往新路立交桥，走走停停的，
1: 也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哈。
2: 嗯，
14: 上车9:49，上车就有过路况，是不是？东进场下长春路，向东方向有事故。
2: 东进场下长春路，
14: 正在处理，
1: 有事故哈，正在处理当中。
7: 子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15: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

0: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1: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0: 这个有朋友说，这个点大部分人应该到单位了吧？
1: 对，他说都已经开始工作了，所以路况一下少了。
0: 小宝说冒泡冒泡才出门上班，
1: 错峰出门是不是？
0: 嗯，
1: 这个点如果说刚出门的朋友，有两条路不建议各位来选择。第一条，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第二条，肿瘤医院门前，其余路段呢都在一个常规的拥堵状态啊。
0: 嗯。
2: 上车就停止酒，说一下这个每天早上十九钟门口，
1: 十九钟
2: 学生的车本来就挺多，很多家长为了方便，学生一下就是掉头，那这堵的本来就不行，那双实线就在那掉头，为了自己的方便。
0: 对，双实线掉头，
1: 拍得清清楚楚，
0: 你看这个双实线掉头，
1: 嗯，
0: 第一个它影响了同向。这个道路的通行，
1: 也影响对向车道通行，
0: 也影响对向了。
1: 嗯，
0: 所有人都要给你绕路，你还压着双实线掉头。
1: 你说万一
0: 下次直接曝光车号，
1: 万一你对向车辆没有站住，嗯，把你一头，还是你的全责。
0: 嗯，
1: 得不偿失，师傅啊！
0: 咱们心中要敬畏交通法呢啊！
1: 对。
0: 看一下啊，苏州东街的西向东，在南湖北路这个十字路口堵车还比较严重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了，
1: 他说提示一下各位哈，这段时间真的哈要注意好个人的防护。
0: 嗯，
1: 他说我感冒发烧了，
0: 有些朋友可能
1: 烧了三天了，
0: 会就是测试一下，
1: 嗯，
0: 到底
1: 检测一下，啊，
0: 检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1: 对，
0: 可能第一次不准，你再做一次。
1: 嗯，
0: 对吧。来，万盛大街从西向东骑马山隧道常规堵车。
1: 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姜超联赛的门票还能买到吗？可以告诉各位的是，揭幕战的门票已经是售罄了，
0: 第二轮呢即将启幕，
1: 啊，昨天已经开，昨天已经开售了，
0: 应该是五月十三号开启了。
1: 对，可以
0: 十点钟开启的，
1: 大家可以现在登录这个秀动的小程序来看一看后面的比赛的门票，
0: 嗯，
1: 当然如果说你已经中签，已经拿到了周六揭幕战的这个门票的朋友，您无论是开车要去现场的，要乘坐公交车去现场的，
0: 嗯，
1: 一定要提前了解关注一下怎么坐车，车停到哪儿啊？
0: 嗯，
1: 昨天我们说过了，那这次姜超联赛呢是设置了七条的这个远端的公交车线路。
0: 对，比如说小程序啊，或者是关注我公交集团的公众号乌鲁木齐智慧公交，
1: 对，
0: 就可以来线上预约了。
1: 这七条公交线路呢，分别保障了从乌鲁木齐市的高新区、新市区、天山区、水磨沟区、沙区、经开区、头屯河区以及米东区的方向前往咱们，
0: 嗯，
1: 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看球赛的这球迷都可以到现场。
0: 对，总共七条专线，大家通过这个智慧公交的小程序就可以预约，然后了解一目了然，可以看到。你比如说，你从高新区、新市区方向，
1: 是在铁路局上车啊，
0: 出发去这个奥体的话，你可以在铁路局上车，
1: 嗯，
0: 沿途经过天津路、赛伯特、武建家属院、红光雅居去奥体中心。
1: 那在天山区哈，有两个上车点，天山区的第一个是在大湾南路，经过大湾，然后到成教院，然后直达奥体中心，
0: 嗯。天山区方向呢，你要是从南门就人民广场这上车的话，经过北门群益馆、五星路的建工医院、福利区、丽锦北社区、七道湾路口到奥体中心。
1: 水磨沟区方向的车友啊，是在劳动街上车，经过南湖小区、南湖北路、王家良市场，然后到达奥体中心，
0: 嗯。还有沙伊巴克区方向，就是从红山上车，走友好路八楼新一路、装饰公司会展尾八路到奥体中心。
1: 经开去头屯河区的这个球迷哈，在经开万达上车，然后经过小西沟到西发家户路，
0: 嗯，
1: 然后直达奥体中心。
0: 有上车就相当于上场，
1: 上车即上场啊。
0: 然后呢，这个米东区方向，你要是从米东吴越广场的一号门上车，
1: 嗯，
0: 走花园是还有第108中学、十三户小水渠、青校路口、二钢水泥厂到奥体中心。
1: 昨天呢，和咱们的乌鲁木齐市交警也是在奥体中心周边去转了一圈，看了一下路哈，
0: 嗯，
1: 提示一下各位。看姜超联赛，第一

0: 带好您的身份证件，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是刷身份证入场的。第二，去看姜超联赛，切记不要拿太多的东西在手上，大包包小包包
1: 不
0: 能不带就不带啊！
1: 也不是说你带了也不让你带进去啊。
0: 是，
1: 来看一下河南路立交桥北向南到苏州路河滩，这个中间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碰撞，是在河滩的北向南，就是河南路往苏州路立交桥，在中间车道两车碰撞。
0: 现在西山快速的由西向东隧道口的这个地方进口行驶缓慢，之前说的出了隧道以后中间车道是有两车的事故，应该已经挪走了吧？
1: 挪走了。北环高架西向东在百商广场的这个附近呢，是有三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0: 由西向东出了植树山隧道以后也有事故哈。9:59了，朋友们，你们这会儿离单位应该不远了吧？
1: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0: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我是罗明。
1: 各位好，我是俊青。
0: 我们是
1: 青萝
0: 卜
1: 组
0: 合。
1: 稍后是张崇带来的交通热线。
0: 今早一早就说想行李和猫咪的朋友，明早早高峰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早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
4: 又来买你家线缆了？
5: 金川线缆吗？质量好，用的吗？放心。
6: 金川线缆26年老品牌，国标品质，经久耐用，真材实料，品质如金。
5: 新疆金川线缆好得很。
7: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8: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热烈庆祝中国邮政开办130周年，普遍服务为国民信任而生，快递物流为国民期盼而生，金融业务为国民财富而生，农村电商为国民兴旺而生，中国邮政为国民而生。
9: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此时此刻的路况和上一小时的路况是不是一样的呢？我们请锵锵继续为大家来做介绍。锵锵，上午好。
11: 哎，张总，上午好。这会儿路况能稍微好点吧，但是还是因为有些路段受到事故的影响，会有一个拥堵排队。比如说北外环的西向东的方向，第一个事故节点呢是在珠山隧道的上层隧道，两隧道中间的平台处，右侧车道是有一个两车事故发生，现在正在处理中，所以这会儿走上层隧道的右侧车道很明显是有一个拥堵排队。接着在北外环的西向东，长春路出口这块，在最左侧车道还有一个三车的事故，现在快速路民警已经到现场帮助处理了，然后这个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北外环的西向东现在仍然处于一个拥堵排队的状态。

0: 接着还有就是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北路一直到苏州路桥这段车流压力比较大，然后行驶速度整体的行驶速度比较慢，那基本上是过了新路立交桥之后，整个北向南的通行情况会有好转。温泉路高架到柯南高架南湖路下桥口这段，从事业公园小区一直到南湖路还是比较堵，尤其是从水区政府到和那个六道湾五层桥这段车流压力比较大，在桥面上是有一个拥堵排队的状态。接着西向东的方向，一个是电信公司下桥口这块，在下桥口是有拥堵排队，然后接着是南湖路的上桥口这块有一个车流交织，所以这段路也是通行速度比较慢，然后其他道路的通行压力都在呈现出一个下降的趋势。
1: 嗯，好嘞，感谢强强的介绍。我们继续来通过高德地图刷新一下其他道路上目前的通行状况。有三条道路现在仍然是处于早高峰的峰值状态，其中呢是由永顺街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还有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以及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其他的道路呢现在已经是逐渐向屏风来进行过渡，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还有清风路从仓房沟中路到宝山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五星北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庐山街从外环路的出口一直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来关注大家的路况。这里呢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 G30 连霍高速到赛里木湖路的第一个红绿灯前的辅路一直有一条单实线，这个实线能不能够把它画成虚线，那么如果说不画成虚线的话，直行车辆就无法变道到直行车道上。还有呢是小凡同学说到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的出口已经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还有望尘如线说环塔拉力赛有没有门票呀，环塔拉力赛没有门票，如果说您知道具体的赛段信息的话，您寻找一个制高点就可以来进行观赛了。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2: 让一让，举手之劳；
3: 挤一挤，寸步难行；
2: 让一让，海阔天空；
3: 挤一挤，路堵心堵。
2: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3: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2: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3: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2: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4: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时段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崇。同样我们在节目当中开通的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交通出行有交通疑问的，有交通建议的，此时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到道路上的一些通行新变化。949帮您问平台，您也可以把您想要咨询解决的问题发送到949帮您问的平台当中。在平台有听众问到了说，外地驾照在乌鲁木齐换证在哪儿能够来进行办理呢？还需要带什么样的资料？对此乌鲁木齐沙区车辆管理所给我们的回复说，驾驶证业务全国通办，在就近的车管所或者是业务延伸点都可以来进行办理。为了解决下雨天雨水冒溢的问题，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东华北路排水管道将进行施工改造，施工日期呢是从5月8号开始，一直要到6月16号，施工期间就会占用东华北路和城北主干道的部分路段。辖区交管部门也是提示广大驾驶员，行此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那么在施工过程当中途经这路段的司机朋友该如何来进行行驶，有没有周边其他的道路可以来

0: 进行绕行的呢？现在我将会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米东区大队卡子湾片区中队的指导员秦建波警官。秦指导，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这个施工呢，它原定的是5月8号开始，今天是5月14号了，受到前两天降雨的影响，那施工是正常开始了呢，还是在近日会开始？
1: 那个目前这个施工是正常开始，它总共是分了五个波段进行施工，然后第一波段的施工现在已经完毕了。
0: 哦，
1: 现在这个施工路段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东华路上。
0: 嗯，
1: 而且它是东华路会占用1到2条车道。也不是完全封闭的，
0: 嗯，
1: 这车辆还是会就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0: 嗯，就是它的车道没有完全进行封闭，但就是呢可能会占用一条车道。那么平时在早晚高峰期的时候，这条道路上的车流量大不大？在进行了栈道施工之后，对于这条道路的通行有什么建议呢？
1: 那个因为东华路，因为自从东二环通车以后，这个东华北路的这个车流量不是很大，
0: 嗯，
1: 可以没有那个正常的上下班。如果说行经此路段驾驶员呢，我们也可以绕行咱们的米东南路，
0: 嗯，
1: 或者东二环啊，东二环这个快速都可以进行绕行。
0: 嗯，好的，行，非常感谢秦指导给我们所做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好，刚才呢给大家介绍到的是米东区东华北路将进行排水管道的一个施工，在施工期间大家可以来绕行米东南路或者是东二环来进行通行。当然呢，刚才辖区的民警也是介绍到了说，这条道路自打东二环开通了之后呢，车流量不是很大，所以说呢可能在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影响也不会太大，但是呢道路上的施工信息大家还是要来进行关注。好，我们继续来解答大家所提到的一些交通问题。记得在昨天的热线节目当中呢，有一位李先生是打通了我们的热线，咨询和反映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到了宝山路右转上西红路路口被拍了压实线违章。那么在这个路口呢，地面全都是实线，如果不压实线的话，是根本去不了西红路或者是上华林立交桥的。他说所有的车都这样走，是不是说明这个路口的道路设计不合理呢？并且说能不能够来给教一教在这个路口如何来正确的行车呢？昨天在接完了李先生的这部热线之后呢，平台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听众啊，也是发送来了相关的一些照片、视频还有信息，也同样说到了这个路口到底应该怎么走，希望呢能够来进行标线的改变。这个问题节目之后，我也是向辖区的交管部门进行了了解，给我的答复呢是说，经过实地核查，该路口现在的交通标志、标线、信号灯设施设置齐全，规范完备，该路口呢是一个多条道路汇流交织的节点，车主提出从宝山路辅路直接驶入华林桥上桥路段的通行需求，需要呢在路口内是连续跨越多条机动车道，不仅会干扰其他方向车辆的正常通行，容易引发路口交通拥堵，还存在着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所以说呢它是不符合通行的组织还有安全行车的规范。沙区西红西路小环岛路口现有的道路及交通组织设计是符合规范要求的，也不存在着设计不合理的问题。那么针对于大家所咨询到的这个问题呢，现在给我的答复是这样的，而这后方的电井应该说工作了有几个月的时间，我记得好像是去年10月份开启的吧，基本上呢每天现在都会能够抓拍到十几辆的车在这个路口压实线来进行变道，所以说呢对于既然大家对于这个路段的通行需求是比较大的，我们还是请辖区的交管部门能不能够在这个实地继续来观察一下，看一看能够提出一些更好的交通组织方式，让大家既能够行车更加的安全规范，也能够方便车主们呢来通往自己行驶的目的地。还有在平台当中呢，有听众最近呢是咨询到了 C6 驾驶证的相关问题。那么这个 C6 驾驶证其实还是不太常见。 C6 驾驶证呢也就指的是轻型牵引挂车的专用驾照，2022年4月1号起新增 的新增。

0: 的这个驾照呢，是用于开小型汽车加轻型挂车的一个组合。那么对于 C6 驾驶证如何来进行申领，我们现在将会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车辆管理所车管中队的民警陈继辉。陈继辉你好。
1: 主持人早上好。
0: 你好，请做介绍。
1: 我们首先取得 C6 驾驶证要取得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准驾车型资格一年以上，然后申请时本计分周期和最近一个计分周期没有记满12分记录的可以申请。然后 A2 它本身就包含 C6， 然后其他车型都需要取得增驾，然后进行领取一个 C6 驾驶证。
0: 明白。那就意思是说，我想要取得 C6 驾驶证的话，必须是通过增驾来获得，并不能够通过考取来获得，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对，可以的。
0: 如果说是增驾，刚才您也是提到了，必须呢先要获得这个 C1 或者是 C2 的驾驶证。那么对于开这个能够来进行轻型挂车的这样的一个组合，那这个轻型挂车其实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这种拖挂式的房车啊，现在建的也是越来越多。那么对于能够牵引的这种挂车有什么样的要求？
1: 能够牵引挂车的要求就是它首先就是 A2 它本身就是一个重型牵引挂车，它也可以牵引一个轻型牵引挂车，这个是不需要学的。然后其他的车型就要通过增驾，但是增驾还有一个年龄的要求，就是说申请 C6 的人就需要在20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进行一个申请。然后申请过程中还有一个条件的要求，就是身体条件，就是体检的要求，同时就一个视力要矫正视力或者两眼裸视力达到4.9以上，然后还不能有红绿色盲，听力就是两耳分别音差不能超过50厘米能分辨音源，然后上肢就是双手拇指健全，每只手其他手指必须有3指健全，上肢和手指运动功能正常，然后下肢就是双下肢健全且运动功能正常，不等长度不得超过5厘米，然后躯干颈部无运动功能障碍，只要你满足这些要求你就能进行一个申请。
0: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取得 C6 驾驶证的话必须得是增驾来进行获得，那么在考试的过程当中都会考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呢？
1: 它主要考试的内容有2项，一个就是科目2和科目3安全文明常识的一个考试。其中那个科目2它包括桩考、曲线行驶跟直角转弯。
0: 好，那也非常感谢陈继辉给我们针对于申领 C6 驾驶证问题的一个答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主持人。
0: 好，那准备要来增驾 C6 驾驶证的朋友呢，如果说还有什么相关的问题，你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或者是通过热线来进行咨询。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94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沟通交流。
2: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3: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2: 游览江布拉克，
3: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2: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3: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2: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3: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 5D 电影、 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4: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

0: 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来解答大家在949帮您问平台当中所咨询到的问题。手机尾号是2992的朋友在昨天晚高峰的时候呢给我们发来一则信息，说到了铁路局大十字路口南向北东向西待行区的信号灯都不亮，我们也是及时反馈给了辖区的交管部门，给我们当时的答复说呢，第一时间安排了维修人员去抢修，不知道在今天早高峰这一时间段，这个听众所反映到的待行区信号灯是不是都已经是成功的抢修点亮了呢？大家也可以行此路口的时候给我们来反馈一下。还有李先生在平台当中咨询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到了古墓地左转的灯控，公园出来北向南人行道的红灯一直是红色的不变绿，容易造成永丰路过来的车通行不畅，希望灯控北向南能够来进行错开显示。对此呢，乌鲁木齐米东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南向北左转绿灯的时候，公园出来的行人灯是绿灯，需要在斑马线前等待行人。该路口是一个丁字路口，南北方向只有南北左转的信号灯，为了增加通行效率，左转和行人是同时放的。此处南向北左转的车流量不大，一个绿灯都可以通过，并不影响相应的通行。还有手机尾号是3982的朋友在949帮您问的平台当中反映了一个问题，他说到了轮台东路和黄渠东路十字路口，也就是在东宫村大牌子底下有一个井盖丢了一个多星期了，一直是空着的，非常不安全，希望呢有关部门能够来处理一下。对此米东区城管局给我们的回复说，已经是摆放了锥桶，并且安排相关人员来进行修复，不知道这个井盖是不是已经修复了，还有路过此路口的朋友也给我们来看一看吧，这个井盖是不是现在已经维修完毕。继续来解答大家的问题，有听众呢是反映到了，他说下午8点左右我走城北主干道西向东到城北主干道和米东大道交汇路口的时候呢，在这儿左转都需要3到4个信号灯才能通过，希望交管部门能够实地的来观测一下，重新实化，再增加一条左转车道，以缓解这个路口的交通压力。对此呢，辖区的交管部门给我们的回复说，经过核查，城北主干道和米东大道交汇处的路口现在车道的配置呢是4条车道，2条左转，2条直行，如果说再把一条直行车道调整为左转车道，将会大幅压缩直行车辆的通行空间，不符合过往车辆正常通行的需求，也容易造成直行车道长时间的拥堵，反而会影响整体通行效率。针对华林南北区下班高峰期车流量比较集中，左转车流量比较大的这种实际情况，辖区大队将会通过优化路口左转信号灯配时的时长方式，来适当的增加左转放行时间，平衡左转和直行车流量的通行效率。同时高峰时间段也会来加派警力现场疏导，规范车辆通行秩序，有效缓解高峰期路口的拥堵。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来说一说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
2: 5月12日，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动949交通广播，启动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进企业、进乡村、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5进活动，普及应急知识，开展应急演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好，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手机尾号2908一米阳光说到。

五好路由南向北，在西北路红绿灯左转阿勒泰路方向，目前是有车辆的排队。还有比目鱼说，主持人，我认为宝山路和西红路八钢专线这条道路的划线不合理，如果按照现在的方式，宝山路过来的车只能够右转回到哈密南路和西红路的交汇路口，他说这不是转了一个圈吗？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还有手机尾号是6664的这位朋友也同样说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宝山路南向北往西红路右转上桥，多少年了也没出过事故啊，什么多条路汇合在那儿的？这针对于刚才辖区交管部门所解答的这个问题呢，看来您也是非常的不满意啊。就像比目鱼所说到的，他说在这儿桥底下又到哈密南路和西红路路口转了一个圈，他认为呢是没有意义，但按照辖区交管部门给我们的答复说呢，因为在这个路段如果说直接右转上桥的话，是需要连续跨越多条机动车道，不仅会干扰其他方向车辆的正常通行，容易引发路口的交通拥堵，还存在着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这当然呢也是辖区交管部门在施划这个路口标线的时候基于的一种考虑，同时呢又考虑到在这个路口确实每天压着实线来进行右转的车辆比较多，所以说呢也是启用了电子警察进行抓拍。在昨天的沟通交流当中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对于这个路口呢会再进行一个重新的考量，针对于大家所关注到的这个路口的通行情况，能不能够再到现场进行实地的勘察，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一种解决方式吧，我们拭目以待，等待一下。还有沙漠之舟这位朋友说到了永顺街东向西快到上河滩的那个口子那儿发生了两车刮蹭的交通事故，请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还有手机尾号是0786的这位朋友说到了米东区利通达科目三考试场地新 AT6907 的出租车故意别学员的车，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风险。科目三的考试场新 AT 出租车啊，在这个场地当中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呀？他为什么会故意的来别学员呢？可能还是事出有因吧，你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说一说。哥本俗人说南湖北路东二巷这条道路上每天都有违停车辆造成拥堵，希望呢能够来加大对于这路段的管理。您说到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还有呢，张磊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 C6 驾照在乌鲁木齐哪些驾校可以来学习？这是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连线了交管部门给大家解答到了 C6 驾照。 C6 驾照呢意思就是您能够驾驶 C1 C2 的车辆来拖挂一辆房车，轻型的牵引车，但是呢它只能够是通过增驾的方式来进行取得，而不能够直接来考取，必须要通过增驾。但是我知道您所问的这个问题就是在哪些驾校可以来进行增驾呢？我们导播再向嘉宾来进行一下咨询，看稍后的时间能不能够给您来做一个解答。还有嘿嘿这位朋友他说，主持人帮忙来问一下吧，从宝山路到华林桥应该怎么走？刚才其实也有听众给您解答了，那就得到哈密南路和西红路的这个路口这儿来进行一个掉头行驶。目前按照标线的行驶呢，您只能是这么来行驶，因为后方有电警在进行抓拍，所以说呢这个路口在没有重新进行优化的时间段里面，大家一定还是要按照标线来进行行驶吧。虽然会绕的有一点点的远，但毕竟呢咱谁挣钱都不容易，在这儿不要被抓拍，不要被罚款，我们也会来看一看这个路口能不能够有重新的交通组织方式。
还有手机尾号是1387，这位朋友说到了西山隧道由西向东，出了隧道100米处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比目鱼继续提出了建议，他说呢，可以把右侧第二条道设置成右转加直行，中间呢可以来设置成虚线。您说到的

0: 这个建议，我们也会向交管部门来进行转达。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天和大家分享实用居家好物，就是想帮大家选到省心靠谱性价比又高的产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福利。其实很多家庭都想买净水器，就怕一次性花大价钱，不好用白浪费，现在完全不用有这种顾虑。本次活动净水器免费上门，免费安装，给大家30天的试用时间，亲身体验到底好不好用。如果觉得满意，每月支付199元，连续付13个月就行。要是不满意，没有任何条件，直接上门退机，一分钱都不用花，先体验后付费，给听众更好的消费体验。而且今天打电话，福利直接拉满，免费送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45度冲奶，65度泡茶，85度冲咖啡，100度烧开水，一键触摸，3秒就能出热水，全家喝水都方便。另外，再送价值399元的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吹干头发，而且不干燥；再送全能微压锅，焖煮锁鲜，炖肉软烂又省时间。都是家里用得上的实用好物。再和大家重复一次核心福利，免费安装试用30天，满意月付199元，连续13个月付费，不满意无条件退机，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重点提示，今天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名额非常少，错过就没有了。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00-2939，400-700-2939，想给家人喝上干净水，想把这些礼品带回家，马上拨打400-700-2939，名额不等人，赶紧拨打400-700-2939，抢占最后福利。
2: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是给大家介绍到了 C6 驾照如何来进行增驾，张磊朋友问到了说在哪些 驾校可以来学习呢，也就是说在哪些驾校可以来进行增驾呢，我们请陈继辉继续来解答这个问题。陈继辉，
3: 现在目前能增驾 C6 的驾校只有一个荣誉驾校，它的考点在西山农场那片。
0: 哦，是荣誉驾校，地点是在西山农场那一片，目前只有一所驾校能够来进行增驾。好嘞，好，那也非常感谢陈继辉的介绍。张磊朋友，您可以呢去来搜索一下这所驾校的相关信息，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来进行增驾吧。还有秦和谦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乌鲁木齐站从地下车库出来和从网约车出租车载客通道出来需要上引桥往卫星路和庐山街方向，在刚上引桥20米处转弯的地方左侧车道有一处坑槽，长度是在1米，宽度20厘米，深度大约也有20厘米，很长时间没有修补了，影响通行，还容易造成车辆的爆胎。另外在卫星路和庐山街处的伸缩缝铁板也松动了，车辆在路过的时候感觉铁板都要弹起来，现在高铁区域在修路，麻烦949给通报一声，尽快的来进行处理，已经快一个星期了还没有处理。我记得这条信息您确实是发过，我在读的时候呢印象也是比较深刻的，当时我们也进行了反应，那就是现在这个坑槽呢仍然是没有处理的。好，那下节目之后呢我会继续再来转发一遍，看一看能不能够在近期及时的进行一个修补吧。还有不忘初心这位朋友说到了北京南路图书馆

0: 往福润德方向，新疆图书馆门前信号灯直行最右侧车道有一个很深的坑，影响到了车辆的通行。还有刚刚好这位朋友他说，也是反映到了宝山路和西红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这儿，他说第二条车道可以设置成一边是虚线一边是实线，右转车可以直接在第二条车道上华林立交桥左转，掉头的车呢也可以来压虚线进行变道。大家针对于这个路口确实反应比较多，而且也是比较集中的，我们都会把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些建议呢，之后我会梳理出来向辖区的交管部门进行转达，也希望在重新进行勘察设计的时候呢，能够来建议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些方案。当然，如果并不是说每一个建议呢，它都是合理的，我们看能不能够选取一个最合适的方案来进行通过吧。
1: 我打还是不打呢？
2: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2: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1: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4: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0: 和大家现在来关注到的是此时此刻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以及公路沿线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将会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张云飞。张云飞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先来看一下5月14日到15日的全疆的一个公路气象研判情况。受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线的三台至奎屯段、G577线的特克斯至昭苏段、S237线的伊昭公路南段、G218线的图尔根至扎拉木图段、S101线的巴音沟景区至肯斯瓦特景区、G219线的喀纳斯至塔城市段、伯勒至温泉段、科克亚至界山打板段、G681线的阿河公路、G331线的哈巴河至清河段、G3014线和G217线的阿拉泰至乌尔河段、克拉玛依至奎屯段、独库公路、G216线阿拉泰至喀拉通克段、喀木斯特至五彩湾段、后峡至巴伦台段、G071线大西沟二号隧道至巴伦台段、G7线的木垒至巴里坤段、G314线的干沟至库米什段、铁门关至轮台段及其沿线的山区、一间房道班至阿图什段、G581线、G315线的皮山至芒癌段，其中 G30、G312线的三台至金河段、G219线的喀纳斯至哈巴河段、吉木乃至河伯克塞尔段、G681线的阿河公路、G217线的黑山头至河石陀螺盖段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有暴雨或雪。今天白天受七级左右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116 线的天山大峡谷至乌拉斯台段、G071线的天山胜利隧道至阿拉沟收费站、G314线的烟旗至铁门关段。全疆的风口的风力比较大，有出行需求的司乘朋友们注意防范，对这个不利影响。全区公路的一个阻断情况呢，截止到今天的9:19，全区共有三条三处路段进行了管制。高速公路呢是这样的，伯乐的 G30 线连霍高速乌鲁木齐往伊犁方向，是因为 K3976+210至 K3980+310路段，这个呢是养护施工，所有的车辆借道通行，为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对沙泉子收费站的入口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车辆可以绕行国道通行， 预计恢复的时间呢，应该是

0: 今天晚些时候的大概九点钟左右，晚上九点钟左右，哈密的 S249 线的白衣线 K0 至 K216 K26 口门子至南山口路段呢，是因为大雾的天气持续恶劣，夜间的降雪，道路结冰，现在是实施的双向的一个交通管制。和田的 G116 线的红旗线普雅克服务区至新疆西藏交界这个路段是因为降雪，道路结冰，能见度低，现在是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主持人，
1: 好嘞，好，感谢张云飞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出门看天，大家在尤其是长途的路上啊，一定要关注前方路况的通行以及是天气的变化。好，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
2: 邻里相处，租房置业，上班务工，婚姻家事，人情借贷，生活中处处有法理，民法典守护你我他。五月民法典宣传月，949交通广播携手自治区司法厅以及多部门，普法进社区，普法进校园，把法律融入日常，用法治守护幸福生活。
3: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1: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说到了宝山路和西红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这儿的通行方式啊，大家确实共鸣还是比较多的。都纷纷提出了这个路口的一些通行建议，我们来听一听手机尾号0154这位朋友的语音。
4: 上车之前就说，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4: 宝山路和那个西红路上高架的那个，我提意见，从那个环卫处下来车，两车道是左边两车道是直行上高架的，一车道是。左边第三车道是右边往哈密南路的，就那个左边第三车道加个直行左右拐，直行右拐改成直行右拐，完了就那个口子那宝山路过来的那个口子那，改那个划个虚线，这不是也宝山路这边过来车也上高架了。再好一点。
1: 还有1688这位朋友说到了宝山路右转上华林桥的路口，路窄车道多，小车都会压线行驶，想知道大型公交车那些车辆该怎么走呢？他们要不压线行驶，这个路口的标线设计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公交车会压线行驶的话，这个路口的标线可能设计就不合理了，希望能够得到改善。我们再来听一听大家路况。王多喜，
5: 河滩路辅道由北向南，在广汇立交桥桥底下，桥的正下方有一个井盖子，不知道是斜了还是掉了，不往驾驶员注意。
1: 还有2908这位朋友说到了阿勒泰路高架北向南克西街出口，车呢都已经是排队排到了监控的下面。还有海天雄鹰说河滩路三屯碑立交桥下面辅道右转进入百乐苑小区的车道上，右边停车直接排到了河滩辅道转弯处，右转只能够走三角导流线上进入了，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好，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
6: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7: 上线啦！
6: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8: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风力北风三级。阿勒泰小雨12到7度，塔城小雨转多云17到5度，伊宁晴22到8度，伯乐多云转中雨20到8度，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21到11度，奎屯多云转小雨20到9度，石河子晴转多云20到10度，昌吉晴转多云20到10度，哈密晴转多云24到9度，吐鲁番多云转小雨30到19度，库尔勒多云22到9度，阿克苏阴转多云25到12度，阿图什小雨转晴19到13度，喀什多云22到13度，和田小雨转多云22到15度。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0: 九四九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九四九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9、25619499和2571949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2: 张你好，就是我想反映个问题啊，咨询一下啊。
1: 嗯，
2: 就是你看乌鲁木齐有好多那种，就是说最右侧那个公交车道，
1: 嗯，
2: 它都写的是早晚高峰期禁止驶入的。
1: 嗯嗯，
2: 然后你要导航的话它就会提示最右侧是公交车道，
1: 嗯，
2: 会有抓拍的。
1: 嗯，
2: 但是你好多道路你又在那个右侧的单位啊或住宅啊，你又没办法不得不驶入最右侧道路，所以我就很迷惑这个右侧公交车道设置的是什么意义。
1: 嗯嗯，
2: 是怎么个通行法。
1: 嗯，其实呢它的对于公交车道在早晚高峰期的时候社会车辆呢不能够来进行占用，但它呢也绝对不是一刀切，针对于所有全市的公交车道呢它都是这样来进行设置的。你比如说有一些公交车道它在右转弯车道上，那有一些右转弯车辆呢它必须要来完成自己的右转的行驶方向，所以说呢在这种路况情况下，那早晚高峰期的时候社会车辆也可以是来进行占用的。另外呢还有您提到了说一些单位啊还有小区都是在路边而且是公交车道，那对于这些路段来说那大家有通行的需求，所以说呢他也不会来进行一个抓拍。比如说您提到了很多小区存在这种情况，那在早晚高峰期占用了公交车道进出这些小区的时候您被抓拍过吗？
2: 没有抓拍的话，所以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右侧车道到底是容不容许走，就每天走到那最右侧车道早晚高峰的时候就感觉
1: 嗯
2: 提心吊胆的呀。
1: 具体的小区

0: 去是哪些呢？您说了好多小区，您经常开车要去好多小
1: 比如
0: 区
1: 说
0: 啊。嗯，
1: 西到湾路，
0: 嗯，
1: 它最右侧就是说南北向全部都写的公交车道，
0: 嗯，
1: 然后昆仑路
0: 嗯
1: 南北侧也写的早晚也是公交车道，
0: 嗯，嗯。嗯
1: 啊，然后那个像那个反正经常走的就这两个吧，
0: 嗯嗯，您说到的小
1: 啊，
0: 区呢？小区是哪个小
1: 小
0: 区？
1: 区，
0: 嗯，比
1: 你
0: 较
1: 看。
0: 著典
1: 像
0: 型
1: 印
0: 的，
1: 象南湖小区，
0: 嗯，
1: 要从昆仑路走的话，它肯定是早晚高峰的话。你看，左侧两个是从七道湾拐昆仑路的话，它左侧两个就是直行，最左侧是直行，左转；最右侧的话就是右转加直行，中间是个直行。
0: 嗯，嗯，嗯。嗯
1: 我要右转的话，就提前只能走最右侧车道进小区，啊，然后我不可能。到了红绿走中间车道直行车道，到了红绿灯跟前，我再变到最右侧车道去，因为早晚高峰车流量也比较大嘛，就必须要提前驶入最右侧车道才能进入这个小区。
0: 首先呢，为您在路上的这种遵章守纪、看标志标线的这种好习惯来点赞。确实啊，可能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但是没关系，交管部门在进行设置这样车道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占用公交车道的这种抓拍的时候，他们也会考虑到沿线的实际情况的。明
1: 哦，
0: 白了吗？
1: 好的，
0: 啊，好
1: 好
0: 嘞，
1: 的，好
0: 好，
1: 的，
0: 那您的热
1: 啊，
0: 线我们就接听到这儿啊，
1: 好，
0: 好，再见，嗯，
1: 行，谢谢。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在这儿呢，手机尾号是3982的朋友说到了，他说轮台东路和黄渠东路十字路口有个井盖丢了一个星期，一直空着，很不安全。我记得这个问题我刚才给您进行了答复呀，辖区的这个城管部门给我们回复说，已经是摆放了锥桶，并且是安排人员来进行维修，可能现在还没有维修完，但是他们已经是接到了这个相关的信息，会在这几天呢来进行一个处理，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好不好？还有手机尾号是6803，这位朋友说到了，北京路铁路局待转区的指示灯还没有好，昨天晚高峰的时候，是有朋友跟我们反映到了这个待行区指示转向灯的这个问题，是在进行抢修，看来问题还是比较大的，是不是前两天的这个降雨导致了线路出现了短路的这种故障啊？还没有修好，但是也同样，他们知道了这个道路的这个信号灯的问题，会进行及时的修复，就看一看能不能够在今天把它全部修复完毕。还有七里海岸朋友说到了 G30 西山往八钢方向3616至3617公里，在超车道上有那种螺丝被支撑起来的小铁板，希望过往的车辆呢一定要注意。
2: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霹雳小风珠说，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在距离卡子湾桥200米处中间车道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后车那个司机穿的高跟鞋特别的高，哎呀。可能这就是发生追尾交通事故最主要的原因吧。作为女司机来说，在车上呢，应该是要来备上一双平底鞋，或者是呢，这个跟儿不要太高的。开车穿着高跟鞋，比较高的这种跟儿的话，它踩刹车确实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呢，女司机在车上备上一双平底鞋，开车的时候呢，把它换一下。还有手机尾号是1586的朋友的语音信息，我们来听一下。
3: 你这条路况现在我从肿瘤医院这到中山医院上了高架，我的外环、中外环一路畅通。
0: 嗯， 大部分的道路呢都已经是恢复到了平封的状态。还有杨这位朋友是拍来了两张照片，照片当中的这个花朵啊开的是非常的鲜艳明。

0: 妹啊，看到鲜花，是不是今天的心情也好了很多呢？我们来听一下一念之间。
1: 苏州路肿瘤医院前面那个人行横道设置不合理，因为旁边50米就有一个天桥可以供人过，现在因为省事都过那个人行横道，导致车辆大量的那个在那边拥堵，高峰期更是拥堵不行，所以建议取消那个人行横道，或者说是再加一根天桥。
0: 再加一个人行天桥，这肯定不现实啊！这相隔也就是个100米的位置，架两座天桥肯定是不合适。另外呢，对于这个天桥的通行来说，它未必所有的人他都适合。那比如说有些老年人，他的腿脚不方便的，或者是推轮椅的呀等等，他没有办法来过天桥。所以说在这个位置上呢，现在考虑的是，如果解决了电源问题的话，可能在这儿会加上一个人行道的信号灯，人行横道的灯可能会能够在这个路况，在这个路段呢，会起到更好的通行作用吧。好，我们继续来解答大家所咨询到的问题。有听众呢是反映到了米东区古墓地东路东二巷路面坑槽是比较严重的，希望能够进行修补。还有手机尾号2021这位朋友说到了石火山隧道南向北行驶出隧道口，一直下引桥的地面，引桥中间跨度大概有1000米左右，双向四车道因为桥的两头接缝处裂缝，车轮碾压出了很大的坑槽，双向共有12处不同大小的坑槽，希望相关部门呢能够来尽快的进行处理。我们继续来关注两则生活信息。关于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乌鲁木齐赛区期间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及中国汽车越野拉力赛拉力锦标赛新疆分站赛将于5月16号至6月5号在新疆举办，乌鲁木齐赛区作为赛事首发站，将会承担开幕式、发车仪式、城市巡游还有SS 排位赛等重要的活动，为了赛事期间确保道路安全顺畅有序，保障赛事活动的顺利进行，现在呢就有关交通管理措施还有出行提示呢做一通告。赛车城市巡游5月16号开幕式10:30开始，大约1小时，接下来呢就是发车仪式还有 SS 排位赛，它的具体位置呢是在赛区大营乌鲁木齐县天山大峡谷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北侧停车场以及周边的区域。交通管制呢是交管部门对于以下的这些区域道路来分时分段进行临时交通管理。5月15号城市巡游期间，巡游车队途经的路线将会实施临时的交通管控，禁止无关车辆的停放穿插，并且指挥社会车辆来进行绕行。巡游的路线呢是从大营出发，经过峡谷路、望峰南路、亚新南路、南滩路、南水路、南西北路、南河路到 S116 线，再上 G312 线至乌拉坡北收费站，到216国道，然后驶向燕尔窝南立交、河滩快速路、红山路、友好南路、克拉玛依东街辅路、南湖西路辅路、南湖南路、梨华街、新民路、解放北路、解放南路、团结路、广汇立交桥，再到河滩快速路、燕尔窝南立交国道216线乌拉坡北收费站、312国道 S116 线南吕东路、南吕西路、望峰南路，然后呢是返回到大本营，请沿途的车辆呢一定要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提前来进行绕行。这是在明天将会有一个临时经过道路的管控，大家呢也可以提前来了解相关的信息，避开这些路段的行驶。好，到这儿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本时段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智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各类家居沙发床餐

播椅等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拨打电话0991661610，报名到店就能够领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呢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志邦整家定制。0991661610。

0: 老醉人茫茫，人生是美梦如一梦。
1: 上午十一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领域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领域，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5: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在远方有你，这里是调频94.9兆赫正在直播说法节目，我是菊萍，透过949的电波向您来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走出了交通热线之后，我们在说法节目面对面，稍后我们也会和广大的车主说一说您在用车生活当中大家所关心的事儿。因为我们稍后呢也会特别有请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管所车管中队的警官和大家面对面。有关于车管的业务您有咨询吗？有提问和疑问，稍后的时间您可以直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也可以通过949的热线我们来互动交流。此刻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就在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道路之上有车辆的排队和拥堵的路段只有三条，分别是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东向西，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还有仓坊沟北路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如果正好您就在这长长队伍当中，别急，保持好跟车间距，还有呢，随时摇下车窗呼吸新鲜的空气，还可以倾听到949的广播。当然在电波的这一头也期待着

和您的互动交流与沟通。如果您有要咨询的问题，如果您有要分享的即时路况，大家都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或者是949的热线里。我们的三部电话是0991的2551、2561和2571949。

0: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让您的出行更有温度，开车上路或者是用车养车，每一位车主都离不开各类的车驾管业务。不管您是买新车想保留老号，或者是车辆的证件不小心给丢失了要补办，或者还有这两天很多听友问到的车辆改色改装的问题要不要备案，今天我们都将会通过说法节目给您答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管所车管中队的穆亚萨警官，我们先请穆警官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穆警官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1: 很高兴您来到949。刚才我们说到了，可能大家在用车养车过程当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近期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高频的提问，就是有关于机动车号牌的保留问题。这可能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说到过，但是朋友们还很关心，说这个号牌到底能保留多久，如果我现在买了二手车还能不能够用原来的车牌，只有新车才能够保留原号牌吗？针对这些问题，请您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解答一下好吗？
2: 好的，可以保留的，但是有几个条件，就是咱们公安部164号令，全国是统一标准，免费办理，就不需要找任何的证件。然后就是以下几个要求，一个就是原来的车牌号，你要是用过一年了，然后它是系统自动给你保留两年。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保留的前提就是你得把这个车的违章先得处理完。处理，然后违章交通事故整个都要处理干净。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夫妻之间，夫妻变更也是可以，你可以用你以前的车牌号。这个前提就是你夫妻双方共同申请，就是车辆大本、行驶证、结婚证，然后车的照片。这个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咱们那个婚姻关系就是满一年的。然后就是你可以继续使用你之前的车牌号。
1: 刚才我觉得您的有一个提醒特别的重要，就是如果我们要保留原来的号牌，那您必须把这个原号牌的这辆车上的违章要处理干净，否则的话你就没办法继续来使用。
2: 对的。
1: 是不是有一些车主就是因为没有把这个违章处理掉，导致了他的原号牌没法使用，出现了一些问题？
2: 对，就是交通违法还有交通事故整个都要处理。
1: 交通违法交通事故都得要处理完毕。那我们在节目当中有听友就在问说，我用原来车辆的号牌只有买新车的时候能用吗？买二手车的时候能不能够用到二手车的这个车辆上呢？
2: 也可以用，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无论您换车的时候是新车还是二手车，原来号牌只要使用够一年以上，处理掉所有的违法行为，处理掉了道路交通事故，就可以来用。那我记得还有听众曾经问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是不是如果要用原号牌，我得跟车管民警来说，说我想用什么什么什么号，不需要吗？需要不需要？
2: 你要是只要用过一年了，这是个在我们那个号码池里面，它是自动给你保留两年。这两年之内，你要是不管是买新车还是买个二手车，

0: 你办业务的时候，你得给民警说一下，我得需要用之前的我的车牌号，这个系统上自动就显示，然后直接就可以使用。
1: 那现在对于像很多车友来使用原号牌的这种情形，是不是非常的常见？这是一个很多的业务吗？
0: 对，平时我们办业务就是有些群众就过来问，他有些人因为是，自己是可能是忘了他什么时候转让的车，这个2年的时间到了还是没到，这种情况还是挺多的。有些人还是专门到柜台来问，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我这个车牌号还能不能用，
1: 哦，
0: 是这种的，
1: 那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里有一位听众的提问，他说他的这个车辆的大本子给丢了，但是他现在不在乌鲁木齐。他说，那我现在能够异地进行补办吗？大概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流程？需要多久的时间？
0: 是这样子的，咱们这个补大本儿，不管是补大本儿，还是补行驶证，还是补车牌子，都是不可以在异地办理的。这必须在咱们的车辆登记地车管所办。这是咱们这个公安部164号令的第52条规定的。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113APP 升级完了以后，现在113可以申，也可以申领补这个登记证书，因为这个补登记证书这个业务是，委托不了的。你平时补行驶证、补车牌，别的业务都可以，你可以委托别人办理业务，但是这个补登记证书是必须车主本人要补。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在手机上下载113APP，在113APP 也可以选择补登记证书，然后再选择个邮寄，就不用到车管所也可以。你不管是在哪，在全国范围之内都在可以办，
1: 也就我们
0: 然
1: 俗称的
0: 后，
1: 这个大本子，机动车登记证书只能够自己办，车主自己办这件事儿。
0: 对，这是不是不能委托的业务？然后你的车辆是抵押状态，是补不了大本儿。抵押状态你要是需要补大本儿，是抵押那个车主和那个抵押权人是共同申请。
1: 哦，就是你抵押到了银行，但是你要和银行共同来做申请，才能够办这项业务，是吗？
0: 对，你抵押状态是你的大本儿在抵押公司。你要说还款彻底还完了，然后跟抵押公司联系。他把你的大本还有那个解押的材料给你，然后抵押权人和车主共同申请这个解押业务，双方把大本然后解押材料，双方的身份证最新的身份证原件带过来办这个业务。
1: 哎呀，刚才通过穆亚萨警官的介绍，我想我们很详细的就了解到了这个机动车登记证书该如何来进行一个办理，既可以在这个线下的窗口车主自己来办，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来完成。应该说，现在交管12123的业务量非常的大，而且很便利啊，功能很强大。
0: 对的，这个补大本这个业务是之前是没有的，现在就加进去了。然后咱们这个企业的也可以，咱们企业也有个企业的123，就是做面签。咱们那个企业单位把他的营业照原件，然后写个委托书，法人的身份证、委托人的身份证，然后到咱们的区县车管所可以申请，公司的123，就是做个面签，做完以后。公司的就是委托人有一个账号登录完了以后，他可以查到自己名下的所有车辆的信息，然后就可以查到是违章信息、车辆试验时间到还是没到，然后补大本、补车牌，所有的业务也在可以手机上就可以办理。
1: 您的这个刚才的这个解读，我想对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单位的相关负责人来说，就特别的重要了。我还看到手机尾号0528的听友在问一个问题，他说我名下呢是有2辆车的，一个呢是新 A 的牌照，一个呢是干 A 的牌照。他不在乌鲁木齐，一个是乌鲁木齐的牌照，一个是干 A 的牌照，应该是甘肃吧。他说我想两个车牌要互换，他说我两个车都用够1年了，可以互换吗？
0: 像这种情况就是互换不了。你要是互换车牌的话，是，有几个条件，就是咱们公安部的164号令，两个车牌都在一个 注册地，比如说乌鲁木齐。

0: 起的话，两个车都是新 A 的。
1: 嗯嗯。
0: 然后你才可以就是互换号牌，然后就是车辆类型是一样的，要么就是蓝牌，要么就是新，两个车都是蓝牌，要么就是两个车都是新能源，你就不能把这个蓝牌和新能源的车牌是互换不了的。
1: 哦，
0: 就是非运营的性质，是办理要求是这个的。然后这个前提也是把这个两个车的违章都要处理完毕。然后这个是有时间限制，你是一年之内只能互换一次。
1: 嗯。
0: 然后互换完了以后，你再把这个用够一年了，
1: 嗯，
0: 你再可以再办个可以互换。
1: 啊，有这样的人吗？嗯，就是换来换去老想换吗？有。
0: 啊啊啊！不是，你是一年之内不是换完以后又不想换了，又换回去是不行的。然后你必须用够一年。然后这是不需要车辆查验，就是。两个车都在你名下，然后都是以一个地区的，就是新 A 的话新 A， 新 B 的时候就是新 A 的，两个车的大本，然后两个车的行驶证，两个车的左前方45度的照片，然后谁办就是车主的身份证原件，然后把这个车的两个车的违章都处理干净，然后有抵押的话把抵押要解除掉，然后到车管所的窗口办就行了，就是这个在一个工作日内就可以办完，
1: 一个工作日就能够完成这个车牌的互换啊。但是手机尾号0528的这位听友，你就不能够互换，因为你一个是新 A 牌照的，一个是干 A 牌照的，它不在一个注册地，所以换不了。我看到阿江的是路况，他说在西山的颐和山庄目前信号灯不亮啊，所以过往的车友行经到西山的颐和山庄这段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来观察。还有听友呢在问，这是手机尾号2220的，他说警官你好，我呢是地州的，我长期呢是在乌鲁木齐出差，现在我的车牌给损坏了，我能在乌鲁木齐申请更换地州的车牌吗？需要哪些手续吗？哎呀，这也是一
0: 个
1: 新问题。
0: 对，这个也是就刚我们说的那个大本一样，车牌也是你在注册地申请，我们新 A 的只能给你更换新 A 的车牌。你是刚说的是哪儿的车牌子？
1: 他说他是地州，他没告诉我们说是具体哪个地州。
0: 你不管是哪个地州，你就在你所在地的车管所申请这个业务。但是你也可以在，是你本人的话，你可以在113可以申请。你要是长期回不去，你可以手机上申请，然后选个邮寄就行了。
1: 就比如说邮寄到乌鲁木齐。在1123上申请一副新的车牌，然后呢邮寄。
0: 然后你要是不会操作的话，你可以委托你当地亲朋好友呀，你可以委托他们，因为这个委托也可以在咱们这个1123可以委托。
1: 哦，
0: 1123委托完了以后，我们就个手机上就可以，那办业务的时候，我们就在系统上就可以查到你的委托信息，然后你把你的身份证复印件给他，在当地就可以办理。这个委托也是咱们这个1123，好多人都不知道，我现在说一下，就是打开1123有一个更多，然后你往下滑最下面正中间有一个业务委托，你把那个点完以后，你这个是机动车业务，然后选个。补换号牌，然后把你自己的信息，然后你委托给谁了，对方的信息、名字、身份证号，这些都输完以后，我们这个交管平台办业务的过程中就可以查到你的委托信息，就可以办理这个业务。
1: 在1123上是可以来进行一个委托的，在1123上作为车主本人，他也可以直接来做申请，也是可以的，是这样吗？
0: 看他啊，对，看这个车主本人怎么方便。
1: 哎，手机尾号3787的听友就说了，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他说12123真的好方便呀，上个月他就换车牌了，在平台上一申请就邮寄过来了，他说旧牌子快递小哥还给回收回去了。
0: 对，现在就是咱们这个12123好多业务都可以办理，可能我们有些群众可能不太会用，但是平时就有时间的时候你点开看一下，里面好多业务都是就是特别方便，就不用专门跑到咱们这个柜台，就办理业务。
1: 小凡同学你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说在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现在是畅通的，谢谢你的分享。

0: 你拿着大本是注销不了车的，
1: 嗯。
0: 是注销车辆是我们把车拿到正规的报废站去注销。然后，我建议就是，你要是把车辆卖给别人了，一定要及时过户，中间的买卖合同。因为有些人我看就是我们这好多群众过来办这个业务的时候，就问我卖给别人了，这个现在的车主找不到，因为他没有及时过户。你过完这个人以后，你也不知道这个人还会不会过给另一个人，就一直过，到最后也不知道这个车在哪儿，也找不到了。然后最后这个车是交通事故了还是怎么了？这谁都想不到，他一直不用。你一直不审车，系统里面，但是还是一直挂在原来的车主名下。
1: 对。
0: 这样的话，你一直脱审状态。你要是3个审验周期没审车的话，这个公安部统一想把这种车就是达到报废标准了。系统里面是已经达到报废标准，但是这个车还在你名下挂着。像这种情况，现在就是你的学法减分儿正常学不了。你就是享受不了这个六分的这个政策，就因为出来了这个咱们这个学法减分这个政策以后，因为之前好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名下有这个车辆，有些人就是车牌号都记不住，然后现在申请学法减分以后，他就收到一个短信，你名下有个这样一个车，你没有做正常的注销，你及时处理，你要是就是学不了这个学法减分，然后这些人就跑过来就问我们。哎，我都不知道这个车现在在哪儿，车找不到，但是大本在我手上，有车牌在我手上，但是跟这些都没关系。你要是办注销的话，全国任何地方都可以办注销，但是要见车，把车拿到正规的报废站去正规的做注销。但是你手上光有大本的话，这种情况你是注销不了的。
1: 就得要见到这个车的实物，就算他再旧了，你要送到这个报废企业也得要见车呀。一个本儿可能还不能够完成这个动
0: 注
1: 作。
0: 销不了。然后咱们这个注销不了是有一个灭失，灭失是有3个条件，法规上定的是3个条件，一个是交通重大交通事故，第二个就是自然灾害，第三个就是火灾。这是你得给我们提供一下，要是交通事故、火灾都要事故认定书呀，那些你肯手上肯定会有的。你要是符合这个3个条件，你把这些都拿过来，你可以写，可以申请办个灭失，也可以在你名下是可以注销的，
1: 对，那看
0: 但
1: 来
0: 是必须
1: 这
0: 过，
1: 些情形，那位听众可能都是没有的啊，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注销。
0: 像这种卖给别人没有过户，还有就是你有些就是之前都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废品处理了，这些都不符合这个条件。
1: 江哥的提问，他说我是 A2 的驾照，我扣了2个6分，学法减分学回了6分，剩下6分该怎么办？那一个计分周期，我们只有呢，最多是消除
0: 六
1: 掉
0: 分，
1: 六分啊，所以这个六分就得一直带着了，在这个计分周期里你是学不掉的了，只能够学六分啊，顶到头就是6分，是这样吧，穆亚沙警
0: 对
1: 官？
0: 的，对的，对的，主持人，对的。
1: 好，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讯息，有提问、有咨询的朋友先别着急啊，稍后的时间我们就马上回来，先听听精彩讯息。听众朋友，每天和大家分享实用居家好物，就是想帮大家选到省心、靠谱、性价比又高的产品。今天给大家推荐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福利，真的是为大家普通家庭量身打造的，没有套路，全是实在福利。其实很多家呢都想安装净水器，就怕一次性花大钱，不好用白浪费。现在完全不用有这个顾虑。本次活动净水器免费上门，免费安装，给大家30天的试用时间，亲身体验究竟好不好用。如果觉得满意，每月支付199元，连续支付13个月就行。要是不满意，没有任何条件，直接上门退机，一分钱都不用花，先体验后付费，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更好的消费体验。今天打进电话，福利直接拉满，免费送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45度冲奶，65度泡茶，85度冲咖啡，100度烧水，一键触摸3秒就能够出热水，全家喝水都很方便。另外再送您价值399元的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吹。

0: 干头发，而且不干燥，再送您全能微压锅焖煮锁鲜，炖肉软烂又省时间，更是全家用得上的实用好物。再和大家重复一次核心福利，免费安装试用30天，满意月付199元，连续13个月付费，不满意无条件退机，没有任何隐性消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重点提醒，今天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名额有限，非常少，错过就没有了，可以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00-2939 400-700-2939，想给家人喝上干净水就把这些礼物带回家，马上拨打400-700-2939，名额不等人，可以赶紧拨打，抢占最后福利。
1: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2: 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是自己爸爸的车，然后还有车牌，就是能把这个车过给自己孩子的时候把车牌同时过给孩子吗？
3: 这是江江的提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车管中队的穆亚沙警官。刚才在江江提问当中提到了，说是父亲的车他呢就已经过户给自己的女儿了，那车牌还能够继续保留下来，女儿还继续用这个车牌吗？穆亚沙警官可以吗？
4: 这个车牌保留不了。父亲过给孩子是在二手车市场，你要是交那个交易税，然后过完以后你得重新选号，这个保留原号是只能是夫妻之间，要是夫妻关系满1年的可以保留原号，要是夫妻之间也是夫妻关系不满1年的是保留不了的，是只要一个这一个条件，是爸爸那个过给孩子的话就是保留不了之前的车牌，还得重新选号。
3: 对，因为像爸爸把车过户给你，其实就像跟其他人成年人之间的这个车辆过户是一样的，所以车牌还是在你父亲的名下，女儿用不了，这个没办法。但是在这我想问问您，继承呢，如果是继承呢，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有人问过，如果是继承了这个车牌能继承吗？
4: 对，继承的话你得做公证，公证完了以后也可以保留之前的车牌。
3: 还有我看到有一位听众的提问也是跟车牌有关的，说在互联网上了选号牌成功了，他说多久必须要上牌，选号成功了多久就必须把牌得上呢？穆亚沙警官。
4: 你要是在互联网在选号成功以后，一般在3到5个工作日，你要是必须要确认，你要是逾期了，这个之前你选好的那个号牌是就作废了。作废是作废了，但是你还得加入黑名单，你就是选完号牌以后，你要是不用，你这个113就进入黑名单了，这样黑名单以后就是2年以内就是你在互联网上选不了号。
3: 您的这个提醒特别的重要，就是大家要上牌的话要及时。刚才您提到了有个工作日的时间是吗？
4: 对对对，3到5个工作日。
3: 3到5个工作日，您就必须得办。
4: 你选号成功以后的3到5个工作日，你必须就是，点确认，确认是用这个号牌。
3: 如果你不确认的话，就有可能你的这个预选号牌就作废了，你会被加入到一个黑名单，2年里你就不能够再在互联网上选号了。
4: 对，只能再到现场随机选号。
3: 在这儿我还看到有一位听友在提问当中是这样说的，一诺无悔，他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他说他要用以前的车牌号，但是以前的违法信息怎么消不掉？要用以前的车牌号，可以用以前的车牌号，但是说以前的违法信息消不掉，这是什么样的状况？
4: 你要是消不掉直接到交警大队， 你是已经过给别人了，还是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这种情况，你直接到交警大队、违法处理部门。

0: 和那边沟通。
1: 好的，还有呢，我看到钢蛋的留言，他说：“警官您好，想问您一个问题，说把车呢卖给了二手车商，他说我的号牌需要多长时间才可以续用？如果我买了新车，还想用老号牌，可以吗？现在他的车卖给了二手车商，就想问他的号牌需要多长时间就能够续用了？其实卖了是不是这时候他的车牌就自动保留了？如果他使用了这车牌一年以上，
0: 就像我们说的那样子，你得提前把那个违法处理整个都处理完了以后，你只要把这个号牌用过一年了，它是系统自动给你保留两年。你这个两年之内你是买了新车或者二手车的时候就可以使用。
1: 所以不用担心说号牌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续用啊，只要以前的这个用够一年就可以。还有有听众呢在问温柔的背后哦，他讲述了是自己的一个经历。他说他十几年前有一辆车送给他人了，车辆呢在十几年前就报废了，车辆现在找不到了。他说我想去车管所把车辆挂失报废，但是说只能够把车先送去报废。他说这个情况啊，现在导致我的12123上面五年前还显示到那个车牌号，后来就不显示了，学法减分也没办法进行。这个情形就像刚才呢穆亚萨警官您提到的，这个看来这种状况不是一个个案啊，可能很多人都遇到了这种情形。这是不是在窗口中咨询的也会比较多？
0: 对，每天好多群众就过来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就因为这个卡在学法减分了，我们好多有些群众就是名下有车辆就是没有办正常的注销，就刚说的那种情况，有些人卖给别人了就是没有及时过户，有些人当年就办这样的过户，这个车一直就是在你名下，
1: 对，
0: 所以很多年以后你也不知道这个车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别人不用了，一直没审车，它是三个审验周期以后，就是系统里面是达到报废标准了，但这个车还在原来的车主名下，就刚说的那种，还在这个群众的名下。导致他的现在这个学法减分这个学不了，这个政策就是想做不了。对，然后现在就是。除了那这个法规上定的就那三种情况以外，自然灾害或者交通事故，你是没有车的情况下是注销不了的。
1: 哦，那有听友呢在提问，他说：“警官，我想问个问题，19座的校车和30多座的校车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如果是校车的话。”学校要购置19座的校车和30多座的校车，在车管部门有要求吗？
0: 他要办什么业务？
1: 那他没有提到，只是说到了19座的校车和30多座的校车，这是不是根据学校的自己的需求都可以来进行购置？那么在这样19座校车和30多座校车，如果是在落户的时候，车管部门有要求吗？落户的时候，
0: 就是落户还是要办什么业务？这个问题。
1: 对，如果是落户的话呢，有什么特殊要求吗？校车的落户。
0: 校车的落户是咱们19座的和30座的，校车落户注册登记是分两步，先到车辆管理所是上牌的，然后是教育局和交警办校车使用许可和领标牌，然后材料就是咱们所有人的身份证明，就是学校或者机构的咱们那个组织机构代码，然后就是购车发票，然后整车出厂合格证，然后咱们这个交强险，购置税、车船税等，然后就是校车的就是合格证明、安全技术检验的合格证明，这是必须有的。
1: 他还需要到教育部门去做备案。校车，有听众在提问当中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他车辆现在想改变一个颜色，他问先到车管所去备案，还是改完颜色之后再到车管所去备案？穆亚沙警官，
0: 根据咱们这个164号令，咱们是

0: 改完先改色，改完色以后的十日内到车管所备案就行了。
1: 嗯，十个工作日去备案。嗯，
0: 对，我们先改色，改完以后十日内到车管所备案。我们需要的材料就是车主的身份证，登记证书，也就是大本，然后行驶证，然后把车开到咱们的查验部门。
1: 这个流程刚才在您的介绍当中解开了大家很多的疑惑。我们常常说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有蛋还是先有鸡，
0: 对对对，
1: 就像这个车辆改色一样，其实它有着具体的操作的流程。先改颜色，十个工作日之内一定要到车管所去备案。
0: 然后这个小型微信载客汽车在可以在异地办理，就是车辆不在登记地的，可以在所在地车管所也可以申请。
1: 明白了。有听友，好几位听友都在留言说到，就是有关于在车辆转让的时候，对方迟迟没有过户到自己名下，他说他担心违章了，他是不是也会有责任？那就需要及时的过户啊。还有听众也提到了自己车辆因为没有及时过户，现在没办法用到学法减分。看来今天这个问题的提问度是非常高的。那所以在这儿呢，穆亚沙警官就针对大家所关心到的这个事儿，还有想特别提醒朋友们注意的吗？就是车辆过户中的这个问题。
0: 对，我们平时过来的群众也是，他们就说，我们问的时候，我们就问你们之间有没有买卖合同，他们都说没有，我们就特别纳闷，你说一辆车，一个车你要过户，中间一个最基本的简单的买卖合同都没有，一次性把钱交给别人，后期他的联系方式什么都没有，后期整个都跟那个人联系不上了，建议就是，最起码基本的你们自己写个合同，对方的身份证复印件、联系方式或者是加个微信，后期就是你怎么样都能找到吧，或者是留一个紧急联系人，你后期实在是对方不配合，你可以到时候法院起诉，你手上的拿着这些东西，你像现在起诉你手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提供不了，好多群众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过给别人了，我们得把合同签完以后及时办理这个过户转让登记。就希望朋友们会给他们回去带来不没必要的麻烦。
1: 是这样的。
0: 现在对，就因为现在咱们那个违章，好多违章都是高清的，现在就不像以前一样，就是没有不高清的，以前没有不高清的违章了，之前就是闯红灯都是拍的是车后面的。你现在出了那个四张照片，还有专门加了两张照片，就是拍你的脸，特别清楚。然后咱们这个压线也是，压线也是之前也是车后面，现在也是可以看到人脸。可能我们平时手机上查的时候看不到，但是你进系统处理的过程中，你可以查到人。所以这个好多群众啊，咱们好多人都分都不够用的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希望还是这个过户呀、买卖这个过程中，就是希望还是赶紧过户，不要把这个车一直挂在，有些人十几二十年的都有，但是这个、
1: 就特别的不便利，
0: 对，特别不方便。
1: 穆亚沙警官刚才呢，给大家做的这个提醒特别的必要，因为我们确实就像刚才警官所描述到的，前两天还有一位听众也跟我们在节目当中互动交流的时候说了，说他在这个处理违章的时候，本来呢，说是自己爱人的违章，说那我就带他去处理吧，结果呢，在手机当中说没看到爱人的照片，只看到压线的了，但是到窗口一去处理的时候说，瞧，很清楚，是你爱人的啊，所以像这种情。也提醒大家，因为学法减分对于我们来说，对于很多车主来说太重要太重要了，所以呢车辆过户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过户。其实过户不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是这样吗？
0: 对的，我们要是你要是当天弄的话，当天就可以办完，就是没这么麻烦。
1: 我们再来听一下热线，是谭先生的电话，等了有一会儿了，我们来听听他要咨询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谭先生你好，您电话进入到直播间了。你好，您请说。
2: 我想咨询一下，因为我有一辆车是在2011年左右丢了。丢了以后，当时我打电话报警了，报警完了后一直处理没结果。完了后一直放到现在，因为当时那车是

0: 人转飞的车也不挣什么钱，
1: 嗯。
0: 我也就没在意。我想着报了案了嘛，完了让警察查吧，找吧，完了找这么多年没找着，但是就车呢，这个车牌号到现在车管所查还在我名下呢，我想把这车暂时看能不能注销掉。
1: 2011年您的车给丢失了，当时报警了，报警之
0: 对，
1: 后有这个记录吧？应该是有报案记录吧？
0: 我打电话报的警。
1: 打的电话报的警，
0: 啊，
1: 也没有到这个公
0: 我
1: 安机关去。
0: 没去不是公安机关。
1: 那您的这个报警，刚才在您的这个讲述当中，和我们前面所了解到的都不太一样。穆亚沙警官向谭先生说："说我电话报了警，说我的车给丢了。而且十几年已经过去了，像这种情形又该怎么办？"
2: 这个也是跟咱们前面说的是一样的，车辆丢失，要是报警的话，肯定是有记录的。当时是110报警吗？还是怎么样的？只要
0: 我
2: 有
0: 打
2: 报
0: 幺幺
2: 警
0: 零
2: 都
0: 报
2: 有
0: 的警，
2: 记录。
1: 他说
2: 是
1: 打
0: 的。
1: 110报
2: 然
1: 的警，
2: 后，你要是车辆丢失是公交分局，你到那边去备案，然后就是公交分局把你的车辆，录入到全国的备盗墙里面。但是像这个丢失也不在这个咱们那个法规上定的3种情况之内，就刚说的是一个是车辆交通事故，然后自然灾害、火灾，这个丢失不在这个灭失的范围之内，你还是注销不了的。
1: 所以像谭先生这车现在没办法做注销。
0: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注销不了的话，影不影响后期我买新车落户呀，还有我的消防减分这一类的东西？
2: 现在它只是影响你的那个学法减分，这个政策你是享受不了的，但是买新车了，别的业务它都不影响。
1: 谭先生，
0: 哦，那注销不了是我的上当情况。
1: 注销不了。
2: 现在是没有车是没有办法办注销的，除非是法规上定的那3种情况。
0: 那就只能这样放着了。
1: 那目前的话，对于您来说就没有办法学法减分了。像刚才他提到的这种情形，在这儿我也想问问穆亚沙警官，如果我有公安机关的这个证明，就是车辆丢失的这个证明，也不可以吗？
2: 对，这个丢失不在就那个咱们法规上定的那个3种情形。现在这种情况确实挺多的，就前面说的，就因为这个学法减分儿，这个学法减分儿没出来之前，就谁都不知道名下的这些车辆都谁都不管，但是这个政策就是卡在这个了，好多人都想注销，但是就是这是政策是这样定的，现在是暂时没有，看后期有没有对这个，因为这个我们也已经给公安部提了这个。把这些一件呀，建议都是整个都网上已经报了，看后期肯定会对这个会有政策的。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咱们这个乌鲁木齐交警公众网
1: 公
2: 上
1: 众号，
2: 再关注啊，大家都关注一下咱们这个乌鲁木齐交警公众号，然后有什么政策对这个灭失，有啥新的政策，我们会在这个里面会给大家通知的。
1: 好的，那谭先生的热线我们先听到这儿啊，一方面呢可以随时来关注乌鲁木齐交警的微信公众号，看有信息的发布，另外我们也将会通过媒体，比如说949的这个通道，和大家来随时交流最新的一些信息和变化，还看到有很多听友的提问啊，包括有关于说无车销户的问题等等，先别急，我们进一小段的讯息，这之后再回来。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城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乌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5: 装修就选一品整装春季。

0: 板间火热征集了，品质升级，全系一线品牌，定装修送全房家具家电软装，一品整装打造省心品质家，装修热线520-3333 520-3333。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炙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即将启动，5月16日，赛手齐聚乌鲁木齐，共赴中国顶级越野盛宴。让我们为环塔加油，为新疆喝彩。
5: 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进西藏最适合，那我要说，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每个月，西藏都有着不同的景象，特别是对于惧怕炎热的人，此刻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西藏冬暖夏凉，夏天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摄氏度。这里有独特的雪山与舒适的气候，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森林景观，这里有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六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7: 向远方出发，来关注各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晴转多云，高温17度，低温7度。阿勒泰小雨12度到7度。塔城小雨转多云，17度到5度。伊宁晴22度到8度。博乐多云转中雨20度到8度。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21度到11度。奎屯多云转小雨20度到9度。石河子晴转多云20度到10度。昌吉晴转多云20度到10度。哈密晴转多云24度到9度，吐鲁番多云转小雨30度到19度，库尔勒多云22度到9度，阿克苏阴转多云25度到12度，阿图什小雨转晴19度到13度，喀什多云22度到13度，和田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转多云，高温17度，低温7度，北风3级。

0: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1: 邻里相处，租房置业，上班务工，婚姻家事，人情借贷，生活中处处有法理，民法典守护你我他。五月民法典宣传月，949交通广播携手自治区司法厅以及多部门，普法进社区，普法进校园，把法律融入日常，用法治守护幸福生活。
2: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3: 快速回到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们说开车上路，用车养车，大家呢可能很关注的一些车驾管的业务。今天我们就在说法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个聚焦，我们有请了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车管中队的穆亚萨警官和听众朋友面对面，通过车管民警的解答给大家权威清晰的答案，让我们轻松地搞定很多和车相关的问题。我也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听众问到了这样的一件事儿，他说我的身份证的信息呢有变，是名字变了，他说我的驾驶证是需要来进行一个更新吗？身份证的信息变了，可能有人变的是名字，有人变的是住址，这时候驾驶证需不需要来做一个更新？穆亚萨警官。
4: 根据咱们这个公安部172号令是需要更新的，咱们这个名字变更以后，是咱们这个派出所的户籍部门就给你开一个变更的证明，咱们把这个拿着变更的证明，然后身份证的原件，之前的那个驾驶证，拿完以后就是到我们的车辆管理所，30日内到车辆管理所就是办个变更换证。你要是不及时办这个变更的话，它后期就是影响你的电子驾驶证的申领，还有违法处理等业务。
3: 那我看到有一位听众呢叫松树林，他说警官你好，我的车呢在4月15号就已经注销了，注销证明呢我在12123当中也看到了，他说我的车牌号是自动保留2年，还是需要本人去办理一个保号的手续？是自动就保留了，还是要再做一个动作才能够完成？
4: 这个没必要专门办一个业务，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就是把违章整个车辆违章整个都处理完了以后，你办理注销了，然后它是你用够1年了，然后自动就保留2年，你就没必要专门办个业务。
3: 不需要再去办这个业务，系统里就自动给你申请保留了。我看到才和这位听友的留言，他说我就不用学法减分，我新车买上到现在10年了，就4个违章，14万公里了。哟，这真是一位特别优秀的驾驶人啊，给才和来点赞。但是学法减分对于很多人来说确实是用得上的，太重要了。我还看到一个提问，说他的机动车的销售发票的姓名和身份证上不一样，能不能够上牌？机动车销售发票，
4: 机动车销售发票和你的姓名和身份证是一致的，你要是不一样的话是不能上牌。像这种情况，你是再联系销售方重新给你开具发票，就是确保发票和姓名和身份证号是跟车主的身份证是完全一致的，这种情况下你才可以上牌。
3: 我们反过来找销售方，找 4S 店或者是经销商，
4: 对，
3: 来看一下，给这个销售发票重新开一下，是吗？
4: 对。
3: 还有听众问到了一个临牌的事儿，说这个我现在呢买了新车有临牌，我的车能上高速路，能够出江吗？这个临牌使用时间有多长呀？在这儿我们也得请问一下 穆亚沙警官。
4: 我们临牌的试用时间是15天，你15天之内，你全国都可以开，但是前提是你在哪儿注册，新车注册，你得赶回来，这个15天之内要落户，全国都可以用临牌，但是前提是不要超过这个15天，即使办那个新车登记。
3: 啊，也就是说这个临牌它最长的时间就是用15天，只能够办一次吗？还是我能够续办临牌？
4: 续办看你是什么原因没有在15天之内落户。这是第二次临牌是1123，你是申请不了的。然后你要是已经过了15天之内没有。

0: 路落户，有些人是，开了新车出门是出车祸了，还是，有些人是各种原因，也有呢是过来续令牌的。我们就是看你自己的实际情况，你要是出车祸了，你把车整个都维修完了以后，你过来申请，我们可以给你落户的时间，再给你续2到3天的落户时间，就看你在乌鲁木齐落户还是在异地落户，看你的实际情况。
1: 还有杨先生，他在提问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车辆的行驶证的副本年限比较久，快16年了。他说我在车审记录都已经打满了，现在每次年审的时候都要找空白的地方去打印。他说我能换一本行驶证吗？因为扣的章子已经扣满了啊。
0: 可以换行驶证。你到就近的车管所，你在哪居住，到就近的车管所带身份证的原件，然后老的那个行驶证，然后车辆的照片，这个照片是左前方45度的照片，然后就近的车管所申请。然后这个咱们这个身份证，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公安网升级完了以后，就需要最新的身份证。最新的身份像这种情况，咱们系统是过不去，它只认公安网只认你最新的身份证。但是有些人就是不明白，像这种情况，咱们系统是过不去，它只认公安网只认你最新的身份证。但是有些人就是不明白，我这个身份证后面的日期没过，这个别的地方我加油呀，别的任何银行都可以，为什么到你们这儿就用不了了？因为这个不是互联网，是公安网，只能认你最新的身份证。这个网是咱们这个户籍网是连到一起的。你要是补了身份证，这个公安网只认你最后办的一笔身份证。所以你到公安窗口办业务的时候，你把最新的身份证，就建议群众把最新的身份证带过来办业务，就是害怕，好不容易过来办业务了，就身份证过不去，就是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1: 对，因为刚才我觉得您的这个提醒特别的必要。您是在这个车管的一线，所以呢，可能很多群众高频出现的问题，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都给大家做出了一个提示。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有听友说他要加装一个行李架，他想问需不需要到车管所去办理变更和登记，需要备案吗？行李架，
0: 咱们这个公安部的164号0的第22条是规定，在不影响安全和识别号牌的前提下，咱们这个小型微型载客汽车装入这个行李架或者出入口的踏步件的时候，要是不超过规定高度，是不需要备案的。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咱们这个精致就不能改变车辆的外形、发动机号、然后轮胎规格等核心参数。要是变更，你已经变更过了，就是你是无法过户或者车辆年检。
1: 就刚您提到的说，如果是我们经常加的那个踏步或者是车顶的行李架，只要它不超过规定的高度，它是不需要备案的。它有
0: 对，
1: 个规定
0: 然
1: 的
0: 后
1: 高度的
0: 你，
1: 要求。
0: 对对对，然后你就到就近的车管所，把行驶证和车的照片，就现在你加完那个行李架的那个照片，换个行驶证就行。
1: 就可以啊。好的，谢谢来自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车管中队的穆亚沙警官和大家所做的专业解读和分享。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好的。
1: 也感谢各位听友关注、收听和参与了说法节目。同时，在这儿我们还有特别推荐：一起出发，向远方。
2: 5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3: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平故城千年历史，
2: 游览江布拉克，
3: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2: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3: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2: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

0: 精神灵感了。
1: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塞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0: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1: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0: 志邦整家定制，五月重整。
2: 上午12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5: 有更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6: 哇，太好看了吧！
4: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6: 种草了，
5: 每天上午12点，欢迎光临949会生活。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4: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5: 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7: 各位宝宝们，冲啊！
4: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会生活商家阵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5: 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九四九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12:03，我们先来盘点一下交通大数据，来看看路上的通行情况。现在的团结路啊，团结路呢放大之后呢，发现啊，在这个艺术学院的门口，还有这个高级中学的门口，以及包括啊，如果从这个外环上刚下桥下来以后，就会有一段啊，在这个高级中学这儿啊，就会有一段拥堵排队。再来看一看苏州东街的辅路啊，这个是从银川路拐出来之后，在这个苏州路桥下辅道的位置啊，肿瘤院门口，现在呢车不少，还挺多的啊，一直往这个小学沟桥下。骊山南路从新路到河南东路啊，现在呢依然是在医学院的门口，现在是出现了双向的排队缓行啊，双向的排队缓行。还有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往东大梁西街，现在呢也是有一段啊，有这个拥堵，车辆呢是在增加啊，是在增加的过程当中。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大家也可以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抓紧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然啊，今天的节目除了大家可以收听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在线的收看我们的直播。

0: 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直播已经正式开启了，大家呢可以搜索啊，在全媒体平台搜索949交通广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当然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愿意花点时间跟大家呢来聊聊关于装修这件事儿啊，特别是最近家里有这个装房子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仔细收听今天的节目了。那今天的节目有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来自于新疆家装行业的标杆企业啊，一品整装，还是大家的老朋友啊，曹店长再次回归直播间啊，来，曹店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1: 各位车友大家上午好。我是一品整装这边店面负责人曹继宇。就是从事家装行业呢已经小20年了。就是今天呢跟大家就是聊一下装修这些内容吧。装修知识呀，就是都可以，就是来我们店面聊，也可以在电台就咱们留言进行解答都可以。但是呢今天带来了是一品整装重装开业期间的一个预售的专属优惠。大家就是如果说有装修需求，可以先拨打520-493-520-493。就是一品整装呢，就是最近在店面装修，重新再翻新我们整个二楼呢，所有的这个材料呀、工艺啊，这个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大改造，这样的。就是现在呢，就是店面没有装修好，就是各局部材料呢，有一半能看到，有一半看不到。就是所以说呢，一品整装呢，借着咱们949电台呢，就是给咱们听众呢带来了一个预售的一个优惠福利。
0: 预售的啊。
1: 预售。
0: 就是先抢定这个名额。
1: 对，先抢定我们这个重装开业的这个名额，500块钱就能享定，就是享受这个开业的这个预售专属优惠。就是交了这500块钱呢，就是不但可以享受我们活动期间所有的优惠，而且额外呢就是公司可以给咱们业主一个预售的专属大礼包。这大礼包呢就是有多重选择，供咱们业主的话你需要哪个选哪个。我们有4个大礼包可以供咱们业主来选。像比如第一个就是我们海尔的智能空调，这个就空调可以选，包括呢就第二就是海尔的净水机加管线机，这个价值3990，也可以选比如说博洋的全房窗帘，这个价值也是3990，还有呢就是往事照明的全房灯具，这个价值也是3990，就是我们四个呢可以选一个咱们觉得最喜欢最重要的一个项目。
0: 就是说这个500块钱呢，这个是抢先购嘛，是吧？
1: 是的，
0: 锁定这个开业的专属好礼。
1: 对，
0: 刚才您说这四个他可以任选一个。
1: 对，
0: 有朋友上次这个直播就画店来的时候，直播完就有朋友现场就提问了，说哦明白了，也就是说我比方说我选海尔智能空调，3999啊，减500，我再掏3499，是这个意思吗？
1: 不是，就是500元还是咱们家的钱。没有动，只是在咱们公司活动启动以后，所有的优惠基础上额外比别的业主可能多一项，比如说选了空调就多一项空调，选了净水机就会多一个净水机，
0: 直接送给你了，
1: 直接送的钱还是咱们的钱。
0: 你看看啊，
1: 比如说你合同款10万，那最终就变成了95000，95500这样的，就是少了，就是500还是咱们的钱，并没有说是抵到这个优惠里面去。而且就是可以享受我们就是重装开业以后这个专属进店优惠，包括呢还能享受我们就是全系的这个免费材料升级啊，主材升级以及工艺升级，包括呢就是今天拨打520-493-520-493，咱们可以享受免费的一个验房服务以及量房服务。比如说咱们需要验房，你要拿钥匙了，你可以报名电话，拨过去以后我们到时候派工作人员帮咱们一块去验房。然后比如说咱们可能就是想这个房子大概一个布局规划然后不清楚，也可以拨打520-493-493，咱们设计师呢免费的去上门一对一的去量房，进行一个全房的现场规划。
0: 是的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吧，这次这个活动呢为什么叫预售福利抢先购呢，就是因为现在呢咱们一品的这个二楼目前还是在
1: 装修
0: 的过程当中，对吧？
1: 倒计时了。
0: 那朋友们到店之后现在是在哪儿跟大家这个洽谈呢？访客区是在哪儿？
1: 咱们地下室有个新零售馆及样板间，
0: 负一层。
1: 然后在那边的话可以看到我们的样板间，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工艺模拟间，
0: 就是在那儿接待
1: 都可以看到。是的
0: 啊，明白了，就是不耽误大家去，对吧？
1: 不耽误。而且呢就是如果说是咱们业主想看工地，然后更直观嘛，然后可以直接去我们现场施工的工地，然后所有阶段的工地都可以来看，
0: 直接带着就去了，对吧？
1: 对，
0: 明白了啊。那这个二楼的这个装修大概什么时候结束呢？
1: 我们21号正式启动这个重装开业的活动。
0: 21号，
1: 下周周四。
0: 哦，
1: 下周的今天，
0: 下周的今天就 OK 了啊。还有一周的时间，哎呦，这个装的时间好像，有段时间了，是吧？什么时候开始装的？
1: 一个多月。
0: 期待一下，这次是有什么变化吗？装完之后？
1: 是的，然后整个布局呀，
0: 布局都不一样，
1: 然后品牌呀，然后工艺呀，全部进行了一个大

0: 大的升级，
1: 嗯
0: 啊，因为二楼整个是全部砸空，重新规划的。
1: 嗯嗯，你记不记得咱俩曾经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说、
0: 嗯、
1: 那个选材的区域稍微那个动线让人感觉是在走迷宫一样的感觉，是吧？啊，拐来拐去，拐来拐去的，
0: 总想展示更多。
1: 对，总想展示更多啊，
0: 嗯、
1: 拐来拐去就忘了，哎，我刚才选的是哪个又忘掉了啊、
0: 嗯嗯？
1: 这次我听说都改了，不一样了，
0: 是
1: 吧？是
0: 的，是的，就是把比如说瓷砖全部放在一个厅里面
1: 啊，
0: 然后供咱们业主的话
1: 更明了，
0: 去对比，方便对比，
1: 嗯、更明了了，是不是啊？
0: 是，是的。
1: 所以呢，大家呢可以来期待一下啊，先拨打电话520-3333520-3333啊，这一次是预售福利抢先购。首先第一呢，就是500元锁定开业专属的好礼，专属大礼包4选1，里边有海尔的空调、海尔的净水机或者管线机，或者你选全房的窗帘，或者你选这个全房的照明的灯具啊，
0: 是的，
1: 这些呢4选1都是500块钱你就可以选，然后就给你了。500块钱继续当你的装修款来用，
0: 是的，是的，
1: 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对对对，
1: 10万块钱单子你继续掏99.5万是吧？啊，
0: 不愧装修过房子，
1: 哎，当然了，开玩笑啊。然后呢，接下来呢，第二个就是进店呢就可以享专属的精美礼品，这个是每一次见面都有见面礼嘛，是吧？
0: 是的，是的。
1: 第三呢，就是新品全系免费升级，主材辅材工艺全面升级啊。
0: 是的，
1: 这个不用多说，其实每一次活动呢，礼品都给大家做了这个免费的升级。
0: 对，
1: 而且根据你实际的这个使用的这个状态，包括你的想法，都可以来聊，都可以来沟通。啊，
0: 都能实现，
1: 对，都能实现。第四个就是免费赠送量房验房的这个服务，这个呢，这个大家呢就要拨打电话了啊，520-3333，说一下你是哪个小区，然后呢，马上就会有设计师一对一的跟您来对接，然后呢，不需要那个什么，你可以直接到你家小区，然后设计师也去，你们在那儿见都可以啊，
0: 是的，
1: 然后呢，给你来一个深度的量房，量完之后才知道哦，你这个房子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0: 对，具体的一个详细的规划都可以帮咱们进行这个详细沟通。
1: 对，因为设计师也来到现场了嘛，他就更直观嘛，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好，这个为什么现在预定呢？上次跟大家也做了介绍了。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听说这一次这个500元定金是可退的，是不是？
0: 是的，就是500呢是锁定的。是我们这个春装开业的一个预售名额，
1: 嗯，
0: 然后完全没有说是就是让咱们已经定死的一品整装，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过来到一品整装，整个全方位了解完，算完价格，
1: 嗯，
0: 然后看完所有的这个材料呀，这个风格，
1: 嗯，
0: 如果说咱们觉得就是欠点意思，或者说是整个没有谈好，
1: 嗯，
0: 然后呢，咱们可以这个定金做到无条件可退的，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让咱们业主呢，就是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1: 无理由退款，
0: 对对对，
1: 嗯，零风险占位，
0: 零风险的，是的，就是只要不满意，不管任何理由。不说是啊，就是你还想着办法，哎呦，怎么说什么理由，
1: 嗯、
0: 然后把这钱退掉？
1: 不听不用啊。
0: 在一品整装呢，你退定金、
1: 嗯，
0: 就是这个预售定金呢，就是没有任何理由，
1: 嗯，
0: 就是只要你不想定了，然后呢，一品整装是无理由退款的。
1: 这500元全额退款，
0: 就不用有这个心理负担。
1: 对。
0: 然后呢，再就是一品整装呢，我们可以在一品整装一站式配齐，我们有个8000平方的全新展厅，
1: 嗯，
0: 然后家里面的这个硬装的所有材料，包括咱们家用到的家具呀、家电呀、软装，然后全部在我们展厅都有。然后让咱们业主呢就真正做到了一个一站式的拎包入住的一个体验，
1: 嗯，
0: 然后就是来的话全部能配齐，不用到市场上东家转西家去对比这种麻烦，
1: 嗯，
0: 而且呢第三我们就是有一个品质保障，就是一品整装呢精选的是一线的环保大牌的一些建材，而且呢是咱们权威949媒体的一个全程监督，
1: 嗯，
0: 然后保证是售后无忧的，而且呢就是可以享受这个开业的专属价，就是春装开业肯定是力度也是最大的，就是现在锁定预售开业价呢就是后续活动就是就是没有比这更低的，就是没有什么比开业更划算吧，只能这么说，
1: 嗯嗯，
0: 所以说早定早划算，早定早省钱，
1: 嗯，对，
0: 就是早定以后呢就是现在叫了预售，设计师给帮咱们可以做一个量房，包括呢整个平面布局规划，也可以前期做一个效果图，然后都是可以把服务提前前置化的。
1: 嗯，是的啊，所以说这次的福利呢，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啊，福利也是层层叠加啊。
0: 是的，
1: 520-4333，520-4333，抓紧时间一边听节目，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啊，520-3333啊。接下来呢，关于品质这一块呢，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像材料啊、工艺呀，曹店还是花点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嗯，好的，好的，就是一品整装，就是所有合作的材料都是行业内的顶尖的品牌。
1: 嗯，
0: 就是因为装修材料、 包括施工工艺，然后决定了咱们家里面的一个品质，
1: 嗯，
0: 一个想要的效果，
1: 嗯，
0: 就是一品整装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从我们315开始，我们一品整装我们用的全房的这个乳胶漆，我们升级为这个意大利的这个菲尼的艺术漆，
1: 嗯，
0: 包括呢像这个瓷砖用的都是马可波罗呀、蒙娜丽莎呀，包括萨米特，还有这个都是一线品牌的瓷砖嘛，
1: 嗯，
0: 包括像洁具我们有恒洁呀、帝王、美标。

0: 都是一线的一些节句，
1: 是，
0: 包括木门也是榻榻木门，这个都是烤漆，
1: 对，
0: 实木烤漆的木门，
1: 嗯，
0: 包括像这还有这个兔宝宝的私人定制的衣柜橱柜，包括欧派的橱柜衣柜，以及卡萨帝呀、老板呀、海尔等高端的一些家电，然后质量都是比较有保障的，而且售后更放心，
1: 嗯，
0: 就是更权威，就是我们949全程可以监督，
1: 是，
0: 然后就装修是比较全透明的，就让大家装的比较安心省心，
1: 嗯，
0: 而且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主材呀辅材进行一个升级礼包，我们有15大的一个工艺升级以及15大项的材料的升级礼包，就是福利其实挺多的，然后需要咱们业主呢，就是根据我们到我们店面以后，我们根据这个材料带我们业主呢一一去体验，就是而且一品整装呢还有终身的一个售后保障，还有这个 AI 的容间里实时监管的，就是通过手机呢能看到咱们家里面一个装修进度，
1: 嗯，
0: 这个比较透明化，而且一品整装呢就是要用这个严苛的标准吧，然后实打实的一个优惠，让大家花少钱装好家，真正实现从住到享受的一个品质跨越吧。如果说咱们有房子就需要装修，不管是现在还有今年下半年，都可以拨打我们520-453-520-453抢定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的一个大福利，
1: 嗯，520-3333啊。
0: 是的，
1: 据我了解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好像有一批房要集中交付了，
0: 是的，
1: 好像是这样的，其中还包括一批
0: 5月、6月、
1: 四代宅，好像，
0: 嗯，是的，是的，
1: 都要交付了，所以这一批的业主朋友们，就是千万不要错过啊！520-3333，现在呢，先把这个500元就可以锁定开业专属的大礼包，你来了解，随便对比，如果觉得有问题，差点意思，随时可退，全额退款，差的就是一个给彼此了解的机会啊！
0: 是，
1: 来聊一聊这件事啊。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刚才呢有朋友问到的这个关于材料工艺这一块，其实这几次咱们做的不同的活动啊，
0: 嗯，
1: 都很细节，发现没？
0: 是的，
1: 不管是之前让大家这个选一个套餐，或者选一种什么，反正，所有的掰开了揉碎的，咱们来看每一步都在替业主在考虑。
0: 是的，都想帮咱们省钱。
1: 对，真是这样啊！而且之前还有像一些，我记得最开始那个时候还有家具大礼包、家电大礼包，是不是？
0: 什么软装大礼包？
1: 对，软装大礼包。哎呦，这都有，还有升级那个艺术漆等等的。
0: 对对，
1: 就是
0: 因为你当时你也参与过这个选家具这个环节，
1: 嗯，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家具呢都是10来款，
1: 嗯，
0: 然后就这场活动呢，我们更新到了30多款家具可以选。
1: 嗯。
0: 就是因为有好多时候客户就说：“哎呦，这个送这个送那个。”一方面就是说是可能怕选不上，另一方面就怕这个羊毛出羊身上，
1: 嗯，
0: 然后本场活动呢就是惊喜吧，算是一品整装可能会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礼包，
1: 嗯，
0: 不管家具啊电器，不管送也好，就是咱们业主买也好，
1: 嗯，
0: 全部是成本价，
1: 全部是成本
0: 成本价，不加一分钱的利润在里面，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咱们先抢定这个预售的名额，
1: 嗯，
0: 然后后续呢就是有很多惊喜等着咱们业主来一品整装馆体验，
1: 嗯，520-3333，520-3333啊，好，我们接着来说啊。其实呢，这个作为业主呢，装修房子啊，除了这个听到一些好的政策之外呢，
0: 嗯，
1: 还有很多朋友还是想了解一下关于咱们一品啊，关于现在在本地做了多久啊，这个公司成立了多久，目前这个规模是怎么样的，总想听一些介绍啊。这样您还是介绍一下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现在很多业主呢喜欢这个 AI 可以就查询，
1: 对，
0: 什么口碑最好的公司呀，什么最靠谱的公司呀，等等等等，
1: 嗯，
0: 就是你们不用再去搜，
1: 嗯，
0: 一品整装肯定是比较适合你的，就是只要你想选装修公司，你不想自己折腾那么麻烦，就是一品整装呢我们是成立于2009年，是咱们新疆本地的一个装修公司，
1: 嗯，
0: 然后本地呢已经17年了，就是在乌鲁木齐呢我们已经服务了10万多家的一个业主，然后拥有8000多平方的自有材料展厅，然后就是自由很就是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自己公司自己的，就不用单独掏房租，
1: 嗯，
0: 说是把这个价格全都加到这个装修里面。
1: 对对 对， 对，
0: 嗯，是这样的。然后这8000平方的材料展厅呢，包含了这个休息区呀、洽谈区呀，包括品牌区、什么样板间、选材区，都是一应俱全的。
1: 这次改完之后，那个洽谈区是不是位置更多了？因为每次觉得去咱们一品咨询的朋友太多了，你知道吧？
0: 是的，是的，
1: 应该再多一点啊。
0: 就是，这次增加了一些多的 VIP 馆，这样的话就是减少互相这个影响。
1: 哦，
0: 嗯嗯，
1: 对对，那挺好的啊。
0: 这样的话体验感会更好一点。
1: 那个新零售馆呢？您刚才说的是？
0: 对，新零售馆就是里面有像我们这广东鲁班家私的家具，包括兔宝宝私人定制的一些衣柜展示，
1: 嗯，
0: 包括千层软装，然后王氏照明的灯具展示，包括雷士洞的智能家具展示，以及卡萨帝啊、海尔老板的众多一些品牌，
1: 嗯，
0: 全都有展示。 就是让咱们业主呢到一品装饰来能够一站式配齐家装所有，
1: 嗯，
0: 不用再东奔西跑，就是在这里咱就你可以全面了解到我们省心省力更省

0: 全方面了解到咱们业主的一个需求，
1: 他的审美
0: 落地是吧？
1: 落到我房子上了。
0: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今年的这个洋房、轿房比较高，然后客户的要求呢，就是更高了。
1: 对，
0: 然后就是一品整装呢，就是我们店面有100多位设计师团队吧，而且都是我们整个乌鲁木齐家装行业的一些精英。就是为什么这样说，就是我们公司从业最久的，在这行业从业最久的设计师可能在这行业从业了20多年了。上次的客户说，哎呀，这个设计师比我年龄都大。
1: 你看看
0: 然后就是相当于整个经历了这个行业从一开始这个清包到现在的一个整装。然后为什么这些设计师还能在一品整装待着，那肯定是整个公司综合面来说都比较就是符合设计师这个整个他的这个职业要求吧，算是职业素养。因为就是一品整装呢是要求的是全包嘛，整包齐为主，所以说就是我们一品设计师都比较牛。就是如果说咱们要求就是审美呀专业都要求很高的情况下，一品整装肯定是咱们最好的一个选择。而且我们设计师都拿过这个国内的比如说红棉奖呀、红顶奖，包括亚洲青年之光奖这些国际国内的一些设计大奖。就是一品整装呢设计师绝对是咱们一个最好的选择。就是想做设计做好的情况下，而且呢就是去年咱们年底家装协会不是举办了一个阿切蒙特杯的一个设计师大赛，一品整装设计师呢就得了一个一等奖的
1: 一
0: 个荣誉，而且这是全江就是唯一一个一等奖。所以说咱们可以了解一下这个专业程度是比较在线的。
1: 对啊，这个有朋友说一品在哪儿，店在哪儿，在骊山路啊，鲁达国际那儿啊，搜索一品整装就可以了啊。
0: 对，你可以导航就鲁达国际。
1: 哎，一定要导航总店，上次有人导航错了。
0: 对，他就是有很多这个不是我们公司注册的号四号，然后到处都有，就是你直接导航这鲁达国际可以看到一品整装很大的一个门头牌。
1: 对，
0: 这个就是一楼包括地下停车场都有可以停车的位置。
1: 他加了个 V 的那个认证啊，就是叫一品整装，好像叫总店嘛，
0: 骊山南路1080号。
1: 对，
0: 然后你只要看这个地址对，然后导过去就没有问题。
1: 在鲁达国际啊。
0: 是的，是的。
1: 好，刚才说完了公司，说完了设计师，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不要错过，就是施工队伍哈。你看咱每次上节目都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施工队是哪来的呀，这施工队伍是不是找的还是包给人家的还是怎么弄的啊？这块也得介绍一下。
0: 对，现在就是消费者真的是花钱比较理智。就是很多有业主呢就是要求就是我们把这个施工自有工人化，然后写到合同里面。然后但是呢我们合同是有的。就是这样的，一品整装我们有2000多个自有工人，然后就是独家研发了这个品质整装交付管理系统，然后目的就是为咱们业主呢就是保驾护航吧。施工标准上面来说，就是我们一品整装涵盖了这个12大的国标辅材系统，包括8项的质量管理机制，以及8大国标品质服务，以及15项的一个特殊施工工艺，然后还有212项的国标工艺标准，以及108项的质量验收标准，还有36项的质量不合格杂物设，然后每一个环节呢就都是经过严格把控的，就是为咱们业主的这个品质交付呢就是保驾护航。而且就是全乌鲁木齐我们现在有500多家工地可以参观，就是任何一家呢都可以打开，可以让咱们业主呢就是参观进去以后，哪怕是看最近的工艺也好，挑色也好，都没有问题。就是乌鲁木齐所有区域，包括就是天沙新水，包括经开区呀、河马全，包括会展片区、西山开发区、城北等等，
1: 都有
0: 施工工地。就是咱们就咱们现在单位附近或者这个住的附近，然后都可以就是有工地可以参观。就是如果说咱们有时间想参观一品整装的工地，可以直接先看工地再来店面也没有问题，可以拨打520-453-520-453报名。
1: 是的啊，一般来说呢，这个据我了解，打电话咨询的朋友现在呢像旧房改造也有很多，
0: 最近是旧房改造的一个高发期
1: 是吧？特别是
0: 高峰期。
1: 对对对，特别是这个，你看像天山区，他可能买了个学区房，
0: 是的，
1: 但是都知道年代比较久了，小了，旧了，是吧？
0: 对，
1: 把它整个呢重新再弄一下，对，这些都是有的，或者别的地方买了个二手房，把它重新弄一下也都有，是吧？
0: 就是每年这时候呢，因为就是刚好暖气停，温度也刚好上来，然后这时候呢，就是咱们旧房重新一个，因为一般牵扯到全房拆除，包括换窗户、改暖气等等，都要全部进行一个大改造。然后现在装修呢，因为我们装修期间是修房改造是90天，就是相当于3个月。现在5月份、五月、6月、7月或者6月、7月、8月，刚好装修完，然后晾好1个月，然后正好就是通暖了，然后可以试水。这样的话，刚好就是来暖气以后可以入住，
1: 正正
0: 十一就入住，
1: 你看看，
0: 对，时间刚刚好。所以说现在就是一个高峰旧房改造的。如果说咱们家里面就旧房改造需要重新改造，然后可以先来一品整装先了解，

0: 或者你也可以打电话，我们设计师上门以后帮咱们现场规划，如果觉得规划的好呢，咱们就提上日程，如果就觉得就是想看工地，然后直接去干看工地，看完以后就是这个旧房改造，哎，改造完以后什么样一个效果，
1: 嗯，
0: 然后可以现场去体验一下。
1: 对，关键是拨打电话520-3333去做了解啊，520-3333啊。草甸现在这个，因为你之前不是开了一个年会吗？哈，
0: 是的。
1: 现在年会结束了，然后所有的设计师也都返岗工作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因为之前有部分设计师，我看也休息了那么两天嘛，是吧？
0: 对，因为
1: 忙了一年了、啊。
0: 对，上个月进行了我们公司的全，就是这个、
1: 嗯、
0: 怎么说呢？
1: 就是
0: 年
1: 会。年
0: 会，对、
1: 嗯，
0: 全年一个总结，算是、
1: 嗯、
0: 小小的总结。
1: 真是总结啊！
0: 嗯、
1: 因为我是年会的主持人啊，这个我在想这个年
0: 建立了一品整装去年的一个。
1: 对整个的业绩啊、
0: 嗯、
1: 我说这个流程当负责人找到我的时候说这是主持人手卡32页，朋友们你们见过30多页的流程的手卡吗？32页，我说32页干啥呀，我说拿出来我一看啊，我没想到放在前面的第一位的就是他们的负责人啊，就这个像赵总啊、
0: 嗯、
1: 包括几位这个负责的同志们啊，这个先上场要干啥呢，要发布今年的一个新的战略。
0: 是的，
1: 哦，我才明白过来啊，这个每年都是不一样的，
0: 不是走秀，
1: 对
0: 对，
1: 常变常新，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哎，今年告诉大家，现在这个用户需求有什么变化？我们在跟大家沟通的时候要注意，是不是？大家现在关心什么样的问题？你不能总是用一些过去的一些想法跟现在的用户去做沟通。
0: 是的，
1: 啊，多问一问，
0: 对对，
1: 多替用户去考虑。啊，去想一想他们是不是？哎，那一刻，我觉得还让人觉得确实是挺感动的啊，是在为用户在考虑、在想、在做很多的事情。当时就说，那今年我们也要发布不一样的关于这个优惠的这个开业的这个专属的活动。当时我就在想会是什么活动啊？那这一次你看，抢先购的福利先送上来了。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呢，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520-3333，520-3333，先把这一次的预售福利抢先购的这个专属好礼，先把位置占上啊。专属好礼是什么呢？就是您用500元就可以锁定开业的这份好礼了。第一，专属大礼包4选1，都是价值3999元的啊。你就这么对比吧，你说这几个大礼包里哪一个有500块钱你能买到的？海尔智能空调500你能买到吗？批发都批不来，是吧？
0: 是的。
1: 海尔净水机加管线机500别想了。博洋全房窗帘500块钱一个房子能搞定，是不是？还有网式照明全房灯具价值3999元，这个也是500元，你就可以锁定这个了，到时候就送给你。
0: 是。
1: 你说我这500就当是买这个灯具了，不是，你500还可以用作装修款。
0: 对，这个是额外赠送的，所以说这个机不可失、
1: 嗯、
0: 我们只有100个预售名额。
1: 而且呢，对、嗯、而且呢，第二个就是当然进店里直接送你一份进店里不说了。第三，新品全系免费升级，主材辅材工艺全面升级，这个是一直以来给大家的专属福利、啊、
0: 就是一直呢，就是咱们一品装饰就是想把材料还有最好的工艺带给咱们业主，就是所以说这个我们一直在研发，就是什么材料品牌客户最认可，
1: 对，
0: 包括什么工艺然后能够减少以后的售后，
1: 嗯，
0: 这升级工艺不说是就只是为了升级，就是一直在总结，一直在精进，就是看这个工艺怎么样能够以后减少售后，减少麻烦，然后为咱们业主呢能够就是就是保证家里面这个装修一些细节吧，算是。
1: 对啊，
0: 嗯，
1: 你像之前不是升级，大家有一个细节，比方说之前普通的乳胶漆也可以用呀，
0: 是
1: 去年给大家用的菲尼的呀，
0: 对对，
1: 那不是艺术漆嘛，对不对？完全就不一样。但是你说我确确实实是用到你身上，而且给你升级了，但是没有说是反复告诉你，哎，我们这个漆好好给你升了一下级，没有，就
0: 是
1: 做出了这样的事情，然后告诉你就行了，是吧？给你升级，一定会帮你升级的。第四呢，就是免费赠送验房和量房的服务，电话呢是520-3333。当然了，刚才说到这500元的定金是可以退的，零风险占位，是吧？锁定专属的大礼包，如果不满意，无理由全额退款。然后呢，在那儿呢还会有8000平米的这个全新的展厅，大家呢可以去那儿挑硬装到家具家电的软装。什么都有啊，还有呢，就是刚才说的一线大牌的品质保障，以及开业的专属价格，现在抢定之后呢，后续活动一旦结束，而且你是不会等到更低的优惠的，这是可以保障的啊。
0: 是的，
1: 所以早定早省钱啊，早定早省钱。好的，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啊，大家呢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开车细节见文明，
2: 停车有序展风貌。
1: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2: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1: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2: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1: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3: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1: 道再宽，注意油门；
2: 路再远，注意前方；
1: 心再急，注意车速。
2: 949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0: 是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即将启动，5月16日，赛手齐聚乌鲁木齐，共赴中国顶级越野盛宴。让我们为环塔加油，为新疆喝彩！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1: 949为生活。

0: 一边收听节目的同时呢，跟各位再做一个提示啊，大家呢也可以来记一下，跟大家分享实用的居家好物啊，就是要帮大家选择省心靠谱性价比又高的产品。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福利啊，真的是为咱们普通家庭来打造的，没有套路，全实在的福利。其实很多家庭呢都想装净水器，就是怕一次性花大钱不好用白浪费，现在完全不用有这顾虑。这次活动呢，净水器免费上门，免费安装，给大家30天的试用时间，亲身体验到底好不好用。如果觉得满意呢，每月支付199元，连续支付13个月。如果要是觉得不行，不满意，没有任何条件，直接上门退机，一分钱都不花，先体验后付费，给到我们的听众更好的消费体验。而且呢，今天打电话呢，这个福利直接给大家拉满啊！首先呢是免费送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啊，这个呢就是45度冲奶，65度泡茶，85度冲咖啡，100度烧个水，一键触摸，3秒就出热水，全家喝水都方便。另外呢，再送价值399元的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吹干你的头发，而且不干燥。再送全能的微压锅啊，焖煮锁鲜，炖肉呢是软烂又省时间，都是家里用得上的实用好物。再和大家重复一下这核心的福利啊，免费安装试用30天，满意了月付199元，连续支付13个月，不满意无条件退机，没有任何隐形的消费啊，可以放心。重点提示，今天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能够享受额外的享受啊，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名额非常少，错过就没有了。赶紧拨打电话啊，400-700-2939，400-700-2939，想给家人喝上干净水，想把这些礼品带回家，马上拨打400-700-2939啊，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拨打，抢占最后的福利啊！一会儿有时间我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家里这个装修这件事儿啊。这个刚才也说到了，最近呢交房的可能会有一部分，然后呢看房的人也不少，因为趁着这个天儿不是那么热，是吧啊，然后天气也不错的时候，还有很多这个看房的群体也在看房，说不定哪天人家就买了，是吧。那接下来就会面临的就是装修的问题。最近到店这个咨询的朋友都是现房的吗？还说二手房翻新的，还说刚看完房？
1: 都有
0: ，
1: 而且就是这个期房的业主比较多，就提前了解，提前做一个计划这样的。
0: 这个很重要。
1: 虽然说我们就是店面在装修，
0: 嗯，
1: 但是一点没有影响，就是我们这边业主的一个了解，
0: 嗯，
1: 包括一个进店的一个咨询，因为我们可以做大量的很多前期的工作。
0: 装修是光装修，但是你们日常工作还在继续开正常开展嘛，对吧？
1: 是的，是的，我们也是为了服务就是315这批业主，
0: 嗯，
1: 然后就是服务他的工地，所以说就
0: 是
1: 正在装修。是的，是的，
0: 现在这个最近您手里看的设计师送上来的案子，最近都是喜欢什么风格的？是不是又有变化了？跟去年比？
1: 现在的话，
0: 简约奶油不一样了吧？
1: 现在法式对意式，
0: 哎呦，
1: 意式风格会比较多，还有极简一些
0: 啊，
1: 嗯，
0: 多一些是吧？
1: 法式中古这样的，
0: 嗯，
1: 对对。
0: 年轻人还是喜欢这个简单一些的吧？
1: 年轻人反而会比较有想法，
0: 喜欢复杂的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像那什么包豪斯是吧？喜欢这样的，哎呀，我的天，
1: 都有
0: 啊。
1: 是的，
0: 好吧，大家呢也可以到店来了解一下，因为曹店呢每天看真是不同的这个方案是吧？
1: 是的，
0: 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户型。有大户型的，也有小户型的，就是大家听节目绝对不要觉得说哦，他们聊的应该都是那种好几百平的，或者130、140、150、120以上的，也不至于。其实也有小户型的，对不对？
1: 嗯，对。
0: 要是套内80平，这就是比方说刚毕业的或者刚工作的年轻人买个套内80平，
1: 嗯，是的，
0: 房子可能100零几个平，
1: 对对对，
0: 房子很正常呀，是不是？
1: 对对，
0: 都有。对不对？
1: 对，就是我们呢不挑业主，然后呢就是只要你想装修，你想找正规公司，
0: 嗯，
1: 然后一品整装肯定是你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吧，就是你可以来对比，
0: 嗯，
1: 你可以来了解，然后定不定没关系，至少你把家里面整个工艺标准能就现在市面上能用到什么样的好的材料，包括家里面就是最终呢就是这房子装修完需要多少钱，
0: 嗯，
1: 你都可以深度到一品装饰和我们设计师来深度聊，
0: 嗯，
1: 然后聊完呢就是你觉得合适，咱们可以就是往下进行下一步工作， 生化。如果你觉得想对比，你可以出门对比，就是你可以了解一下哪家公司是帮咱们就是规划的更彻底、更细心、更细致的一个装修公司，这就需要全方面来对比。就是今天呢，就是通过咱们九四九直播间给咱们业主带来的也是一个重装开业的一个预售的一个活动。
0: 再重复一下吧。
1: 对对对、
0: 啊，
1: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店面装修。然后就是5月21号呢，就是重新启动这个重装开业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优惠。现在呢属于这个预售专享活动。然后就是今天呢，就是通过这个949报名，拨打520-453-520-453，可以抢定我们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的一个预售名额。然后500元就可以锁定开业的一个专属好礼，这个就是500元可以锁定专属的大礼包。然后除了享受我们公司正常活动以外，额外赠送的一个4选1的大礼包。这4选1呢，包含了海尔的智能空调，这个价值3990。然后呢，包含了海尔的净水器加管线机，还有博洋全方窗帘以及网式照明的全方灯具，就是都是每个都是价值3990，就是根据咱们家的这个最终需要，然后来选择一个大礼包，
0: 自选其一。
1: 是的，
0: 而且大家不用觉得遗憾，就说哎，我选一个，剩下3个啊，我也想要，什么都可以聊。其他的也可以以优惠的特别优惠的价格给您。
1: 是，
0: 我只能点到这儿了啊。
1: 对，
0: 因为确实是这样的、啊、
1: 因为我们一品整装为什么叫整装？我们就是做的是一个整体装修，就想帮咱们业主呢做到一个省心，然后呢就全方位能够计划到装修内的一个、装修公司。你不用想的是哎呦这个装了那个还要去买，然后可以做一个全部的一个计划，然后最后呢就是完全做到一个拎包入住的一个情况。而且这个预售呢，就是你现在抢了预售，然后等到活动开业以后，如果说你不合适，可以无条件可退的一个这个政策。所以说呢，就是完全可以就是放心到一品装饰过来体验和了解。而且呢，就是我们新就是重装开业以后有一个新品全新的，可以帮咱们业主免费升级，而且主材料辅料呀等等工艺都全面进行升级了。而且就是我们给业主呢还赠送了这个免费的验房以及免费量房的服务。就是如果说咱们需要验房或者提前先去量房，都可以今天拨打这个520-453-520-453报名。
0: 好，说到这个验房和量房，我们把这个服务的流程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现在呢这个业主呢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好，觉得这个活动也不错，我的房子呢也拿到手了。好，他们得来量个房，我拨打520-453，对吧？
1: 是的，
0: 520-3333。你们接到电话之后呢？
1: 接到电话以后呢，就是我们会跟业主聊需求。就是如果说是业主想让我们去现场沟通呢，我们就直接约好时间。然后去到咱们这装修的房子，然后过去以后现场，然后去量户型，然后帮咱们业主做一个全方位的规划。然后比如说卧室怎么摆放，怎么布局，厨房怎么样规划等等。然后规划完以后呢，就是回来要做一个细化的方案。然后呢，下一步就是约时间跟业主到咱们公司，然后进行当面的这个户型解析，去给咱们去讲。
0: 就量完之后呢，设计师先自己去拿方案去。
1: 是的，是的。
0: 先去拿设计图去。
1: 因为要根据这个要落地，然后要做一个平面的一个细的一个规划。
0: 一个规划。
1: 然后一般的话，这个平面布局规划，我们是2到3套方案，比如根据业主的想法一套，我们再根据我们以专业的角度来规划，然后来布局，然后还会再做。比如说哪个些位置不太合理，可能还有一个重新就是修改完，然后再重新有一个布局，然后综合完以后，咱们业主来进一步看最终哪一个能要落地。
0: 那您说的这个设计图哈，比方说有的人说我真的看不懂那个线条。是吧，横着的竖着的，这是哪儿那是哪儿，如果没人给我解释着我真是看不懂。
1: 是的，
0: 有的人说解释了我也看不懂啊。有没有那种就是效果图能够给大家提供的？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开始有些业主他就是他会有这个风格的喜欢，然后也会做攻略，但是只有个别客户可能会没有。我们会给客户看一些就是参考图，然后借鉴一下，因为客户表达的风格可能和最终我们专业角度的风格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0: 我跟你说啊，曹店现在就是信息呢，大家掌握的比较便捷了，比如上个某红书一刷，是吧？装修推荐啊，什么现在最时髦的包豪斯风格，就是他能够通过各种渠道去了解到。但是呢，在我看来啊，反而是这种业主有点比较沟通困难，是为啥呢？就是他看完这些推文之后，他会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是半个行家了，你知道吧？
1: 是是。
0: 过来之后呢，我一定要这样，我一定得，我看那个上面写了，这个就是要那样刷，那个得那样装，就是这个在沟通上面还是一个不小的成本的。
1: 是的，是的，就是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是全案设计师，就是我们是连设计带施工工艺后期落地材料的这个 配置，包括就是怎么能够最终跟着效果能够同步落地。
0: 嗯，
1: 然后他会综合帮咱们也去做计划，因为网上发的好多，不管是这个装修这个，包括流程呀、避坑指南呀、包括效果图呀等等，
0: 嗯，
1: 他不一定就是干家装、干装修，
0: 嗯，
1: 所以说可能会误导我们业主。
0: 最重要，这个效果不一定适合你们家。
1: 是的，就是很多业主他喜欢这个这样效果或这种感觉，有可能跟户型不符，或者说是因为房子光线等等原因达不到，
0: 嗯，
1: 然后反而会最后就是入住以后体验感不好。
0: 嗯，
1: 我们设计师会帮咱们业主做一个多方面的，因为为什么要去现场，就是做一个规划，就是让你最终不要就是装修完然后后悔呀，然后觉得这个跟自己想象
0: 有遗憾呀，
1: 对，
0: 是吧，
1: 不就是不相符这样一个情况，
0: 就是
1: 减少遗憾。
0: 设计师会跟你聊得非常的细，你可以拿着你的方案来，是吧，你
1: 的
0: 想法来。
1: 是 是的。
0: 设计师呢不会就告诉你说，啊，不这样弄，不这样弄，你听我的，而是先告诉你你们家的房型是什么样的，
1: 是
0: 根据您的这个想法我给您出了一版这个设计。
1: 是 是的，
0: 您看一下有没有问题。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参考一下我的想法，是不是，啊，
1: 对，
0: 你多做对比。
1: 就是我们的流程是这样的，比如说你到量完房以后到公司，
0: 嗯，
1: 我们肯定是先根据咱们家房子进，就是先沟通这个布局，
0: 嗯，
1: 沟通完以后，然后再比如说工艺了、材料了，然后最终价格，它才是根据咱们平面规划，然后一步一步一步算出来的，
0: 嗯，
1: 然后计划出来的。然后但是呢，咱们业主去了有些公司，进展厅先看材料，先看样板间，
0: 嗯，
1: 看完样板间可能材料就是随机看一下，
0: 嗯，
1: 然后再讲一下工艺，下来以后直接讲活动，
0: 嗯，
1: 然后讲优惠，
0: 讲价钱，
1: 然后反而就是把这个平面规划呢给弱化了，
0: 嗯，
1: 然后业主呢当时就是也没想那么多，可能会交定金，
0: 嗯，
1: 然后之后以后重新再规划布局都发现这也没有那也没有，
0: 嗯，
1: 这也没有算，这样的话最后就有矛盾，
0: 嗯，
1: 所以说来我们一品装饰我们就是很实在，
0: 嗯，
1: 设计师先帮咱们做一个平面布局规划，把这规划清楚了以后再开始根据规划的这个，因为有同步的参考对比图，
0: 嗯，
1: 然后再进一步看材料，然后看工艺，然后最终呢就是把这个都材料哪个喜欢，对吧，然后哪个适合给咱们业主就对比的讲清楚，然后最后就会算一个最终落地的一个总价多少，
0: 嗯，
1: 这样就很清晰明了，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前面我讲了，不管你定不定，你可以都来一品，可以深度体验一下我们设计师为咱们一个专业的一个规划。
0: 嗯嗯，也就是说这个刚才您说到一般来说这个设计图2到3天，
1: 嗯，是的，
0: 差不多它就能出来吧，
1: 就能出来。是的，
0: 出来之后呢，根据这个修改，这个方案有没有修改次数的限制？
1: 嗯，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改到业主觉得 OK 了，那差不多就这样出效果图吧。
1: 对，就是我们因为现在就是既然想找装修公司，肯定都想以省事为主，
0: 嗯，
1: 不想就是花更多心思。
0: 对，
1: 我们一般业主第一次来的话，我们平面布局就会深度就是沟通到就是直接满意了。
0: 嗯，
1: 然后就是定下来的话，我们根据这个图直接出效果图。
0: 哎，现在来的业主还到底有没有装修小白呢？
1: 有
0: 啥都不懂的，
1: 嗯，有
0: 还是有的，是
1: 有的有的，因为毕竟就是很多业主他二次买房，
0: 嗯，
1: 然后短的可能5到8年，
0: 嗯，
1: 长的有20多年没有装修，
0: 嗯，
1: 然后就是有些业主还拿以前的这个对比的价格风格来看现在装修，
0: 哎，
1: 这肯定是不一样，然后再就是很多年轻人
0: 蓝色的玻璃是吧
1: 对，
0: 还有很多年轻人，啊，
1: 很多年轻人就是怎么说呢，他就想找装修公司，想把他的这个想要的效果落地，
0: 嗯，
1: 然后看最终的一个价格，他可能会找一些就是自己喜欢的风格来跟我们设计师来探讨，
0: 嗯，
1: 嗯，对，
0: 来对比一下，
1: 对对对，
0: 是吧，啊，好的。刚才呢在刚才的这个分享当中跟大家也说到了关于设计师设计的周期、设计图、方案的修改等等啊。最近呢有朋友问到的比较多的问题呢，还是说设计师该怎么样了解他的个人的这个习惯，怎么样能够避免我们家的房子跟我朋友家的房子都是原木风，或者都是奶油风，都是简约风，一推开门好像长得有点像，乃至于说，哎，这不就是一样的吗？咱俩是不是一个设计师？就是怎么避免，对，避免这种问题呢？嗯
1: 嗯，是这样的，我给讲一下，就是刚不是讲了吗？我们很多业主的，
0: 嗯，
1: 他的想象的风格和最终就是我们专业角度的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最终肯定以客户喜欢的这种感觉，
0: 嗯，
1: 然后去落地他们家。就是我们公司呢你也知道呢，就是我们负一楼有多套样板间嘛，这个样板间它就是展示了不同的风格，
0: 嗯，
1: 就是让咱们业主呢就是你就算不懂你可以到现场就是了解一下这种不同风格的这种感觉，就是我们也是设计师通过客户看这些风格样板间或者局部的这个装修效果，
0: 嗯，
1: 让就来找咱们业主喜欢的这种 这种感觉，想要落地的这种效果。
0: 嗯，
1: 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设计师，就是我们公司是以原创设计为核心的，就是我们注重细节，包括就是我们都是专业定制，而且我们就是以这个效果图一比一还原为目标的，就是我们设计团队它注重就是每一个细节，刚才讲了嘛，通过这细节来找客户的感觉，
0: 颜色搭配了，
1: 对对，
0: 材质的选择了，
1: 是空间布局了这些。
0: 哎，有的人说我喜欢在厨房待着，是吧？有的人说我就偏偏不去厨房，你卧室里收纳空间要多。
1: 要求都不一样，
0: 你看这功能区的设置就不一样，
1: 就是保证和客户的一个充分沟通吧，
0: 嗯，
1: 然后确保就是每一个方案能够得到客户就是认可和一个满意，这个比较关键。而且就是，
0: 其实如果能够做到充分沟通的话，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能够完成这种差异化。
1: 是是，
0: 你的房子就跟他就不一样。
1: 很多公司他是收不上设计费的，
0: 对，
1: 嗯，觉得客户觉得谈完都一样，但是我们公司客户愿意付设计费。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去客户说，哎呀，想要点优惠怎么样？我们看公司优惠给完了，说那不行，设计费适当打个折。客户说，停，
0: 不用，是吧？
1: 哪个打折都行的，设计费就不要打折了。
0: 折
1: 我觉得这个设计师还是挺好的，挺为我家着想的这样的，
0: 嗯。
1: 所以说就是我，因为我们设计师都是一对一给咱们来做私人定制的一个服务。
0: 嗯，
1: 就是到定到一品以后，你有一个专属的设计师为咱们全程就是提供服务呀，跟踪的一些从设计服务到一个沟通到最终的施工落地，全都是我们设计师来专业把关的。他要跑好多趟，不像就是谈完以后定完。然后除了就是日常可能找不到这设计师这样一个情况，
0: 嗯，
1: 我们公司的呢就是对设计师考核比较严格，
0: 嗯，
1: 然后必须是从头服务到最终客户落地，
0: 嗯，
1: 然后比如说就是你装修完以后，业主挂个画呀，装个小五金件呀，
0: 顺带手的这
1: 种，然后一品整装都有这个服务帮咱们业主呢就是安装到位。嗯，所以说就是你完全放心，就说是不会存在说没人管了这样一个情况，包括设计师不接电话了这样一个情况，
0: 嗯，
1: 然后在一品整装都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就是所以你放心过来来对比。我们报名电话呢是520-493-520-493，地址呢是在鲤鱼山南路1080号鲁达国际。
0: 嗯，这次抢先购的福利呢，大家用500块钱就可以锁定这个名额了啊。
1: 是的，
0: 抓紧时间，刚才说的四大礼包你任选其一都是可以的啊。另外这500元呢继续当做您家的装修金来用，还可以继续来用啊，520-3333-520-3333。我们再来回答一下大家的这个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啊，比方说这个签的合同是闭口合同还是开口合同，这件事再说一下好不好？
1: 嗯，好的，就是一品整装呢签的是闭口合同，而且全程托管的，就签合同多少钱最终就付多少钱，零增项。
0: 嗯，
1: 就是如果说出现被动增项呢是费用全免的。
0: 那我们来说一说，哪些项目通常是不包含里需要额外付费的。
1: 嗯，就是我们一品整装呢，我们价格会包含了家里面硬装的98%。
0: 嗯，
1: 然后为什么留了2%？这个性化不包含的费用，比如说就是一些，比如说像背景墙，
0: 嗯，
1: 因为好多家现在不做背景墙，
0: 嗯，
1: 因为就是现在就是房子户型厅比较宽，
0: 对，
1: 挂个85寸的、100寸的电视，尤其85的，可能厅这个背景墙2/3已经被占了，
0: 嗯，
1: 他觉得花这个钱没有必要，所以说不会做背景墙，
0: 嗯，
1: 然后比如说他做一些吊顶，
0: 嗯，
1: 然后过去呢就是业主喜欢做吊顶，现在业主呢比较理性化了，
0: 嗯，
1: 他宁可顶上做一个线型。双眼皮儿，
0: 他
1: 也不愿意做这个吊顶。
0: 现在还有人做吊顶的啊？
1: 做的少了，就是比较少，
0: 哦，
1: 但是也有业主的这个需求。
0: 嗯，
1: 然后比如说想做这个无主灯设计这样的，肯定是要做。

0: 全房吊顶这样的，
1: 嗯，
0: 然后再就是一些床头背景呀，
1: 这些都属于可选项目吗？
0: 对，比如说柜子你要做一个圆弧造型呀，这个就属于就是你家可能要做的，别人家不一定做，这叫个性化。但是呢，就是我们前期在沟通完以后，比如说有这个需求，我们设计师会把这个都算到预算里面来，不会说是哎呦，因为我们价没有包含，然后也不算也不管，所以说就是做整装就是这样。所以说来一品的话，可能不会存在后期一个加价的项目，就是我们会算的比较清楚，说的也比较清楚，也写的会比较清楚。就是一般增项有两种，一种是主动增项，就是你业主呢
1: 我要求
0: 增加这个，
1: 嗯，
0: 我突然想到我要加个啥，那没关系，这是你主动加项，业主也愿意掏钱，也高兴，第二种就是遇到不可预见的，就是不管哪一种，我们一品装饰都会 和咱们就是书面沟通，然后确认，然后
1: 一句话我同意了你们才能开工，
0: 是的，
1: 我同意了才能加这个钱，
0: 是的，
1: 就这么简单，对吧，
0: 是的，
1: 电话520-3333 520-3333啊。
2: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3: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 P 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5: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驰骋沙漠戈壁，穿越峡谷雪山，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盛大开幕。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邀您关注环塔，与勇者同行。

0: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花一点点时间交给曹店吧，再把今天的这个活动呢快快的重复一遍，还有两分钟啊。
1: 嗯，好的，就是各位车友，就是今天呢一瓶整装带来的是我们这个重装开业的预售活动，然后这个预售活动呢，咱们只需要交500元就能锁定我们重装开业的一个专属优惠。
0: 嗯，
1: 然后这500元呢可以额外赠送这个大礼包4选1。
0: 嗯，
1: 这四选一呢价值3999元，这里面包含了海尔的智能空调、海尔的净水机加管线机、博洋全方窗帘以及往事照明的全方灯具，然后可以4选1，这个呢是额外赠送。然后呢就是开业以后呢，进店可以有专属的一个进店精美礼品，而且呢就是可以享受我们新品的全系免费升级，包括主材呀、辅材还有工艺的全面升级，还有可以享受我们免费的验房以及量房服务。如果说咱们新房或者老房需要装修，不管是别墅也罢，都可以一品装饰可以做全面可以胜任这份工作。就是如果说咱们有装需求，一定先拨打520-4-3520-4-3，然后报名以后呢，我下一会儿就是到公司以后，我给咱们亲自打电话，然后了解咱们需求，然后去安排对应的设计师给咱们全方位做一个计划。
0: 地址最后再说一下吧。
1: 嗯，鲤鱼山南路1080号鲁达国际一品整装。
0: 嗯，直接去就行了啊。
1: 好的，
0: 好的，欢迎大家呢拨打520-3333了解一品整装啊。感谢各位，稍后的时间中午1点，每时每刻大家接着来听啊。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5: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6: 那就两顿。
7: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8: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9: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0: 13: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时每刻我是李梦，
1: 我是杨洋，
0: 我们就是
1: 太阳帽组合。
0: 昨天好多朋友都可想可想杨洋了，
1: 哎，
0: 我在问呢，说今天既没有太阳也没有帽了，这怎么着呢？然后我就用我们的听众的名字回复了一下他，
1: 嗯，
0: 我说寂寞不是我的错。
1: 太阳帽赛啊，
0: 对，
1: 今天的美食依旧
0: 是的，
1: 那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美食，分享路况，
0: 没错。本节目呢是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1: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
0: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啊。
1: 节目一开始各位就已经来打卡了，
0: 嗯，
1: 看到后悔准时收听每时每刻，
0: 欢迎您，
1: 我下午吃我胖说 Hello 啊，中午好，太阳帽组合，哎，我们在啊，
0: 雅雅回来了吧，嗯，你看看小凡同学就说我截到了，说我截到他们俩直播的这个画面了，
1: 哎，就是在这个会生活的插控的这个衔接的时候，我们依然还在这个视频画面里啊，
0: 蹭上一会儿啊，能播多久就播多久，
1: 哎，小同学暴露路况啊，
0: 对，说这个目前米东南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今天中午吃什么呢？展示菜系茄子肉，肉夹馍，
1: 嗯，好的。还有紫金骑行这会儿也在和我们打卡了，哎呀，看到这个小宝贝也在吃午餐
0: 小核桃，
1: 香香的，
0: 嗯
1: 嗯。
0: 同样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您发来的互动信息报来路况也好，还是分享您的美食签到打卡信息也好呢，都有机会在节目当中获得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一共送给2位朋友。
1: 嗯，
0: 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

0: 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供统一零售价呢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江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均有销售。
1: 而且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产生两位幸运的听众呢，会获得由焦滋黄面烤肉给大家准备的单人套餐，这里头包含了一份焦滋黄面、两串特色烤肉精、两串烤蘑菇和一瓶可乐。
0: 嗯，
1: 交个朋友，互相支持，本地人都爱吃的焦滋黄面烤肉，筋道爽滑、料汁浓郁的黄面，外焦里嫩、香气四溢的烤肉，在乌鲁木齐拥有30家连锁门店，焦滋黄面烤肉来新疆就要打卡的地道美味标杆。
0: 再过上两天，我们的这个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呢就要跟大家见面了。看球赛我们就可以当然这也是一方面哈，其实也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去到处的游览，
1: 是
0: 逛吃，
1: 对、
0: 比如说啊，昨天我们说到了去昌吉，那今天呢我们可以游一游伊犁。因为乌鲁木齐焦旅的这个优惠大礼包刚刚更新完，伊犁的大礼包呢也会热乎乎的也端上来了。每时每刻好吃好玩全都有，就在这个夏天可以跟着姜超联赛游遍伊犁。
1: 真的，先说着吃的啊，你看在比赛期间呢，伊宁市体育中心周边要打造一个非遗市集。这里头有刺绣、皮具、葫芦雕刻，你随便逛。最诱人的就是伊犁传统的手工冰淇淋、果丹皮、果酱，这10几种的非遗美食现场展销。如果说你看球赛看的嗓子都冒烟了，那就来杯冰淇淋透心凉。
0: 伊犁的羊喝的是天山雪水，
1: 哇，
0: 吃的是天然草场，肉质鲜嫩不膻啊，包括这手抓肉啊，这也是待客的上品。清水煮完之后就一点点盐，吃的就是它原汁原味的鲜甜。
1: 所以我们一边说着盘点着，大家也可以来晒晒曾经你在伊犁吃过哪些好吃的。
0: 是的，
1: 或者在乌鲁木齐有没有咱们伊犁的特色餐厅，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
0: 一些美食啊。其实我知道有一个在这个赛博特产业园对面有一家伊犁早餐，
1: 在赛博特的
0: 汽车城，
1: 汽车城的对面，
0: 对，
1: 苏州路那儿，
0: 哎，
1: 哦，
0: 就在正的对面
1: 啊。
0: 那过去之后就是一家伊犁早餐
1: 啊。
0: 我怎么知道的呢？
1: 啊，
0: 那天直播呀，我去早点了，完了之后呢，就近我就寻找了一下，我说哎，有一个早餐店，然后就体验了一下。说实话，真的很不错，
1: 是吧？
0: 嗯，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新疆，不管你在各地，只要你一说起早餐啊，感觉十有八九你就会想起伊犁早餐。
0: 是，
1: 而且感觉你看在乌鲁木齐，我们曾经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家，比如说就在龙腾路的米娜早餐馆，它不是在铁路局也开了。
0: 这个杨洋在这个节目上也说，然后私底下见着我们俩在电梯里边，他就会跟我分享这家店，
1: 真的
0: 一定要去吃。
1: 而且就是早餐里头就少不了厚厚奶皮子的奶茶，
0: 对，
1: 还得有巴尔萨克，还有凉拌小菜，再就是有一些这个炒的像土豆片呀这样的特色美食，再有呢就是其实在会展片区还有一家酒念伊犁早茶馆，他家也是从早上经营到中下午，还能点菜吃一些就是特色的新疆美食。然后呢就想起在咱们单位的对面，不也有伊犁奶茶馆吗？
0: 有，
1: 就是感觉这个有了马肠子，有了纳人，有了奶茶，这就是早上特别丰盛的一顿。
0: 越说越激动啊。
1: 那我们接着再回来啊。
0: 对。先去点着去啊。
1: 说完了这个早餐，其实说到在伊犁，还有好吃的夜市呢。
0: 很多啊，这个排队必点的那就米肠子面肺子嘛，是吧？米肠子面肺子灌面浆很绵软，米肠子灌大米跟羊肝油，这个香味十足，浇上辣醋汁，酸辣很开胃，出肠会懵。
1: 你看看，
0: 就这是什么口感呢？但是很多朋友吃着吃着可能就上头了，
1: 哎，
0: 再配上一个加了蜂蜜和这个发酵起来的卡瓦斯，酸甜带气泡，解腻又过瘾呐。
1: 所以真的是美味很多。你看我们正说着呢，朋友们就刷刷刷把伊犁的特色美食也分享了。
0: 来吧，
1: 说小凡同学就说了，说就是伊犁早餐呀，在会展片区那儿就是你们说的米娜早餐，
0: 是吧？
1: 还有金山奶茶馆也很不错，
0: 味道肯定是不错的。
1: 金山奶茶馆是你说在南门的那家吗？我记得在南门人民剧场的门口有一个开了从我小时候就有的早餐店。 奶茶馆，很多朋友说只要到这个南门，就是说要吃早餐那就要去吃喝个奶茶
0: 哦，这是咸奶茶系列是吧？
1: 是，
0: 今晚不是我的错，来了说中午好，打个卡签个到，说继续直播，看着就是爽。
1: 是啊，这直播继续呢，
0: 关不关了还呀？
1: 还好我们两个今天带妆了。
0: 我笑我吃我胖说羊吃草喝水，
1: 嗯，
0: 人吃羊肉喝牛奶，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喝水吃草呢？你看这个问题问的就很五年级。那它不好吃呗，为什么？是问的说伊犁奶茶是不是都是咸的呀？
1: 就是的，
0: 其实也可以往里放点糖中和一下，但是它就变成咸甜口的了。
1: 但是一般都是咸的啊。
0: 嗯，
1: 还有温柔说了，
0: 嗯，
1: 说在儿童北京，应该是在说的是在这个
0: 儿童医院这边，
1: 融合城的那个儿童医院嘛，
0: 嗯，
1: 自治区儿童医院，
0: 嗯，
1: 说那边有一家这个伊犁的饭，有一个餐厅啊，也是里头有奶茶，而且特别，人都特别。
0: 就得排队
1: 啊，特别多，
0: 啊，
1: 而且店家也特别好，
0: 嗯，
1: 大家都喜欢去那儿吃，
0: 太棒了，我们记住了啊。玫瑰说到了太阳帽，中午好，打卡打卡，说到友好南路双向畅通，
1: 好嘞。景师傅这会儿也在报路况，他说南湖南路北向南，车流量适中，
0: 好嘞。看到坚持到底马师傅说今天我来一个什么呢？
1: 嗯，
0: 茄子拌面，
1: 哎，又和小凡同学重叠上了啊，
0: 太不错了啊。
1: 嗯，安若曦说大湾北路南向北在中国石化这儿还是有点堵车的。
0: 嗯，更多的路况信息还有您的美食签到打卡信息都可以持续不断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0: 要说最近这手不好意思往出伸，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伸出来黑乎乎的是吧？
0: 哎，太聪明了啊。
1: 就是我们
0: 还好，就是炫这个桑葚啊，
1: 真是
0: 炫出来的，
1: 真是
0: 树上炫是树下炫，一日三餐都在炫。
1: 哎，
0: 吐鲁番的桑
1: 葚
0: 呢，它熟了啊。其实说到在吐鲁番呢，其实已经很多朋友已经感受过了，甚至于说啊，但是我们已经是逐渐能够闻到那种甜滋滋的味儿了。把这筐筐准备好，
1: 是，
0: 就可以去摘走。今年呢，像这个高昌区呀、鄯善县呀、托克逊县的好多地方都有这些免费采摘桑葚的这些点位，多的都数不过来。比如说这个亚尔镇的卡尔井小镇，沙寮小镇道路两侧，葡萄镇的布拉克村，以及就是土峪沟村的这个杏花村啊，电话也都已经备好了。其实，像这个。很多的朋友您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啊，这个可以去找一找。当然最佳的时间呢就是现在到五月的下旬，基本上桑葚呢也是非常的不错，个大饱满，一口爆汁。我前两天我出门的时候，我其实特别想给你拍照来着，但是那会儿我着急走，就在咱们单位门口那小旋转门出去之后，就有一个摊位，它分别这边放着的是那种紫黑色的桑葚，这边呢就是白色的桑葚。
1: 哦，真是太过瘾了，可以随便挑。
0: 是的，
1: 说到这儿其实也想考考大家，就是爱吃桑葚的朋友们有没有了解到，就是这两种它的口感有什么区别，
0: 就一个白色的一个紫黑色的嘛。
1: 对，有没有朋友会觉得他们俩的营养价值是有区别
0: 的，不一样
1: 的
0: 是吧？那就是问题来了，问的是白色桑葚的营养价值更高一点呢，还是紫黑色的桑葚营养价值高一点呢？发送您的答案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啊。
1: 哎，一边说着，其实不光是在吐鲁番，就是在伊犁的这个桑树也特别多。很多时候大家到像六星街呀，或者是到这个喜欢去的喀赞旗，都可以看到有很多桑树。就是一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这个树底下也有这个黑黑的掉下来成熟的。
0: 对，
1: 总之就是这种美味可口，它真的是限量的，尤其是献祭的。
0: 没错没错。
1: 是不是也有朋友喜欢吃呢？或者说在伊犁还发现了哪些美食？朋友们也在陆续的和我们来刷新呢。
0: 没错，总师傅就应该是来打卡了，同时也看着我们直播了，问的说帽你得有多冷啊，
1: 怎么是嫌你今天穿太厚
0: 了？我就穿了个外套来。我就得了。 大师傅说到了，说这个伊犁刚说杨洋也介绍到这个喀赞其的冰淇淋，
1: 嗯
0: 嗯，还说到一个奇怪的喝奶茶的这个方式，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就是说咸奶茶里边一定加糖才能喝？
1: 哦，
0: 这个不奇怪呀，
1: 是
0: 这个我就经常这么干、啊，
1: 这种味道会更加的特别
0: 丰富一些，
1: 丰富一些
0: 啊、是的，就是甜里边它带着一丝丝的咸，咸甜涌动嘛，你就能一直喝，
1: 嗯。他也说了，他说其实他也特别喜欢吃那个伊犁的半干，这个应该是酸奶疙瘩啊、
0: 哦，
1: 就是它没有完全干的很硬，
0: 没有那么硬
1: 啊，但是它已经凝固了。
0: 是的，
1: 他说加上撒一点糖，真的是太好吃了，
0: 是吧？
1: 嗯，干奶酪你说的应该是啊。确实现在很多这个新疆的特色的各种奶制品那个品种太丰富了，
0: 干椰酸奶啊、什么这个
1: 奶酪就有好多种，
0: 有
1: 这种干的、
0: 嗯、
1: 有这种相对于稍微凝固的不是那么干椰的、
0: 嗯、
1: 还有就是流体的、
0: 嗯、
1: 还加奶皮子的，
0: 哎呦那个
1: 奶渣渣
0: 太幸福了啊，奶渣渣渣渣灰啊，坚持到底说白色桑葚甜、黑色桑葚营养好，
1: 有道理，因为我们看到好多这个中药房或者是一些泡茶的这个配料当中都有一个桑葚干、
0: 哦、
1: 它一般都是黑色的，这个
0: 是吧，
1: 是不是有可能它的营养价值更高一些呢？
0: 是不是呢，我像我吃我胖也是拿不太准、说我感觉应该是紫黑色的营养高一点
1: 是大魔王说他觉得应该是紫黑色的整体的营养密度更高、
0: 哦、
1: 尤其是抗氧化能力强，
0: 是不是
1: 白桑葚是含糖量高、口感清甜，也是有很有营养的啊，
0: 你看看这啊、
1: 嗯、
0: 这是哪一个智能体的回复感觉好专业啊，行，暖暖小时光就人狠话不多，黑桑葚营养高、
1: 那也期待着大家继续和我们来发发您的答案，也可以来和我们盘点一下美食、尤其是我们今天是跟着姜超赏美食，
0: 是的，
1: 看到的是伊犁，在伊犁州有哪些特色美味是你觉得哎呀流连忘返的，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和推荐啦。

0: 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六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感了。
0: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 5D 电影、 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1: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0: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志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
1: 我是杨洋，
0: 我们就是太阳帽组合。其实我之前下节目的时候也看到杨洋从办公室出来之后啊，这边戴一小墨镜，完了之后就戴着他的那个遮阳帽就出去了。
1: 哎，
0: 我说我们的这个周边一定要做的这么
1: 这么的齐全，
0: 对，
1: 时刻感觉有我们在身边。
0: 是的啊，轻舞飞扬也来了，说杨洋帽中好，来打卡啦，
1: 欢迎欢迎。
0: 小智来了，说到说这个
1: 在伊犁的这个美食也跟我们盘点了一下。他先说到的是在茶县，有喜力妈妈的爆炒羊杂，
0: 对，
1: 和手动酸奶超级好吃。
0: 手动酸奶是怎么着？就是一边搅完了一边吃。
1: 是手工酸奶还是手动酸奶？
0: 这感觉应该靠谱一点啊！手工啊，手动酸奶是有点忙到了。说还有跟锡箔大饼一块吃，非常的美味。
1: 是，
0: 还说到了说这个可可达拉市。文源酒店附近说有一家餐厅，名字也非常的可爱，叫小波酱。他们的这个特色呢叫做新疆融合菜，菜品的分量呢也很足，尤其是杨洋特别想吃那个爆炒小公鸡，
1: 哎，
0: 大拌菜，非常的喜欢。关键是价格呢也很实惠，吃饱喽喝足喽，走在可可达拉的街道上呢，再遛个弯儿，消个食，哎呦太舒服了，说很喜欢这个小城。
1: 真的是谢谢小智跟我们分享的伊犁美食，不但有茶县还有可可达拉市啊。
0: 是的，
1: 这个我们也种草一下，下一次去的时候一定要尝一尝。
0: 没错，
1: 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在和我们继续分享，看到勇跟我们说了，说特克斯的羊肉揪片子还是得尝一下。哎，说到了特克斯的羊肉揪片子，我要再抒发一下我的美食感受。
0: 怎么讲？
1: 就是这个羊肉揪片子，好吃。我又想起了在昭苏呢，在当地也有一道特色的美食，就是羊排汤饭。就是也是羊排揪片子，就是以前就是也有可能朋友会不是那么喜欢吃汤面啊，但是你无法抗拒就是这个羊排揪片子，因为羊排炖出来的汤非常的鲜美，很清爽，而且里头还有非常嫩的可以说是脱骨的这种羊排，接着里面还有非常筋道的揪面片，你这么热乎乎的一碗，盛上来之后你吃完真是从心里暖到身体，
0: 太棒了，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了。
1: 而且说到特克斯，很多朋友们去那儿打卡呢，特别期待的是那是全国唯一没有红绿灯的城市，在这儿呢车辆是特别有序的在行驶，很多朋友们也想去看看八卦城里头的这个奇景。
0: 是的，
1: 就在八卦城里头就有一家美食叫

0: 叫喜羊羊蒸饺。
1: 喜羊羊蒸饺，
0: 对，这个喜羊羊非比喜羊羊，它的那个羊是三点水的那个羊，真的是喜气洋洋的那个喜羊羊。喜羊羊蒸饺里头只有四种馅料，就是去的人你要排队，到了下午四五点钟之后你基本上没了。
1: 哦，这么夸张。
0: 他家的这个蒸饺皮薄的啊，就像纸一样，然后呢就是里头的馅儿有芹菜肉的，有香菇肉的，然后还有应该还有洋葱肉的，好几种馅儿，就是你吃了之后你只能说汤汁很多，而且那个脆的蔬菜的那种脆爽，就感觉就是在你面前现包的，它确实是现包的，
1: 太棒了，
0: 一定要去特克斯尝一下。
1: 哎呀，那如果说比如说这会儿我就特别听你说完了，我就真的特别想去吃这个。那我如果说在乌鲁木齐我能不能吃得着呢？
0: 目前没有。
1: 没有吧，这么斩钉截铁，连平替都没有，就直接就是没有。
0: 只要是我跟身边的朋友去过特克斯，他们都说他家的这个蒸饺，哎呀了得呀，
1: 是吧？
0: 哎，
1: 看人家小蒸饺包的啊，
0: 真是啊。
1: 飞腾师傅直接给我们分享四家宝藏小馆
0: 哦，
1: 而且分别还都不一样的。
0: 什么？
1: 来看一看啊，
0: 啊，
1: 首先，能够最显眼的就是叫做丰乐川菜，丰富的丰，欢乐的乐，丰乐川菜。
0: 哦，
1: 哎，主要就是一些川香的精美小炒、盖饭，主要做这个，而且上面也有这个描述，15年老店了，
0: 真是啊。
1: 还有看到就是重庆小面啊，这个是，然后还有呢是京一砂锅，还有川老燃面。
0: 你看看他不但是把这几个门牌发给我们，还把这四家美食的这个特色，这第一家这应该是炒菜，这应该砂锅的这家吧，他这个厚厚的这个锅盔啊，
1: 这是锅盔，
0: 这叫锅盔，真是、
1: 啊、这叫锅盔，
0: 也这表皮金黄酥脆的感觉，中间这个孔洞非常的疏松，
1: 打开这个
0: 大锅盔，
1: 横截面一看跟这发面饼似的、啊、
0: 这
1: 发糕似的，
0: 是、好吃，
1: 暄乎感觉，
0: 太暄了，这砂锅也很清爽啊。
1: 这跟我之前吃那锅盔可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0: 啊！
1: 我吃那薄薄的，完了上边就是有一点梅菜啊或者怎么着，那薄薄的
0: 啊，你说
1: 的
0: 是我们现在吃到的这个薄的那个啊锅盔
1: 啊，对，
0: 这个是
1: 这么着实的，好像确实没怎么见过，
0: 传统的新疆锅盔、
1: 太棒了。董师傅说，帽说刚刚看直播，你咋还吃手指头呢？我饿了呗。大魔王也来了，说我单位附近就有饺子黄面烤肉臊子面，我能中奖吧？
0: 这个我们先观察观察啊。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我觉得。
1: 对对对对，还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图片，爱汉奶疙瘩。哦，就这一小球一个小球的这个感觉，
0: 这个就是比较软的那种奶疙瘩、
1: 哦、看起来也像啊、
0: 一般有酸酸的有甜甜的
1: 是吧、有酸酸甜甜的、完了之后我还刷着过那种视频，就是说他拿那他戴手套的状态啊，就把这个奶疙瘩一掰开，完了里边流心状的那种酸奶就出现了
0: 啊、这个不是那个
1: 哦，好想吃那个
0: 呀，
1: 那看着就特别的想吃啊！
0: 你先把这个吃了，再吃那个，这个也好吃。
1: 这叫爱汉酸奶疙瘩啊！记住了，轻舞飞扬依旧展示今日份午餐，有木须肉、黄金二米饭、煮黄豆、甜品哈密瓜，尝了一块，真甜（括号）
0: 真好，
1: 没忍住是吧？给、
0: 哎、
1: 给孩子准备的这个。
0: 刚才说到的这个羊排揪片子啊、
1: 嗯、
0: 你看小智也打开了他的美食宝藏，
1: 说
0: 他说特克斯县的马白开来特色、马白开来特色羊排揪片子也是地道美味，然后精选的就是喀拉峻散养的这个草膘羊、而且肥瘦相间，软烂脱骨，手工现揪的面片是筋道爽滑，吸满了羊肉汤、搭配着土豆胡萝卜非常入味，分量扎实，暖心暖胃，到了特克斯不吃羊排揪片子就感觉没有到特克斯。是真的是
1: 特克斯，除了这个羊排揪片子之外、特克斯的鱼是不是也不错呀、那是
0: 薄
1: 湖的冷水鱼、
0: 啊
1: 特克斯除了这个羊排揪片子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美味呢？也欢迎您这个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0: 特克斯有一家这个奶制品也特别有名，开了好多家店、
1: 叫做
0: 马玉素奶、酸奶， 他们家的这个酸奶，还有马奶子，
1: 嗯，
0: 有各种奶皮子的甜品，还有就是这种。

0: 酸奶的一些不同的搭配，都很好吃。
1: 也看到了刘有强师傅，给我们分享了一下辣子肉拌面。
0: 哇，这个
1: 吃的呀，这都啊，
0: 这个太香了很啊。
1: 而且你看不同的角度，这个面盛上来的一个状态，
0: 嗯，
1: 然后没有拌在一起的状态，还有浇上去的状态，刚才太有心了拍的，还有拌完之后的状态，你看每一步都特别的仔细啊。
0: 真是，这个拌完之后就像你爱吃的那种裹满了汤汁，感觉今天这个面非常筋道。
1: 那就是肉片也特别的大个儿，
0: 太过瘾了，就是不知道在哪儿
1: 啊。就是啊，有强师傅还在吗？秃噜的时候能不能再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在哪儿吃的？
0: 那这会儿各位也可以继续给我们来刷刷美食，如果说您还没想好去哪儿吃，我们也可以帮您推荐一下。
1: 没错，
0: 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由威十八清江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1: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
0: 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本节目由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美食美客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1: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
0: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1: 飞师傅来了，说能不能帮忙推荐一个既能吃饭还能唱歌的地方？
0: 您是说在市区里吗？
1: 对啊。
0: 那就是像有舞台的地方，还是可爱的新疆？
1: 哦，这也都是可以的啊。但是那个舞台稍微
0: 有点大了，
1: 稍微啊，它有点舞台了。就是我估计啊，飞师傅是什么意思呢？
0: 想自己在这个房间？
1: 哎，他就是类似像在一小包厢里头。完了之后你能有那个比如说在 KTV 看到那个大屏幕，完你既能唱歌还能在里边吃火锅吃饭的这种地儿，有，还真有。
0: 有。
1: 大家光说有在这什么地儿啊。
0: 我在等你说。
1: 我把那个
0: 大家推荐推荐。
1: 我把那地儿给忘了，但是确实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和场所啊。
0: 你慢慢想，
1: 对，
0: 让大家来给我们推荐一下。
1: 是的啊，玫瑰说了，新体巷有这么一家馕店。说天天排队呀、芝麻馕香得很。
0: 哎呀，刚才说到了这个美食签到啊，看到容颜也说了，太阳帽中午好，今天他吃的是豆角牛肉蒸面条，哎，也很营养。
1: 蒸面条，那就是在我们家那边叫做啥呢？焖面
0: 啊，
1: 焖面，豆角焖面也非常的不错。水星没有水说，那就去金达来呗，能吃能唱 K
0: 哦。看看，还是咱们的听友最及时、
1: 那是还给指明了一个位置，您直接导航去就行。金达来啊，阿勒泰路店。
0: 可以呢。还有这会儿坚持到底说，焦子黄面确实不错，有滚辣皮子，还有老卤子，味道真的很好。去银川路吃了两次。
1: 你看，然后你看，在一会儿能吃能唱的地儿，大家伙儿都热闹起来了。玫瑰就说了，丝路天街里边七月串串、能吃能唱，
0: 太好了，又有一个选项了啊。还有刚才说到了美食，其实我像我吃也说了说，之前他看到过一个话题，就是说大家从新疆出差回去呢，都会给自己的同事朋友们带什么好，带什么好吃的啊，还有说带什么觉得不好吃的。
1: 对对 对, 对，就是可能关系不是那么太棒啊。
0: 什么？还有他们觉得不好吃的？
1: 对，我觉得应该有吃不习惯的，
0: 是可能吃不惯的。
1: 比如说我去一趟外边，我回来，我可能我带点这个鱼腥草，我给天博带上一点鱼腥草。
0: 哎呀，
1: 鱼腥草味的这个糖啊，是吧？我包裹的很精美啊。我这个，我说这个，来意思意思吧。
0: 就是其实离开新疆或者离开伊犁，你觉得有哪些必须带走的好吃的，各位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是的啊。如似微尘说了，美好时光碾子沟既能吃饭还能唱歌、而且有炒菜。
0: 又有一个选项了，美好时光。
1: 董师傅说想找一个吃饭唱歌的地儿，杨洋直接给找个演出的地方吧。吃饭去了，是演出去了。那个那就可能是需求不一样嘛。有些朋友他只是唱歌吗？不，有一些其他才艺在身上的。
0: 对，而且有时候这一桌你怎么就知道这里头可能藏龙卧虎呢？
1: 那就是啊，我们跳一跳不行吗？我们来一群体舞蹈啊。像我一吃美了，我有些时候对吧，我出去我就喜欢抖个肩，那小蒙古舞就跳起来了，开玩笑。
0: 所以这会儿朋友们的提示非常及时啊，推荐了这么好几个可以又唱又吃又玩的地方。
1: 对，你那地儿太小了的话，你抖肩抖不开吗？
0: 施展不开。
1: 赵师傅，赵师傅说吃饭唱歌一体啊，新民路 F23。这感觉，这感觉好神奇的一个地方啊。
0: 是，这是我们上学的时候他就一直在。
1: 是吧？
0: 你这么一说把我给提醒起来了。
1: 哎呦，你看。
0: 还有
1: 这也是常去是吧？
0: 是是是，它主要最早它就是 KTV， 就是可以专门唱歌。
1: 太好了。
0: 但是后来它的服务会更加的全面，有吃的啊，还可以点。

0: 餐，
1: 你瞅瞅
0: 就更贴心了。
1: 卷成什么样了？现在都啊，
0: 嗯。
1: 大师傅也说了，说这个和田玫瑰抓饭也非常的好吃，肉肉也很香。金达来北郊这边的可以唱歌和吃饭啊，
0: 嗯，
1: 收到。
0: 还有这会儿，轻舞飞扬都已经这个到学校给孩子把饭送到了，
1: 太好了，还说了，
0: 嗯，
1: 不介意我截两张图吧，我刚才简单看了一下，我介意了，有点。
0: 为了让大家看上去更好，就我还时不时的给自己补补妆。
1: 到截补完的呀，补着的时候给截了一张啊，这个有点意思。飞腾说现在小夜市其实也都能唱啊，
0: 嗯，
1: 你就回到这九十年代的卡拉 OK 嘛，是吧？然后坚持到底说了，说在新疆有难吃的东西吗？
0: 怎么可能呢，
1: 都是好吃的美食，
0: 所以就更是坚持了，
1: 嗯，
0: 就是还是有很多的美食值得推荐。
1: 嗯，就是因为它全都是好吃的，没有什么特别稀奇古怪的这样的味道的一些东西哈，
0: 嗯，
1: 所以说你像杨洋啊，像这个天博呀，每次他们外出啊，出去不管说去哪儿出差吧，回来也就没给带什么吃的了，因为都太好吃了。完了之后意思是什么呢，哎呀，在乌鲁木齐你也能吃得着啊，就不给你带了。完了这个来有一小冰箱贴，你这个你拿走啊，谢谢。
0: 主要真的有的好吃的感觉就离开了之后，它的风味好像就减半了。
1: 对，
0: 下次一定带着你一起出发，
1: 洋洋听我狡辩一下。
0: 但是真的，我们真说到这儿啊，还是希望带着大家一起出发，
1: 那就是
0: 不但能够尝美食，还可以快乐自驾。
1: 哎，
0: 有这样的好事儿。
1: 嗯，
0: 当然了，我们九四九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从5月27号到31号就要开启了。
1: 没错，
0: 这一路呀，真的朋友们，把你身边的爱吃爱玩的家人们啊，一定要让他们。给他们安利一下，让他们一起快乐出发。
1: 嗯，
0: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自驾通行的过程当中，不但会赏美景，
1: 嗯，
0: 还能够吃美食。
1: 是的，
0: 沿着 G7 京新高速走吉姆萨尔到北庭故城，到江布拉克，
1: 嗯，
0: 到木垒英格堡月亮地村，再到鄯善县，到吐鲁番市，回到乌鲁木齐。
1: 哎，
0: 沿着这一路的鄯善库姆塔格沙漠的炎热，还能穿越木扇公路，
1: 嗯，
0: 再到青山秀水的东天山江布拉克。哎呀，这次的环线自驾出游，
1: 嗯，
0: 抓紧时间回复数字8
1: 来到微信公众平台，
0: 嗯，
1: 就可以获取路书，进入到报名通道了。我们在这说的时候啊，我们都替杭老师美得慌，
0: 嗯，
1: 包括很多报名已经成功的朋友们，我们都替您美完了。
0: 那，
1: 嗯，然后杭老师这会儿就在外边坐着去，哎呀，然后可高兴的又手舞足蹈。飞师傅，我们刚才给您推荐那么多能吃饭唱歌的地儿，您没收到吗？
0: 嗯，
1: 还在问说能不能帮忙推荐一下，好多。好多，
0: 你不会没有在听吧？
1: 就光问了是吧？
0: 嗯。
1: 水晶没有水说，带点面痱子回去吧。
0: 嗯，
1: 这个吃不惯的话，那确实是吃不惯；吃得惯，那是真上头，真好吃。
0: 嗯，也自带音效啊！
1: 啊，对，你就是说
0: 文字转声音。
1: 对，人家那么半天发来的、打来的字儿，咱不给人念完，那能行吗？我还得给你带点这个情感啊！
0: 我们的这平台是文字转声音啊，
1: 就是，
0: 然后还有声音转文字，
1: 情绪价值这一块
0: 真的是
1: 必须给您拉满满的啊！
0: 提供的全都是美食的这份幸福和快乐。嗯，
1: 飞腾师傅就把文字的魅力展示的非常极致。
0: 嗯，
1: 你看，有难吃的，没有难吃的。
0: 哦，比如说有肺牙的是不是，
1: 哎，对，
0: 就没有味道不好的，
1: 那就是有肺这个有肺牙口的呀，是吧？有这肺这个舌头的，有肺手的啊。
0: 我们这还带有文字加渲染的，
1: 那就是啊，
0: 嗯。
1: 但是没有难吃的，
0: 真是。
1: 嗯，董师傅期待您截的图啊，说这个闲了可以修一下，明天发你。看这个，这就太良心了。
0: 嗯，
1: 不仅是截图，还给咱修。那也就接下来期待您的美食签到打卡信息，还有更多的路况信息，还可以许愿起来了，因为我马上就要开始发奖喽。
0: 嗯，
2: 装修就选一品整装，春季样板间火热征集了，品质升级，全系一线品牌，定装修送全房家具家电软装，一品整装打造省心品质家，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3: 新疆广播电视。

0: 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城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继续回到美食美课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1: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
0: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1: 也看到很多朋友的许愿信息了啊、我们都已经记录在小本本上了，
0: 而且朋友们今天一直在分享推荐，刷新一下小芝刚才又来了，他说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美食能唱歌的地方啊、也提到了在自治区人民医院旁边的龙胜街的这个
1: 金达莱、
0: 金达莱，他说在南湖魔界牛串串火锅也可以边唱歌边吃饭，
1: 这么棒吗？
0: 他还推荐了在伊犁巩留县蝴蝶公园附近的夜市，也有很多好吃的、想吃的想买的想逛的什么都有，而且蝴蝶公园的喷泉灯光秀也很棒，
1: 哇、
0: 县城特别干净，酒店住宿环境也很好、
1: 真想去呀、那您说的这地儿好适合养老、
0: 真想
1: 说为许愿交织黄面，说喜欢吃新疆美食，现在呢就是因为说母亲是牙口不太好嘛，但黄面软软的应该可以咬得动。
0: 还有朋友们也在跟我们许愿啊、今天不但是有这个古井贡酒老瓷贡，还有呢就是有浇汁黄面烤肉的单人套餐，
1: 没错，
0: 都会和各位分享啊。
1: 一份浇汁黄面吃完了您可以再续面，
0: 嗯，
1: 完了两串特色的烤肉筋，
0: 哎，
1: 再有两串烤蘑菇，再给您配上一瓶可乐，哎呀太幸福了啊。
0: 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继续在跟我们留言打卡、当然还有路况说东泉路双向畅通、啊，车流量适中，
1: 是的，
0: 那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分享美食和福利。
1: 罗师傅说了洋洋帽帽说这个米谷里，米谷里、说叫个啥火锅，反正有这个说之前带着自己家里边那个丫头去过生日的时候去吃了米谷里米东区，那能唱歌那能吃饭。
0: 还有安之若曦也推荐了石榴花园，
1: 嗯，
0: 也可以去看一看啊，也可以再来刷新一下语音。天若有情，
2: 茂茂给你推荐的地方，经常来的小西沟的店
0: 啊。

0: 啊，是，那个苏州路那个店，
1: 没事。
0: 还有那个北门的铜旗镇，都可以玩这个。然后阿泰路的铜那个砖拼下来也可以，都在这个舞台和那个吃饭边唱歌边吃饭的地方。
1: 我觉得听这条语音的时候啊，我就是咱五个人一块儿得听
2: 是，真是感觉有一大波啊。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分享了美食和福利，而且也会和大家继续来传递这个福利啊。
1: 志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0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的各类家具、沙发、床、餐桌椅呢是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您可以拨打电话0991616160，6616160，报名到店呢就可以领电火锅、精美的茶具呀、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呢就在老华陵至尊商场的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的二楼，志邦整家定制。电话您记好0991616160，6616。6616160，期待你的光临。
2: 这会儿呢，朋友们也继续在报路况啊。安卓西说，报个10分钟之前的路况，在北环高架西向东快到河滩出口最右侧呢，停了2辆车，是不是有事故呢？所以还是在车的最右侧车道停着，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了。
1: 左师傅也提醒了，和田二街七台路这边呢，车流量有点过于大了，一个红绿灯过了10几分钟啊，这都过不去呀。
2: 还有坚持到底也给我们推荐了一家好吃的自助鱼馆，水手鱼宴，
1: 水手鱼宴，
2: 无限加鱼，各种小吃，红旗路店，米东区的稻香路店啊，他们一家是每周必须要去吃一次，感觉味道很不错。
1: 太棒了，感谢马师的一个分享啊，从今天节目一开篇呢就一直在陪伴和分享。那我们觉得这会儿得也要分享一下获奖的朋友们了。
2: 哎，
1: 在您坚持不断的去跟我们做分享呢，我们要有一些回馈给到您。首先来揭晓送出黄面单人套餐，焦子黄面单人套餐的两位幸运的朋友，要请到的是一个叫做大魔王啊，还有一个叫做小智，两位朋友把您的姓名电话呢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领取您的焦子黄面单人套餐。第二份呢是古井贡酒老字贡啊，送给到两位朋友，一位呢是一直以来陪伴我们的这位叫做超师傅啊，老朋友了，还有一位呢就是刚才一直在跟我们分享这个自助鱼馆啊，包括还有焦子黄面呀、坚持到底马红兵师傅啊，把您的姓名电话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一位朋友获得4瓶，一共8瓶古井贡酒老字贡送给到您了。根据我们的工作人员发给您的这个信息呢，还是那句话，尽快的去把它领取回来啊。
2: 是，今天我们也继续和大家在分享美食。刚才小智也说了，在尼勒克县呢还有一个柬寨小公鸡餐厅，这个五一假期的时候他们就在这儿吃过晚餐，感觉各种各样的菜品都很好吃。他很喜欢吃铁板牛肉还有孜然辣子鸡，味道真的很棒，所以也期待着每个假期能够有机会和家人一起分享美食和快乐。那也谢谢朋友们跟我们分享，继续刷新到微信平台吧。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0: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每时每刻，我是杨洋，
1: 我是狸猫，
0: 我们是太阳帽组合。今天真的是说了好吃好玩的啊，也说到了即将要和我们一起分享精彩的球赛，
1: 是的，
0: 所以还是期待着各位跟着比赛呢，能够赏赏美食，赏赏风景。那也有这个相关的文旅的福利，就是凭着参赛证啊，还有观赛的凭证，在那拉提、托库拉苏以及天山花海库尔德宁的19家 A 级景区的门票都能够享受5折8折起，
1: 太好了！
0: 而且还有一些定制的路线、球赛加赏花、摄影，还有草原浪漫、历史文化、民俗非遗、野奢自驾，相信总有那么一条线路是适合你在伊犁去畅玩的、
1: 就走这么一趟球赛加民俗非遗之旅嘛、看完球我们去六星街听木卡姆、东布拉，再去昭苏看天马玉河、姑娘追，很过瘾啊。其实开场和中场呢休息咱也不用闲着，比如说他届时呢会有春满伊犁非遗弹唱，黑走马呀直接会搬上球场的。在图书馆文化馆呢也设置了一些打卡的专区，比如说像志愿服务站免费供水啊、指路啊、赛后场馆延时开放，都会让您歇够了咱们再走啊。
0: 所以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感受生活就是需要能够留意，
1: 是
0: 而且希望大家共同来分享，就像今天大家分享推荐了这么多伊犁州的美食，那也期待着和我们继续传递这份幸福。
1: 是的，
0: 刚才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下午吃也在跟我们说明天见啦，太阳帽组合。还有黄色也来了，他说打个卡，
1: 收到
0: 啊，就是如果礼貌不戴帽，杨洋有点晒，上车就听949，喝酒就喝古井贡，
1: 感谢您哈。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

0: 九，一路畅通。
1: 本节目由周末必来打卡的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特约播出。周末假日去哪玩？去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超感体验、北庭千年历史、北庭故城亲子乐园、抓鸡摸鱼套鹅，还有亲子家庭土窑烧烤，深度体验北庭农趣。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杭志。
3: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2: 我们是
3: 把甜蜜品
2: 行
3: 组
2: 合。这场雨的冷空气啊，那渐渐的算过去了，但是我们这两天呢，感受到的是一份清凉，
3: 是
2: 吧？是
3: 的，温度还是蛮低的啊。
2: 是的，但是中午的时间呢，还是感觉体感温度非常好。
3: 毕竟太阳高高挂呀。
2: 是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是否在路上？也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传到949的直播间来。
3: 节目一开始整点路况，盘点一下城区道路的通行情况。
2: 好的。
3: 那目前看到的是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的方向啊，平均时速12公里每小时。
2: 现在苏州东街的辅路呢，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平均速度14公里每小时。
3: 团结路从金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
2: 大湾北路呢，是从团结路往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平均速度17公里每小时。
3: 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由西向东，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
2: 现在延安路呢，是从鸿雁池北路一直往胜利路方向，那这个方向是由东向西了啊，平均速度是22公里每小时。
3: 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平均时速25公里每小时。
2: 骊山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呢，由南向北平均速度25公里每小时。
3: 那团结路的反方向，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啊，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
2: 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路况呢就带大家了解到这里。这里是由杭志、
3: 田宇
2: 为大家带来的
3: 一路畅通，
2: 我们是把甜蜜品行组合。本节目由周末必来打卡的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特约播出。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大家啊，现在呢就积极的互动起来吧。
3: 打卡签到了，
2: 打卡签到了啊。那么今天呢，虽然是个大晴天，你出门的时候呢还得穿厚点，长袖的或者是外套什么的啊，
3: 都得穿上了。
2: 对，因为呢还是有点体感是比较凉的。
3: 没错，
2: 是不是啊？
3: 那立夏呢，虽然已经过去了很久，但其实啊，并不代表着真正进入了夏天。
2: 对，其实呢，在气象意义学上啊，它对夏天呢是有一个温度标准的，那这个如果按这套标准来说呢，是连续五天平均温度超过22摄氏度，然后呢，而且是要连续五天的时间，这个中间呢是不能够中断的，
3: 没错，
2: 这五天中的第一天啊，就作为咱们夏季开始，
3: 所以我们还得等一等真正夏天的来临。
2: 对，
3: 那在经历之前的高温天气之后啊，温度在最近来了一波大跳水，降温降雨的天气也随之来临了。
2: 是的。而且呢，这一波的降水啊，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并没有完全的结束。那从5月11号到17号之间呢，都是这一波的冷空气，是不是啊？我们马上呢将迎来的是第二场冷空气的到来，就是从15号、16号，是吧？还会有一场雨。
3: 没错啊。
2: 主打的还是两个字，清凉。
3: 那5月13号的夜间到也就是昨天晚上开始，第二场的冷空气已经慢慢来临，将会持续到16号的白天。那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昌吉州东部、哈密市等地有中到大雨或雪，那山区局地有暴雨或雪。北江北部、昌吉州东江伴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级至9级。两场冷空气过后呢，全江的大部分气温呢维持也是比较低的，体感上感受偏凉啊。
2: 虽然太阳高高照，但是呢空气温度啊是凉凉的啊，就这种感觉，是吧？
3: 是的。
2: 也希望各位朋友呢别担心，咱们这个夏天的温度啊马上就要来临了。其实我们更多的要体验在春天的末期的这段时间呢的这种凉爽和叫什么，
3: 舒适的感受。
2: 舒适，对，舒适啊，
3: 因为其实
2: 凉爽舒适。
3: 我是一个夏天不常吹空调的人。
2: 对，
3: 就在家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吹空调。
2: 对对对。

0: 那这个时候在夏天睡觉的时候就会觉得很闷热不舒服、
1: 嗯、
0: 睡不好、
1: 嗯、
0: 但是这几天的温度啊太适合睡觉了。
1: 嗯，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就是特别的凉爽，
0: 冷热刚好。
1: 对，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好好的享受这段时间的气温。
0: 嗯，
1: 下面的时间呢就走入今天由杭志
0: 田宇
1: 为大家带来的一路畅通，我们要进行实录互动了。我们今天啊还是给大家出一个呢大家平时啊了解的比较少的道路。
0: 哎，没错啊、
1: 哎、
0: 今天的四道题准备好了。那这条路呢就是四平路。说到四平路呢，其实这条道路上啊穿越的点能够涵盖的地点标志其实蛮多的。
1: 嗯，
0: 那今天的第一道题我们就说一说四平路呢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问问各位啊它的最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呢？
1: 第一道题就这么活灵活现的
0: 水灵灵的出来了啊，
1: 水灵灵的出来了啊。
0: 是的，各位开始答题，
1: 大家开始呢答题了啊。坚持到底说了，杭志田宇中午好，我刚刚吃完辣条子、
0: 哦、
1: 哎你们俩吃没有？
0: 我们俩没吃，
1: 我们俩是不敢吃啊。
0: 嗯，我们俩减肥搭子啊。
1: 主要是中午吃完饭啊有一种晕碳的感觉，
0: 就必须得睡会儿，
1: 对，大脑就不在线
0: 了，
1: 所以为了让大脑在线、
0: 嗯、
1: 现在不要吃饭，然后呢上完节目再吃，
0: 就我们现在是非常清醒的状态。
1: 对，必须这样，饿一饿不就人就清醒了
0: 啊。
1: 对对，
0: 所以坚持到底，不信你在这个、嗯拉条子面馆等候我们一会儿，我们三点就下节目了啊。
1: 要不你给老板说把钱付完了以后，你说还有两个人马上到
0: 啊，预留一下。
1: 好，来看阿布来了啊，他说呢、
0: 嗯、
1: 打个卡，幸福路、人民路、黑龙江路都是畅通的，
0: 收到。
1: 然后马上就开始答题了、啊、
0: 这个速度啊杠杠的。
1: 此间七星家的君子兰要开花了，哎呦你看我们啥都知道啊。
0: 嗯，每天都在跟我们积极分享当中。
1: 来来来，咱们接下来呢跟各位听众朋友呢互动起来。我觉得大家还是先发一波数字八怎么样啊，
0: 刷波屏。
1: 对，刷波屏。
0: 为啥呢、
1: 啊、
0: 这个数字不一般。
1: 对，因为在、
0: 嗯、
1: 5月27号到30号之间呢，我们在古尔邦节期间将举行一场4天3夜的自驾游，大家来听一听吧。
2: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3: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2: 游览江布拉克，
3: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2: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3: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2: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八，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3: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2: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3: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2: 志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欢迎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午间版的一路畅通，我是田宇，
1: 我是杭志，
0: 我们是
1: 把甜蜜
0: 品
1: 汉
0: 组
1: 合。哎，刚才呢我们已经听到了这个宣传了，
0: 是的，
1: 是不是
0: 让人很心动 啊。
1: 对，有很多的朋友呢也希望能够积极的参与到其中。那么这次的这个自驾游的亮点和活动啊，其实我已经给各位朋友呢介绍了很多了。当然我们希望大家呢可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是的，
1: 可以听。

0: 照出一张海报，然后呢上面有二维码，长按二维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入路书啊，咱们大家呢好好的看一下。那么这次的这个活动呢，我们也是得到了这个黑卡饮料的大力支持。
1: 我们的路上好搭子。
0: 对，大家只要报名，每辆车呢都送一件120元的黑卡饮料。
1: 随车礼品。
0: 对，当你累了困了，咱们喝上一瓶黑卡饮料啊，马上精神头饱满。
1: 是的。
0: 路上开车呢也特别的棒，所以平时生活当中呢，我的车后备箱啊都备上一件。
1: 必备。
0: 哎，没事的时候呢，如果要是稍微有点困累的，我就准备喝上它一瓶啊，一会儿呢就明显的感觉好多了，
1: 而且口感也是非常的好喝。
0: 对，是的，因为它里面还有纯天然的，来自咱们这个南美洲的
1: 巴西的瓜拉纳
0: ，对，
1: 还有绿咖啡。
0: 对，是的，是的，这些呢都特别的好啊，它能够有助于我们提神儿。
1: 那除了这个，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还有非常多的惊喜礼包等着各位。还有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大家也非常好评如潮的善良米子酒。
0: 对，我们这次还是要带着我们的车友啊，去一趟善良米子酒的文化产业园。园区呢有酿酒车间，然后还有展酒柜啊，还有呢各种啊与酒相关的产品，
1: 制酒工艺，
0: 比如说他们的一些那个就是酒。最后可以酿醋啊，然后呢他们也会有一些相应的产品，包括呢咱们茉莉的一些特色产品都会有，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每次去了以后呢，车友在厂子里转的还是非常好的。
1: 是的，其实很多朋友问说为什么有一站会去到善良米子酒，因为我们会去到那个木垒县。
0: 对，
1: 那在木垒县呢我们也会前往的其中一个亮点就是江布拉克景区。那
0: 木垒奇台的江布拉克景区，木垒是胡杨林和鸣沙山。
1: 是的，但是其实我们前面有讲过说善良米子酒它的原料，
0: 对，就是在那个旱田，万亩旱田，
1: 我们都会去到啊。
0: 对对对，我们这次呢，就是去了之后啊，企业还将给我们送酒，每个车辆呢都送酒啊。
1: 你看，又一个大礼包。
0: 哎、
1: 那除了这个，我们
0: 还有光赠送的就就特别多了啊。
1: 对，那其实还有，
0: 还有呢，是我们将要去这个鄯善县的库姆塔格沙漠公园。不仅呢我们要白天去，晚上呢还要参加他们的沙漠之夜嘉年华活动。
1: 哎呦
0: 啊，绝对不一样的感受，
1: 那个氛围。
0: 对，大家一定要积极的感受一下。当然了，我觉得我特别期待和值得推荐的，还是咱们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去的世界文化遗产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然后在这打卡千年故城，到博物馆呢看 5D 电影和 VR 大空间，以及呢带着亲子家庭啊到咱们的北庭亲子乐园呢去玩乐园里的各种摸鱼啊、抓鸡啊、套鹅等活动，
1: 农家生活。
0: 对，然后呢还可以吃土窑烧烤，
1: 非常不错的体验感。
0: 是，那么这次为我们的活动呢，我们第一天啊出发，就是5月27号呢，我们就直接带大家先到这里呢，转一圈，而且工作人员呢要带着我们认认真真的给我们做讲解，让我们了解在千年之前啊，唐代的北庭都护府的原貌是怎么样的，
1: 盛世如何。
0: 哎，对对对，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参与吧。这次我们的这个特别啊，还有一家呢是志邦整家也参加到了我们的这次自驾游的赞助过程当中。那么他们呢也特别有一个福利啊，跟大家说一下，志邦家整家呢，他这个志邦家居呢也有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在家居界呢是龙头企业。
1: 没错，志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6大品质工艺，
0: 对，
1: 9999元厨房大换新，
0: 对，
1: 那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那店内呢有各类的家具、沙发、床、餐桌椅等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
0: 所以说，你要是装修家了，想买这个家居的话呢，家具啊，你呢到志邦家居呢来看一下，他们有部电话0991661610，
1: 0991661610。
0: 他们最近推出的这个福利活动呢，如果你要是到店参加，还可以领电火锅，精美的茶具，高端的床上用品等作为好礼赠送。
1: 那门店的位置，
0: 有
1: 俩来说一说。
0: 对。
1: 第一个呢是在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
0: 对，还有一个呢是在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
1: 所以志邦整家定制0991661610，期待各位前往光临啊。
0: 光临光临啊。
1: 嗯，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发送起数字8，了解一下路书。其实这个路书呢，我们也是无偿的分享给到各位，点路上的信息的安排非常的应俱全，大家也可以自行的来保存一下。那在古尔邦节的假期5月27号到31号之间啊，大家也可以来前往。当然也更期待各位发送数字8，积极报名，以跟这个航志带队的自驾游一起出发啊。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和参与情况怎么样，跟大家呢打个招呼吧。
1: 实录互动第一道题已经出了啊，说四平北路南四平路啊，四平路南北走向，问到各位最南端交汇的道路。
0: 最南端啊，我看到这个积木不是我的错，说是不是河南东路？
1: 哎呦，
0: 哎，
1: 不用问是不是，一定是、啊，
0: 一定是，还答对了，是不是啊？
1: 恭喜，
0: 啊、答对，恭喜啊！安子答成还原路了，不对啊、
1: 嗯，
0: 你是不是？
1: 因为你知道他为啥
0: 你把南北搞翻了
1: 打到还原路了、还原路其实在
0: 它北端，
1: 对，最北端，
0: 对，南北
1: 在中间，那个在这个新天润和高新万达的中间、四平路中间这一段是有一些断节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这次走的是下半段，
0: 是的是的啊，所以说正确的答案是河南东路啊，大家不要答错了啊。
1: 那第二道题我们先给大家来出一出，
0: 嗯，好，
1: 说四平路呢与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它是一个十字路口，
0: 对，
1: 那这儿的地标有一处住宅小区叫做华园国秀家园、
0: 华园国秀家园，
1: 在这儿交汇的道路叫啥名字呢？
0: 华园国秀家园，
1: 嗯，
0: 好，哎呀，这个好像是一个小区的位置，
1: 是的，所以就在这个十字路口交汇的位置啊，很简单、各位想一想吧，
0: 知道的朋友抓紧时间赶紧答了好不好、啊，来，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有一位听众朋友呢说了一件事，他说G30 连霍高速往哈密方向走，距离南庄子出口2公里左右的位置呢，在最右侧的车道上啊，有一个帆布占据了一个车道，
1: 嗯，
0: 啊，有点危险，是不是啊？
1: 应该是哪辆车掉落的一个篷布啊？
0: 对，这个篷布掉到这儿就成一个
1: 障碍物
0: 了啊，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啊。
1: 嗯，提示各位，
0: 安之若曦呢，他说万盛大街西流湖路到九鼎西山九鼎都是一路畅通的，他说我到家吃饭啦，
1: 是到吃中午饭的饭点了，听着我们的节目，我们作为饭搭子可以多吃两碗啊。
0: 对，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跟大家呢说两件啊，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
1: 嗯，关于这个道路上的通行情况。
0: 好，
1: 那首先我们要聊一聊关于这个大湾北路。
0: 大湾北路就在我们这附近嘛？
1: 是的，其实这个点位昨天上午呢，我亲临现场
0: 啊，
1: 亲自去了现场来做了一次采访
0: 啊。那有是什么原因呢？有什么事儿吗？
1: 是因为这一块的道路要升级改造，比如说地下、
0: 对
1: 地下管网的升级改造。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些交通的这个公交车站的港湾式的修建，以及人行路的砖网的铺建，
0: 对，
1: 所以这一块呢会进行一个半封闭的施工。
0: 那这个半封闭啊，肯定对这条道路呢本身容易堵，就造成了车辆偏大的情况。但是大家呢要理解一下，因为这个施工呢，它也是到六月份呢就差不多了，是吧？
1: 是的、
0: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工期吧。
1: 大湾北路啊，北湾街至大众 4S 店，今天5月14号的0点已经开始了半封闭施工。那施工期间呢，车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此次都知道大湾北路是南北走向的双向六车道，那在0点施工开始之后呢，施工的时间呢将持续到6月5号。那这个时候大湾北路的通行情况呢，其实也是做了一定的计划，预留出了3条机动车道为大家提供通行。那这个方向的道路是在大湾北路的北向南的这个方向。
0: 对，那么大湾北路的南北双向呢是六车道啊。
1: 对，
0: 我们都知道这个5月14号呢正式的开始进行封闭施工以后呢，它就半幅施工了。
1: 对，
0: 哎，那就剩下3个车道了。施工呢将持续到6月5号啊。那么大湾北路的北向南预留3个机动车道，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你非必要的话呢，就不要从大湾路走了。
1: 可以绕行。
0: 其实可以走的路啊是非常多的啊。其中2条机动车道呢设置为南向北的方向，有1条机动车道呢设置为 北向南的方向，所以建议大家呢平时啊还是绕行，假如说从东二环啊、东外环、富康街、中湾街，还有呢就是
1: 珠江路东沿，
0: 对对对，就是有很多道路呢都可以绕行，咱们不一定啊非要走

0: 工行啊，配合施工，咱们绕着走。
1: 是的啊，
0: 保证这里呢车辆不要太大。
1: 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寂寞不是我的错
0: 啊，
1: 持续在作答当中。我叫我吃我狂，报条路况。
0: 答对了没有？
1: 他说这个杭之天宇中午好，打卡签到，克拉玛依、
0: 啊，
1: 东街西向东车流量适中。
0: 就是你刚出的那个路口呢，就是四平路，然后和这个叫华园国秀家园，是不是啊？
1: 是的，这是一个十字路口。
0: 对，那我能不能再加一点条件，让大家呢更好答？
1: 当然可以。
0: 嗯
1: 啊，补充一下，
0: 就是这个四平路和这个河北东路交汇的这个位置。我们跟大家呢来讲一讲啊，就这道题呢，我觉得还有一些条件。
1: 嗯，
0: 你看四平路呢，它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呢，是这条路啊，刚刚呢从河滩路的这个桥呢下来之后的第一个路口。
1: 哦哟，这个提示非常的明确了
0: 啊, 是不是啊，
1: 大家可以想一想，从河滩路下来之后的第一个路口。
0: 对，这个十字路口的这个交汇的这条路呢，它实际上啊，它是在河滩上呢有一个桥的。然后你应该知道河南路有桥，然后再往下有什么桥呢？然后呢它下来的第一个路口就是四平路口。
1: 你看看吧，这杭老师着急的啊，这道题多简单呐。第二道题啊，
0: 我这补充的怎么样？
1: 非常到位。
0: 对，
1: 所以答案在空中飘着呢吗？
0: 对对对，
1: 各位抓紧时间来发送一下。
0: 来看一下阿布就说了啊，他说呢，大湾北路施工，往大湾片区的人可以从二环走到跃进街这里啊，来进行一个绕行。
1: 是的，因为目前跃进街的施工还没有正式开始，这还是一条绕行路线。
0: 哎，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1: 没错啊，
0: 是吧？哎，谢谢您，谢谢您啊。哎，这个绕行线路很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走点宣传，马上回来。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炙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即将启动。5月16日，赛手齐聚乌鲁木齐，共赴中国顶级越野盛宴。让我们为环塔加油，为新疆喝彩。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动救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动949交通广播，启动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进企业、进乡村、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五进活动，普及应急知识，开展应急演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
1: 一路畅
0: 通，我是杭志。
1: 各位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
0: 汉组
1: 合。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呢？也可以跟我们继续互动起来。我看到啊，这个叫什么
1: 梁杰，
0: 一
1: 名
0: 他说他先发了一个照片，
1: 之前跟我们的互动的照片。
0: 对，哎呦，我看了啊，就是我们那天呢在现场和大家见面的照片嘛。
1: 是的，同时呢也看到一名发来了语音信息，稍后我们来听一听啊。
0: 对对对啊，好，那大家呢再把第二道题啊，我们再把第二道题跟大家说一下啊。
1: 第二道题
0: 参与，
1: 说到这个四平路啊与这条路交汇的位置，

0: 是一个十字路口，
1: 对，
0: 这儿有一处地标是一家住宅小区，
1: 嗯，
0: 叫华园国秀家园。
1: 对，而且这个呢也是这条路啊从河滩路下来之后的第一个和四平路交汇的路口。
0: 嗯
1: 嗯，这个路口呢就是第一个交汇的路口，就是四平路口。
0: 是的
1: 啊
0: 提示到这儿了，所以这道题也是非常之简单啊，嗯，
1: 简单简单，
0: 等待各位的答案，稍后两分钟之后吧，我们就来给大家对答案啊，
1: 嗯，好，嗯，那这样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个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吧，
0: 依旧是道路通行的那些事儿
1: 啊
0: 那水墨沟区会展大道与龙胜街路段以及南湖北路与东八家户路段的路段啊，不仅重新施化了标志标线，还进行了优化调整，那调整完之后呢，
1: 嗯，
0: 通行的效率明显提高了。
1: 哎，这个怎么调整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嗯，
1: 如果你走到会展大道和龙胜街的交汇路口的位置呢，东西双向啊在左转的待驶区呢都进行了10米左右的延长。
0: 嗯，
1: 哎，10米延长以后呢通行效率啊是大大提升。就是因为什么，这样的话可以多增加6到10辆车呢。
0: 哦，通行的车辆就更多了。
1: 对啊，它向前延长了10米，啊，
0: 嗯，
1: 左转待驶区啊。
0: 同时呢两个方向
1: 啊
0: 一个红绿灯能够通过80辆车左右，你说这个通行效率可不得提高吗？
1: 对，另外呢就是在南湖北路和东八家户路的这个路口，
0: 嗯，
1: 原本呢北向南的方向的 BRT 车站是直行车道与左转车道，在路口啊共出一条车道，一条停车线，经常呢会出现相互影响的情况。
0: 嗯，
1: 目前呢将这个路段重新规划以后呢，将 BRT 车道的停止线呢后移了，与这个左转车道分离开了，不再共用一条停止线了。这样的话呢，这条路呢左转的车辆可以掉头也可以左转。如果需要掉头的车辆呢，越过停车线可以继续啊往前进行掉头，
0: 嗯，
1: 不必在行驶到这个斑马线之后啊再掉头。
0: 是的，提示啊，
1: 这样会好一些啊。
0: 没错，那左转的车辆呢，就按照这个交通指示灯来进行正常的通行就可以。
1: 对，我觉得这个城市啊，经过不断的优化，真的是大大提高了通行效率，
0: 啊。是
1: 的，
0: 大家出行之后啊，也觉得很方便。
1: 嗯，对。
0: 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李先生发来一条路上的信息。
1: 哦，什么信息呢？
0: 他说，在省道111线往昌吉出口的这个位置啊，2和3车道上掉落了一塑料袋子的玻璃瓶
1: 啊，
0: 但是这个玻璃瓶呢现在是摔碎了
1: 啊，
0: 在路上呢有很多的玻璃碴，
1: 玻璃碴子，这个太危险了啊。
0: 是的，所以提示各位啊，
1: 大家走过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他说的是省道S11线，
0: 对，
1: S11线还是S114线？
0: 在 S114线，
1: 那也就是 G7 京津高速嘛，
0: 嗯，
1: 那个昌吉出口的位置。
0: 是的，
1: 第3到第4车道上啊，
0: 23车道啊，
1: 对，
0: 23车道
1: 上，
0: 嗯，
1: 有玻璃瓶子、玻璃渣子啊，你说这东西怎么不捆好呢？啊，运输的时候。
0: 所以提示各位，行进此路段的时候，注意观察路面的情况啊。
1: 对。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0: 第二道题提示到这儿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就是河北东路。
1: 河北东路啊，就是我们刚才第一道题呢，
0: 嗯，
1: 最难的是河南路嘛。
0: 嗯。
1: 第二个题呢还有桥，然后和它相交，你想就是河北路嘛。对不对？
0: 是的啊。
1: 所以第二道题大家抄答案了啊，是河北路啊，河北路。来，我们的四道题全部答对啊，为大家送奖。
0: 那紧接着我们来出今天的第三道题。
1: 好的，
0: 第三道题啊，说四平路呢与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它也是一个十字路口，这儿有创新广场。哎，问到在这儿交汇的道路叫啥名字呢？
1: 创新广场。
0: 嗯，
1: 就这条路和四平路交汇的位置有创新广场。
0: 哎，是的，而且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儿啊，
1: 嗯，
0: 有这个拌面馆和抓饭馆。有2家特好吃，
1: 餐饮特别多，是是，
0: 每次到中午的时候难啊，停车特别难。
1: 哎呀，你这样一说完我先饿都不行了，要不你自己上我去吃一个拌面去。
0: 那不行啊，我们俩得一起呢。
1: 好好好，啊，那我现在先去吃吧，我就给你们带点味道，拍点照片回来。
2: 婷婷一直

0: 陪着大家的。马大爷昨天闹肚子，今天好啦。
1: 哎呦，婷婷都陪着，那我也饿着肚子陪着吧。
0: 嗯哼，
1: 好，
0: 我们一会儿一起吃吧。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这样啊，我们跟大家 Q 个流程，给各位听众朋友来看一下，乌鲁木齐站和天山国际机场的到客情况。
0: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乌鲁木齐站在今天中午的14点到15点到达，旅客人数是1700人，需要340辆的车辆。那在下一个时间段啊，也就是15点到16点到达，旅客人数是3200人，需要512辆的车辆。这是乌鲁木齐站的到达旅客情况。
1: 来看一下天山国际机场的相关情况。14点30到15点30呢，将会有2499人到达，需要417辆出租车，或者网约车。那么是在15点30到16点30呢，会有1570人到达，需要262辆出租车或网约车。
0: 所以提示各位司机朋友啊，可以按照时间和人数规划前往这两处来接送旅客。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听众朋友报路况了。
0: 嗯，
1: 首先呢是这个铅笔头。他说呢，这个肿瘤医院由东向西的辅道，快到门口50米左右。
0: 嗯，
1: 在最左侧的辅道上有辆车在这刮擦了，占据了左侧的车道，刚刚发生的。
0: 哎呦，
1: 就肿瘤医院的东向西的方向啊。
0: 嗯，
1: 辅道上，快到那个肿瘤医院门口的50米左右的位置。哎呦，你看，我昨天还到这儿来了。
0: 嗯，
1: 你知道为啥要来吗？
0: 为啥呢？
1: 我们的听众拍了照片，说这个路中间啊是有摆摊设点的，影响了
0: 正
1: 常
0: 通行。
1: 通行，我们就专门过去啊，就是看了一下，
0: 实地看看。
1: 其实呢，这个执法部门还有交警啊都在管理。
0: 嗯，
1: 交警他们来了呢，这人就走了。等走了之后呢，他们又来了，
0: 流动性比较大。
1: 对，因为他们都是那种流动摊贩，所以就相对来说呢难管一些。
0: 所以我们也持续关注吧，也提示各位这个点位有事故发生。那同时呢，阿布也来了，他说报个路况，东外环出跃进街匝道，快到跃进街匝道口这儿有一辆故障车占据了右侧的车道啊。
1: 是东外环到跃进街匝道的位置是吧？
0: 是的。
1: 但是阿布你没有讲方向，是东外环北向南还是南向北？
0: 是的，
1: 因为这两个路口呢，跃进街都有出口，是吧？啊，都有口子，
0: 给个详细的方向位置吧。
1: 对对对，
0: 提示到各位啊。
1: 好好好，好，那大家呢开始答题，我们再把第三题说一下。
0: 第三题说，四平路呢与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它是一个十字路口。
1: 嗯，
0: 这儿的地标有创新广场。问到啊，在这儿交汇的道路是哪一条呢？
1: 嗯，
0: 各位抓紧时间来作答吧。
1: 答题。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带来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1: 各位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行组合。
0: 我是马大爷。
1: 各位好，我是婷婷。
0: 我们是
1: 马上收听组合，
0: 耶
1: 耶，
0: 哎，配合默契啊！
1: 我们下次再练一练吧。
0: 哎，一定要练一练。
1: 是的啊，本节目由周末必来打卡的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特约播出。
0: 是的，大家周末的时候呢，一定有时间呢去世界文化遗产吉姆萨尔的北庭故城去转一转，打打卡，
1: 值得一去。
0: 对，这里的博物馆里啊，收集了很多的文物，同时呢有很多历史故事，穿越千年古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故城以前的原貌，以及呢这里还有5D 电影、VR 大空间，特别适合各个学校啊，到这里来开展研学活动。让我们来了解呢，千年前北庭故城在这里、啊、
1: 盛唐之时的
0: 对对的
1: 历史文化，
0: 历史文化。
1: 嗯，
0: 那北庭故城还有亲子乐园以及土窑烧烤，哎，有兴趣的朋友到这一定要品鉴一下，
1: 非常值得去打卡，推荐给各位。
0: 我可是特别怀念他们的那个烤鸡，锡纸打开以后，
1: 皮薄多汁儿，
0: 嫩嫩的水水的。这次我们自驾游团队去呢，是这样的，我们跟工作人员要提前说好，按家庭为单位，
1: 嗯，
0: 然后把食材呢先在各个炉子里烤好，因为他们有116个土窑嘛，
1: 足够多。
0: 对，我们其实也就是最多30辆车，
1: 嗯，
0: 然后每个车里呢，然后把这个食材都烤上，
1: 嗯，
0: 大家呢先参观故城，等我们去了之后啊，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
1: 坐下，
0: 把那个拉开。
1: 哦、我以为是坐下张嘴呢，
0: 他得参与一下嘛，
1: 啊，
0: 把土窑拉开，然后呢把自己家烤的东西呢放到托盘里拿过来，然后呢就可以吃了。
1: 那我 DIY 一下，给您一个建议，
0: 对对对，
1: 到时候可以整一个土窑版的海陆空烧烤。
0: 它是这样的，它那个土窑呢，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很长的
1: 对
0: 一个板子嘛，
1: 啊，
0: 对，它里面是海陆空啊，
1: 嗯，
0: 它你看有鸡，
1: 有海鲜，
0: 有鱼
1: 啊，
0: 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肉类
1: 啊，
0: 包括呢还有土豆，
1: 那就很丰富了，朋友们，
0: 土豆还有红薯，
1: 南瓜
0: 啊，对，
1: 都可以，
0: 锡纸都给你包好，然后再里
1: 面万物。皆可烤啊，朋友们，说到这儿已经很期待了，一直在不停的吞咽口水当中。
0: 对，
1: 所以各位周五吃饭的时候听着一路畅通，我是你们的饭搭子，心情也是美美哒。
0: 对，
1: 也看到很多朋友在发语音信息，我们一起来听听。
0: 来听心安勿忘他说什么呢，
2: 就是新疆路，
1: 嗯，答题当中
0: 新疆路啊
1: 还有一条，我们来听听，
0: 来听听说什么。
2: 对，刷饭的话应该是哈密瓜刷饭。
1: 哦，就说到在这儿美食特别多
0: 啊，
1: 一提到这儿
0: 啊
1: 大家都知道是哪条路了。我们来第三道题啊。
0: 看来你也经常在这儿吃、啊。
1: 哦，他们家的那个抓饭好吃呢。
0: 啊，是不是啊，
1: 哈密瓜抓饭。
0: 那我下次要尝一尝去。
1: 嗯，别下次下节目就走啊。那第三道题说啊，四平路呢与这条路交汇的位置是十字路口，这儿有创新广场，也有很多的美食。那交汇的这条道路啊就叫做京江路。
0: 京江路，对。我们现在是不是该出最后一道题了呢？
1: 是的，最后一道题说四平路呢与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它是一个也是一个十字路口。
0: 好，
1: 但这儿呢有学校，有乌市37中小学部。问到啊，在这儿交汇的道路叫啥名字呢？
0: 这个应该好答，
1: 特好答，
0: 是不是啊？
1: 因为很明显的一个地标了。
0: 对对对，与学校有关了啊，
1: 嗯，
0: 也是一个十字路口啊。
1: 是的，各位开始作答吧。
0: 加油加油！这样我们在一段宣传之后，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吧。
3: 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4: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四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5: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6: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7: 邻里相处，租房置业，上班务工，婚姻家事，人情借贷，生活中处处有法理。 民法典守护你我他。五月民法典宣传月，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自治区司法厅以及多部门，普法进社区，普法进校园，把法律融入日常，用法治守护幸福生活。
4: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8: 很多人都将西藏列为一生必去的目的地之一，而很多早已去过的人之后就一直走在往来西藏的路上，在羊卓雍措的胡兰里，在八廓街甜茶馆的奶香弥漫时，你会遇到那个本真的自己，不是职场上的甲乙丙丁，不是朋友圈里的精致人设。这一次别让向往再输给犹豫，五月邂逅美丽的西藏，西藏四飞七天游，5月27号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六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0: 那我觉得最后这道题啊，好多的朋友都知道啊，这答题量一下起来了。
1: 是的，很简单一道题，很多朋友也会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走到这儿。
0: 对对对，有一位朋友说，现在我就去那个吃那个哈密瓜抓饭的路上，待会儿给你们拍照片。看来这里的人特别多。
1: 我跟你讲，每次到中午的时候，这儿排队啊。
0: 天，
1: 都得拼桌吃啊！你要是开车过去啊，根本没有地方停车。
0: 这么厉害。
1: 真的很好吃啊！
0: 行行的，
1: 我都过去，你知道我加几个米？
0: 哦，
1: 你猜一下，
0: 加几个？
1: 你猜一下，
0: 两个，
1: 两个
0: 啊！
1: 你太小瞧我了吧？
0: 5个起
1: ？
0: 哦吼，真的加米加5次啊？
1: 我起码能加3次。
0: 天哪！
1: 因为我是一个，虽然新疆的面食特别特别好吃，我也很爱吃啊，但是米饭我更爱。
0: 明白了，所以说呢，你这个抓饭都要加米啊，别人都是老板加面，你说老板加米
1: 啊，加了后面我都不好意思了，脸红红的啊。但是
0: 有啥不好意思啊？
1: 但加米的这个源头在于哪儿呢？就是这味道很好。
0: 对，
1: 嗯，
0: 好，是的，是的，主要是它这个米好嘛，
1: 而且我相信
0: 它不光是肉好吃，米好吃，
1: 手法也做得好。而且我相信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啊，有没有能够跟田宇一较高下的啊？看能不能加的比我多啊？做一个小小的调查。
0: 没有老板，第五次你来的时候，人家看说的，我还讲呢，就拿那个铲尖尖子给你挖了那么一点点，给

0: 然后我说你起开，我进去，
1: 啊
0: 我到后厨操作一把啊。就曾经到一个馆子里面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告示，
1: 对，
0: 这个告示上面说本店曾经最高纪录加面者是7个面，
1: 啊，
0: 看谁能挑战过，然后可以在上面登记自己的加面记录，然
1: 哦，
0: 后可以跟陌生人来一个饭量的比拼啊，然后最
1: 嗯嗯嗯。
0: 后加的最多的人可以直接免单。
1: 哎呦，
0: 嗯，
1: 天哪！
0: 所以反正我是可能挑战不了啊，
1: 是的，是的，铅笔头啊，铅笔头还他刚才不是说了一条信息吗？这阵子呢又互动呢，还是啊，他还是强调一下，在肿瘤医院西向东的方向，在辅道的位置啊，是有交通事故发生，车辆呢现在啊，这个刚才呢那个车对向车道发生车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的地方啊，又有两车碰撞
0: 哎
1: 了，
0: 呦！
1: 啊，占据了左侧的车道。从桥底下往右转的位置，辅道路口这个地方呢，现在也有交通事故的发生。
0: 是的，也就是说，肿瘤医院西向东和东向西双向啊，都有事故的发生。所以走到这儿的朋友们，咱们注意观察哈，提前避让。
1: 你看，
0: 那
1: 我们给人家做广告了，好多人都说在哪儿呢？我也想去吃呢。
0: 那你们一定要跟老板说一下，我们听着九四九来的。
1: 是不是创业？是不是在创业大厦那
0: 是创业大厦那儿有一家这个哈密瓜抓饭
1: 儿？对对对对对啊！来看一下，这个叫洛洛米啊，他是报个路况。现在呢，长春南路到河南东路红绿灯这里啊，这个故障出故障了，不亮啊，造成了现在长春南路和河南东路之间呢有堵车，不是。哦，长春南路和河南路，就是河南人家的这个位置啊，已经出现堵车了。
0: 是的，我们也会把相关的这个信号灯不亮的情况反映给相关的部门，
1: 对，
0: 我们来及时跟进
1: 你
0: 啊。
1: 看这个王如亮说了，他说我23岁的时候在哈密一次性加拌面，吃那个拌面哦，加了5个面。
0: 那请问现在你能加几个面？然后根据时间的推算，我猜一下你现在。是不是25岁？
1: 不是，我就觉得加5个面啊，确实有点太多了。
0: 太
1: 你
0: 多
1: 最后都
0: 了。
1: 没有拌的菜了，你就拿菜汤汤子拌上吃呢。
0: 哎，那你年轻的时候能加几个面，郝老师？
1: 我跟你说句实在话啊，我也是那时候不太爱吃拌面，我连一个都吃不完。
0: 哦，现在爱吃面。
1: 现在不知道咋了，为啥突然就
0: 我知
1: 爱
0: 道
1: 吃面
0: 咋
1: 了？
0: 了，
1: 为啥？
0: 年纪大了。
1: 哎呀！真正的，那
0: 这就
1: 大
0: 变
1: 爷
0: 成
1: 他
0: 一
1: 在
0: 个，
1: 说你年纪大，
0: 这变
1: 哎，
0: 成一个。
1: 谁在说我年纪大？婷婷吧，
0: 大爷，你跟婷婷比，你的确是长辈呀。
1: 我这个吃拌面能加2个面。
0: 那大爷，你还是棒棒的，多吃身体好。
1: 现在你别说啊，我有时候吃拌面呢，我也想加一个面，
0: 那
1: 有时
0: 就
1: 候就觉得面啊特别特别的好吃。
0: 劲道。
1: 对，你说我。年轻的时候，为什么就吃不下去呢？
0: 因
1: 就
0: 为
1: 是连一个面都吃不完。
0: 我跟你讲，人的口味啊，会随着时间和年龄的增长会变的。同时呢，我也看到有位朋友，他说：“田雨小姐姐，你抓饭加米的话啊，我肯定比你多，
1: 啊，
0: 我
1: 为什
0: 比你
1: 么？
0: 想的多，我能加7、8个呢。”
1: 真的？
0: 真
1: 不是，
0: 好。
1: 他那个加米是按小调羹加的吗？你们过去说给一点，然后拿那小调羹碗给，叫。
0: 哎。咋说加也是一份加呢，真正儿八经的加啊！
1: 天哪，这也太狠了啊！然后呢，那个小王说了，他说我25岁的时候加5个面，现在不行了，现在吃拌面啊，得要那种不过凉水的燃
0: 要
1: 窝
0: 热
1: 子，
0: 面，哎呦，
1: 胃不行了。
0: 的确啊，所以我们在饮食的时候，其实吃到适量就好，7、8分饱就可以。
1: 对对对对，好的好的，来，咱们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吧。
0: 首先我们看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高温17度，低温7度，北风3级，
1: 温度还是偏低的
0: 没
1: 啊，
0: 错啊。
1: 是属于那种特别适宜的啊温度。那昌吉呢是晴转多云，10到20度。
0: 石河子晴转多云，10到20度。
1: 奎屯呢是多云有小雨，9到20度。
0: 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11度到21度。
1: 伯乐多云转中雨，8到20度。
0: 伊宁晴8到22度。
1: 塔城小雨转多云，5到17度。
0: 阿勒泰小雨7到12度。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东江哈密呢，是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
0: 哈密晴转多云，
1: 9到24度
0: 。
1: 吐鲁番呢是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
0: 库尔勒多云，9到22度。
1: 再来看一下

0: 阿苏的天气呢是阴转多云，12到25度。
1: 阿图什小雨转晴，13度到19度。
0: 喀什多云，13到22度。
1: 和田小雨转多云，15度到22度。
0: 嗯，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呢是晴转多云，7到17度，北风3级。
1: 那乌鲁木齐今天会经历晴转多云的天气变化，那是不是要下雨了呢？我们来看一看未来两天。那15号的白天到夜间啊，乌鲁木齐将会有小雨的天气现象。高温降低了，只有11度，低温7度。
0: 金不是我的错，说了啊，他说他30年前啊，碰到一次呢，这个吃，有一位啊，一次呢是吃了3个半加面的，然后外加2笼小笼包子。
1: 哦，
0: 说是他说特别能吃，被他们称为是大胃王的一个同事。
1: 你看看，所以大家年轻的时候都挺能吃的。嗯，
0: 然后有位朋友说
1: 啊，
0: 我不吃肉，自己做素抓饭，一锅一人一天。
1: 哎，这样也挺好的，自己做的可能更适合自己的口味。
0: 对，他胡萝卜放的还蛮多的，就是不吃肉。但是其实不吃肉可以有一点点那种肉的香味儿。假如说你用一点点肉呢，拦一下锅，然后再做会更香。
1: 你看看
0: 啊，
1: 真会吃了。嗯，同时呢，这个月暖暖说，我觉得郝老师现在喜欢吃拉条子是因为啥
0: 啊？
1: 因为联防大姐的拉条子太好吃了，老请你吃。
2: 哎呦，我跟你讲，我做了以后，他就越吃越想吃了。
1: 哦，
0: 对，
1: 今天大姐咋上中班了啊？
0: 大姐ins 一听拉条子ins 飞奔过来了嘛，
1: 就闪现了啊、
0: 哦！对，因为啥呢？就是大姐做的特别好，
1: 香啊，
0: 香
1: 新疆的美食啊。
0: 嗯，
1: 同时最后捞一位朋友的信息啊，
0: 行，
1: 冬雨，他说我想感谢一位车主，车牌号是新 ANM655，他说在5月10号上午在万科公园给我进行了帮助啊，所以非常感谢他。
0: 对，好，来看一下冷战啊，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呢，他有个语音信息，我们听一下好吗？
3: 王志老师年轻的时候不吃拌面是为了保持身材，找女朋友，现在结婚了，所以说不用保持身材了，然后就可以使劲的吃面了，
1: 就放飞自己。
3: 道路路况大湾南路东向西，车流量不多。
1: 收到了，
0: 对对对，
1: 啊，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啊。
0: 哎呀，那个还不是主要的原因啊，
1: 其中之一啊。
0: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呢，就是觉得拌面很有味儿。每个人吃拌面的方法不一样。我有一段时间吃拌面呢，是不把菜拌进去，
1: 就着吃，
0: 就是、拌面啊，是应该是拌的，但是我那时候呢，就是。不愿意拌
1: 一根面一口菜，
0: 吃那个面的那种清淡的那种味道，然后再就着、把那菜呢那么夹着吃，
1: 就食物原本的味道。
0: 对，吃了一段时间呢，哎，突然一盘拌面能吃完了，哎呀，觉得还不错啊。然后呢，后来我怎么吃呢？就是把面呢倒进去以后呢，我倒好多醋，然后把它呢搅之后，我觉得有点像凉面的感觉，
1: 和匀了，
0: 哎，又吃完了
1: 啊，新口味研发出来了。
0: 对对对，后来呢就是就着蒜、然后呢倒一点点醋，然后呢一个面不够了再加一个面，
1: 哎呦，版本又升级了，
0: 真正调过来了。
1: 你看看，所以每次在吃美食的时候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它也在探索进行当中啊。
0: 对对对，
1: 那食路互动的最后一道题我们也给大家来说说答案。
0: 对，
1: 这道题的答案呢就是喀什东路。很简单的一道题啊。
0: 喀什东路大家答对了吗？我觉得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又有听众朋友说这个加餐的事儿了，
1: 就关于饭量啊。
0: 坚持到底说，我开店的那个时候他曾经开过餐厅，他有一个中学生到我这儿来吃炸酱面，一个炸酱面加6个面、最后都没炸酱了吗？
1: 只有面。
0: 然后我一看娃，哎呦哎，然后直接挖了一大勺子酱给他。
1: 你看看，
0: 哎呦，
1: 中学生的孩子正是吃的比较丰富比较多长身体的时候。
0: 对， 对， 对， 对，最后加到那个面里都没有酱了，白面了，娃还要吃呢。
1: 其实这也证明啥哈，
0: 对，
1: 坚持到底的手艺真不错呢。
0: 是的是的，
1: 哎，
0: 这个炸酱面我也特别爱吃，里面那个菜码往上一码是吧，然后这边酱一弄，
1: 拌的匀匀的，放点黄瓜丝胡萝卜丝。
0: 我每次啊吃之前我都想我能吃上2大盘子，
1: 啊，
0: 结果吃上半盘子我也吃不动了。
1: 这在我妈的嘴里咋说你知道吧？
0: 叫啥？
1: 眼睛大肚子小。
0: 肚子小。
1: 啊，
0: 不过我现在可以，我现在可以吃一大盘子了。
1: 现在都是吃多要多少吃多少，吃多少点多少，咱不浪费。
0: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啊。

0: 到这就接近尾声
1: 了。嗯，
0: 我们虽然没有奖品，但是呢，我们有这个祝福语啊。
1: 哎，那当然。
0: 对，天宇，
1: 嗯，
0: 要不然今天你先来一段祝福。嗯，
1: 哦，我今天到我了
0: 啊，
1: 那我就说点啥呢？
0: 说啥？
1: 首先就是有一个事儿哈，就明天我们在防灾减灾宣传周的过程当中啊，将进入企业来进行应急科普知识。当然也希望在生活当中呢，大家都能把这些知识点牢牢掌握，
0: 嗯，
1: 能够有一个幸福、健康、平安的生活吧。
0: 啊，
1: 嗯，
0: 就是你这是个节目预告呀。
1: 嗯，当然也加了我一些这个幸这个生活祝福嘛。
0: 就是进那个防灾减灾知识是不是啊？
1: 当然，
0: 嗯
1: 嗯，
0: 防灾减灾知识我们大家都应该啊多学一点，
1: 没错，
0: 其实对我们只会有好处啊。
1: 嗯，
0: 哎，来看一下小方块来了，他说我20多岁的时候吃
1: 拌面
0: 啊。一次加8个面，
1: 哦吼，
0: 把老板给吓坏了。哎，是不是老板现在那个餐厅里头的记录还是你的啊？
1: 啊，让上面写着最佳拌面王。嗯，
0: 来听听祈祷说什么。
2: 99的一个路况，
1: 嗯，
2: 长春南路，
0: 嗯，
2: 和河南东路这一块，这红绿灯是不亮了，
0: 对，
2: 车堵在这，
0: 就是河南人家的位置，
2: 已经实现不通了。
1: 嗯，
0: 刚才已经有听众报过了。
1: 是的，我们也在通过949的帮您问，在联系相关片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现场的维修。
0: 长春路和河南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啊，现在呢红绿灯不亮了，大家走到这儿呢，
1: 嗯，
0: 相互让一下啊，现在堵车也是比较严重的。
1: 是的，保持通行秩序啊。
0: 嗯，那我觉得我也得来一句，对不对？
1: 当然，就等着呢。
0: 就是，我是人生忠告啊。
1: 人生忠告。
0: 对。
1: 嗯
0: 嗯，大家还是要能够做到。
1: 嗯，
0: 早睡早起。
1: 哎呦，
0: 12点半之前一定要睡觉。
1: 嗯，
0: 别再熬夜了，
1: 依旧爹味十足。
0: 啊，所以我看你熬夜吧，这身体熬的那黑眼圈啊，
1: 那个大脑门啊，
0: 就是
1: 啊。所以我们也期待有一天这个杭志能不能说点这个18岁的那种感觉的人生忠告啊。
0: 对对对，我去研究一下啊。
1: 嗯，好了，今天的一路畅通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由罗明继续为大家带来劲爆体育。
0: 嗯，
1: 我是田宇，
0: 我是杭志，
1: 我们是把甜蜜
0: 品
1: 行组合。各位朋友，我们
0: 明天见
1: 啦。

0: 三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4: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

周四的午后15:02，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各位好，我是罗明。这个今天是5月14号了，再过两天的时间，在后天，在咱们乌鲁木齐有两个体育大事件将要发生。首先呢，在5月16号本周六的上午，2026环塔国际拉力赛将会在乌鲁木齐发车了啊。具体的发车地点呢，是在南山的天山大峡谷发车啊。那到了周六的下午晚间的时间，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就将拉开大幕了。所以说这个周末哈，对于很多咱们的体育迷，尤其是在咱们新疆的体育迷来说，真的是一个难忘的周末啊。而且在今天午间的14点整，这个姜超联赛的门票的中签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哈。就在刚刚呢进直播间之前，也看到在我的朋友圈当中已经有很多位球迷哈已经晒出了中签的球票。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们中签了吗？当然在午间时分劲爆体育节目当中，也要随时关注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就只有一条道路哈在经历略微的缓行。团结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从金银路往明华街 18.4 公里每小时，通过团结路需要多花12分钟的时间。除了团结路在缓行之外，首府乌鲁木齐各条道路通行都是顺畅的啊。哎呦，还真有人晒来了这个姜超联赛中签的截屏啊，恭喜你恭喜你啊。别忘了去看姜超联赛，带好身份证哈，因为是要刷身份证才能入场的。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无论您是不是体育迷，都可以来关注每天午后这一个小时的劲爆体育。体育迷们可以来听一听赛事的资讯，如果说您不太了解体育的话，也可以来参与到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的竞猜环节。在午后时分，我们一起来提提神儿，醒醒脑了。今天劲爆体育节目会关注到以下内容。 CBA 季后赛8进4的最后一场对决昨晚是结束了，浙江广厦队是顺利的完成逆转，总比分2-1挺进到了四强当中，半决赛将会对阵本赛季的黑马球队深圳男篮。今天劲爆体育节目还会关注到在后天要开赛的姜超联赛的揭幕战，就在昨天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也是发布了一个出行提示，要去看姜超的球迷朋友们准备要坐公交车，稍后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详细的线路和行程。刚刚也说到了哈，在本周六的上午环塔拉力赛将会正式开赛，而明天环塔的车队将会在乌鲁木齐市市区有一个城市巡游，我们也会来详细关注。稍后时间劲爆体育节目也会连线到环塔的前线记者李刚哈，他正在环塔大营当中给大家发来最前线的报道。除了关注我们身边的赛事之外，也会来关注到的是欧洲的五大联赛进入到了收官的阶段，各大豪门在今天凌晨都是悉数获胜啊。

0: 分享路况吧。
1: 比赛开始，聚焦赛场，各方观点碰撞，赛事热点你也有发言权。
0: 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这个子弹飞说了报条路况哈，现在河南路和长春路的十字路口红绿灯没有亮，造成了有拥堵和排队哈。这也是个大路口哈，在河南人家那一块现在有拥堵和排队。进入到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赛事热点的环节，我相信对于很多的篮球迷来说，这段时间都在关注到的是2025至20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四分之一决赛。虽然说这个季后赛已经没有了咱们的新疆队，但是这个比赛依然是非常的精彩。昨天晚间的19:35 ，CBA 的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抢三大战打响了，这也是所有的八进四的最后一场比赛了。卫冕冠军浙江广厦坐镇主场杭州的黄龙体育馆，迎战的是山西男篮。昨晚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不能输的比赛了，就是赢能够继续比赛，输赛季就结束了。昨晚的比赛对于广厦的球迷来说看到了一个利好的消息哈，就是在阔别93天之后，广厦的当家球星孙铭徽是火线的复出了。所以广厦队哈，凭借着孙铭徽的复出，虽然说孙铭徽在得分上没有太多的建树，但是这一名球员对于这支球队来说体现的是更多的精神属性。经过四节争夺哈，浙江广厦队在主场91-67大胜山西男篮，以总比分2-1晋级四强。请你快点把门打开。这场比赛呢，对于广厦队来说，他们的本土的双核，一个是内线的胡金秋，一个是外线的孙铭徽，这两名球员呢，在场上表现都是各有千秋的。但是在昨晚的比赛结束之后，对于广厦的球迷来说都挺担心的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比赛进行到末节的时候，就是最后一节哈，这个胡金秋在防守的时候，在进攻的时候哈，被对手山西的外援迪亚洛冲撞压到了膝盖，然后呢一度退赛。当时呢这个画面，因为昨天晚上我也是看了一个现场直播哈，这个迪亚洛是重重的撞在了胡金秋的膝盖上，当时胡金秋表情也是非常的痛苦，倒在了这个场地当中。所幸在赛后，这个胡金秋去接受了进一步的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就是膝盖骨头有点水肿，也有点积液，就是以疲劳而产生的。所幸庆幸的是哈，胡金秋的膝盖韧带没有什么大碍，他本人也表示这点伤病不会影响半决赛的比赛。哎呀，当时看到胡金秋倒下，我相信对于很多的广厦球迷，包括很多咱们的新疆的球迷来说，都很担心胡金秋，因为胡金秋是咱们新疆走出去的儿子娃娃。当看到胡金秋非常痛苦的抱着膝盖的时候，真的是捏了一口气，对不对？因为胡金秋不光是代表广厦队要征战 CBA 的比赛，到了国家队的时候，胡金秋也是中国男篮内线不可或缺的球员。所幸真的是不幸的万幸哈，胡金秋韧带没有大碍。说完胡金秋，再来说一说缺战了93天的孙铭徽。其实孙铭徽在昨天，如果说按照一个正常的康复节奏来看的话，他的身体状况还没有达到正式复出的时候，还达不到正式复出的一个标准。但是昨晚的比赛，对于广厦队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了。你如果说不能够拿下比赛，这个赛季就结束了。你想一想，卫冕冠军如果被排名靠后的球队淘汰的话，这个日子可能就不好过啊。所以孙铭徽呢昨天也是带伤出战，而且在赛后孙铭徽也说过了哈，他其实在赛前吃了止疼片才复出比赛的。 孙铭辉昨天呢出场了12分钟，虽然投篮3投0中没有得分，但是他有3个篮板、2个助攻、2个抢断的数据。刚刚也说过了哈，孙铭辉这个复出呢，虽然说在得分上没有帮助到球队，但是当孙铭辉站在场地当中的时候，或者说当孙铭辉进入12人大名单的时候，他能够给广厦队鼓舞球队的士气带来很大的作用，就是刚刚说的哈，精神属性。所以呢，这个比赛呢，到目前为止，本赛季的 CBA 的半决赛的4支球队就已经是全部的产生了，分别是在上半区的上海队和北京队，下半区的广厦队和深圳队。这一组对决也印证了本赛季 CBA 的排名。怎么说呢？上半区的上海常规赛排名第一，北京常规赛排名第四，下半区的广厦常规赛排名第二，深圳排名第三。所以这也是一个常规赛这个常规排名的一个顺序哈。常规赛排名前四的球队最终晋级到了半决赛当中。今天劲爆体育节目先抛出第一个问题哈，您认为哪2支球队能够晋级到本赛季最终的总决赛呢？第一组对决京沪大战，上海要迎战的是北京。第二组对决卫冕冠军浙江广厦要迎来本赛季的黑马深圳队。4支球队，您认为哪2支球队能够晋级到最终的总决赛呢？先来说一说这个京粤大战吧。上海呢，在季后赛首轮是2-0横扫山东。那确实哈，这个8进4的比赛对于上海队来说，好像没有受到太多的挑战，就已经是兵不血刃的挺进到了半决赛当中。有人说这个休息时间太长也不是件好事儿哈。那北京队则是在焦点的京粤大战打满了3场。3场比赛强度真的是一场大于一场。那在半决赛当中，这个京沪大战成为了双方队史第7次季后赛遭遇，也是时隔25年之后再次在半决赛遭遇。本赛季的常规赛阶段，上海2次这个交锋都是战胜了北京队。首次对决，上海主场86-67大胜对手。第二次交锋，上海在客场88-83也是战胜了北京男篮。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个战绩的交锋上来看的话，上海队好像是略占优势哈。再来关注一下下半区哈，广厦和深圳。深圳队可以说真的是目前为止彻头彻尾的一支黑马球队。在赛季前，谁能想到深圳队能够晋级半决赛？谁能想到8进4深圳能2-0淘汰浙江稠州金珠呢？这个深圳和广厦在这个常规赛当中交锋，各自取得一场胜利。广厦在主场110-80大胜深圳。第二次交锋，深圳主场109-94也是战胜了广厦。所以说这组对决究竟鹿死谁手真的不太好说哈。那本赛季的 CBA 半决赛的赛程呢，将会采用的是5局3胜，哪支球队先赢3场就会晋级到最后的总决赛当中。而这个赛制呢是221，常规赛排名靠前的球队先打主场，靠后的球队再打2个主场，如果需要的话，第5场比赛再次回到排名靠前的球队的主场来进行。各位可以来大胆的预测一下哈，哪2支球队能够晋级到最终的总决赛当中呢？也可以把您的这样一个想法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打到目前为止，2025-2026 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真的已经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我们一起期待这4支球队能够给全国球迷奉献出更加精彩的比赛吧。

0: 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哈都在参与这样的一个 CBA 总决赛的两支队的预测哈。安永胜说他认为是上海和深圳进总决赛，漫天黄沙说他认为是北京和广厦进深圳队，完全不同哈。胖胖说他认为是上海和深圳来争夺总冠军。我们一起期待着哈，半决赛结束以后我们来回顾一下，看各位是不是猜对了哈。宝说了哈，来这个盘点一下昨晚的比赛吧。他说这场惨败的核心的分水岭在于山西队进攻体系的彻底崩塌，从战术层面的失误失控，到球员层面的得分点单一，再到体系层面的防守侵略性缺失，三大隐患环环相扣，最终呢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很专业哈。咱们作为新疆的球迷哈，到目前为止呢是可以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上来观看这个季后赛了。不管怎么样吧，希望这个半决赛的四支球队能够在场上给全国球迷奉献更加精彩的半决赛。
1: 949劲爆体育，听体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15:19，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各位中午好，我是罗明。关注完 CBA 的比赛，再回到我们今天劲爆体育节目，大家都可以来互动参与的一个环节，答案只有一个哈。欢迎各位能够集中精力，能够开动脑筋，能够发散你们的思维。今天劲爆体育节目依然会有四条线索来描述这样一个运动项目。各位请听好，第一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哈，对运动员的臀腿的力量要求很大，就是对臀部和腿部的力量要求很大。请问你们知道是哪项运动吗？说举重，哎，确实哈，举重不光考验的是臀腿的力量，像这个抓举的时候，手臂的力量要求也很大哈。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4号了，节目一开始预告过哈，在本周六对于很多的运动迷，尤其是赛车迷来说，哎呀，盼了一年，终于又盼到了咱们的环塔国际拉力赛要开赛的时候了。而非常幸运的是哈，这个本年度的环塔国际拉力赛开赛的地点就在咱们乌鲁木齐的天山大峡谷。而且呢，在昨天下午哈，这个环塔官方也是公布了，在明天环塔的这个车队哈，将会有一个城市巡游，将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大家可能觉得环塔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一次环塔离我们很近。那关于这一次的环塔拉力赛，究竟从哪出发，有几个大营，有多少支赛这个车队要来，以及关于明天的这样一个赛车巡游的时间是一个什么样规划的？所以下面的时间，我们要把信号切换到正在前方的我们的环塔的专项记者李刚，给我们介绍一下。李刚，下午好。
1: 罗明，下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刚。今年的环塔呢，将会在后天16号在乌鲁木齐的天山大峡谷拉开序幕。作为今年这次赛事呢，以往确实很多不同。首先，今年的赛程里程啊，超过了将近8000公里，其中特殊赛段4000公里，也就是以往的这个比赛里程呢，总共加在一起呢，也不及今年的一半。
0: 嗯，
1: 那共同设置了15个赛段啊，以往我们知道是10到12个就已经了不得了，
0: 对，
1: 那今年有15个赛段，大营呢从以前的4个增加到了今年的7个啊，还有包括一些超长的马拉松。
0: 嗯，
1: 那赛事呢将会从哪出发呢？从乌鲁木齐的南山，就是天山大峡谷景区的门前发车。
0: 嗯，
1: 预计在16号上午的10点半，我们会进行发车的仪式。那在乌鲁木齐进行2天的比赛之后呢，转战到吐鲁番，也就是鄯善沙漠地带进行沙漠比拼，之后会转移至8周境内，到达库尔勒，还有会穿越沙漠整个塔克拉玛干，来到和田，途经喀什，最后会在阿克苏落幕。那6月1号会是阿克苏的收官仪式。
0: 嗯，
1: 那么这次比赛呢，设置了常规我们说的汽车组、摩托车组，新能源组，还有呢卡车组也会晋级到本次的环塔拉力赛当中。那这次的赛道也是这个情形多样啊，包括了这个沙漠、戈壁、雅丹、新疆的这些特种地貌都包含在内，其中沙漠赛段占比达到了60%，应该说是困难重重，而且呢对于很多的赛手来讲也是充满了挑战。那今年的赛事有一个主题叫什么呢？就是穿越天山南北的极限征程。
0: 嗯，
1: 也知道以前都是从这个南疆来进行比拼，而今年呢要翻过天山再到达昆仑山，中间又环着塔克拉玛干，所以极具有挑战性。昨天的时候呢，大营就已经正式开放了，而从各地来的这些车队啊赛手已经陆陆续续都已经到达这个大营，开始做了前期的准备工作。
0: 嗯，
1: 明天呢将会举行赛员会，同时呢对车辆进行最终的检查。那报名参加本次比赛的这些车队车手呢，总共赛车有144台，
0: 哇，
1: 其中汽车呢有121台，卡车有9台，摩托车呢是14台，可以说阵容是非常强大的。这些有曾经的卫冕冠军，像白这个云翔车队的刘元贵，
0: 嗯，
1: 有这个达喀尔最佳成绩的保持者韩卫，还有零公里润滑油的九江车队，还有像我们自主品牌的奇瑞、长城，包括北汽的212，都这个强势亮剑了。
0: 嗯嗯。
1: 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个卡车组呢，是非常具有这个视觉冲击力的一个看点，这个传奇车队卡马斯大师车队首度正式亮相环塔。这也是我们这2天准备前往大营，去探访的这个重点项目。
0: 嗯，
1: 还有就是国内的很多高手都会云集在这次的比赛当中，拿到属于自己的这份名次。
0: 嗯，
1: 那作为很多喜欢这种越野爱好的朋友，每年都是通过我们的广播，通过我们的短视频，这个来去了解。
0: 对，
1: 那今年其实有机会一睹峥嵘，就是干什么呢？在市区里面就可以看到。
0: 对，
1: 环塔的赛车
0: 就是刚刚说的哈，明天咱们环塔的这些赛车们将会在乌鲁木齐正式一个城市的巡游。
1: 对，预计是明天中午15点，
0: 嗯，
1: 就是3点钟。
0: 就是劲爆体育的节目时间哈。
1: 嗯嗯，车队将会从南山这个大峡谷出发，
0: 嗯，
1: 通过这个天山大道

0: 进入市区，会走河滩快速路，然后经过哪儿呢？市区里面会经过南湖路、梨花街、新民路，还有解放北路，然后绕回河滩，回大营。
1: 明白了。
0: 高峰期间肯定会有一个这个滚动的交通管制。
1: 嗯
0: 那如果想观看这个车辆进市区的这些朋友，你可以选择好自己的点位哈、
1: 好，
0: 然后也关注我们九四九及时这方面的这个信息，
1: 明白，
0: 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导引。
1: 已经有听友在问了，说，李刚这一次前往环塔，九四九在前方会有什么样的系列报道吗？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次我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也组建了强大的这个环塔报道团队。有前方的锵锵。有这个同事明月，有刘正，还有我会随同这个赛事全程来报道环塔。除了每天我们会在劲爆体育当中进行固定联系，来了解这个赛况，还有这个了解最新的一些动态之外呢，我们九四九公众号的微信会有图文的转发。思路视听的，我们开辟了环塔的专题报道的专栏。里面会有短视频的集锦，还有一些深度的采访。最重要的是，今年我们计划啊。要完成包括在开幕式、闭幕式在内的10场现场直播。如果这个赛道当中的信号稳定，那我们会为大家第一时间呈现赛事的这些精彩瞬间。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重点关注我们每天的这些动态和进展。
1: 好嘞，感谢李刚在前方发回的报道。
2: 炙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即将启动。5月16日，赛手齐聚乌鲁木齐，共赴中国顶级越野盛宴。让我们为环塔加油，为新疆喝彩！
1: 我已经看到有很多这个赛车爱好者哈，在微信平台上在问了，说：“罗明，你们刚刚说那个环塔赛车那个巡游，我在哪儿可以看到哈？”这个再次来重复一下，刚刚李刚也说过了，明天这个环塔的赛车的巡游计划是在北京时间的14点从环塔大营出发，然后经过这个南山的南旅基地，然后呢经过SL6线，然后进入到河滩快速路。你想赛车下到河滩上以后，它最先要进出的地点呢是在长桥印马那个位置，是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过广汇桥，过人民路立交桥，然后到了红山脚底下，他会右拐进入到红山路，然后走友好南路，走到克拉玛依东街的辅路，然后去到南湖西路辅路，然后到南湖南路、梨华街、新民路、解放北路、解放南路，然后通过团结路上广汇立交桥，然后再返回到南山的大营。所以说呢，你想14点从大营出发，这么多赛车从南山要开到市区，预计进市区的时间就在明天劲爆体育的节目时间，各位可以来锁定我们的劲爆体育哈，也会第一时间给您发来这个赛车巡游的一个最新的动态。那有人就说了，在哪儿看赛车是最好的哈，给各位说一下，通过我们专业的摄像记者锵锵给我们公布的最新消息哈，大家如果说明天想要在市区里面看赛车的话，你站在路边其实不是一个最佳的观赏点，因为你在路边你只能看到赛车的一面。最好的观赏点在哪儿啊？我们刚刚说赛车从南山进市区，它是要先过河滩快速路的，对不对？在河滩快速路的顶上有横跨的立交桥，比如说人民路立交桥，比如说广汇立交桥，你可以站在桥上看这个赛车从你身下驶过，赛车哈，引擎的轰鸣，你们想一想那种感受。所以您是一个赛车迷的话，明天可以来详细了解一下。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江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15点31分了，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九四九劲爆体育。各位好，我是罗明。朋友在问说，我也想要拍到这个环塔的赛车，怎么样报名拍摄哈、

这个官方的报名早就截止了啊。你如果说是一个摄影发烧友的话，明天在市区里面可以拍一拍赛车啊。看到很多朋友啊都在参与答案只有一个的答题啊，说到了我们的第一条线索，就是这项运动哈、啊、对运动员的臀腿的力量要求很大。有朋友说哈、啊、我猜是速度滑冰，我猜是竞走，还有猜场地自行车的哈、啊、都有哈、啊。下面的时间要公布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二条线索，各位请听好。这项运动的运动员哈，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除了有垂直的运动之外，还会要考虑到水平的运动，就是你既要高又要远。请问你们知道是哪项运动了吗？

0: 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平台继续来发布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小欢喜说我猜是投铅球啊，确实哈，铅球要掷得又高又远。还有其他答案吗？
1: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0: 对于很多的足球迷来说，从本周六开始，自己家门口、自己身边的超级联赛就要开始了哈。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后天的晚上20点整是本届江超联赛的开幕式，21点是揭幕战，咱们乌鲁木齐代表队对手是克拉玛依代表队。在今天中午的14点，这个揭幕战的门票，这个抽签的结果已经全部出炉了哈，您抽到门票了吗？这个比赛的这个门票呢，在5月7号开售以后哈，真的是销售的异常火爆，揭幕战的28000张门票迅速的就被这个预约一空了。那今天中午的14点，后台系统也是采用的是这样一个抽签摇号的方式，已经中签的朋友，恭喜你们哈！再次提醒各位，如果你已经中签了咱们江超联赛开幕式以及揭幕战的门票的话，在5月16号下午一定要带好各自的身份证件，前往奥体中心的这个足球场来刷身份证才能入场，无论是大人还有小孩都得刷身份证啊。有人说小孩没有身份证，带好户口本啊。现场的人很多，注意咱们的观赛秩序哈。另外呢，昨天的晚间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这个赞助商的授权仪式，以及比赛服的发布会，还有比赛用球的发布会，昨天晚上在新疆国际大巴扎举行了。那这个签约仪式哈，全方位的揭晓了赛事的全新装备，官方的合作伙伴，为即将启幕的江超联赛预热照造势。昨晚的发布会上呢，联赛的14支球队的这个全新的比赛的战袍集体亮相了。本次赛事球衣深度融合了新疆各地的特色文化元素，兼顾了专业运动的性能以及独特的视觉辨识度。赛事装备采用了主客场双套制式，在保留主场经典队服的基础上呢，配套设计风格统一，功能互补的客场队服既能适配不同赛场的竞赛的需求，满足赛事视觉识别的规范，也进一步的厚植了赛事文化底蕴，提升了赛事的观赏质感。昨晚的发布会上呢，同时也是公

布了本次姜超联赛官方比赛用球也是发布了。这款足球专用运球搭载了前沿的运动科技，依托空气动力学的原理设计专属了凹压的这个纹理，让足球的飞行轨迹更加的精准稳定可控，球身的皮面触感细腻顺滑，摩擦力较传统用球啊提升了 20%， 可以有效降低飞行的空气阻力，同时呢具备优异的雨天防滑性能。此次球体采用了高端的热粘合工艺打造，大幅提升了气密性与耐磨性的这样一个功能，全方位的保障球员赛场的竞技状态，为高质量赛事开展筑牢了硬件基础。所以说呢，这个姜超联赛离我们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哈。那昨天呢，在劲爆体育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也是马上赶往了咱们此次姜超联赛的比赛场地乌鲁木齐市奥体中心。给大家提示一下哈，这次如果说想要去看姜超的球迷，不是从原来咱们看 CBA 那个西门进入了哈，此次姜超联赛所有的球迷都要从奥体中心的北一门进行入场。那有人说，我如果开车的话怎么样去看这个姜超联赛？昨儿中午劲爆体育节目就介绍过了啊。此次姜超联赛呢，在赛场的周围设置了六处近端的摆渡车的摆渡点，也就是说，如果您开车前往这个姜超联赛的话，您的车辆是开不到奥体中心跟前的，你只能开到六处近端摆渡车的摆渡点，然后把车停下以后坐近端摆渡车前往比赛的现场。那有人说，那我不开车怎么办？就在昨天呢，为了保障2026年同心杯姜超联赛，确保广大球迷的安全便捷快速抵达这个现场，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开通了七条定制的公交专线，投入了车辆450辆公交车，实行预约乘车。那这七条线路呢，分别保障了高新区、新市区、天山区、水墨沟区、沙伊巴克区、经开区、头屯河区以及米东区等方向的球迷前往咱们的奥体中心。每条线路去程直达奥体中心的北一门或者西二门，中途不设停靠，返程按原线路返回。所以大家可以来了解注意一下哈，这个前往奥体中心的固定发车时间为周六下午的17点、17点30、18点、18点30和19点，就是每隔半小时会有集中的发车。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如果说您是不同区域不同地方的这些球迷，怎么样坐公交专线前往咱们的姜超联赛的现场。这个公交线路的一号线就是从高新区、新市区的方向发往奥体中心的，是在铁路局上车，经天津路、赛伯特、武建家属院、红光雅居，然后到达奥体中心。二号线是天山区方向的这个球迷哈，在天山区您可以在大湾南路上车，大湾南路上车以后行经大湾、成教院，然后直达奥体中心。三号线也是天山区的球迷，天山区可以在南门上车，就是在人民广场那个位置南门哈，南门上车，经北门群艺馆、五星路的建工医院、福利区、丽景北社区、七道湾的路口，然后到达奥体中心。四号线是从水墨沟区的方向前往奥体中心的，在劳动街上车，然后经过南湖小区、南湖北路、王家梁市场到达奥体中心。五号线是从沙区方向哈，在红山上车，经过友好路、八楼、新一路、装饰公司、会展尾八路到达奥体中心。那六号线是从经开区的方向前往奥体中心，前往奥体的哈，上车的地点是在经开万达广场，然后到小西沟，过西八家户，然后到达奥体中心。七号线是从米东区的方向前往奥体中心的，上车地点是在米东的吴越广场的一号门，经过花园、市108中学、13户、小水渠、青校路口、二钢、水泥厂，到达奥体中心。同样呢，你如果说看完比赛以后想要返回到自己的住处，你在哪下车就在哪上车啊。
这个全程呢摆渡车的这票价

为2元每人次。所以如果说在周六的下午晚间想要去到姜超现场的朋友，可以来详细了解一下。刚刚也听到了哈，这个姜超的现场球迷人数就已经达到了28000人，还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媒体、记者、老师，所以在周六的下午，这个奥体中心的周边肯定是车多人多。我们一起期待着哈，这一场属于咱们新疆球迷的足球盛宴，带给我们不一样的视听感受吧。

0: 看到有很多朋友在问哈，说已经抢到门票了，去看比赛要带什么东西，不能带什么东西哈。这个刚刚说过了，去看比赛一定要带好您的个人的身份证件，小朋友的话也得带好证件哈。如果说没有办身份证的话，尽可能的把户口本哈带上，因为入场的时候人比较多哈。那说什么能什么不能带，那根据以往的比如说大型演出还有演唱会的这样一个经验来看的话，首先你那个包包肯定是不能带的吧，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轻装上阵哈。
1: 装修就选一品整装，春季样板间火热征集了，品质升级，全系一线品牌，定装修送全房家具家电软装，一品整装打造省心品质家，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城东风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3: 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又到了每个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的时候了哈。这会儿呢，窗外是阳光明媚的。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17度，低温7度。但是到了明天，雨姑娘他又杀了个回马枪哈，这个在本周的周一周二的时候呢是下雨了，那到了周五的时间雨又来了。明天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小雨的天气，高温降到了11度，低温只有7度哈。所以明天如果说早出门的朋友一定要穿件厚外套，带好雨具哈。到了本周的周六，如果说要去环塔拉力赛的现场看发车仪式，要在晚上去看江超联赛的朋友，也得在早晚的时间哈把厚衣服给穿好了。后天周六的白天的夜间多云转晴，高温15度，低温只有6度啊。你想想，如果说要去天山大峡谷看环塔的发车仪式，南山温度更低哈。那到了晚上，在奥体中心，虽然说与这个球迷非常的热情，但是这个体感温度还是比较低的哈。关注完天气，继续回到劲爆体育节目的答案只有一个的竞猜环节哈。今天呢，大家这个竞猜的热情哈非常的高涨。刚刚公布了第二条线索之后呢，就朋友说我猜哈是速度滑雪，哎，好多朋友都猜是滑雪哈。蜡笔大新说了我猜是撑杆跳高，小欢喜说我还是确定是投铅球。好了，来公布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三条线索。这个第三条线索各位听好哈，这个运动项目呢在比赛过程当中，如果运动员因为自己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允许运动员重新进行比赛，只要你没有到达允许运动员重新进行比赛，只要你没有到达最终的比赛场地那一刻，在进入比赛场地之前你发现有一些问题你需要调整，你可以来重新进行比赛。想一想，在运动项目当中哪些运动项目是可以来重新比赛的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平台来发布您认为正确的答案。
4: 综合赛事
3: 进入到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综合赛事的环节，来关注一下。刚刚说过了哈，在我们身边呢，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进行了多场的欧洲的足球五大联赛，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今天凌晨，欧洲足坛迎来了多场重要的赛事。先来关注一下法甲那边哈，这个争冠的比赛在今天凌晨是结束了。巴黎圣日耳曼队在客场2-0战胜了朗斯，队史第一次完成了在法甲的5连冠，就是本赛季的法甲冠军依然是巴黎圣日耳曼队。你想想，在5月31号的0点，巴黎圣日耳曼队将会和阿森纳队来争夺本赛季的欧冠冠军，那有可能哈，巴黎圣日耳曼队在本赛季迎来双冠哈。再来关注一下意甲方面，在意大利杯呢，今天凌晨也是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联赛排名第9的拉齐奥队对阵的是国际米兰。那经过90分钟的激烈争夺，国际米兰队2-0战胜了拉齐奥，本赛季加冕双冠。因为在之前呢，国际米兰队已经夺得了本赛季的意甲冠军，那又拿到了意大利杯的冠军哈。最近

年，国际米兰三次夺得意大利杯的冠军。再把目光转向英超赛场，那现在呢，英超的争冠的形势哈，依然不是特别的明朗。在今天凌晨，曼城呢是3-0战胜了水晶宫队。那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曼城和阿森纳队都剩下了最后两轮的比赛。现在曼城落后阿森纳队2分，净胜球方面曼城领先2个。所以说最后两轮本赛季的英超冠军究竟鹿死谁手，花落谁家，还不好说了啊。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是事儿也就烦一会儿，一会儿就完事儿。那公布了前三条线索之后哈，小小鲨鱼说，我确定了，经过三条线索来确定的话是速度滑冰。速度滑冰可以重来吗？啊，速度滑冰好像你抢跑都要这个直接取消比赛资格啊，不让重来吧。这位朋友说，我猜哈，确定了，我猜是3级跳远。哎，3级跳远，来对照一下。第一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对运动员的这个臀腿的力量要求比较大，跳远确实要蹬得比较远哈。那这个第二条线索呢，是这个运动呢既要有垂直的高度，也要有水平的动能。你想跳远肯定是先往高跳嘛，然后再往前跃嘛。第三条线索，这个比赛在过程当中允许运动员，你因为比如说这个状态啊，或者说脚步啊的问题，允许你在最终比赛之前选择，哎，等一等，我重来。就这个 feel 倍儿爽。这位朋友说，是冰壶吗？冰壶，你把那个壶掷出去以后，你再把它拿回来，那肯定不合适吧。好了，我们就不卖关子了哈，来赶紧公布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第四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这个计算成绩哈，是从一块橡皮泥的部分开始来计算的。请问你们知道答案了吗？再次来重复一下四条线索。第一条线索，这个运动对运动员的臀腿的力量要求很大。第二，这个运动既然要有垂直的高度，还要有水平的动能。第三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允许运动员因为个人原因没有调整好，允许他重新来比赛。第四条线索，这个运动的比赛的成绩从橡皮泥的部分开始计算。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这位朋友说，听了四条线索更懵了。懵了吗？懵就对了哈。

这个泰来说，哎呀，我确定了，就是三级跳远。那个叫定制旅游也说了，三级跳远。如似微尘说，我猜是举重。举重哪有橡皮泥呢？举重不是有只有那个防滑粉吗？还记得吗？上车打开收音机，想推开窗，遇见陌生的暖意。稍后时间就要公布我们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正确答案了哈。在公布答案之前，先要进入到我们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福彩的开票的开奖时间。每一次购彩都是一次对全民体育的默默支持，是一对对民生福祉的参与。体彩公益金，点亮健身路，温暖千万家。下面为您播报2026年5月13号周三的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52期的开奖结果，前区号码为0203202833，后区号码为0212。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123期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955。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23期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95512。下面为您播报的是2026年5月12号周二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53期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43321812。到了15:57了，要公布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正确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三级跳远，您答对了吗？我们一起来这个对照一下线索哈，来确定一下正确答案。三级跳远第一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对运动员的臀腿的力量，你说要求是不是很大吗？对吧？那个跳远运动员，你必须要下肢臀腿劲儿大，你才能往前蹬啊，你才能蹦得高蹦得远嘛，对不对？那三级跳远，那刚刚说过了哈，你只有想要跳得更远，你得先有一个向上的高度，你再往前跃，你才能够获得更远的跳跃距离。第三条线索，三级跳远在比赛过程当中哈，你开始以后，你经常可以看到运动员呢，他在助跑区域到起跳板那个位置，他是有非常这个习惯的一个步数的一个限制的。如果跑到一半发现他的步子给捣乱了，想要重新跑的话，只要这个运动员没有最终踏上这个跳板，是允许你重新回到助跑区来重新比赛的。第四条线索，这个比赛成绩哈，是从橡皮泥的部分开始计算的。刚刚周博士说了嘛，这个三级跳远，你在踏上踏板的时候，踏板上是有一块橡皮泥的。这个橡皮泥是干什么呢？以便于裁判员进行判罚，看看你是不是犯规了。所以恭喜今天在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当中答对的每一位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中午劲爆体育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每一位朋友的准时守候，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在生活当中能够一切顺利。稍后时间是由主持人韩帅带来的边走边听，明天中午的15点劲爆体育节目和各位不见不散。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0: 好嘞，朋友们，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4:01，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今天边走边听，咱们走哪儿听哪儿说哪儿哈。你看每天的时候啊，咱们开车赶路，就是不要忘了呢，自己的身体啊也是需要加油的，而这个油呢就是咱们喝的水。那么真的干净又养生的水是什么样的呢？咱们今儿啊来聊的是跟咱们全家呢息息相关的净水器的选择问题。继续啊，咱们有请嘉宾的是来自于咱们净水行业资深的工程师，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工程师李伟。你好，李工。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的李伟。

0: 哎，那么今天很高兴啊，又来了。
1: 对对对，咱们上周进行过一次节目了。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本周要继续的是，因为之前的时候啊，前两天还朋友在问哈、啊，说咱们平时的时候节目的赠品跟这个李工到直播间之后的赠品
0: 有
1: 是不太一样的，
0: 对，有点不一样。
1: 今天也不一样吗？
0: 今天也不一样。
1: 都有哪些不同？先介绍一下好了。
0: 今天给大家这个带来的赠品呢，和平时咱们口播时候是不一样的。首先呢，是增加了一样赠品，
1: 增加了一样赠品，
0: 对，增加了一样赠品啊。然后呢，包括咱们的这个活动名额呢，也有这个原来的15名，就是每一次咱们广告时候15名，
1: 对，
0: 那么提升到了这个30名，
1: 翻了一倍，
0: 翻了一倍
1: 啊，名额是够多的，
0: 对，名额但
1: 是因为赠品增加了，所以说咱们今天的名额其实还是比较紧缺的，
0: 是的，是的，而且咱们节目时间不是一个小时吗？
1: 对，一小时还不够长，这样吧，如果大家呢就是对咱们的这个1509净水器感兴趣啊，有需要的话呢，您可以现在就拨打电话先抢定名额，之后呢，咱们再考虑一下到底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个免费的试用，而且免费试用的时间是30天。
0: 那所以今天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政策。
1: 好的，
0: 那么首先我们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可以享受咱们30天的超长的免费试用期。
1: 对，而且这个呢确实是没有任何套路的。
0: 是的，
1: 真正的免费的试用30天，
0: 无理由，30天之内无理由退货啊！你30天之内只管去体验，去泡泡茶，去这个喝喝水是吧，感觉一下这个好水是和咱们原来的这个水是有什么区别，
1: 真的纯净水它其实蒸米就蒸米饭的时候这个其实那个米的香味也都会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因为它里面如果说您不是纯净水的话，那么其中夹杂了一些其他的杂质，那么它这个会
1: 影响口感，
0: 影响您的口感和香味的。
1: 是是，咱们可以体验一下哈。
0: 是的，是的。
1: 对。然后有没有说这是免费的话，30天体验的话，有没有别的费用啊？什么上门费呀、水质检测的费用、
0: 没有，什么费用都没有。这一点可以请大家放心啊。我们所说的这个30天免费试用是真的。没有任何的套路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能在949去做这个直播，是不是也是经过审核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放心啊。
1: 你看是免费设计，
0: 对，
1: 免费
0: 安装，免费体验
1: 包括一些怎么安装的时候的一些配件呐、之类的也是免费的吗？
0: 免费的，所有的、包括您家里比如说需要这个怎么样接一下
1: 电
0: 软管或者咱们这个安净水器所需要的一些耗材等等之类的通通都不收费。
1: 那人工费呢？就是我工人上门服务
0: 全是免费，
1: 也是不要钱的，
0: 不要钱，
1: 那确实是没有一点这个，
0: 是的，是的，没有，也没有上门费啊，也没有所谓的上门费，
1: 全都没有的，
0: 没有，是全都没有的，
1: 就是30天之内的话，不满意是可以无条件的免费拆走的，
0: 是的，
1: 不用花一分钱，
0: 不用花一分钱。
1: 用了以后哎真挺好的，水很干净，这口感呢也不一样了，
0: 对，
1: 那我需要把它留下来，怎么留？
0: 留下来，您很简单，只需要这个每个月付199元，然后13个月付清即可，而且全程这个分析过程是就13个月之内啊，没有任何的利息，没有任何的手续费，同样没有任何的坑。
1: 就是没有什么别的其他的一些套路啊，
0: 没有
1: 一些隐形的一些消费啊，
0: 没有隐形消费啊，也没有有些那个客户说，哎呀，我要是不用，你到时候会收我违约金，没有，
1: 都没有，
0: 什么都没有，是的，
1: 那挺好哈。那这样吧，咱们先把电话公布一下，有需要的话可以先打电话，先把名额先留下来，因为咱们今儿节目只有30个名额啊。
0: 好的，好的那么我们的热线是400-700-2939，400-700-2939。
1: 还有朋友在问啊，说咱们这个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它的过滤的级别，包括滤芯的数量，以及过滤之后的口感表现是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0: 啊？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的这个是咱们净水机啊，1509西域山泉系列净水机是这个反渗透 RO 反渗透膜的这个技术那么这个技术是比较适合我们北方的水质，特别是咱们新疆的水质也就是俗称简单点说就是适合硬的水质比较硬的地方
1: 对，
0: 因为 RO 膜主要它的能去除这些钙镁离子等等之类这些残留所以说它能够达到的这个级别呢，就是简单点来说和咱们在超市里买的瓶装水的这个口感各方面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1: 就是我还发现一个我的个人感受啊，如果真的是喝纯净水喝惯了以后，你再喝烧开的自来水 就很难下咽，
0: 回不去了，
1: 就是这个水总有一股怪味儿，还
0: 是是的，是的，是的，有
1: 很就是那种感觉，对吧？
0: 对的，
1: 生涩呀，还带点那种苦发苦的感觉，
0: 对的，对的，
1: 必须要再放点茶什么的，把那个味儿冲淡一下才可以去，
0: 对对对对，
1: 哈，
0: 是的，是的。
1: 那所以说，真正的好的纯净水喝了以后呢，确实是，好的东西呢，体验过之后就很难再回去了。
0: 是的，是的，最起码它是对身体好嘛，是吧？我们喝水最重要的，其实水它又不是来补充营养，不像咱们吃饭，是不是？那么水最重要的作用是增加身体的这个血液的流动性，是不是？也就是说，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血液流动、肠胃蠕动等等各方面都会更加好。所以说，我们需要水最大的这个关键点是什么？安全。
1: 对，
0: 安全对身体健康，对身体好。
1: 嗯，
0: 哎，这是最重要的。
1: 对，而1509西域山净水器呢，它就属于是一个有多层的过滤的滤芯，还有 RO 反渗透
0: 技
1: 术在里面，
0: 对对对，
1: 口感各方面都是不错的哈。
0: 是的，是的。
1: 好了，这净水器这个核心哈，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赠品来介绍一下。
0: 是的，是的，是的。那么首先今天带给大家的呢，是我们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
1: 有人在问说这个智能饮水机跟净水机它不是一回事，不是一样东西吗？
0: 不是一样东西。那么咱们净水机主要的作用是用来净化水的。那么咱们智能饮水机用来是烧水的。
1: 一个是放在橱柜下面的。
0: 对，
1: 一个
0: 是
1: 放在
0: 咱们的这个
1: 方便接水的地方。
0: 方便接水的地方，对，餐边柜啊，客厅呀，或者说最常见的就是咱们就在厨房里，是吧？因为厨房里它是有这个上下水的嘛，所以放在厨房里。那么它的作用是干什么呢？它有别名啊，叫这个管线机
1: 啊，对，
0: 或者叫这个开饮机
1: 啊，
0: 或者你简单的如果还不明白，就把它理解为烧水机。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可以3秒出热水，而且有5个温度的这个档位的温度可以去调温，
1: 就是即便是我要喝纯净水的话，我需要有温度的纯净水，
0: 是的，
1: 也可以直接的出我需要的温度，
0: 对，有45度。有65度，还有85度和100度，
1: 烧开了就
0: 对对对，它都有各自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家里如果有小孩儿，是吧？有这个
1: 要温一下奶瓶儿啊，
0: 对，
1: 啥的。
0: 那么咱们一直都说这个冲奶粉一定要怎么样？45度这样的话，这个宝宝他能够刚好去喝它
1: 温度比较合适，
0: 对，温度比较合适。
1: 包括这个蜂蜜水不能拿开水去冲啊，
0: 对对对，蜂蜜不能拿开水冲，这个好像大家现在都知道啊。
1: 对对，就是什么，就开始逐渐的开始对一些咱们的生活的养生知识，
0: 对，
1: 开始逐渐的去了解跟学习掌握了哈。
0: 对，
1: 然后你看咱们还有一个应用场景什么呢？咱们早晨出门的时候，时间很紧，
0: 是的，是的，
1: 真的每一分每秒都要去争取啊。如果你要把水烧开以后，再等着它放凉再喝，其实真的是有些耽误时间了。
0: 对，所以这就是咱们这个智能饮水机存在的意义。那么3秒，只需要3秒，不管您是接45度、65度、85度还是100度，对吧？最多等3秒，然后就可以出相应温度的水。也就是说，您早上起来就刚才像您说的，那不用再去等了。我不用去烧水了，我更不用去等它放凉，是不是？
1: 就感觉这个就是生活的品质跟那个效率就提升了很多哈。
0: 是的，是的。
1: 对，你看第一个要送的是一个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
0: 对，
1: 这是一个。
0: 对，而且这一个正常是我们正常是单卖的，单卖呢就是1388元，
1: 对
0: 啊，这个大家也都可以去查，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吧？
1: 今天就直接免费赠送给大家，但前提是你要先打电话约这个咱们的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
0: 对，
1: 安装名额，但今天只有30个名额，
0: 是的，
1: 你要抓紧时间了哈。
0: 对，
1: 这是第一个赠品，
0: 是的，
1: 还有什么赠品
0: 呢？那么第二呢，要赠送大家一台高端的负离子吹风机，那这款吹风机呢，它一直是做外贸出口的，那咱们的质量非常棒。噪音比较小，然后风力强劲，而且不伤发。
1: 是带负离子的，
0: 对，带负离子
1: 就吹发这个功率比较大，
0: 对对，
1: 干的比较快，
0: 对，静电不会产生静电，
1: 而且还不伤头发。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而且这个形状还是比较小巧。哎，咱们是有带咱们的样品过来吗？
0: 是的，是的。
1: 那这样吧，大家如果想听广播之外的话，想看看咱们的节目的直播哈，您可以现在呢用咱们的手机软件，不管是微信啊、抖音、快手啊，都能够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看咱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那么李工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咱们相应的就是赠品的一个实体的真实的机子，
0: 是的，
1: 机器给大家来展示一下，一会儿可以哈。
0: 行，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啊，先理一遍，好吧？
0: 先理一遍。
1: 你看，净水机送了，净水器也有了，同时呢，负离子吹风机也有，
0: 对，还有还没
1: 完，还有什么？
0: 还要咋赠送大家一台这个微压锅。
1: 微压锅，
0: 对，微压锅它在家里呢 是这个炖煮或者焖煮、
1: 嗯、
0: 啊，都可以一锅搞定，而且它会、
1: 嗯、
0: 它有一定的微压、
1: 哦、
0: 啊，有一定的微压，不像当然不像咱们那个
1: 高压锅
0: 啊，对，咱们这个微压锅它的这个用途是比较广泛的，
1: 嗯
0: 啊，然后呢可以加快咱们的烹饪速度，而且还能锁住鲜味儿、啊。
1: 哦，对，因为我见过这个微压锅啊，它就是锅盖上面呢带一个销嘴一样的，
0: 可以压住它，
1: 可以固定住。
0: 是的，是的，
1: 比如说咱们在做一些

0: 炖肉的时候啊，比一般的锅那肯定是要更快一些，
1: 对，
0: 压力它有一定压力在里面。
1: 是的，所以说它上面的锅盖的材质都是比较特殊的，
0: 嗯，
1: 因为毕竟是有压力，虽然是微压，
0: 嗯，
1: 那么安全也是很重要的。
0: 是，嗯，那这个微压锅，今天节目呢也是给大家免费赠送的。
1: 是的，是的。
0: 嗯，还有什么新的赠品？嗯，因为这以上这三个赠品啊，是咱们平时节目都有的。
1: 对对对
0: 啊，那
1: 大家伙儿听广告的都知道，平时都有这个赠品
0: 啊。今天李工既然都已经到咱们直播间了，那就不能让李工那么简单的回去，
1: 对，
0: 得要再留下些什么。
1: 没问题，
0: 嗯，
1: 啊。那么今天在直播间里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重磅的礼品
0: 啊，
1: 就是咱们价值399元的空气炸锅。
0: 哦，空气炸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哈，就是或者也都应该会听说过，空气
1: 比较普及。
0: 炸锅会有人好奇啊，
1: 嗯，
0: 是为什么你炸不都用油炸吗？用空气怎么去炸东西呢？
1: 那这个说实话，这个原理啊，我也没那么清楚。
0: 嗯，
1: 但是呢，空气炸锅确实是基本上是咱们现在家里面必不可少的一款烹饪利器吧，
0: 嗯，
1: 是吧？
0: 是
1: 啊，那么它的这个用起来比较简单，比较方便，它不像咱们的烤箱是有一点，复杂，有一点这个对技术的要求啊。
0: 嗯，
1: 但是咱们这个空气炸锅呢，可以这个网上也有很多的教程，是吧？
0: 嗯，
1: 可以烹饪很多的美食，比如说什么鸡翅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是不是？
0: 这关键它是就是油会没有加油，
1: 对，
0: 就很
1: 健康嘛，它没有加油，
0: 啊，
1: 但是它会有这种炸的效果出来。
0: 嗯，嗯，对，
1: 啊，
0: 因为像我们家目前感觉呢，空气炸锅使用率是特别高的。
1: 嗯，
0: 像一些就是买的一些冻的鸡块啊，
1: 对对对，
0: 包括那些鸡排呀，啊，还有就是那个冻虾，都不需要直接化的。
1: 嗯嗯，
0: 直接撂进去之后呢，大概就是160度、180度的样子，
1: 对，
0: 8分钟时间虾就熟了。包括还有一些速食的，包括就是那种韭菜盒子那种，都可以用这个空气炸锅
1: 来进行烹饪，可以热菜热饭都可以。
0: 对，
1: 是是，
0: 就它的功能还确实挺强大的，
1: 对，
0: 很综合，
1: 对对对，是，
0: 甚至比一些就是我们家常用的微波炉的功能要更多一些，
1: 更多
0: 啊。那红薯。烤红薯也可以，
1: 哦
0: 啊，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对，功能还是挺多的，
1: 哎，烤红薯烤的还是不错的。
0: 今天咱们这个空气炸锅也是给大家免费赠送的嘛，
1: 对，但是就是说只有30个名额，
0: 哦，30个名额，
1: 哦，还是，那个，
0: 嗯，
1: 还是这个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是的，
0: 那么如果说您打算给家里面呢去增加一个净水器的话，可以现在赶紧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抢定名额了，
1: 对，400-700-2939，400-700-2939，
0: 嗯，你看今儿的赠品确实挺多的哈，
1: 嗯，
0: 那还有大家会问说咱们这个你看东西确实啊性价比很高，
1: 嗯，
0: 还这么多的赠送赠品，有四大样吧，
1: 对，四大样，
0: 有四样赠品
1: 样。
0: 那么售后服务怎么样？不会用两天坏了吧？坏了以后再上面维修又好一个大几百进去。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其实说到这个售后服务还是很关键的啊，
0: 嗯，
1: 因为我一直强调就是说净水机和咱们别的家电还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比如说咱们传统的三大件是吧，这个电视、洗衣机还有电
0: 冰
1: 箱，其实买回去之后基本上已经不需它没有其他的售后的东西，
0: 嗯，
1: 除非坏了啊，除非坏了，
0: 嗯，
1: 那么咱们的净水机不一样，
0: 哦，
1: 他们咱有耗材，
0: 嗯，对，滤芯，
1: 就是有滤芯，
0: 对
1: 对，所以说这个售后服务非常的重要，
0: 嗯
1: 啊，售后服务是远比其他的这些电器是要重要的多，
0: 嗯，
1: 啊，
0: 对，有些时候说那我自己去买滤芯自己换，那是不是也比较省钱一些呢？
1: 嗯，这个问题当然也可以啊，
0: 嗯，
1: 啊，当然也是也可以的。
0: 但是1509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啊，
1: 是啊，
0: 因为是3年免费更换滤芯。
1: 对，这就是咱们要提到的，为了解决咱们这个消费者的这些
0: 后顾之忧，
1: 啊，后顾之忧 啊，为了解决这个后顾之忧，
0: 嗯，
1: 那么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是3年免费更换滤芯。
0: 更换滤芯是指的更换的过程，还指的是包括滤芯也一块儿给你带过来免费？
1: 整体过程，
0: 哦，
1: 啊，就是说
0: 也不用花钱
1: 去，不用花人工费。啊，也不用花上门费，也不用花滤芯的费，
0: 什么都不用管了，
1: 不用管，
0: 就是如果
1: 说什么都不用管，
0: 那滤芯有这个报警灯，对吧？到时间更换了
1: 之后，是的，是的，
0: 一个电话，
1: 嗯，
0: 咱们就上门更换了。
1: 对的，对的，
0: 嗯，
1: 我们的人会去检测，然后呢去更换这个滤芯。
0: 哦，而且是3年，
1: 对，3年，
0: 那就可以用上大概4年时间，差不多吧？
1: 是的，
0: 嗯，
1: 这个如果说您在第3年刚好再去换一次滤芯的话，
0: 嗯，
1: 那么您用到第4年，甚至用到第5年，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0: 嗯，对，也可以自己去检测一下，
1: 啊，
0: 有那什么 TDS 什么水质测试，
1: 这都不需要，
0: 啊，
1: 我们的机器自带。
0: 哦，带这个测试的，
1: 啊，我们机器自带，上面有显示的功能。
0: 哦，这个钱都省了。
1: 对，有滤芯的显，这个到期的提示，或者说这个更换的提示。
0: 嗯，
1: 那么还有呢，就是咱刚才说的，咱们纯水会有检测的这个数值。
0: 嗯，
1: 也实时显示在上面。
0: 哦，可以直接显示出。

0: 出来，我现在喝的水它的这个 TDS 这到底是多少？
1: 对对对，是的，
2: 哦、
1: 是的，
0: 那确实啊，这还是挺智能的。那么另外呢，如果说是机器出现了一些故障啊之类的，有质保吗？是怎么样个质保方法？
1: 今天打进这个电话的前三十名的听众朋友呢？还可以获得除了刚才说的三年免费更换滤芯以外，还有三年的整机质保。
0: 哦，三年整机质保，
1: 以及五年的核心部件的质保。
0: 嗯，就是五年之内的话就不用担心出问题。
1: 对，
0: 即便出问题的话，咱们也是厂家做的是整机的质保服务。
1: 对，三年整机质保。那么五年咱们有核心部件，比如说水泵呀，这个水路板呀，或者说咱们的这个主板呀，这些都是属于核心部件。说白了就是比较贵的地方。
0: 哦，是，那就是还是咱们后顾之忧啊，就是一些后期使用的一些成本啊、担忧啊，完全被咱们都已经都想到。
1: 是的，是的，其实
0: 都做到了。
1: 对，其实就是说，首先一个这个换芯儿，大家会比较纠结或者说介意这个事情。很多很多听众朋友其实他有这个健康饮水的意识，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害怕后期换芯会有什么样的坑，因为毕竟不知道是吧？
0: 对，
1: 不了解或者说对这个市场没有那么的懂，那么就会打退堂鼓，然后影响了咱们这个健康饮水的这个事儿。
0: 对，你看咱们今天说到这儿以后啊，基本咱们的核心的一些内容都大概差不多的说的哈。
1: 是的，是的。
0: 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首先呢是可以进行一个30天的完全免费的试用，
1: 使用30天之内无条件拆除。
0: 就是如果说你用了30天之内觉得哎呀算了我不要了，是可以无条件的免费拆除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如果您觉得可以挺好的，我留下来了。
1: 那么可以分期付款，每个月199元，13个月就可以付清，
0: 有一年多的时间，
1: 一年多零一个月、
0: 啊，
1: 对。
0: 然后呢，还有4样的赠品，
1: 是的，有咱们这个价值1388元的这个智能饮水机，那么可以调5档的温度，然后一键触摸3秒就可以出热水，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个吹风机，高端福利的吹风机，还有咱们的一款这个贴心的这个多用途的微压锅，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空气炸锅，空气炸锅是咱们本次直播期间特地为大家带来的加送的礼品，
0: 是平时没有的，
1: 平时没有的，
0: 今儿呢是额外赠送，
1: 但
0: 是名额有限，只有30个名额，
1: 对，只有30个名额，包括咱们的这个售后服务，那么3年免费更换滤芯也是在这个30个名额之内，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那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
0: 那如果说我打电话的时候呢，说哎呀不好意思啊，这位朋友您是第31位，那么第31位他能够享受到的服务，没有什么，没有就是3年的免费更换滤芯，
1: 对，还有这个
0: 空气炸
1: 锅
0: 也没有
1: 的，
0: 其他都是一样的，是吧？
1: 是的，
0: 哦，
1: 那么
0: 那也行，其实啊，
1: 对，
0: 但是还是尽快吧，这个
1: 尽快，对对 对, 对、
0: 啊，好嘞。然后咱们就说哈，很多人。考虑是什么呢？我到底要不要安一个自己家的净水机？因为现在小区里不是有个接的那种壶嘛，是吧？你可以免费去买
1: 水机，
0: 对对。然后呢，还有人说，那我家里有那种大的那种20公斤的大桶纯净水桶，然后定期让别人去换，
1: 是
0: 啊。那咱们的这个家里安装的净水机，跟咱们买水，然后呢，跟咱们的那个换水，它的区别跟优势有什么不同？
1: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咱们现在饮水的途径很多啊，那么从这个咱们传统的自来水烧开是吧，到咱们的这个刚才说的桶装水，还有这个小区的还有售水机是吧，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更简单的，那直接去超市买这个瓶装水，对吧，它是都是可以的，这是咱们的这个喝水的一个途径，
0: 对
1: 啊。那么它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首先一个经济性，经济性是有区别的。那么如果说是咱们瓶这个超市的瓶装水，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一定是最贵的，是吧？
0: 对，而且
1: 一定是最贵的，
0: 一瓶一瓶的感觉。
1: 对，其实咱们一瓶一两块钱，都算便宜的，是吧？一两块钱都算便宜的，那么3-4块钱是很正常的，是吧？那么这一瓶其实只有500毫升，只有500毫升的话，两瓶只有1升，那么1000升有2000瓶。
0: 2000瓶
1: 是吧？说2000瓶，
0: 3000-4000差不多。
1: 但是可能很多朋友不太明白，就是1000升其实是咱们的一方水。
0: 一方，
1: 对，如果换算成自来水的话，一方水才只有几块钱。
0: 哦，
1: 但
0: 其实成本其实是低的，这么算，用的越多反而越便宜。
1: 对，但是如果换成瓶装水，那就相当于2000瓶的瓶装水。那么一瓶你就算2块钱，2000瓶就是4000块钱了。
0: 4000块钱，哦，那一般来说的话，咱们一方水的话能喝多久？你有算过吗？
1: 哦，能喝很久，真的能喝很久。
0: 一般的话，你看。

0: 是您在这个厨房里，这个
1: 是没有过净水机的，
0: 对对，
1: 啊、
0: 用是厨房用水的几十倍、上百倍
1: 哦，对对对
0: 啊，也就是说，比如说咱们洗一次澡，
1: 嗯，
0: 洗一次澡，然后那个水，
1: 嗯，
0: 可能你一个月也喝不完
1: 哦，对对，用途
0: 不
1: 太一样，
0: 是吧？对对对
1: 对，对，因为还在说呢，那我要考虑一下吧，是不是我回去再考虑考虑，跟家人商量一下？你看这30天的免费试用。一些就是网电商平台，
0: 嗯，
1: 它也有一些就是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服务嘛，
0: 嗯、对，
1: 所以说是不是要再考虑考虑，一边试用一边考虑？那现在咱们直播间的福利还是挺多的哈，是电商平台是无法企及的，包括你看送开饮机、送吹风机、微压锅、
0: 嗯、
1: 空气炸锅，还有
0: 是
1: 3年免费
0: 更换滤
1: 芯，
0: 这个可能您在哪里也找不到这个福利。
1: 对，就感觉说，哎呀，既然作为一个商家，他总得赚钱呐，这个。
0: 是啊，
1: 这个确实太压得很低了，已经
0: 是的，是的、
1: 啊，成本太低了已经。
0: 首先，我们本来就是我们本土，就是我们新疆自己的品牌，
1: 哦、嗯、
0: 我们自己的这个本地的企业啊、
1: 哦
0: 所以说我们也不是去很多也有听众朋友，就是、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那个订单的客户说，哎，我们在网上那个查不到，
1: 嗯，
0: 其实我们做的就是咱们新疆，
1: 嗯，
0: 为咱们新疆人民服务的。
1: 对，
0: 如果说咱们去扩展一些市场，那么势必会不会增加很多的成本？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就极致的压降，
0: 对对对对，
1: 下降。
0: 那么这些成本必然会摊到咱们消费者的身上，
1: 是、
0: 嗯、是不是？
1: 对、
0: 啊，
1: 所以咱们这会儿啊，得赶紧抓紧时间了，因为咱们今天的30个名额是额外要赠送的是空气炸锅和3年的免费更换
0: 滤
1: 芯
0: 的，对
1: 的。但这个名额您一定要争取一下，
0: 是的，
1: 赶紧再一次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说到咱们的净水机的选择问题啊，大家说、
0: 嗯、
1: 哎呀，其实这网上也有很多的牌子，然后就是很多哈、啊、哪怕一个品牌还有很多的型号，
0: 是的，
1: 价格呢从几百到3-5千甚至上万的都有。
0: 对，
1: 那怎么去选一个适合自己家使用的净水机呢？
0: 其实首先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1: 嗯、
0: 咱们新疆的水质啊是比较偏硬的，
1: 嗯，
0: 大家可能平时这个在家里的时候如果会注意观察，你会发现一些现象，比如说咱们的自来水水龙头，
1: 嗯，
0: 那么用的时间长了它是不是会这个出水不利索啊、
1: 哦、
0: 或者感觉有堵，
1: 是
0: 是不是，
1: 嗯，
0: 有这个结晶、
1: 哦、
0: 是吧，
1: 水垢那种，
0: 对，水垢出口的地方会有结晶、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咱们不管是您家里用传统的这个燃气这个去烧水的那个铁的烧水壶、
1: 嗯、
0: 是吧，或者说您是用电的啊，咱们的烧水壶您用上大概新买来的，您用上一周或者半个月，您就会发现这个壶底会有一层白色的结晶，
1: 哦，
0: 是不是，
1: 对，都是水垢嘛，
0: 对，都是水垢、
1: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马桶啊、
1: 嗯、
0: 您再好的这个马桶，再好的这个釉，咱们说瓷釉啊、
1: 嗯、
0: 然后但是你用上一阵之后你就会发现上面变黄了
1: 啊、哦、会有
0: 会有吧、
1: 嗯、
0: 是吧，它都是，然后还有一个
1: 都跟水质有关系、啊、
0: 水质
1: 有
0: 关系、
1: 哦、
0: 还有一个现象，咱们花洒，
1: 嗯，
0: 咱们刚买来的花洒或者说刚装修好的房子，您洗澡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的利索、
1: 嗯、通畅，那个流的啊、
0: 哎，然后你用上半个月之后，你就发现这个水到处劈叉。
1: 哎，对对对，
0: 是不是？甚至
1: 有
0: 些眼儿已经不出了，
1: 有点堵塞，好像是啊。
0: 有一些是、
1: 嗯、
0: 有些花洒它是能够取下来清洗的、
1: 嗯。对，
0: 那您取下来清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里面其实就像小石头一样，
1: 哦，
0: 很小很小的石头，
1: 嗯、
0: 但它就把那个眼儿它就堵住了，
1: 全部是水垢。
0: 对，全部都是水垢、
1: 哦，
0: 所以说这是咱们新疆水质的特点。
1: 你想想哈、啊，把这样的水都喝到肚子里的之后，
0: 嗯、
1: 其实这也是件挺可怕的事情、啊。
0: 是的，是的，就是平时您不注意，可能是感受不到。
1: 嗯
0: 啊，所以说为什么咱们新疆，或者整个北方来说，都是结石发病率会高一点，
1: 嗯、因为水质偏硬。
0: 对、
1: 哦、
0: 对，也是有这个原因。
1: 是，所以说、
0: 啊、
1: 你看，有朋友还在问啊，发信息说想给他们家的老人安装一下，
0: 嗯、
1: 父母呢在喀什这边居住。哎呦，那如果说在喀什居住的话，咱们1509、
0: 没问题，
1: 能够上门试用，
0: 可以的。
1: 啊、
0: 咱们1509西域双间净水机呢，在咱们全疆、
1: 嗯，
0: 刚才说是为咱们全新疆人民服务的，
1: 哦、
0: 所以说在咱们全疆的县市，哪怕各个团厂、
1: 嗯，
0: 我们都是有服务网点的。
1: 哦，都可以去进行一个30天，因为服务的质量啊，赠品都是一样的吗？
0: 一样的啊、
1: 哦，
0: 和咱今天听到的，在直播间里听到的是什么赠品，
1: 嗯、
0: 是什么服务。咱们都是一视同仁的。
1: 哎呦，那这会儿估计可能真的是这个名额是很紧俏了，所以说大家对，就是这全疆任何的一个地方，不光是给自己家装，给父母家装，或者说是给朋友啊，给个小惊喜，是不
0: 是、
1: 啊？
0: 是的，是的，
1: 都可以现在就拨打电话先抢定这30个名额，因为这30个名额呢，包括的不仅有咱们的刚才常规的3个赠品。
0: 对，还加赠了一个空气炸锅，
1: 以及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服务。
0: 是的，是的。
1: 对，电话您可以现在拨打400-700-2000。

0: 939。其实很多的地方都能安装哈，
1: 对，
0: 挺方便的。那么另外呢，就说还有咱们就是赠品，还说要看一看。因为有朋友在说啊，说你们刚刚说的那四样赠品不是都带过来了吗？
1: 对对对，
0: 咱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给大家展示一下呢？
1: 再展示一下，刚才可能说的也太快。
0: 是，咱们先稍等待一下。如果呢您想看咱们的直播呢，可以在各大平台去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来观看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边走边听。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怎么样准备的？大家都开始看直播了吗？咱们开始一一的展示一下。咱们跟李工啊，看看今天的核心部件，就是咱们的净水机。如果说是大家可能没有见过，通过这个方式可以看到，但是因为没有通电，
1: 对，没有，
0: 前面这一块是一个屏幕，应该是，
1: 是的，这个前面黑眼这一块是一块屏幕那么这上面
0: 它能显示什么？
1: 对，就会显示刚才我所说的咱们这个滤芯的使用的这个更换，它会有提示，
0: 对
1: 啊，它会一个一个提示，每一根滤芯都有啊，可不是整体的，每一根都有。
0: 但每一根滤芯更换的周期是不一样的吗？
1: 是有一些差别啊，但是总体上来说大概一年左右。
0: 对。
1: 然后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显示就是刚才说的咱们净化之后的水的 TDS 值也就是纯水的这个数值，直饮水的数值。咱们的净水机一定是直饮的，因为这个直饮的才会净化的更完全，
0: 可以直接接上就可以喝的，
1: 直接就是水龙头出来的水，然后您直接拿杯子接上去喝，绝对不会有什么你担心拉肚子什么的，不存在，不存在。
0: 这个特别好的什么？你看夏天快到了嘛，到了以后大热天的，你要再烧水，等着它放凉再喝的话，
1: 对对对，
0: 太费时间了。出了一身汗，回家之后立刻接了水就能喝。
1: 是是是，
0: 是长，
1: 而且口感也比较好。
0: 是常温水是吧？
1: 常温水，常温水。
0: 那你有测试过吗？就是咱们TDS 出来之后的大概的数值是多少？
1: 一般都在十以内，就是
0: 十以内
1: 个位数，对，个位数非常低。
0: 那这个数值大概什么级别呢？就是我们之前的时候去买那个农夫山泉那个，就是婴儿喝的那个透明的小胖瓶儿。大概是那个瓶子的水质的标准。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没错，
0: 十以内很厉害了已经。
1: 是的是的，
0: 一般自来水的话在200多。
1: 对，是的
0: 啊，过了很多了都已经。
1: 对对对，家里面呢，其实我们因为我们上面会测水质嘛，我给大家测一下咱们原水的，就是您家里用水的这个水质，比如它自来水还是什么水也好，我们会去给你测一下，你就是一对比就可以知道了。
0: 这关键是一喝，那口感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对，
0: 这就是咱们的今天的核心部件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这个本体哈。
1: 是的，是
0: 的，
1: 也比较小巧的，可以看
0: 它的功能，它的功能其实不太多，就是净化水，把水净化得很干净，
1: 对对，
0: 高品质。
1: 对，是的，
0: 这是他的任务嘛？
1: 对，他的任务就是净化水。
0: 对，咱们但今儿的任务呢，不光是说他了，
1: 对，
0: 还有他的一些兄弟姐妹们的一些赠品。
1: 是的啊，首先就是绝佳的伴侣，咱们的那个烧水机
0: 就是叫做什么管线机也好啊，另外呢还有叫什么直饮机啊之类的，就是一个也是小方盒子，其实看着是
1: 这个比较的这个漂亮了啊，
0: 很薄，这个其实不用担心说放家里以后呢占位置。
1: 对，因为它为什么这么它要做的薄呢？是因为它要挂在墙上挂在墙上也不能厚的，然后很占地方。
0: 对，这样的话一挂墙上之后，整个其实你看这侧面对吧？
1: 对，
0: 就是完全不会去你的底下放一些东西啊什么的，可能也都不太影响，
1: 不影响，非常非常好。
0: 对，它这个就是可以通过屏幕来显示一下。
1: 对，这一块也是黑色的，也是屏幕这一块也是屏幕，而且非常大，
0: 对，也不小，这个屏幕
1: 基本上上面的按键都怎么说呢，这么大吧
0: 就是老人使用
1: 也很方便。对，就是为了方便咱们的这个老人使用，就是，按键也非常大，
0: 一键出热水，
1: 一键出热水，
0: 45度。
1: 对，非常简单，45度常温，45度、65度、85度和100度
0: 烧开的水，
1: 对，一共5个温度的按键，直接按就行。
0: 按一下它会是设置它的出水量吗？
1: 出水量单独有一个键设置，
0: 嗯，
1: 然后咱们第一次安装的时候，我们的师傅会帮您设置好您家里常用的杯子大概是多大，
0: 嗯，
1: 会帮您设置好，有150毫升、250毫升、300多、
0: 哦，
1: 哎，500多都有，
0: 可以设置好以后，
1: 可以设置好，
0: 按一键就出那么多的水，
1: 对，它也不会说，哎呀，我接水的时候
0: 溢出来了，忘
1: 了，忘
0: 了，
1: 对，
0: 哦，
1: 我你说忘了，我干别的事去了，
0: 对，这个功能还确实挺好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它也不会去溢出来，
0: 哦，你看这就是一个管线机，
1: 另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有铜锁。哎，铜锁就是说，
0: 哦，
1: 防止小孩误触了，把自己烫着了。
0: 哦，
1: 所以说，对，咱们接45度以上的水的时候，
0: 嗯，
1: 要先按下铜锁键。
0: 对，你看，咱们今天如果订购的净水机的以后啊，这个就是智能饮水机，
1: 对，
0: 也是免费赠送的一个，
1: 单买是1388元、嗯，那么在直播间里面直接送给大家，
0: 哦，真的是啊，太大方了哈。哎，这个颜色可以颜色可以选吗？还是
1: 颜色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个白
0: 色、黑
1: 色、
0: 白色，
1: 对，因为这个颜色是比较，
0: 嗯，经典的，
1: 比较经典，而且比较好搭配，
0: 对，
1: 就是咱家。咱家里什么装修基本上都能搭，
0: 啊，对，真的是搞一个红色呀蓝色反而就太跳了，
1: 对，
0: 啊，
1: 太突兀了，因为咱们厨房的装修说实话一般也是白色为主吧，
0: 对，
1: 啊，
0: 因为这是要就是跟喝进肚子有关的东西，你搞得 太花，
1: 对，
0: 感觉好像也不太得劲儿，是吧，
1: 是的，
0: 啊，这些饭先放我这儿，这个哈，还有别的赠品是不是都带过来了，包括咱们的吹风机，
1: 对，
0: 哦，这也是很小巧的吹风机，而且颜色配色灰色加玫红色的一个设计，
1: 对，这个玫红色是非常漂亮的啊，
0: 嗯，
1: 给大家可以展示一下，
0: 这个它是可以，哦，还，
1: 哎，
0: 哦，还磁吸的，这是
1: 磁吸的
0: 哦，它这算是一个空滤吗，
1: 嗯，对，算是，
0: 哦，
1: 嗯，
0: 对，那这个介绍一下，它是首先负离子，同时风量很大，
1: 然后风量很大，而且关，
0: 嗯，
1: 它是非常小巧的啊，它不是那种传统的跟手枪似的那种，
0: 嗯，
1: 是吧？
0: 对，
1: 你可以看到上面头总共加起来才一拃都不到，
0: 哦，
1: 啊。然后呢，别看它这么小巧，而且是这个设计，
0: 它是哪边出风啊？
1: 啊，这边出
0: 啊，这样都不太好判断。但，
1: 啊，
0: 这边也有一个口，它是个通的。
1: 对，这边出风，
0: 这边出风，
1: 前面还有一个头，
0: 哦，可以安
1: 装，啊，还有一个头，对，
0: 就是那种可以梳那个什么梳头发的那种，
1: 对，
0: 打理头发的，
1: 对，在包装盒里，到时候免费送给大家的，
0: 对，包括这个温度的选择呀，
1: 嗯，
0: 这个开关呐，啊，就是一键变成冷风的功能，也都功能也是比较齐全的，
1: 对，
0: 这也是免费送的，
1: 免费送的，
0: 嗯，你看买一个净水机，送了净饮水机，送了吹风机，还要送俩锅呢，这俩锅是什么锅呢？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刚才说到的一个锅啊，是这个，哎，这个微压锅，这个是吧？
1: 对，微压锅、
0: 嗯，
1: 啊，
0: 它怎么体现出这个微压的方式？
1: 就是咱们前面这两边，
0: 嗯，
1: 啊，
0: 固定住，卡住，
1: 对、
0: 嗯，
1: 主要是对这个上盖的材质它是有要求，
0: 哦，
1: 不然的话你压力大了它不就破了？
0: 哦，这个锅其实你看平时的时候咱们炖一个肉啊什么的
1: 都可以，
0: 也都可以啊，
1: 哎，咱们新疆人不喜欢喝奶茶嘛，
0: 嗯，
1: 煮奶茶都是非常。好的，
0: 它可以上燃气灶，
1: 都可以啊，
0: 可以放
1: 到，就是，燃气灶上用的，
0: 可以放到那个电磁炉上用吗？
1: 对对对，都可以
0: 用，
1: 也可以，
0: 哦，
1: 没问题。
0: 嗯，这是个微压锅，
1: 用途非常广泛。
0: 嗯，其实微压锅它除了就是炖东西之外的话，它不能炒吧？它这里不好炒这个哈。
1: 你想用它炒当然也可以，
0: 嗯，
1: 但是它毕竟是锅嘛，它不是炒熟，
0: 可以焖。
1: 对，
0: 大盘鸡
1: 它比较生，
0: 对，可以拿着来焖大盘鸡也可以。
1: 嗯嗯，可以，
0: 哦，
1: 也可以，
0: 对，功能还是比较多的哈，咱们可以各位拿回家之后呢自己去开发一下，把一些美食的食谱啊也可以分享分享哈，这是一个微压锅，除了微压锅以后呢，咱们今天也是特别额外赠送的一样赠品，是我个人其实挺喜欢的，就叫做空气炸锅，嗯，这个应该大家都会都见过哈，就是空气炸锅的选择使用很方便，首先呢是没有油，比较健康，其次
1: 的
0: 话呢用法很简单，特别简单，就是打开之后，啊，打开之后它粘的，这是哈，
1: 对对，
0: 打开之后呢把你需要的食材放进去之后，
1: 嗯，
0: 选择温度，然后呢选择时间就可以了，
1: 对，其实买过空气炸锅的朋友也都知道这个也是个，
0: 嗯，
1: 是吧，也是很有价值，
0: 嗯，
1: 很有意义的，
0: 家里会常用到，
1: 会常用到，
0: 而且很方便，
1: 这不是个摆设，很多，
0: 嗯，
1: 很多那个看上去很好用的这个家用电器拿回来就成摆设，
0: 嗯，反正是我们家反正自从有了这个空气炸锅之后啊，就微波炉就变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使用的空间跟场景了，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也是免费赠送的，而且是我们今天30个名额当中，嗯，
1: 对，
0: 才会有，这个，
1: 才会有的
0: 这个空气炸锅哈，
1: 而且我们挑选这个礼品的时候，大家也会发现，就是我们不会挑选，就是家里跟摆设一样的，
0: 嗯，都是能用到的，
1: 对，都是能用到的，嗯、
0: 对、
1: 啊。
0: 行，咱们赶紧吧，咱们把电话再说一说，
1: 嗯、
0: 然后如果你没听清的话，可以现在立刻拨打电话看试试吧，看看名额用完没有哈。
1: 好的，
0: 拨打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今天你看买了净水器之后呢，首先是30天的免费试用，
1: 嗯，
0: 不满意的话，30天之内是免费的拆机的，
1: 对，
0: 满意以后呢是可以分期付款，
1: 对，每个月仅需199元、
0: 嗯，而且是零利息、
1: 零手续费、
0: 没有任何的套路，也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些有附加的一些费用啊什么的，包括上门。

0: 费用啊，检测费用啊，完全是免费的，
1: 完全免费，完全免费 啊,
0: 啊！是，然后还有咱们今天的四样赠品，刚都展示过了，
1: 对、嗯，是的，然后还有咱们最重要的三年免费更换滤芯儿、
0: 嗯，
1: 这个真的很重要，就
0: 是
1: 大家如果有过净水器的，可能可以知道，就是说您换一次芯儿大概是多少钱？
0: 是，反正我们家的净水机啊，就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感觉好像说，哎呀，算了吧，先用着吧，然后会自己把它人工复位一下，就不报警了，但还可以用，因为我们家不是有 TDS 那个专门的一个笔测试嘛。然后测一下说哎还行在十左右
1: 对
0: 还能用啊那就先这么用着吧
1: 对
0: 所以咱们1509是一报警您一个电话打过去就过来给您去更换滤芯了
1: 是
0: 而且是免费的哈
1: 对对对是的
0: 嗯行那就是再次给各位提示一下哈
1: 嗯
0: 咱们今天这么多的福利仅限前3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400-700-2939 400-700-2939把您的地址、留下就行了
1: 对对对留下地址就可以
0: 地址不仅是在乌鲁木齐市区的
1: 对全新疆都可以、
0: 啊、都可以哈、啊、是有人还在问说啊这个三年免费更换滤芯的话听上去确实省了不少钱
1: 嗯
0: 不会是就是一些吸引的那种它是真的可以去做到的吗
1: 真的可以做到真的可以做到、
0: 不会再收其他的什么每次上门再收一个几百块钱的什么上门费啊人工费啊之类的
1: 嗯不会的首先呢向您保证咱们的这个本次活动三年免费更换滤芯真实有效而且这个免费是真的免费啊
0: 嗯
1: 就是说不会再去三年之后再去收您一个上门费或者再去收您一个这个三年之内啊
0: 嗯
1: 再去收您一个这个比如说人工费、对人工费
0: 都是没有的
1: 没有
0: 确定、啊、
1: 什么都没有对对、
0: 嗯、
1: 就是您打电话然后我们上门去给您服务
0: 嗯
1: 然后您一分钱不用花看着我们的人员服务好了
0: 嗯
1: 就可以了、
0: 哦、
1: 啊所以说我们并没有任何的套路、啊
0: 嗯、
1: 所以也请咱们的949官方来给我们进行一个监督、
0: 嗯、是
1: 啊、
0: 嗯、
1: 另外我们做这个30天免费试用而且还有分期超过一年、
0: 嗯、
1: 其实就两三千块钱是吧2000多块钱、
0: 嗯嗯、
1: 但是我们敢去分期是吧超过一年的时间、
0: 嗯、
1: 其实就是对我们自己的产品还有对我们自己服务的放心
0: 还是很自信的
1: 对还是很自信对
0: 因为首先是实力在、嗯、
1: 是的
0: 品质在有保证
1: 是的是的、
0: 嗯、是
1: 而且就是说您三年之后有些朋友刚才会问啊就是说、
0: 嗯、
1: 那三年之后是不是特别贵啊、
0: 哦、
1: 其实
0: 也没有对
1: 对
0: 对
1: 对吧、
0: 哎、这个还没想到就是用了第三年第四年之后的话我要再次更换滤芯、
1: 对
0: 不送了呀
1: 对后面要掏钱了、
0: 啊、对不送的话不会一个滤芯好几千那样
1: 不会不会我们的滤芯是、啊、就是更换一套是280元
0: 280块钱
1: 对,、啊、对而且大家听好是一套不是一个、
0: 嗯、
1: 啊我们也不搞那些虚的套路
0: 就是全套
1: 对对对
0: 280块钱那大概这一套的话能用多久啊
1: 一般情况下是1年到1年半、
0: 哦、
1: 咱们看机器上面的滤芯的这个它会有更换提示
0: 对因为这个跟咱们用水的量大小、
1: 啊、对跟水质跟您家里有几口人在用水、
0: 哦、
1: 是吧跟您这个频繁喝水的这个量、
0: 嗯、
1: 有些人还喜欢拿这个水去觉得这个水挺好嘛拿这个水去洗菜、
0: 嗯、哦洗菜有必要拿纯净水洗吗
1: 看个人吧
0: 啊、
1: 因为但是提醒大家一个就是我们是双出水、
0: 嗯、
1: 就是我们除了有直饮水以外
0: 啊、
1: 还有一个生活用水
0: 嗯生活用水
1: 对生活用水
0: 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呀
1: 生活用水你可以简单理解为粗过滤、
0: 嗯、
1: 粗过滤、
0: 哦、
1: 它比那个它比不了这个直饮水
0: 不能直接喝
1: 不能直接喝
0: 但是它把一些大的一些颗粒物啊杂质
1: 对
0: 给你过滤掉了
1: 对但是比咱们的自来水是要、
0: 哦、
1: 是要干净的很
0: 多那就是开生活用水可以用来比如说是
1: 洗
0: 菜、啊、
1: 对洗碗、
0: 哦
1: 基本上你像我们家就是我们家我自己装了之后、
0: 嗯、
1: 那个自来水的水龙头就用的很少了
0: 很少、哦、
1: 对就是我已经习惯用这边的了就是、
0: 嗯、
1: 就是那个洗碗呀或者洗菜呀我都会用这个生活用水、
0: 嗯、
1: 这个水龙头然后
0: 呢毕竟是过滤过一遍
1: 对对对毕竟过滤过一遍、
0: 嗯、
1: 然后呢另外这个直饮水呢、
0: 嗯、
1: 我们就会直接去喝或者说是直接、
0: 啊、
1: 因为有了咱们赠送的这个智能饮水机、
0: 嗯、
1: 那么这个纯水它会直接接到咱们刚才那个智能饮水
0: 机
1: 上对你直接从那上面就去喝水了、
0: 哦、
1: 所以自来水反而用的很少除非就是有的时候、
0: 嗯
1: 需要大量的水的时候、
0: 嗯、
1: 因为毕竟咱们过滤的水不能跟自来水等水量去比嘛
0: 哦、
1: 啊、
0: 就是那通量会稍微小一点
1: 肯定会小、
0: 啊、过滤的时候
1: 对、
0: 哦、
1: 是的是的
0: 好嘞所以咱们这会儿呢如果需要的话赶紧拨打咱们的30个名额的抢订报名电话
1: 嗯400-700-2939400-700-2939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

0: 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5月12日，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动949交通广播，启动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进企业、进乡村、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五进活动，普及应急知识，开展应急演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3: 上车就听949，此刻呢是下午的4:45了哈，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节目。咱们今儿节目呢跟大伙来聊的是关于这个净水机的选购问题。刚才跟李工在说哈，我说你去问确定一下，咱们今天的30个名额现在怎么样了？定满了吗？
4: 刚才我听到的是已经有25个名额已经被占了，
3: 是确定要？
4: 对，确定的。
3: 那还有最后5个名额？
4: 对，还有5个名额。
3: 那大家如果需要的话，赶紧拨打电话哈。您不光是可以给自己去安装，跟给自己的父母也可以去给他们体验安装一下。
4: 对，都是可以的。
3: 对，电话是400-700-2939。还有朋友在问说啊，就是咱们净水器安哪个地方？按到家里面，就有些是什么叫什么前置，可能是按到家外面的，
4: 对，那个是按在那个叫什么水井里的。
3: 对。那咱们的这个直饮的净水机，它是安装在家里的厨房的
4: 洗菜池的下面
3: 啊，
4: 它是安装在这个洗菜池的下面，
3: 橱柜里面。
4: 当然，你如果说家里的情况比较特殊，那么您需要放在台面上，或者甚至需要挂到墙上，也都可以，
3: 都可以这么安装，
4: 都没有问题，对的啊。
3: 是，那咱们这个安装的话，有没有别的一些额外的条件？就是必须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条件限制？有没有什么上下水呀、什么电插座、
4: 这个都没关系的，这个所有的问题，我们的师傅都很专业，他会上门去给咱们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这个都不收费啊，
3: 也都是免费啊。
4: 对，
3: 有些老房子可能结构会比较奇怪一些，
4: 是的，
3: 可能橱柜底下没有空间，
4: 对，有，
3: 台面上也比较紧吧一些。
4: 是的，有些咱们那个洗菜池，别说老房了，就咱们现在新房子，这洗菜池也是5花8门，也越来越好，其实是，那么它的深度很深，然后下面带的这个下水管也是比较庞大。然后导致就是下面没有空间，那么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没关系，我们可以装在隔壁的橱柜里，都是可以的，
3: 然后可以拉根管子过
4: 去就行，对，通过管路去连接就行了，所以说这个大家都不用担心啊。
3: 其实安装的话，其实对条件没有什么严苛的一些限制，
4: 对，
3: 包括什么布线呐、然后呢就走电呐、
4: 对，
3: 走水呀、
4: 对，这些都不会收人工费的
3: 啊，
4: 都不会收你人工费。
3: 另外这个他们说有的时候呢需要什么，有个排水管，很细的一个管，咱们这个有吗？
4: 有
3: 有哈、
4: 啊、
3: 那

0: 必须咱们就是橱柜下面有一个能够打开的下水的位置，
1: 没关系，只要您有洗菜池的下水就可以。
0: 嗯
1: 啊，
0: 但那个不是得要拆掉吗？还得要？
1: 不需要，我们的师傅会给您
0: 有相应的一些工具。
1: 对对对，去给您设计好。
0: 哦、对，其实这些问题也都不用太担心了，
1: 不用太担心。对，只要是您想这个河道更健康的水，更干净的水，
0: 对，其实简单的，
1: 简单，其他的问题都交给我们来解决就行了。
0: 对，一个电话就搞定了，电话是400-700-2939。那么现在呢，可能还有不到5个名额了。
1: 对，而且还是说，就是说您就是不需要犹豫，也不需要考虑，真的，咱们这个名额有限，然后呢，而且又有30天的免费试用，您就先打电话，哎，先打电话来，然后把这个名额定上，定上之后，我们的师傅上门去给你安到家里。您慢慢的再去和家人去商量呀，去考虑呀，
0: 用着边用
1: 边
0: 体验，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活动的初衷啊、原因。
0: 对，这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纯净水你看过滤的那么干净，那 TDS 从自来水过来以后250左右吧，
1: 对，
0: 一直可以净化到不到10，
1: 对，
0: 净化到个位数，
1: 对对对，
0: 那净化的太干净了吧，太干净的水喝了好不好啊？
1: 这就是咱们刚才说，就是水这个东西，咱们不是用来补充营养的，没有人就是说你身上缺什么营养了，然后医生告诉你回去喝一顿水，
0: 喝点自来水，
1: 这个是不大现实，是吧？
0: 对，
1: 所以说水其实就是咱们的一个润滑剂啊。然后呢，咱们需要的做的就是水要绝对的干净，而且呢，矿物质这个东西，它分有机物和无机物，对吧？
0: 对，
1: 那对人体有用的只是有机的矿物质，而不是说咱们无机的那些钙镁离子。
0: 哦，
1: 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矿物质。这个矿物质它有好还有坏呀、对吧，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区分的，
0: 对，
1: 是不是？那
0: 是，
1: 所以说水里面它大部分都是无机的矿物质、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钙镁离子、碳酸钙、氢氧化镁等等，
0: 对，
1: 对吧？那么我们要补充有机的矿物质才能吸收，为什么我们要给小孩喝葡萄糖酸锌、葡萄糖酸钙，那、就是这个道理，
0: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如果说这个去咱去看医生，那么医生肯定会让你去多吃点这个菠菜、比如说多晒晒太阳等等之类的、是不是？那么咱们不需要这个水来补充营养物质，
0: 就是你给水太多的一些其他的额外的一些期待的话，可能也不合适。
1: 对、
0: 啊、
1: 当然市面上也有很多所谓的功能水啊、这个咱们不去做评判、但是、
0: 那可能估计是什么可以，那就算是饮料了，
1: 对，那是另一种东西
0: 啊，电解质水啊，或者那种，
1: 对对对，
0: 它是属于功能性的饮料，
1: 对对对，这是另外一种。
0: 对，所以咱们喝水的时候呢，还是要喝纯净的水，
1: 对对对，
0: 其他的营养啊，咱们蛋白质啊，咱们从平时的饮食当中，
1: 对，
0: 然后可以去获取一下，
1: 是的
0: 是的、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在问啊，说刚刚听到广播说能不能让嘉宾再介绍一下今天咱们直播间的一些活动政策，那就咱们再把咱们的活动政策整个再梳理一遍，
1: 行
0: 啊，再说一下啊，
1: 因为咱们这个说了很长时间，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是刚进来、是吧？
0: 对，
1: 刚进到直播间。那么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动政策，这个您听好，可能您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活动政策啊，
0: 是
1: 没有听说过这样做活动的。
0: 首先是很惊讶，
1: 对，是很惊讶。首先呢，您只要打进电话，就有30天的免费体验期，免费试用哦，这是免费试用。我们的师傅会上门，免费上门，免费设计，免费测水质啊，免费安装。然后您在家里只要去体验，然后再去考虑这个好的水是什么样的，哎，好水生活是什么样？
0: 啊、
1: 对，对比一下。
0: 是。
1: 然后30天之内，如果您不满意，可以无条件拆除，一个电话就可以。啊、
0: 没有任何的什么条件限制、啊，
1: 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的费用，全过程没有任何的费用啊。那么如果满意了，您想留下，还可以参与我们的分期付款，分期付款的活动，每个月仅需199元，13个月付清啊。那么全过程也是一样，没有手续费，没有利息，没有等等杂七杂八的各种各样的费用，是吧？
0: 对，是
1: 啊，咱们这个分期很常见，但是平时你说咱买个车或者干个什么，可能有很多都有分期，手机买手机也会有分期，
0: 对，也会，
1: 对对对、
0: 啊。
1: 但是呢，可能会有些套路啊、或者说也不是套路，就是利息、手续费等等之类的。
0: 对、
1: 啊、
0: 但是咱们今天、要定1509的话，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手续费和利息的。
1: 完全没有任何的手续费和利息、所以说您可以参与我们这个分期的活动。
0: 哦，
1: 是不
0: 是？
1: 是啊，
0: 然后
1: 给你减轻您的经济压力。
0: 对对，就是门槛就比较低嘛。
1: 啊、对 对。
0: 除此之外的话，咱们还有4样赠品、是我们今天节目、节目直播期间还有最后的7分钟时间、前30个名额会送4样赠品。
1: 是的。首先是咱们的智能饮水机，那么咱们正常的售价是1488元，那么现在就送给大家。 它可以一键触摸3秒出热水，而且有5档调温，常温水45度冲奶粉，六十

0: 度冲这个蜂蜜，八十五度冲咖啡，然后呢一百度泡茶，这个五个温度都是一键直接触摸就可以出来的，
1: 就很方便，
0: 很方便，很方便。那么咱们家里这个烧水壶呀、暖瓶啊，其实都用不上，
1: 可以淘汰了，
0: 可以淘汰了，用不上了啊。
1: 是，
0: 所以说这是咱们送给大家的这个智能饮水机，也叫管线机或者叫开饮机啊，都是可以。那么第二呢，再赠送大家一台负离子吹风机、
1: 哦、吹风、
0: 啊、
1: 吹头发的，
0: 对，吹头发的吹风机、
1: 嗯、
0: 而且这个吹风机刚才咱们展示过，非常的小巧，而且风力强劲啊、
1: 嗯、
0: 你别看它小巧，但是风力强劲，
1: 不伤头发，
0: 哎，不伤头发、
1: 嗯、
0: 是的，
1: 是。
0: 那么第三，再送给大家一个这个一款微压锅、
1: 嗯、
0: 啊，微压锅这个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大家生活中用的，你可以用它
1: 做饭呀，炖煮啊，
0: 炖煮、哎、煮奶茶、
1: 嗯、
0: 或者什么之类的都
1: 可以
0: 啊，
1: 是，
0: 非常的方便，
1: 用途很广、
0: 啊、用途很广。那么最后第四个礼品是咱们直播间今天特地为大家加送的一个礼品、
1: 嗯、对，平时没有、
0: 平时没有，
1: 今天有，
0: 是的，
1: 而且必须是前三十、
0: 前三十个名额、
1: 啊、
0: 对对对，
1: 限制的。
0: 那么价值价值399元的这个空气炸锅，
1: 嗯
0: 啊，空气炸锅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是吧？
1: 是、
0: 咱们
1: 好用，
0: 好用，对，网上有很多的教程教大家怎么去做、
1: 嗯、方便，
0: 哎，美食，各种美食教程都是用空气炸锅做出来的、
1: 是是，
0: 而且它少油健康、是吧？
1: 对，不用加油啊，
0: 操作简单，
1: 嗯
0: 啊，所以说非常的这个 家里面必备啊，
1: 对对，
0: 非常实用，
1: 对，
0: 直接就送给大家了，
1: 对，这是四样赠品嘛，
0: 四样赠品，
1: 还有
0: 还有
1: 售后的一个保证，
0: 售后，那么提到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的售后，净水机大家不管在哪里买一定要注意它的售后，那么售后呢，当然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售后的服务怎么样，第二方面售后的价格怎么样、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是什么、三年免费更换滤芯，
1: 三年完全免费、
0: 完全免费，还有三年的整机质保以及五年的核心部件质保、
1: 对，就使用的话没有什么其他的担心了，
0: 对对对，相当于就是不管从服务还是价格方面、您直接不用去想了，你不用去想这个问题了、我送给你免费三年、是不是，
1: 对，
0: 你都甚至很多朋友都忘了问了、哎，那到底换芯多少钱、
1: 对,
0: 对吧？都已经，其实您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为什么？我们已经送给您三年了，哪怕第三年您换一次，第四年、第五年可能还能继续用。
1: 对对，可能很多朋友还在这个怀疑啊，说怎么真的这么好吗？真的有30天的免费试用，还可以分期付款、零息、零手续费，还送四样赠品，还有三年的免费更换滤芯和。三年的整机质保以及五年的核心部件质保，怎么有这么大的好事啊？
0: 因为说实话，就是听到这个、为啥刚才说咱们这活动你可能从来没听过、就是听上去这个福利很大，
1: 难以置信，
0: 难以置信，是不是？这个呢，就是大家这个可以放心，我们反复的解释就是让大家放心，我们所说的全部是真的，
1: 但是有名额限制、
0: 全部是真的，
1: 对，
0: 只是有名额限制，
1: 对，30个名额、这会儿不知道满没有啊？咱们可以再尝试拨打电话，电话是400-700-2939，哎，没错，您可以现在拨打电话
0: 400-700-2939。
1: 是啊，咱们今儿跟各位推荐的是啊，就是1509西域天净水器福利啊、为咱们的朋友啊是量身打造的，没有套路，全是时代的福利。那很多家庭呢是想装净水器的，但就怕呢一次性花大价钱，不好用还白浪费了。那么现在呢，您可以完全没有这个顾虑了。本次活动，净水器啊是免费上门、免费安装，给各位30天的试用时间，亲身体验一下究竟好不好用。如果好用的话呢，您可以留下来。每月支付的费用啊是199元，连续支付13个月即可。如果您要是不满意的话，说我不要了，行不行？也可以，没有任何条件，可以直接的给您上门退机，那是不用花一分钱的，先体验后付费，给到我们听众呢是更好的消费体验了。而且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呢，也是福利更拉得更满了，这是哈。
0: 对对对，
1: 首先是送免费送的是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45度冲奶粉，65度泡茶，85度冲咖啡，100度烧水，一键触摸，3秒就可以出热水了。那么全家喝水啊很方便。另外呢，再送您价值的是399元的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吹完头发，而且不毛躁不干燥。再送您的是全能的微压锅，焖煮锁鲜。炖肉啊是软烂还省时间呢，也是全家里用得上的一个实用好物啊。同时呢，咱们今儿还送的是一个空气炸锅啊。咱们最后的时间，您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来抢购名额了。然后呢，还有一个跟各位要提示的是什么呢？免费安装，试用30天，满意之后呢，月付199元，连续支付13个月。不满意是可以无条件退机的，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各位可以完全的放心了。重点提醒的是，今天呢是前30名朋友打进电话，还能够额外的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名额很少了哈，错过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您可以赶紧拨打电话 400-2939 400-2939来抢定名额。而且呢你看四样的礼品售后的服务都是可以现在呢就拨打电话可以抢购到的，
0: 所以大家有只要有这方面的需求，有这个健康饮水的这个想法啊，您家里是想装净水器，或者说您是对现在的净水器不满意想更换净水器啊，您都可以拨打400-2939 400-2939。那么先来把名额占到，因为您不用任何的担心，您不用付任何的钱，您还有30天的免费
1: 试用
0: 的，还有30天的这个时间去考虑，
1: 是
0: 不是啊？
1: 是。最后再是把电话说最后一遍哈，电话是400-700-2939 400-700-2939。好嘞，今天时间关系也不能跟李工再继续聊更多的跟人水有关的事情了，但是福利呢咱们都记住了，然后呢电话也可以随时拨打哈。
0: 是的是的，
1: 即便是没有这30个名额的话，咱们其他的额外的30个名之外的朋友也是有3样赠品，
0: 对对对
1: 啊，给大家送上的，
0: 也给大家送上。
1: 好嘞，那我们就先到这儿，再次感谢李工。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谢谢。
2: 邻里相处，租房置业，上班务工，婚姻家事，人情借贷，生活中处处有法理，民法典守护你我他。5月民法典宣传月，949交通广播携手自治区司法厅以及多部门，普法进社区，普法进校园，把法律融入日常，用法治守护幸福生活。

0: 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领域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领域，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5: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4: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6: 谢谢，
4: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5: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4: 说出你的故事，
5: 传递一份谢意。
2: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热烈庆祝中国邮政开办130周年，普遍服务为国民信任而生，快递物流为国民期盼而生，金融业务为国民财富而生，农村电商为国民兴旺而生，中国邮政为国民而生。
5: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10: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11: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0: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5: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0: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明媚的17: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49。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我要说声谢谢你》。此刻大家走到哪儿了？欢迎把最新路况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通过直播间的大数据，我们看到目前的拥堵指数排行榜排在第一位的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的南向北，平均速度15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12分钟。河滩路的辅路广汇桥到这个人民路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大概是要走7分钟的时间，同时苏州东街的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速度22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6分钟。您走到哪儿了？欢迎大家把最新的路况继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

0: 明媚了起来，可爱了起来。此时此刻，各位可爱的听众朋友，您在哪儿呢？欢迎大家在周四的下午继续锁定收听我要说声谢谢你，一生有你节目。大家好，我是于婷。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和我们的身体息息相关的，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邀请到的呢是来自兵团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张新菊，张主任将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们内分泌方面的健康问题。我们先请张主任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兵团医院内分泌科的张新菊。
0: 今天张主任之所以做客我们直播间呢，是因为明天也就是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那么我们说每天我们在吃的盐里面呢藏着有一个健康密码，就是碘。那它虽然微小，但是它却维持着我们身体的正常运转，把它称之为是幕后英雄。那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它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重要原料。那与我们身体当中比如说胎儿啊婴幼儿的脑发育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被称之为智力元素。那它到底有多重要？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的科学补碘？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择我们生活当中去吃的这个盐？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张主任都会和大家面对面的一起来聊一聊科学补碘的重要性。那在这儿也想问问张主任，就是说我们说这个碘和我们的甲状腺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 好的，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碘和我们的甲状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是这样，我们的甲状腺呢是人体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的腺体。那它呢合成的有一种激素叫甲状腺激素。那甲状腺激素呢在我们人体当中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它呢会参与到我们人体当中的新陈代谢，还有我们的这个智力的发育以及身高的增长等等。那它呢非常的重要。那尤其是在胎儿期的时候啊，甲状腺激素呢是我们胎儿神经系统发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激素啊。所以说如果说甲状腺激素合成不足，那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胎儿的智力发育受到影响。那甚至呢会影响它的生长发育啊。因此呢我们的这个碘呢对我们的这个胎儿呢是非常重要的。而碘是什么呢？碘呢其实就是我们甲状腺激素合成的一个原料，也就是说我们的原材料。那如果说我们原材料缺乏了，那这个甲状腺激素合成就会受到影响啊，自然呢就会带来甲状腺激素缺乏引起的一系列的一些健康的问题。
0: 那我们说明天也就是5月15号是碘缺乏病日。那今年的主题是碘量健康普惠民生。那什么是碘缺乏病呢？
1: 那碘缺乏病呢其实就是碘缺乏导致我们的甲状腺激素合成减少而引起的一系列的一些甲状腺的一些疾病。那么像胎儿就是儿童得的我们叫做呆小症也就是柯丁病。
0: 还有什么其他的疾病吗？
1: 那么在成人的话，碘缺乏呢它会导致我们的甲状腺肿大，比如说地方性甲状腺肿，也就是老百姓说的大脖子病。那么
0: 就脖子比较粗。
1: 对，因为碘缺乏了之后我们的甲状腺呢它就会接受到这个信号，就是我的原材料少了，我要扩大我的工厂，让我的工厂合成更多的甲状腺激素，就会刺激我们的甲状腺不停的肿大，那么就会导致这个甲状腺肿，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脖子病。那除了这个大脖子病之外呢，长期缺碘呢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这个会引起甲状腺的结节。还有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啊，也就是老百姓说的甲减。
0: 哦，明白了。那我们说甲减包括了碘缺乏病。这个碘如果说缺乏了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其实刚刚就说到了比如说甲状腺结节呀，还有我们以前听到的这种大脖子病。大家 也来说一说您有什么样的关于内分泌方面的问题或者是甲状腺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提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兵团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张新菊张主任。说到补碘啊，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说碘的元素主要来自于盐，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选择我们吃的这个食用盐？
1: 这个问题也是老百姓非常关注的，大家经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其实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加碘盐啊，加碘盐里面它的这个碘的这个含量呢，其实是完全能够满足我们日常对碘的一个需求。其实我们成年人每天碘的这个需求量大概也就是120微克，那我们每一天就是这个饮食当中摄取的这个盐的量啊，大概是在5克左右的盐，其实就能够满足我们120微克碘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为什么普及全民食用这个加碘盐，那么这个就足够我们身体对碘的一个需求了。
0: 那我们说加碘盐和现在又提倡说是低钠盐，这个低钠盐和加碘盐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1: 低钠盐是这样，它的就是钠离子的含量低，那低钠盐呢实际上就是对于这种高血压的病人，那因为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他如果摄入过量的这个钠离子，那他会加重这个高血压，就是血压难以控制。那我们推崇这个低钠盐，实际上是为了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呢，不至于在摄入过量的这个盐的时候呢，就是钠摄入过多，导致血压难以控制。
0: 哦，其实选择了低钠盐不影响我们碘的摄入。
1: 对，是这样的。
0: 有时候大家可能很纠结，那到底什么样的人群该选择这个加碘盐呢？
1: 我们正常的人啊，不管是儿童、成人，还是老年人，还是孕妇，都应该常规的食用这个加碘盐。
0: 那比如说我们是要阶段性的呢，还是说持续使用加碘盐？
1: 持续使用加碘盐，因为我们每一天对碘的需求量大概就是120微克。
0: 刚刚张主任也说到了，说我们这个甲状腺结节，就是如果说碘的含量不够或者是缺碘呢，会引起甲状腺疾病。那个比如说我们现在甲状腺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如果说我们有了甲状腺疾病，它将会危害其他方面的健康吗？
1: 好，那这个问题我可以从3个方面来说。比如说我们的甲状腺它得了一种病叫甲亢，也就是说甲状腺功能亢进，就是我自主的过量的合成了甲状腺激素，那么就会引起我们的一系列的甲亢的一些症状，高代谢的症状。比如说病人会出现怕热、汗多、心慌、手抖、焦虑、失眠、吃得多、饿得快、体重下降，甲亢的一系列的表现，它代谢会非常旺盛。那么如果说你不及时的去控制，它可能会出现甲亢性心脏病，可能会引起甲亢的肝损害，白细胞减少等等，这是我们所说的甲状腺功能亢进。那这个病呢，它本身是跟自身免疫有关系，那它的诱因呢，可能是因为精神打击啊，或者是工作压力太大呀等等，就是精神的压力导致的。那像这种病人呢，我们可能在选择这个碘盐的时候呢，大家就要注意了，我们尽量呢就是要低碘饮食。
0: 哦，反而要低，
1: 要低碘饮食，因为你给他补充了过量的碘以后，他的甲状腺激素会合成更多。
0: 哦，
1: 就是你给他提供了原料，那么他会加重甲亢的症状。所以说呢，甲亢的患者呢是要低碘饮食。当然，我们膳食当中的碘其实问题不大，就是如果说能够吃无碘盐，那就尽量吃无碘盐；如果做不到，那吃加碘盐，正常的加碘盐也没关系。但是不能额外的摄入过量的含碘的食物，比如说我们所说的海鲜、海产品、海带、紫菜这些啊，是绝对要忌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甲减。那对于甲减的病人，那很多老百姓说，哎呀，我甲减了，我是不是不能吃海带，不能吃紫菜？其实没有关系，甲减的病人呢可以正常补碘，就是吃加碘盐没有关系啊，偶尔吃点海鲜也不影响啊。
0: 那甲减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比如说甲亢，刚刚说到了能吃、能喝、饿得快，然后是心慌手抖等等一系列。可是甲减呢，
1: 甲减呢正好跟甲亢相反，甲减的病人呢就会怕冷、乏力啊，瞌睡多，它表现为低代谢。
0: 我感觉在说我
1: 低代谢。然后呢会有这种体重增加呀、脱发呀、便秘呀、皮肤变粗呀，或者是水肿呀，这样一些表现。这是甲减。
0: 那甲减的病人他就要注意些什么？比如说平常可以多吃一点这种、含有碘的食物。
1: 甲减的病人其实正常吃加碘盐没有问题
0: 哦，
1: 啊，不影响。
0: 刚刚也说到了甲状腺结节，我相信这可能是很多朋友都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可能在体检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出现这个结节、
1: 嗯、
0: 那个结节、
1: 嗯、
0: 好像觉得很常见了、
1: 嗯、
0: 那么甲状腺结节我们要怎么来就是关注它，比如说它到哪个值的时候我们就要引起关注了。
1: 甲状腺结节，如果说你的超声描述你的甲状腺结节是、三类或三类以上的结节的时候，你就要需要引起关注了。一个是看它的结节的大小，如果超过1公分、
0: 嗯、
1: 啊，这样的结节你可能就需要密切关注。我们说的密切关注呢，就是需要定期的去到医院去做超声检查、
0: 嗯、
1: 你要关注这个结节的变化，
0: 嗯，
1: 比如说它有没有长大、
0: 嗯、
1: 然后它形态有没有变化、
0: 嗯、
1: 包膜有没有完整、
0: 嗯、
1: 还有呢它里面有没有一些沙粒样的钙化呀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医生关注的一些信息。那如果有变化就提示有恶性的征象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去干预了。
0: 嗯，要看一下，做一个超声，
1: 对，
0: 看看这个结节它到底有多大。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如果说比如说它超出了正常的这个区间的这个值，
1: 嗯，
0: 那我们现在治疗的方法是什么？有以前有朋友说甲状腺结节到一定的值之后呢就要长期服药的。
1: 嗯，是这样，如果甲状腺结节它没有影响你的甲状腺功能、
0: 嗯、
1: 我们刚才讲到了甲亢和甲减对吧、
0: 嗯嗯、
1: 这个是它的功能、
0: 嗯、
1: 如果没有影响你的甲状腺功能的时候是不吃药的啊，不吃药的。如果它是个良性的结节、
0: 嗯、
1: 又没有影响你的甲状腺功能，那我们不需要吃药、
0: 嗯、
1: 啊，我们只需要定期随访关注它就好。但是如果说你有结节同时又有功能的异常，比如说我们所说的功能亢进，那如果有功能亢进你证实你的这个

0: 功能亢进和你的甲状腺结节是有关系的、
1: 嗯、
0: 那我们可能就考虑就是这个结节导致的甲亢，那就可以做手术把这个结节去掉、
1: 嗯、
0: 拿掉，
1: 嗯
0: 啊，拿掉就可以缓解你的甲亢。当然如果说你这个结节啊，同时你又合并甲减，那如果是甲减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就要补充甲状腺素，
1: 嗯
0: 啊，要把你的功能维持在正常。
1: 嗯，这个甲状腺的值到底有多重要，它对我们的身体比如说有哪些重要性，哪某一个阶段是不一样的。之前也有朋友说到、
0: 嗯、
1: 比如说在孕期，
0: 嗯，
1: 甲状腺的这个值、
0: 嗯、
1: 甲状腺功能就非常重要、
0: 嗯、就是现在引起大家普遍关注的一些问题。因为、
1: 嗯、
0: 甲状腺功能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现在引起大家普遍关注的一些问题。因为、
1: 嗯、
0: 甲状腺功能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甲状腺激素的一个水平。
1: 嗯，
0: 那如果说你的就是怀孕的时候，如果说母亲是处于一个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状态、
1: 嗯、
0: 那她的胎儿的甲状腺激素就不够。因为我们在孕早期的时候、
1: 嗯、
0: 胎儿的甲状腺没有发育完成的时候，她的甲状腺激素是来自于母亲的、
1: 嗯、
0: 那如果说母亲的处于一个甲减的状态、
1: 嗯、
0: 那么胎儿的甲状腺激素不够就会影响她的神经系统的发育，就会影响孩子的智力。所以说我们要在这个母亲备孕之前的时候要评估母亲的甲状腺功能的状态，如果她是甲功是正常的、
1: 嗯、
0: 那能够正常备孕。如果你是处于一个甲减的状态、
1: 嗯、
0: 那一定要在药物的治疗的情况下，补充甲状腺激素的情况下，让甲功维持正常，然后才备孕、
1: 嗯、
0: 那么在怀孕期间呢，我们一般是在孕早期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它的促甲状腺素控制在 2.5 以下。
1: 嗯
0: 啊，就是要保证胎儿有足够的甲状腺激素来完成他的神经系统的发育。那么到了孕三个月之后啊，我们一般是要求促甲状腺素在3以下就可以了。
1: 嗯，因为在孕期甲状腺功能是停止的是吗？
0: 啊，不是，不停止、
1: 嗯、
0: 就是孕期的时候其实母亲的甲状腺功能是正常的嘛、
1: 哦、
0: 就是早期孕早期的时候，
1: 嗯，
0: 胎儿的甲状腺还没有发育
1: 哦，
0: 他的甲状腺激素是由母亲提供的。
1: 嗯 嗯
0: 那母亲的这个甲状腺激素那通过胎盘到了胎儿体内，它来帮助合成这个神经系统的发育是需要甲状腺激素的。
1: 嗯，
0: 那如果母亲的不够了，那胎儿肯定不够。
1: 哦，明白了、
0: 嗯、
1: 那么如果是哺乳期呢？
0: 那哺乳期的时候母亲的甲状腺激素只要维持正常就 OK 了。
1: 哦，明白了。所以说、
0: 嗯、
1: 因为之前有听友问到过、
0: 嗯、
1: 比如说他是有甲状腺疾病的、
0: 嗯、
1: 那么在哺乳期需不需要持续的来吃药，如果吃药对胎儿有没有影响？
0: 嗯，是这样，如果是一个甲减的母亲，
1: 嗯，
0: 她在孕期持续在使用甲状腺激素，然后她分娩了一个健康的胎儿之后、
1: 嗯、
0: 她仍然是需要补充甲状腺激素的。当然她补充甲状腺激素跟她的哺乳之间间隔一个小时就可以。
1: 嗯，那我们今天讲到的是关于碘缺乏病日一系列关于科学补碘的这个问题。那探讨到这儿呢，就是想说一说，比如说在孕期包括哺乳期的妈妈们，她们要是补碘的时候、
0: 嗯、
1: 该怎么补，是平常的量还是说要加量？
0: 嗯，哺乳期的就是孕期和其实孕期和哺乳期的母亲应该适当的要稍微多吃一点碘、
1: 嗯、
0: 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碘的这个量是不是合适呢？去可以做一个尿碘的测定。
1: 哦，
0: 啊，通过尿碘来判断我们的这个碘是否合适，
1: 嗯，
0: 碘的量是否合适。那一般像很多医院的这个医学检验科可以测尿碘、
1: 嗯、
0: 像哺乳期的像孕期的这个妈妈呢，她的尿碘呢应该是在150到200个微克以内、
1: 嗯、
0: 啊，就算你的这个补碘的量是合适的。
1: 嗯，那比如说就是一般的孕检的检查当中是包含这一项的吧？
0: 孕检的
1: 需要妈妈们
0: 比如说需要单独再去做。
1: 嗯，所以也要提示一下大家要关注这项检查。
0: 嗯，
1: 我们也看到微信平台当中 Lisa 她在问啊，她说张主任您好，她说二类有钙化影严重吗？是什么意思？
0: 甲状腺结节二类，二类的话、
1: 哦、
0: 如果说二类的结节其实问题不大，二类结节一般都是偏良性的。
1: 哦，问题不大。所以但是我们要持续的关注，
0: 对，
1: 看它的这个 是有没有
0: 大小
1: 啊？对，有没有增大或者是什么情况？
0: 对，就是二类结节一般都是纯良性的结节。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就是你这个结节啊有没有长大啊？比如说你今年测的是1公分，然后你一年以后复查以后，它的这个体积的就是增长没有超过20%，
1: 嗯，
0: 那一般我们就不用担心。

0: 医生会通过你的这个超声的描述来判断它的这个良恶性或者有没有进展呀什么的。
1: 嗯，明白了。那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持续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看到鹅勇他说到的是，他说片头的时候播放的歌曲是什么？是谁唱的？他说我的歌单里需要他。开场的时候这首歌的名字呢叫《世界突然好可爱》，也希望给大家带来好心情。那我们说世界好可爱离不开我们健康的身体。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兵团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张新菊张主任，面对面的和大家来聊关于我们防治碘缺乏病。那么说缺碘了可以引起很多的疾病，那我们要提前预防，科学补碘。那关于甲状腺，关于补碘的知识，您有哪些疑问都可以持续的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张主任都会和大家面对面的来解答。同时呢，我们的三路热线也为大家开通0991-255-1949 256-1949 和257-1949。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2: 我要说声谢谢你，医生有你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于婷。同时呢，今天直播间还邀请到了来自兵团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张新菊张主任，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甲状腺的问题，科学补碘的一些健康知识。看到微信平台当中童女士她说了，她说我今年50岁了，突然特别爱睡觉，人也开始发胖了，他说掉头发还特别严重，应该做哪些检查呢？是不是有甲减的这个情况了？
3: 你好童女士啊，看来刚才我的节目您有认真听哦啊，那个就是您的这些症状呢跟甲减还是有点像，因为甲减的病人就会出现这个瞌睡多呀，发胖呀，掉头发，记忆力减退，然后还有这个皮肤变粗呀等等，可以去查个甲状腺功能来看一下是不是甲减了。
2: 一般查甲功我们都是抽血，是不是？
3: 是的，抽血化验。
2: 这个也都很方便，都很快。另外呢，看到王丽她说到了，她说张主任您好，她说我今年38岁了，甲减20。

0: 六年了。现在呢，宝宝七岁，宝宝的甲状腺检查是正常的，但是呢，他每天都很担心，说怕宝宝的甲状腺也会出现不正常的情况。他说害怕自己的甲状腺会影响到宝宝。现在呢，每天在服用两片优甲乐。他说甲减也不知道是怎么得的，莫名其妙就甲减了。
1: 你好，这位女士，就是甲减呢，实际上最常见的原因，我们叫做桥本氏甲状腺炎。那桥本氏甲状腺炎呢，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它可能和这个缺碘或者是碘过量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现在不要去纠结你是怎么得的了，你现在已经得了，那你的就这个优甲乐呢，就认真的去服。然后呢，这些甲状腺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其实有一些遗传倾向的啊，你的孩子未来发生这种甲状腺疾病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但是你需要做的就是让他呢正常的去使用这个加碘盐就可以了，不要刻意的去过量的补碘或者是吃一些无碘盐，我们正常的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摄取的碘就足够了。
0: 那他需要比如说宝宝是定期去查一下这个甲状腺吗？
1: 如果说你现在甲状腺功能正常，也没有必要去频繁的去给他抽血化验呀，或者是做甲状腺的超声。
0: 明白了。谢谢大美丽。还有这位朋友啊，丽莎，她在问，她说甲状腺结节一旦形成了，只有增大不会变小或消失吗？
1: 这个不一定。那有一些结节的话，它如果不是特别大的结节，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会消失或者是变小。那么有一些如果是不好的结节呢，它有可能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说你这个刺激情况下，那有可能甲状腺结节会长大。那就是三种结局，变小、长大或者是不变。那么大多数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呢，一般都是良性结节还是比较多的啊，就是良性的结节，所以大家呢也不必太过紧张。如果有结节了，那咱们就放松心态，定期去检查就好了，不要总是觉得它是一个长在这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反而你的这个精神的压力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刺激。
0: 还有温柔他说到了，张主任你好，他说半年前查出了甲状腺结节4B级别的，他说准备做手术，平时呢容易睡觉，也觉得特别的累，他说掉头发也是很严重，体重也增加了不少，他说这些症状和甲状腺结节有关吗？
1: 因为您的情况呢，你没有给我提供其他的一些信息啊。如果是甲状腺的4B的结节，理论上来说呢，它不会让你出现这种什么乏力呀、掉头发呀这样的一些症状啊。当然，如果说它要合并甲状腺功能的减退。如果它合并了甲减，那你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症状，乏力、脱发、体重增加等等。那我想你这个甲状腺做超声的时候，那医生也是应该给您做了这个甲状腺功能的测定吧。如果说甲状腺功能减退，当然就会引起这样的一系列的症状，那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用一些药物。4B 的结节呢是需要去做手术的。那除了这个考虑和甲状腺功能有关系之外，那最好呢还要排查一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糖尿病呀，还有其他的身体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没有发现的一些疾病。
0: 说到这个甲状腺结节，比如说他说的是4B 级别的了，就是我们到什么这个级别就需要考虑必须要做手术？
1: 一般 4A就需要了，它是4B 了。
0: 那就是必须要手术了。
1: 对，
0: 那什么情况下是需要长期服药的？
1: 就是如果说你的甲状腺结节是个良性结节，但是合并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时候，我们需要长期用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的这个甲状腺这个结节4A 级以上的结节，我们做了手术手术以后证实是一个甲状腺的恶性肿瘤，那么我们需要在手术以后呢要服用甲状腺素片来抑制肿瘤的复发，需要长期用药。
0: 看看这位朋友，他50啊，他说想问一下，他说我媳妇儿前两天怀孕的时候去查的是甲状腺高，然后呢他说他那个值一直维持在3.5到

0: 5.0 左右，吃了药之后呢就会慢慢的变小，变一点儿，变一点几。他说那这个后面对孩子会不会有影响啊？
1: 嗯，你好，就是你问的这个问题呢，应该是促甲状腺激素高，大概是在 3.5 到 5.0。 我们说的促甲状腺激素不是甲状腺素，那促甲状腺素高呢，代表你的自身的甲状腺激素水平是不够的，就会影响胎儿的这个智力的发育。当然你的这个 3.5 到 5.0 其实也不是特别严重啊，所以我刚才其实在前面节目当中已经提到了，这个激素的水平在孕早期，就是孕3个月之前，我们是需要压到2.5以下，你这个是3.5到 5.0， 所以呢是需要用这个甲状腺素片的，然后把这个值呢压到2.5以下。那么这个结果对孩子的影响呢可能会有，但是没有那么显著。通俗的来讲呢，就是说如果说你的这个指标在2.5以下的时候，你这个孩子可能智力啊可能是就考上了一个这个新疆大学。那如果说你的这个指标更高一点，可能他考不到新疆大学。差距不会那么大。
0: 嗯，再来看一下，他说当时我看看这位啊，就是刚刚检查出来的甲状腺结节 4B 级别的这位朋友，他说医生呢当时没有说别的，就说必须得
1: 手术
0: 要切除。他说他是备孕检查的时候发现的，他5-6年前呢血糖有一点高，后面就减肥控制，空腹血糖在6.0左右，去年开始出现了体重增加比较明显一些。甲状腺和这个血糖有着直接的关系吗？
1: 是这样的，就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时候会影响血糖。你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甲状腺这个4B结节的问题，那4B结节呢目前来说处理的话是需要做手术的。所以呢你的这个备孕当中发现4B的结节，那你现在应该首要处理的是你的这个结节，而不是去备孕。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的血糖，那血糖呢现在的血糖是在6.0左右。我不知道你的这个血糖有没有做过进一步的检查，有没有诊断过糖尿病啊。如果是诊断糖尿病了，那我们就要按糖尿病规范的去治疗啊。如果没有诊断糖尿病，那你这个6.0的血糖呢也是有点偏高了，那需要到医院去进一步去做糖耐量实验，来确诊到底是不是到了临床的糖尿病。
0: 哦，那像他现在这个阶段既然是备孕，还是要解决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然后再考虑备孕啊。
1: 是的是的。
0: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也说到了，他说张主任，他说我是不是只能终身服药了？另外呢每次去体检的时候都是维生素 D 严重缺乏，一直吃药也补不上去，和甲状腺有没有关系？
1: 好的，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啊。这个第一，你的甲状腺功能减退是需要终身服用甲状腺素片的，说明什么？说明你的甲状腺不工作了啊，你必须要靠外源补充甲状腺素啊，才能够维持你的甲状腺功能在正常水平啊。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需要终身服药。然后你的维生素 D 缺乏，维生素 D 严重缺乏，其实在新疆乃至在国内呢都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因为维生素 D 是靠我们的紫外线照射我们的皮肤合成的，那冬天我们晒不上太阳，自然维生素 D 就会缺乏。那尤其是现在这个很多的女性啊，防晒防晒呢然后做的特别严格，那么就会进一步加重维生素 D 缺乏，那么维生素 D 缺乏和你的甲状腺功能多多少少是有一点点关系的，它会影响你的甲状腺的。所以呢你的维生素 D 是需要补充的，而且呢需要补充比较大的剂量。
0: 那它就是除了吃这个优甲乐以外还要补充
1: 维生素 D。 是的。
0: 哦，明白了。还有童女士啊，她也在说，那刚刚说到了甲减，比如说这个甲状腺甲亢或甲减，在生活当中要有哪些，在饮食当中要有哪些注意事项，比如说我们平常要怎么吃。她呢是刚刚说这个应该是甲亢是不是啊？
1: 他说的是那个就是掉头发。

0: 胖的、
1: 爱睡觉、
0: 爱睡觉的这个饮食章啊。这个其实甲减呢，在生活当中呢，你就是如果是甲减的病人，第一个那肯定是需要吃药的，那需要吃甲状腺素片的，把甲状腺素片补好，然后要让你的这个甲状腺功能维持在我们的这个正常参考值范围之内，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其实甲减呢，在生活上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你不用刻意的额外的去补点或者是忌点，你就正常吃就好了。
1: 像他比如说平常吃什么海带呀、海产品这种含碘量比较高的食物也可以吗？
0: 可以吃，偶尔吃没有关系，你不要刻意的去多补，不要天天去吃。
1: 明白了。来看看这位，他又说，他说张主任你好，想问一下，他说像我媳妇儿现在这个状态，她一直在吃优甲乐，那她生完孩子之后还需要吃，还是说孩子也要跟着一起吃？
0: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很多的很多的这个
1: 孕妈
0: 妈
1: 都有这个
0: 都很迷惑对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当生完孩子之后，我们还是需要测这个母亲的这个甲状腺功能。如果说母亲的甲状腺功能恢复正常了，就是在你服用非常小剂量的这个优甲乐的时候，如果说她的甲状腺功能维持在正常范围，可以试着停药的。母亲是可以试着停药的，但是孩子不用吃，因为孩子没有甲减。
1: 正常情
0: 况下。对对对，正常情况下。当然像这种孩子一般出生以后，我们会给他做足跟血的甲状腺功能，就是孩子的甲状腺功能也要评估一下。
1: 然后再考虑吃不吃药。
0: 是的是的。
1: 哎呀，大家都是很担心的。当然了，我们说到甲状腺的这个重要性，平常包括了我们吃加碘盐也好，还是吃含碘量比较高的食物也好，其实没有必要特别的刻意，除非就是检查出来你的甲状腺确实有问题的时候，那可能平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一下。我们还看到温柔，他说五六年前呢已经查出了有二型的糖尿病，他说一直在减肥，体重从80公斤减到了60公斤，血糖之后呢就比较平稳了，最高的时候空腹是6.0，也是很偶尔的是这个数值，去年检查出来之后呢就没有继续备孕了，平时也是少吃，他说打球运动和走路，但是体重减少还是比较少。
0: 那就是说刚才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已经是确诊糖尿病了，那你现在是就是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干预在控制血糖，如果说在就是严格的生活方式干预的情况下，血糖控制好了，但是如果说体重还是没有控制在一个理想的范围内的话，那你可以试着用一些就是有减重作用的一些降糖药物来帮助控制体重。当然你刚才我记得是前面说过你有个四壁的结节，如果是有四壁的结节，那有一些像这种具有减重效果的药物呢，你可能也不太适合用不太适合用。那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就是对甲状腺没有影响的，然后呢又能够帮助你减重的一些药物来治疗糖尿病。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刚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提及到，就是说我们在说补碘，或者说是补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这个需要的一些微量元素。碘是不是越多越好，过量也没关系？
0: 这个问题是答案是肯定的，不是越多越好。适量补碘就 OK 了。那我们在这里想提醒听众朋友的是什么？只有甲亢的病人是需要限碘的，需要低碘饮食的。就是甲亢的病人，你不要去吃含碘丰富的食物，绝对不要碰海鲜、海带、紫菜这些东西。然后呢，能吃无碘盐就不要吃加碘盐。当然，你买不到无碘盐的吃。这个每天的这个我们的日常的加碘盐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但除了甲亢之外，剩下的不管是甲减、甲状腺结节，你就正常饮食当中摄入的这些碘没有问题。
1: 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比如说我们平常这个买的加碘盐，它应该怎么去储存啊？我们炒菜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是最后放盐呢，还是
0: 提前放盐？
1: 对，有些朋友说我炖肉的时候呀，比如说炒菜的时候提前放盐比较入味儿，说口比较重嘛，

0: 这个盐是什么时候放比较合适。
1: 科学的来讲呢，就炒菜的时候你这个盐应该是在最后出锅前放，因为你在前面放它会破坏我们的点的元素。
0: 另外呢，就是盐的储存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1: 储存的话应该是在一个
0: 干燥
1: 密封罐里，不要受潮了。
0: 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持续的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兵团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张新菊张主任，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说明天呢是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那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就是如何科学补碘，如何来预防一些甲状腺疾病。那么您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持续的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
2: 装修就选一品整装，春季样板间火热征集了，品质升级，全系一线品牌，定装修送全房家具家电软装。一品整装打造省心品质家，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城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7: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6: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7: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6: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7: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0: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那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来自兵团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张新菊张主任，刚刚也和大家聊了很多关于预防甲状腺疾病的相关问题。那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疑问都可以持续的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张主任会面对面的和大家来解答。那在这也问问张主任，您坐诊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我坐诊的时
2: 间我坐诊的时间是每周一的全天的门诊。
0: 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张主任这个问诊啊，都可以在小程序当中搜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或者是拨打96120来进行预约都可以。那我们说到了关于补充这个点，刚有说了甲减啊，甲亢啊，有一些新生儿一出生的时候我们说他有这个黄疸，这个黄疸和甲减或者甲亢有没有关系？
2: 据我了解应该是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哈。这个可能也有很多朋友也比较关注一些，就是需不需要补充碘的元素。那我们说如果说小朋友缺碘了会引起哪些疾病，我们再次来跟大家说一说。比如说我们碘缺乏的时候对于孕妇和胎儿它会有哪些危害？
2: 刚才其实咱们节目开头已经提到了，就是缺碘的话，那我们的甲状腺激素合成就少了。那如果说母亲，就是怀孕的母亲啊，孕妇啊，如果说你的这个碘的量不够，那你的甲状腺激素的合成量就不够了，这样呢就会间接的影响你的胎儿的这个智力发育啊，可能会引起这个胎儿出生以后的这个孩子可能会影响他的智力。
0: 所以说各位妈妈们或者是正在备孕的朋友一定要检查一下自己的
2: 甲状腺，
0: 对，甲状腺是否正常啊。看到小铃铛他在问一个问题，他说张主任您好，他说我甲状腺结节术后3年了，一直吃优甲乐是1片半，一直挺稳定的，但是前段时间呢突然之间他说这个 T3 有点下降，这个情况需要加药吗？
2: 第一个，你这个 T3 下降是总 T3 还是游离 T3， 我们得区别一下。如果是只是总 T3 低但是游离 T3 不低，像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是你的这个血清里面的蛋白低了，就会引起总 T3 下降。那我们其实需不需要加量，主要看的指标是TSH， 也就是促甲状腺素。如果促甲状腺素高了，代表我们的优甲乐剂量是不够的，这个时候需要加量。我们不看 T3 啊，还是要看促甲状腺素，也就是 TSH。
0: 温柔他说想问一下，他说像我这种情况可以去做袖状胃手术控制体重吗？这个就是刚刚说检查出来有甲状腺结节。4B 级别，同时有2型糖尿病，体重呢是从80到60公斤，这个要去做袖状胃手术来控制体重吗？
2: 好，这位听众朋友，刚才那个就是你在前面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是你已经检查出来有4B 的一个结节，而且呢你是患有2型糖尿病的，然后呢体重是已经从80减到60公斤了。我认为现在你的首要的问题呢应该是去解决你的4B 的结节。因为如果说你目前60公斤的体重，我不知道你的身高是多少啊，如果说对一个女性1米65的女性60公斤体重是个标准的体重啊。如果说你对你的这个体重很关注，你想减重的话，那也得等到你解决了你的这个甲状腺结节的问题之后，你再考虑你的这个减重的一个需求。另外你的这个体重60公斤的体重啊，我个人觉得不需要做手术去减重，你可以通过这个生活方式干预以加药物来控制体重。
0: 突然间说要做手术来控制体重，这就要慎重一下了。
2: 是的，是的。
0: 还有大美丽她在说，张主任，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没关系，大家可以持续的来互动啊。我们不嫌麻烦，张主任今天呢就是线上为大家来坐诊的。

0: 他说，每次去检查甲功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再检查一下三项？没必要再检查五项了。
1: 是的，我们的甲状腺功能呢，其实总共加起来有9项。那9项里面，其实常规的甲功5项是看总 T3、总 T4、游离 T3、游离 T4 和促甲状腺素。我们实际上最关键的几个信息就是游三、游四和促甲状腺素。所以甲减的病人，我的病人，我每次只查3项，没必要查5项。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查全套，一个是要看看你的抗体的水平呀，抗体。体的低度呀，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指标来综合的去判断。那如果常规是一个明确是一个甲减的病人在，长期使用这个优甲乐治疗的，那像这类的病人，我们就查甲功3项就 OK 了。
0: 要看到底是具体什么情况了。刚有那位朋友在问说优甲乐需不需要加量？那在服用优甲乐的朋友，比如说他要阶段性的来复查调整自己的用药吗？
1: 是的，服用优甲乐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去，就是在调整剂量阶段啊。调整剂量阶段呢，需要每个月来复查甲功。当我们的这个剂量调合适了，就是说你这个剂量，刚好能够让你的甲功维持正常的时候，那到这个时候不需要再加减剂量的时候，那你就可以间隔3到6个月复查甲功就可以了。
0: 还有这位朋友他在问啊，他说桥本甲状腺，这个应该是桥本甲状腺炎，他说是不是每次都只能做9项？
1: 桥本甲状腺炎是这样，如果说你只是桥本甲状腺炎，但是 T3、T4、TSH 都正常，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你呢，不要去经常的去查，就是一年查一回，看看有没有甲减就可以了，也没有必要去做9项，我们顶多就是查个3项就可以了。
0: 还有这位朋友啊，明他说到了高血压可以咨询吗？内分泌和高血压有关系吗？
1: 可以。
0: 可以来问吧。今天我们说邀请到的是兵团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张新菊，张主任。张主任他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想问问，就说高血压的病人啊，我们常说不要吃得太咸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聊到加碘。这个关于碘缺乏病日，就是高血压和
1: 内
0: 吃
1: 分
0: 太
1: 泌。
0: 咸了，包括内分泌之间，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 是这样啊，高血压呢，我们分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什么叫原发性高血压？原发性高血压其实就是我们查不出来原因，父母遗传给你的，我们就认为是个原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呢，就是指的是其他的病引起的血压升高，我们叫继发性高血压。比如说老百姓常常说的肾炎。慢性肾炎、肾功能不全，它就会引起高血压，这叫继发性高血压。那其实我们内分泌里头有很多病会引起高血压，我们有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Cushing，嗜铬细胞瘤，这是我们就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内分泌性的高血压。当然，这些内分泌性的高血压，它除了血压高之外，它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临床表现。我们呢，往往会通过这些特殊的临床表现来判断它是不是内分泌性高血压。那这个呢，就需要我们专业的内分泌的医生来一一给他去排查。那么再说到我们的这个盐和这个高
0: 高
1: 血
0: 血
1: 压，
0: 压，
1: 为什么吃咸了？这个
0: 就
1: 血
0: 是
1: 压
0: 引
1: 会
0: 起，
1: 高，是因为我们吃的咸了，你是不是就会口渴？你是不是就会喝大量的水，对吧？那你喝的水多了，我们血管里面的容量就多了，容量多了，血压就高了，是这个道理。所以为什么高血压的病人，我们不建议吃太咸的食物啊？
0: 明白
1: 道
0: 了。
1: 理在这里。
0: 哎呀，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今天真的是受益匪浅啊。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来选择您家的食用盐？包括出现了甲减啊、甲亢啊，是不是能不能吃海带、海产品一系列的问题？今天张新菊主任都给大家一一做了解答，也感谢大家伙的参与。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再请张主任来说一下您坐诊的时间。
1: 好，我坐诊的时间是每周一的全天 啊，在我们的内科诊区23号诊室坐诊。
0: 嗯，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或者是拨打96120。感谢张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那也再次提醒大家，健康的体魄和健全的智力一定要科学的补点，那生活当中一定要精准补点。再次感谢张主任，最后来跟我们说一些提示吧，就是平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1: 嗯，平常生活当中呢，就是刚才咱们提到了，不要刻意的去补点，也不要不补点。
0: 嗯
1: 啊，就是适量，
0: 不要太极端了。
1: 哎，不要太极端了，不要走入两个极端，咱们正常饮食当中摄入的点就完全 OK， 很安全啊，很安全。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在炒菜的时候，这个盐一定要放到最后再放。
0: 好嘞，感谢张主任，也感谢大家伙儿的收听。那么我们下周四再见了。稍后的时间呢，是由韩帅带来的949会买车，欢迎大家持续互动。

0: 下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6: 啊，对于说各位要买车的朋友呢，可能估计又会开始纠结了哈。因为看了一下，六月份的时候啊，这是有几十款新车要上市发布。那想问一下王杰老师，对于这个新车这么大量的上市发布，您的感觉怎么样？会对车辆的残值评估价格有什么影响？
7: 我觉得挺好，该买咱们就买嘛，不要透支着明天的消费，这个老道理大家都懂吧？哎，现在你看我们瞅啥？它降价该降就降呀，我们消费者受益啊，它该涨价也是必然的呀。但是我们要宏观的分析一下，现在扎堆上市这么多车，让我们眼花缭乱的时候，哪个车到底适合我们？那生产厂家降价降的是什么？降的是价钱，对吗？降的是什么？降的是品控吗？降的是什么？降的是材料吗？那还是经销商把利润抛出来了。所以说有时候一分价钱一分货，到哪里去，这个道理它是不变的。
6: 是，所以咱们在买车的时候啊，咱们就说我的预算可能是15万，但是呢选择车型是很多的，但以前的时候可能只能选的是 A 级车或者是紧凑 SUV，
7: 现在不那么选。
6: 但现在的话不是范围更广了吗？
7: 不，现在不那么选。
6: 那怎么选？
7: 以前买车买品牌，以前买车买品控，以前买车买代数，以前买车买质量。
6: 那现在呢？
7: 现在很多人的这个想法是有非常微妙的变化的
6: 啊。您说一说。
7: 这个颜值高

0: 高不高，
1: 嗯，
0: 这个内饰好不好看，这个配置实用的不管，
1: 嗯，
0: 首先它管丰富不丰富，
1: 就是
0: 然后
1: 啊，
0: 这个车掉的多不多
1: 啊？掉指的是价格
0: 赔吗、
1: 哦？
0: 就是新车优惠力度大不大吗、
1: 嗯？
0: 不大人家都不入手，大了人家才会伸手。
1: 就感觉说新车价格降了以后呢，这个性价比提升了呀。以前的时候呢需要18万，现在呢只要14万。哎，你看，就感觉有被赚到的感觉。
0: 这个如果从里子到面子是切实的，整车得到了提升、
1: 嗯，
0: 那我觉得性价比确实是非常不错的。
1: 是
0: 你记不记得我以前节目中说过一句话？
1: 嗯。
0: 这个生产厂家给我们消费者画了一个大瓢，
1: 嗯，
0: 这个瓢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性能跟价格之比，让我们消费者感觉到了性价比。其实，哎，这个话不能延展了说。
1: 嗯，行吧，咱们这样哈，大家在听广播，需要进行车辆残值价格的评估。您想换车了，想评估一下您目前的车辆残值价格表现怎么样，能卖什么价位？现在就可以拨打三部电话，跟王杰老师来探讨一下车辆的残值问题。如果你想发布信息啊，比如说这车评了一下，还比较满意啊，想发布信息，也可以呢，嗯，把您的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18:05，欢迎各位收听的是949会买车。你们好，我是韩帅。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呢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刚说了一下咱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是比较多种多样的哈，您可以拨打电话参与节目，也可以发送微信。但是发微信的时候呢，您要把您车辆的信息告诉我们，尽量全一些，包括购买的时间、品牌、型号、配置、当时的价格、公里数，帮您去评估残值。
0: 这个为什么要说当年你的裸车发票开了多少钱？你不能光说我一个2016年落牌的这个奔驰 E 300，
1: 嗯，
0: 那300它也有40多万的跟50多万的版本，
1: 对，配置不一样。
0: 嘿，发票一说，咱们就好沟通了。
1: 嗯，好嘞，你看哈，这个是庚师傅说，
0: 嗯，
1: 请问一下王杰老师，评估一下我的车吧，2016年的揽胜运动，
0: 豪华座驾
1: 啊，
0: 对，
1: 白色，公里数开了12万，说多吧也不算多。10年时间开了12万公里吗？
0: 不多呀，你平均一下一年就1万多，但你加到一块12万公里，下一任买家他图啥？图便宜才会入手。
1: 嗯啊、但是当时价格109万呢，
0: 没错。
1: 现在的价格能到多少钱呢？说3月份还大保养了一次呢，花了10000多大保养。哎呦，这车看来后期也不省钱呢。这个
0: 是这样的，
1: 后期养护的成本。
0: 每位消费者用车的心得都不一样啊。
1: 嗯、
0: 有的消费者呢，坚持去这非常专业的地方做保养
1: 啊、
0: 哦，该换的换，不该换的东西呢，到火候了他也会主动去更换。
1: 嗯，
0: 这一点点个赞。但是钱不好挣，咱不能花冤枉钱。
1: 嗯，
0: 有些零件呢，它的使用寿命并不是跑个12万公里就该更换了。
1: 哦，
0: 所以说有些这个大保养包括什么？你看，防冻液。刹车油、助力油、火花塞、点火线圈，对不对、
1: 哦？
0: 哎，那我觉得这些东西你更换一下、保养一下没问题。
1: 嗯，
0: 买车的时候，经销商、生产厂家都给我们给个说明书啊。
1: 嗯，
0: 没有说明书还有 APP 呀、啊。
1: 哦，
0: 那我们稍微主动做个功课，就知道哪些零件该更换，
1: 嗯、
0: 该花的钱呢花到位了，你不至于在路上说。我求求，我的车没电了，
1: 嗯，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哎，但是你看哈，这个车辆如果是养护的好了以后、
0: 嗯，
1: 对后期残值会有一些正向反馈吗？就是会增加一些残值评估的时候？
0: 保养的到位，记录一清二楚，那我倒觉得呢，这个价格相对要好卖。但是二手车的特色是什么？
1: 嗯、
0: 车况好只是其一，其二最重要的是价格比谁的便宜。
1: 哦，所以咱们还是一车一况一况一价。如果您需要进行车辆的价格残值评估，想换车，想咨询一下车的问题，随时拨打节目的三部参与电话0991255149，25619949以及25719949。欢迎子健骑行老师，你看这发来了很多有春天特色的图片，
0: 很美
1: 啊、这是您养的君子兰开花了。哎，这花其实是不好养是吧？
0: 操心嘛，
1: 它这个叶子容易长歪了，还需要就随时的去把那个叶子夹一夹，拿那个排撕成一小片一小片的，把那叶子夹正。
0: 好心情啊、
1: 嗯！
0: 你看一盆花绽放的那么美，
1: 是还发来了。哎，这会儿在上班呢是不是啊？ 拍到的是他。

0: 目前的工作场地的图片哈，感谢您的分享哈。那么如果更多前方路况的新变化，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您可以把路况呢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0113他问一下王杰老师啊，说19年的奇瑞瑞虎3X 一手车8万公里自动挡，想帮忙给发布一下。哎呦，那就直接发布吧。
1: 对，
0: 如果呢大家谁需要这台19年的10月份的奇瑞瑞虎3X，公里数8万公里自动挡，您可以打电话跟这位朋友哈，电话呢是19263570113，重复一下，电话呢是19263570113。
1: 现在这个二手车啊，大家不要想的总要卖个非要很好很好的天花板的价格，它不现实。为什么？大面积的各种新势力造车，绿牌、蓝牌、油车、合资、国产、进口，都在大面积的往下调，所以这个时候你自己要想明白，如果是换车，那该换就换，该出手就出手。这个旧车虽然是卖不上多少钱，但是国家呢还给予我们消费者置换补贴呀，报废补贴呀，
0: 对，
1: 这拿到手里还不够香吗？
0: 是，价格还是得要算总账。来看看，这是想评估这台18年途观的徐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徐先生。
2: 你好，王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哦，我有一辆18年9月份的进口途观。
0: 哦，
1: 不，
0: 途观
1: 哦，对，是30万，是叫途观。
2: 年全行驶了9万公里，前后保险杠都是原装的。
0: 有途观这车，其实我当时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应该是在2007年前后，2007、2008年的时候听过，之后呢，慢慢的就听不到这个名字了。
1: 徐大哥，你好。
2: 你好，
1: 这么称呼你是可以的吧？
2: 可以可以可以。
1: 你看啊，我来给你剖析一下这个问题。其实呢，最早的时候原装进口的途观，以原装进口的名牌身份来到我们这个生活当中，但是问题呢，它是短轴，讲究操控，讲究品质。到了后面呢，你看这个途观来到我们生活当中，一车难求啊，加3万，等待2个月才提车，但那个年代早都翻篇了。你看我见证着途观、从这个加价持续畅销到这个加长主动降价，所以说您这款车也受到很大的影响。能不能告诉我们8年前裸车花了多少钱拿到手的？
2: 他说是31万，但是给我优惠了1万，是30万的发票价。
1: 我不说诋毁你啊，31万花的多了，但是我真说实话，这个钱我就觉得有点对不上。为什么呢？这个途观也是非常好的一款代步座驾城市里行驶的 SUV， 你没有买稍微大点的空间，反而买了个短轴的小途观。我觉得您这款车现在不是卖10万、卖9万、卖8万的事儿。我怎么觉得，如果是公里数出奇的少，那我觉得咱们适当啊，卖个8万往上。如果公里数跑了10几万公里了，价格我都觉得往下不少赔。明白我这句话意思不？
0: 对，
2: 明白。
1: 那你现在跑了多少公里？
2: 跑了9万公里。
1: 卖它的目的是什么？换车。
2: 哦，对，王老师，对，是这样子的。现在就还想咨询一个车。我现在准备想入手一个沃尔沃的 XC90，
1: XC90，
2: 对，是 D5 的五座车。
1: 徐大哥，方便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你怎么看待沃尔沃 XC90 这个品牌？你怎么看待的？
2: 品牌是这样子，我明年我就退休了。因为呢，我这个车太小。我和我爱人出去呢，有点不方便，
1: 所以要换个大一点的，对不对？那你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不看别的，
2: 对对对，
1: 光看这个沃尔沃 XC90 呢？方向这么明确，什么原因？方便告诉我们吗？
2: 哎呀，这个话说起来就是有点别人可能会骂我。
1: 是优惠力度大吗？
2: 一个是优惠力度大一点是这样，再一个呢，就看它的品牌了。
1: 品牌的底蕴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我个人的拙见不一定能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啊。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喜欢沃尔沃这个品牌，不仅是喜欢它的优惠，关键是喜欢啥？它的品控。这么多年也在降价，但是我个人的理解就是用料方方面面确实都是相对比较扎实的。好不好？ 支持你的选择 XC90 走起来。

0: 我想问一下，您看这个车是哪个配置啊？
1: 是
0: 入门的是吧？四驱的
1: B5 五座车 ，B 六的也是个五座车
0: 啊。然后是63万那个版本吗？您看的？
1: 主持人您好，现在呢，它是以前价位我不知道
0: 啊，
1: 去年它是44万
0: 哦，
1: 今年呢就是33万、38万，
2: 嗯。
1: 多一点，
0: 哦，那优惠20。
2: 您再跟他聊一聊
0: 啊，
2: 我估计你还能拿到一点实惠。
1: 谢谢，谢谢，
0: 啊，
1: 谢谢，
2: 好不好？
0: 价格真是，
2: 要真诚的跟人家销售员聊天呢啊。你说你确实给我申请了实惠，对不对？那我作为大哥哥，我许哥哥先去给你买单，帮你完成业绩，好不好？
1: 嗯。
2: 你说你可不要是舍不得跟我去跟领导沟通。你说你经理呢？来，咱们一起聊聊呗。
0: 嗯，
2: 我确实带着真金白银、诚恳来买车来了，对不对？
1: 嗯，
2: 好，仅供您参考。
0: 咱们再试驾一下，
1: 哎，谢谢，
0: 开一开啊。我们先这样。
1: 谢谢，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
1: 谢谢王老师，
0: 不客气。有需要再联系，再见啊。
1: 好，
0: 哎，
1: 再见。
0: 哎，好嘞。X90 这车太大了吧？空间应该算是沃尔沃当中体格最大的 SUV 了。
2: 我觉得咱们不能这么想问题。现在这个车位你看到了没有？够我们的车来停。
0: 嗯，
2: 所以说这个车大一点的好处在哪里？就是开车的人舒服啊。你不管一个人开两个人开，他自己开起来的感觉就不一样呀。像有些车你看20万，哦，我感觉那个三维，哎，那个车位的游戏规则都得为他们去改变。
0: 哦，你看这个黄师傅说啊，说王老师说太对了，说车呢不怕你开，就怕你啊不按时保养。我这辆2011年的原装进口的雷诺克雷奥，公里数目前60万公里了，很多哈。说按照要求呢，一直是准时的保养做检查，烧气都跑了38万公里，改气罐了还。
2: 哎，说个事儿啊，
0: 啊，
2: 你看到没有？11年的车开到现在，有一个问题非常现实啊，是不是老师傅？咱不敢定这个性，对不对？但是我凭经验，我说一下，咱们这个黄师傅一直在努力啊，他有可能10年都没有打一个电话，比方说。
0: 嗯，
2: 哎，我的电瓶没电了，赶紧帮助我一下。人家开车就有一个好习惯，什么好习惯？
0: 细心，
2: 提前做保养，保养做到位。
0: 嗯，好嘞。天籁的车主此刻在线，看看这是刘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天籁也是买了10年时间了，您的一手车？
3: 对，一手车，16年的，16年，我是16年10月份上的牌，是2.0的，然后现在的公里数是62000多，
2: 62000多，
3: 我那是很新，我这个车开的少，
0: 哦，
3: 然后主要是换了，就是换了一次电瓶，
2: 2.0排量还是，
3: 然后那个有一面那个，它这个漆面可能薄一点吧，打的有点，有一点那个小花那种，但是不影响，就是，
0: 黑色是吧？
3: 黑色。
2: 问个事儿，刘师傅啊，
3: 您说，哎，
2: 您当年买的是2.0排量还是2.5排量？
3: 2.0的。
2: 您花了多少钱拿到手里的？就是十年前，
3: 我记得好像发票在17万左右吧，17万。
2: 哦，可以，还没有买到19和20嘛，是不是？
3: 17万左右。
2: 那咱们就是打开天窗说个亮话呗。
3: 对对，
2: 谁卖车心里都有预估值，您期望自己的车多少钱成交？
3: 嗯，因为我现在。也不太清楚这个市场，因为现在这个油车价格不是都降了，
2: 心里咋想的咋说，好不好？
3: 我预估，我说能不能卖个7-8万块钱？
2: 那帮您把这个转让信息发布出去，您看合适吗？
3: 我想先评
2: 一下啊，
3: 先老师评一下。哎，
2: 行，那我给你评完了，你就不发布了。是这样的，您这部车最大的卖点是什么？就是这么多年10年跑的公里数非常少，
3: 对，
2: 而且还是黑色。但是美中不足，天籁呢？它其实卖不过雅阁，它更卖不过凯美瑞，这个节点就卡在这了，
3: 哦，
2: 对不
3: 对？
2: 对
3: 对, 对。
2: 你说马自达的阿特兹不好吗？非常好，但是买这款车的人都是特定人群，就像天籁，它也是特定人群，所以我建议出手的价格60000一定要往下，而且往下1-2000，我估计消费者他都不出现。
0: 那这价格估计跟您的预期确实有挺大的差距，这个怎么办？您看，
3: 这个，
0: 您
3: 行情也清楚，
0: 啊，
3: 这是想评估一下
0: 啊。行，
2: 转一转，可能很多人给你这个车的价格，我跟你讲，出到50000元，那都是天花板。
0: 嗯，
3: 好的，好的。
0: 行，价格您参考，刘先生。
3: 谢谢王老师，谢谢主持人。
0: 哎，好，我们先这样啊。
3: 好，
0: 哎，好嘞，再见啊，
3: 哎。
2: 你看，一直在努力，人家大哥就发了。
0: 嗯，
2: 我就是个老司机
0: 啊，开了19年车了哈。
2: 是，
0: 除了冬天，我每天都擦车，
2: 看
0: 每个月还自己清洗内饰，
2: 这真是好习惯。
0: 哇，真的是好佩服你，啊。
2: 洗车房马路边有很多，我们。

0: 用不忙，我为啥自己不去给自己的车擦一擦？我擦的还仔细。
1: 哎呀，我这车都2个月可能没有洗过了，我感觉。
0: 你小心啊，别到洗车房一冲到都把漆刮花了啊。
1: 好嘞，咱们继续关注哈，大家呢想评车的话还可以继续拨打电话。这个马丁还问说啊，说电话是多少啊？我要参与节目呢。想评车，想发布信息，节目的直播电话您可以拨打三部热线099125514925619949以及25719949。
0: 现在只有一部空线啊，25619199，您不要着急，哪怕是在线您稍微等个一分钟，多拨两次电话不就给你接进来了。
1: 嗯，是的，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我看有朋友还在线等待呢哈，这会儿呢想评估的是一台揽巡。你好，是陈先生吗？你好，
2: 你好，王老师好。
1: 哎，你好，
0: 下午好。
2: 哎，有一个2024年12月份的大众揽巡，380四驱的巡游版。
1: 哦，380，
2: 黑色的，然后对，380。
1: 嗯
2: 嗯，然后公里数呢是4万，差不多4万5吧。
0: 几手车？
2: 一手，24年12月的。
0: 哎呦，差一点就到25年的元月份了呗。
2: 是的，是的，原版原漆。
0: 裸车优惠完花了多少钱？拿到手里的？
2: 当时办完一共三。
0: 裸车，裸车，裸车发票。
2: 裸车是29万多，好像。
0: 那办完都到33左右了。那买车只是用车的开始，有几个只买个交强险就上路的，尤其是买新车的消费者，对不对？那不可劲儿，那个商业险买足了，买全了，对不对？
2: 嗯，是的。
0: 现在跑的公里数也不多，什么想法？不要了，换车。
2: 想换个新能源。
0: 你是嫌它太大了吗？不好停吗？
2: 嗯，倒还不是，就是油耗有点疲劳。
0: 您是嫌它这个油耗太贵了？就说跑了这4万公里，我没听错是吧？
2: 4万5。
0: 是花的钱太多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2: 对。
0: 那我给你把这话说清楚了啊。29万办完33万，如果你这个车才卖，打比方22万，您赔了那么多钱，那能加多少油啊？这个账你算过没？
2: 哎呦，真没这样考虑过。
1: 嗯，就是你也算大账呢。这个光车一进一出的话，这损失得小几万。
0: 还一个事儿，还一个事儿，那我就问透了啊。既然你的热线，你看这么多热线里面，你的这么幸运给接进来，对不对？您这部大众大型的 SUV。是按揭买的还是全款买的？
2: 全款。
0: 那你这回换车再换一台别的车，是全款是按揭？
2: 嗯，
0: 那是全款是按揭，重新买一个新车。
2: 问界吧。
0: 啊，
2: 问界，问界、
0: 是按揭是全款？
2: 全款。
0: 整整起来、
1: 那支持是吧？
0: 对，
1: 支持。
0: 好，
1: 行，价格您参考一下。陈先生，我们先这样，您要公布电话吗？
2: 哎，你刚才因为刚才突然没听到那个车价大概多少？
0: 你这个揽巡呢？我个人的理解，24年落牌的，跑了4万多公里，现在好出手的价格有可能就在22左右。
1: 哦，你看看，22左右，
0: 没少赔钱。
2: 好的，
0: 明白了吗？好，
2: 明白了，
0: 仅供您参考。问界这个车非常不错，喜欢它就去拥有它，好不好？
1: 嗯、
0: 不要留任何遗憾。
1: 好嘞，王师傅说想问一下王杰老师，18年的现代领动二手车，85000公里，残值目前多少钱？车况很好。
0: 广告完了，我们继续吧。
1: 啊，行，好，稍等一下。
3: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1: 好嘞，看看这是王师傅的这个车，18年的现代领动二手车，85000公里。残值，
0: 如果是自动的版本，车况好，那我建议出手的价格呢，3万多那么一点的可能性是很大很大的。
1: 嗯，好嘞，接电话，马先生想评估23年的大众帕萨特。你好，你好，是马先生吗？喂，在线吗？请导播调试一下。那请各位朋友们打通电话之后呢，耐心等待一下哈。然后呢，电话比较多，我们稍后呢来继续的迎接电话。电话是0991255149、25619949以及25719949。这是，MY 说想问一下王杰老师，福特福睿斯2022年21款的1.5排量3缸，公里数34000公里，没有刮蹭，原版原漆，残值表现怎么样啊？
0: 这个 OS 还特别说了一个事儿啊，1.5排量要整个三缸机，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你

0: 么高，那办完手续你不到22个怎么上路啊？
1: 对。对，
0: 那您现在心里头想的卖个多少钱？
1: 心里头想朋友要要呢，我想个、
0: 十几、
1: 15万以下，12-13万吧。我就让你评估一下，看看我想的咋样、关系都非常好。
0: 那我就给你直说。
1: 嗯。
0: 您这是一手车对不对？
1: 嗯。
0: 是330，不是380，对不对？
1: 啊，330。
0: 330代表的是多大排量，您知道不？
1: 2.0T 嘛。
0: 2.0T，那为啥它不叫380？您知道吗？
1: 对。
0: 为啥？
1: 380是高功率嘛。
0: 对。
1: 嗯。
0: 您家那个高功率现在优惠完多少钱一部？你说你想卖到个15往下，15往下是必然的，但是您的车到底能卖到11、11万5、12？我个人的感觉，其实3年车龄了嘛，师傅
1: 啊。啊，对。
0: 你朋友如果在11、11万5、12为您这部车买单，其实我的感觉他就非常不错。
2: 嗯，
1: 那就行。
0: 那你看为这个不错，你需不需要去照顾人家？这个事儿我就不好参与了。
1: 那必须的呀。
2: 啊，
0: 但是我听你这个话的意思，好像是能卖13，不能卖12。
1: 哎，不是，不是这个意思。
0: 需不需要帮你把电话发布出去？
2: 嗯，因为是朋友看的车是吧？
1: 哎，朋友，我朋友要这个车的。
2: 啊、行。好嘞，
1: 好好好，
2: 价格您参考啊。
0: 嗯，再见。
2: 哎，再见啊。来关注一个福利消息啊，智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的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啊各种的家具、沙发、床、餐桌、餐椅等啊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拨打电话呢是0991-6616-160，重复一下，电话是6616-160。报名呢到店就可以领取的是电火锅，还有呢是精美的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呢。门店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智邦整家定制，0991-6616-160，6616-160，期待您的光临。上车就听949哈，这会儿呢是到了6:26了哈，大家还在打电话评车。
0: 这个我能不能帮听众问一下
2: 啊？
0: 难道这个酒没了吗？
2: 酒还有啊，
0: 确定啊？
2: 嗯，有。
0: 对，酱香咱们成本太高了，这个煎香还是不错的嘛。
2: 看来王老师也好久没有喝了是吧？
0: 我开
2: 始馋了，
0: 我不喝，
2: 开始馋了已经哈。咱们今儿节目是要发奖的，要发2位听友幸运听众。每位呢可以获得的是2瓶46度的伊利煎香酒，怎么发呢？您耐心等待听广播，稍后呢告诉您该怎么去发这个奖，您怎么样可以获这个奖，好不好？你看啊，咱们这会儿还是继续来评评车吧。
0: 好，
2: 李先生想评的是一台2017年的克鲁兹，哦，这车当时是经典车型，
0: 代步车嘛。
2: 你好，李先生。
3: 哎，你好。
2: 哦，这个车您当时买它的是您的一手车吗？
3: 是一手车。
2: 买它的原因是它的颜值当时你很喜欢。
3: 就是想当时买就是代个步嘛。
2: 哦，
3: 然后
0: 代步车那么多，你没买省油的，你一定是当年选它有自己的道理。
2: 好看，
0: 线条美，是不是？
3: 这个车其实也不费油啊。
0: 啊，
2: 多
0: 大排量？
2: 还是
3: 1.5？
0: 哦，1.5的，明白了。
2: 嗯，
0: 9个年头了，奥利师傅。
3: 对对对对对。
0: 自动。
3: 自动挡的，当时应该是。自动挡的最高配，1.5的最高配。
0: 哦，1公里没有5毛往上，
3: 差不多吧，5-6毛吧。
0: 啊，
2: 哦，
0: 跑的公里数多吗？
3: 12万公里，现在目前是。
0: 该换就换。现在车整体来说呢，价格是下探了，而且配置呢，从明面上看是升级了，不像以前很贵很贵，对不对？
3: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老师啊，就是。
0: 嗯，
3: 其实我家里面这个老车挺多的，我想更新一波。
2: 嗯，
3: 然后又特别想看咱们现在那个国产的新能源，
0: 买
3: 看起来还不错。
0: 对，
3: 然后我就想家里面还有一辆那个12年吧13年的福克斯，我估计那个也不值钱了嘛。
0: 嗯，
2: 哦，
3: 所以说我想的是把这两个车卖掉一辆。
0: 两部车你享受一部成不成？比方说那个13年6月30号之前的那个油车。咱可以享受一个什么待遇，叫报废补贴。那你的旧车该报废报废，人家按照你的公斤数乘以人家收的那个钱数，最后给你把这个钱报废的钱给到你手里。你拿着这个手续以后，你就上传 APP， 你买任何新车，哎，报废补贴给到，我记得没错，好像12，对不对？12。那你看的车10万块，12000就拿到手里，是这么回事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那你去享受置换补贴，享受。

0: 是八呀，八和十二还有四个点呢，你说哪个划算？你说我那个老的福克斯我卖了吧，放到家里几千块没那个必要，对呀，没毛病。但是那个报废补贴是十二，置换补贴是八，它不是一个概念，这4%有差价，这话没毛病吧？
1: 哦，没毛病。
0: 你把一二年的老车留在家里，让家里人代代步，路上给你打电话，哎，电瓶没电了，赶紧来救救我。
1: 哎，这个车，这两个车保养的很好。
2: 嗯，
0: 对，留一台就行了，2017年的克鲁兹留下吧，好不好？
1: 哦，也行。那我其实我还想问一下王老师，就是我其实我还是想买一个国产的这样子便宜点的电车。
0: 嗯。
1: 我看了几个，大概一个是起源 Q05。
0: 嗯，性价比。
1: 啊，然后一个 MG4，然后还有一个我朋友跟我说的叫什么，吉利的什么星愿，是不是？
2: 哦，星愿。
0: 这个话我也其实说实话也不太方便给你点的那么透，我就跟你说几点啊。虽然我作为二手车评估师真的给大家评估自己的爱车能值多少钱，你问我新车我也不怕你笑话我，我一窍不通。为啥一窍不通？
2: 您谦虚了。
0: 不是，我讲几个点你就知道为啥我一窍不通了啊。他们的速度太快了，我追不上。今年他们告诉我这是最好的技术，明年呢再新的技术来了，我的产品缩水不缩水？这个话你正面回答我。
1: 嗯，说
0: 那好，我买个5万6万的代步工具没毛病。如果你的钱花到10万块钱的时候，那你这个10万块购车是不是一个大件物品？
1: 嗯，对。
0: 如果说你今年除了吃喝养家之外，你一年的收入就在10万的一倍，买啥都好，没毛病。今天听前面那个听众热线了吧？人家说我这个车是全款买的，我买下一个车我还全款，人家4万多公里换车没毛病呀。那咱们作为老百姓，那一年存那点钱你难不难？
1: 嗯，对对对。
0: 所以你买一部车必定是用车的开始，自己的地库条件具备不具备安装充电桩？
1: 具备。
0: OK， 那就安了充电桩，那每天充电，然后咱们在市区里带个步，既跑长途没有续航焦虑，也不至于在高速上排队消耗时间，好不好？5、6万、6、7万、那怎么选？我给你给条明道，成不成？宣传谁张开嘴都会说，
1: 嗯，
0: 但是大街上的保有量是我们眼睛能看到的吧？
1: 嗯，对，
0: 去品去吧。他说他带着什么半固态，他说他这了那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街上的真实保有量。走两个停车场看不明白。
1: 行，王老师我懂了。那我问一下，那我那个克鲁兹现在能卖多少钱？
0: 我觉得2万左右，车况如果特别好，咱们可以尝试一下。
1: 哦，那我还以为只能卖10万来块钱。
2: 那你看你要发布电话吗？这个车克鲁兹，
1: 那我想一下，我看是把这个报废还是卖哪一个吧。
0: 哎，克鲁兹不能报废啊，克鲁兹公里数没上去，家里再用几年，因为它毕竟才9年，你需要做的就是把你的福克斯卖掉。一部车成千上万个零件在一块，它用的年限到那，哪怕是你不开，空气对它的轮胎、对它的内部管路、对它的线路，它都会腐蚀的，好不好？
1: 行，福克斯去年吧，前年才保养完，轮胎也全都换了。
0: 那个不重要，开心，开心，
1: 对对对，
0: 卖旧，啊。
1: 行，明白了，明白了，
0: 再见。
1: 好，谢谢王总，谢谢主持人。
2: 嗯，不客气啊。青鸟飞鱼说，目前在柯南高架西向东一路畅通，南湖下桥之后是没说完，是堵了呢，还是继续畅通呢？那更多前方路况也可以随时来分享一下。张先生想评估的是2019年的格瑞，你好。张先生，
3: 你好，王老师，
0: 你好，
2: 您的这个车来说一说。
3: 哎，我是本田格瑞，2019年3月份的，
0: 本田
3: 现在9000公里，现在评一下看能值多少钱？
0: 我不知道记错了没有啊？你买了这个车以后，它就消失了。
3: 哎，对，这个。
0: 那你享受到实惠跟优惠了没？
3: 没有。
0: 我说心里话啊。同样的钱放在那，我不买飞度，我要买这个格瑞，你知道为啥吧？
3: 为啥？
0: 因为我居家过日子，后备箱我难免逛点超市，多买点物品，
2: 嗯，
0: 往哪装？放到后座，不坐人了。
2: 啊，两厢车空间更自由，多便一些。但这个车16年开了，对，那个
3: 19年，
2: 19年，
3: 开了7万9000公里，
0: 1.5排量自动挡。
3: 哎，对。哎，对对，1.5，
0: 是不是你的车？
3: 是我电瓶车
0: 啊，我就说还需要停顿两秒才

0: 那个是这样的，张大哥，
1: 啊，
0: 你弟弟现在要让你委托发布转让信息，还是委托你要卖给你？
1: 他让我评一下，评一下看有个，哎呀，有一个他有个朋友，他问我，
0: 明白，
1: 让我让我看，
0: 那我把这话给你说透啊。19年跑了7年，才7万多公里，公里数不多，但是呢，这个格瑞源自日本，你明白吧？是合资的品牌，明白吧？
1: 哎，合资品牌。
0: 对，这款车的特色就是空间够用，经济省油，但是它的缺点你，不是它有缺点，你知道不？
1: 缺点啊，缺点。
0: 它没有什么过多的配置，很简单。
1: 什么配置都没有。
0: 而且它皮儿还薄，它轻，它肯定省油，是这个道理不？遇到喜欢这个品牌的消费者，那我估计啊，咱们能不能卖个35-38万？我觉得你可以尝试。
1: 嗯，好，知道了。
0: 好，仅供您参考。
2: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啊。这个，
0: 你说张大哥心里有没有想法？我卖给我那个朋友呢，多少多少钱？我估计18-9是有的。
2: 高枕无忧啊，说想问一下王杰老师，23款的哪吒 S 网约车，银色，24年6月24号落户的，公里数11万公里，小刮蹭修好了，能卖到什么价格呢？这算是个营运车辆吗？
0: 这个赔钱的事儿，哎呀，我来点破啊！你的发票我估计往下不是打五折的一个问题了，一是公里数非常多，对不对？二呢，有一些刮蹭，你知道的嘛？这个绿牌的车有刮蹭以后维修，这个费用不算太低。下日买家在买的过程中，他也会考虑。熟人车主很多厂家都在承诺终身质保，但是他都算准了你能开多少年，二人车主就打折扣了，仔细品。所以我觉得10万没戏，到底能卖个7-8万还是什么情况，不看车我无法给你定一车一况，一况一价。
2: 对，给你肯定是一个理论参考价格范围哈。具体的话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节目之外跟王老师这个约一下，看看您的车。这个更啊说，刚这车能给个价格吗？就刚才咱们第一个微信信息啊，16年的揽胜运动109万那个车，现在残值能到多少钱呀？
0: 当年109，估计那指导价优惠你也享受到了吧？建议呢，现在出手的价格，车况如果在精品的状态，那你不可能卖个25到30，你一定30要冒个头的。但是车况来决定。
2: 行，价格参考一下。海师傅说呀，说想问一下王杰老师，起亚的逸跑，我当时价格是59900，天窗版，女士的，什么新手女士开的车，然后日常代步。说上下班的话值得买吗？哦，买新车，他的意思是哈，
0: 有没有最近这周刚拿驾照或者下一周就考完了就可以拿驾照的消费者？这部车我跟你讲，你作为代步工具那是绝对好开好停的，而且颜值也是存在的。我觉得如果卖的话，你得告诉我，哦，你说是值得购买。
2: 他要买这车应该是
0: 喜欢就买。喜欢就买，
2: 车没问题啊。
0: 对，
2: 好嘞，咱们更多的一些道路出行变化，咱们来连线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里德兹，你好。
3: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有1条，普通过省道有1条。G30线连霍高速乌鲁木齐往伊犁方向，因K3976+210至K3980+310路段养护施工，现对沙泉子收费站入口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车辆可绕行国道通行，预计恢复时间为5月14日的21时。G219线托斯特乡草原石城至河布克塞尔县县界路段，因降雪天气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是5月16日的16时。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 线三台至奎屯段、G577 线特克斯至昭苏段、S237 线宜昭公路南段、G218 线托尔根至扎拉木图段、S101 线巴印沟景区至肯斯瓦特景区、G219线喀纳斯至塔城市段、伯乐至温苏段、科克亚至界山达坂段、G681线阿河公路、G331线哈巴河至清河段、G3014线和G217线的阿奥泰至沃尔河段、克拉玛依至奎屯。

0: 段独库公路，这216线奥泰至喀拉通克段、喀木斯特至五彩湾段、后峡至巴伦台段，这0711线大西沟二号隧道至巴伦台段，这7线木垒至巴里坤段，这314线的干沟至库米什段、铁门关至轮台段及其沿线山区一间房道班至阿图史段。其中这30、32线三台至金河段，这219线的喀纳斯至哈巴河段、吉姆乃至和布克塞尔段，这681线的阿河公路，这217线的黑山头至和布什托勒盖段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有暴雨或雪。最后呢，想要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与公路气象信息，请大家关注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及时掌握路况信息和公路气象，伴您平安出行。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
2: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3: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平故城千年历史，
2: 游览江布拉克，
3: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2: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3: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2: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3: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赛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2: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3: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2: 志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优美的旋律勾起无数人对西藏的向往。5月27号出发去西藏，4飞7天。这次我们选用最快最短的时间，拉近你和西藏的距离。到了拉萨以后，从下飞机的每一刻都是惊喜。西藏4飞7天游，一价全含零自费。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6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1: 好嘞，到了下午的6:43，欢迎大家这会儿啊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会买车节目。遇到了车辆的问题，包括说您要是评估价格呀，想报电话呀，想发布信息，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现在继续拨打节目的三部直播参与电话，电话是0991255149、2561949以及2571949。微信啊，您可以把您的信息编辑好以后呢，发送到咱们的官方微信来帮您进行广播的价格评估。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说到车辆的价格评估啊，还有朋友在问呢哈，这是有朋友在问说，请问一下王杰老师，2017年8月份购买的15款的新款桑塔纳手动风尚版，公里数呢开了10万公里了，现在残值您给评一下。
2: 哎呀，我觉得公里数不算太多，就看

0: 能不能遇到喜欢桑塔纳的手动消费者，遇到了你不可能卖个一万那么低嘛，一到两万这个中间随车况的演变来定性能不能卖到一万八九。
1: 嗯，其实有人会喜欢手挡车，
0: 有，一定有。
1: 嗯，
0: 嗯，过日子谁都想精打细算，自动挡是省事儿，是省心，但实际它油耗比手动高呀。
1: 嗯，是这样吗？但之前不是说自动挡的车它有一些电脑芯片控制，反而会有的时候比手挡车更加的省一些，
0: 手动带劲儿，你看一踩离合，一个档塞进去，哎呀，一个油门，那三联动，当年我考驾照的时候，两把都没过，
1: 操控感的是
0: 锻炼人啊，
1: 是。另外呢，还有那马师傅啊，他说呢，河滩北向南过了米东二环桥之后呢，前方路上有个轮胎，然后呢是在河滩北向南过了东进场高架最右侧车道呢，有一个小伙推着一个轮椅，这很危险哈，提示一下咱们人那个行人是不能够上车道的，而且更何况您是在河滩快速啊，
0: 开车一定要
1: 危险了，
0: 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作为司机专心致志的双手握紧你的方向盘，可千万不要三心两用，你看那个前方路上有个轮胎，你看你那个雷达头有可能把它看见，也有可能看不见。
1: 嗯，
0: 所以说走到这样路段，听到这个路况的报备了，
1: 嗯，
0: 你自己要多操心呢。
1: 对，不要太依赖什么所谓的什么辅助驾驶啊，智能驾驶、啊。
0: 哎，到位是到位的呢，但是人家告诉你0.01秒接管，你有那个反应能力吗？
1: 嗯，
0: 我没有。
1: 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他说，大卡尔签到哈，目前团结路东向西电台门口，刚经过我们这儿单位哈。不进来坐一会儿吗？说这个车流量偏大哦，好嘞，因为可能是学生孩子们放学了，这会儿车流量比较偏大，各位朋友们还是要注意哈，路边临停，尽快的停完就把孩子接上就走，不要等太久时间占用车道了。还有呢，就是笑虎师傅说想问一下王杰老师，2020年11月份的大众途昂 X380 公里数呢是75000公里。四驱豪华全车黑色车衣，价格28.7万，然后呢是在石盒子是吧，一手车精品，然后呢还在查博士查过，评估是 S 级，请问价格怎么样？现在
0: 这个我觉得无非13、14这个区间吧，公里数呢其实6年头还差那么几个月，确实跑的不多，但是一车一况，全车贴的黑色车衣没毛病，那就证明您当年前任车主他非常爱惜车，问起来了风吹日晒，对不对？那6年了，这个车衣的效果怎么样？
1: 嗯，
0: 这一点是要去看的
1: 哦，看看试车的具体表现怎么样哈。
0: 对，
1: 行，那大概这个价格的范围是？
0: 我觉得13、14，无非这么多，车况精品，对、
1: 哦，
0: 无非这么多。
1: 嗯，好嘞。燕子说想问一下，2015年的东风悦达起亚目前开了18万公里，到达报废的年限了没有啊？如果到达的话呢？报废完以后还能够值多少钱？那报如果到达的话，
0: 哎呀，这个燕子呀，你不能这样考虑问题，因为你跑了18万公里，你就给自己找个牵强的理由，我该报废了，我该换车了，不是那样的。我突然间大脑穿越到有一段时间的一个故事啊，老太太好大岁数了，开着车驰骋在那个道路上，据说他那个车50万公里了，人家到修理厂不去，因为为啥？换个减震器太贵了，人家都自己动手换。哎呦，人家那个车开的是那么的省心，那么的舒心。您这部车，我觉得离那个报废啊，这个东西还有距离呢，你没有必要过早的去把它报废。想换新车，走个置换补贴吧。
1: 哦，也是哈。这个艾师傅啊，他说上车就听949，一直在关注啊，说想报个路况。路况呢是在河滩北向南，从河北路到三屯碑这边，目前畅通的。他还说希望能够得到咱们的奖品啊，咱们这样啊，就是咱们今天的奖品怎么发呢？是发给最后两位打电话评估车辆的朋友，所以还有时间，咱们这会儿呢可以继续的打电话评车。怎么评呢？打电话，电话是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但是咱们就只有两个名额，每个人呢可以获得的是2瓶46度的伊利兼香酒。 那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千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千香酒两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千香酒啊，这是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千香酒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那么所以说您想来品鉴一下这一瓶伊利千香酒，是两瓶哈，您可以现在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

0: 话来评估一下您的爱车残值的价格，然后呢最后的两位朋友您就可以直接获得两瓶伊利兼香酒了。那所以说这个艾师傅尾号是9279的朋友，您要评估一下您的爱车吗？赶紧拨打电话哈哈。然后还看到热心邹师傅说23年的哈弗 M6 18万公里还是18000，3年时间呀，
1: 有可能18万，1年6万公里嘛，经常回家嘛，跑长途嘛，这种东西有情可原。是这样的啊，如果确定18万公里，3年的 M6 性价比之高，现在出入价格我估计3万不要，25000左右就能拿到。
0: 哦，25000左右，好吧。另外呢，还有呢，这是这也是一个二手车的同行哈，他说呢，是熟悉的声音，天津路双向一路畅通，报道路况，这是
1: 辛苦在路上的，要么就是给顾客送车去了，要么就是在收车的路上
0: 啊。
1: 你看置换是不是？它叫二手车按揭置换收售。
0: 哦，
1: 哎呀，辛苦的同业，
0: 很理解对吧？突然一下，这个蓝师傅说，23年8月份的朗逸 Plus。大众是吧？朗逸 1.5T 星空满意版，价格11万5，公里数只有3万公里，全车原车漆无刮擦，价格表现现在如何呀？
1: 你可不能因为我评了6万块，你舍不得换车了啊！那个价格是有定数的，车况，你这部车呢，我估计不差，3万公里啊，3年跑的确实不多。
0: 行，价格您参考一下哈。咱们这个电话呢是想评估欧蓝德的胡先生，你好，胡先生。
2: 你好，
0: 哎，您想评估的车型是一台欧蓝德30，
2: 哎，欧蓝德，
0: 您的一手车吗？
2: 一手车是2018年12月份买的车，2019年1月3号上的牌照。跑了15万多公里。
1: 重点是买的2.0的还是多大排量的？
2: 2.0的，
1: 两驱的版本。
2: 哎，对，
1: 19年上的牌，跑到现在10万公里往上，是这个意思不？
2: 15万公里
1: 了啊！
2: 哦、
1: 啊，白，这个公里数上来以后呢，刮蹭啊都是在所难免的嘛，对不对？
2: 有刮蹭有。
1: 我建议不要期望50000往上，不建议50000往下，可能性大，好不好？
2: 哦，我想那置换可以吧？
1: 做什么都可以，去了解新车的价格，或者是了解准备换的二手车价格，然后再把你的车钥匙掏出来，我要跟你置换，对不对？人家的优惠政策你一概都不了解呢，去了就说我要置换，人家那个销售员把你的那个脉一分钟跳几下，摸得准准的。
0: 就是先不要透底牌啊，这是
1: 留一张
0: 大家的一个方法，您参考一下啊。您有看好的新车吗，胡先生？
2: 我那天看了一个那个。本田的那个歌诗图，
0: 哦啊，
1: 什么
0: 歌诗图？二手吗？
2: 不是一手的，我在车展上看的。
0: 您再确定一下，我打记忆当中这个车不是还有吗？王老师，没了呀，这车歌诗图跨界那个车。
1: 那个不要着急，胡师傅，钱在手，买什么车都是咱的权利，好不好？但是呢，借着您的热线，我得跟你说几点啊。必定买车是用车的开始，三思而后行。如果说喜欢某一款车，看它的颜值，看它的优惠，看它的配置，看它的质保，看明白了，咱花钱这个事儿就非常潇洒了嘛，对不对？刷卡的时间，你看那个动作，嘿，拿来 POS 机，啪，卡一刷，密码一输，车提走，非常开心啊。
0: 就是首先把您的车型得确定一下，其次的话，这车得要到展厅试驾一下呢，好吧？这个名字估计您是记错记岔了啊，您再考虑一下。
2: 本田那款叫啥呗？
1: 不着急，想一想，想明白了再买。所以我刚刚这话没跟你往透里说嘛。
2: 对，车看了一下，宝马这个，是个 SUV 好像是。
0: 哦 ，SUV 啊，CRV。
2: 13万多。
0: 皓影。
2: 不是 S。就皓影，皓影，对，
0: 皓影、
1: 那皓影跟歌诗图它有啥关系？那歌诗图它的是溜背跨界，早都停产了。您看，大哥，您张嘴就是我要买一歌诗图。
0: 皓影的价格多少钱？您问的是最低配还是？
2: 是，17到14、
1: 有优惠。它分为这个两驱五座的精英跟两驱五座的豪华，配置上有出入。你仔细对比完了再做决定。这部车呢是好车。
2: 准备买个五驱五座就行了
0: 啊！
1: 啊， 这部车是好车，空间够用，经济省油。
2: 啊，
1: 嗯
2: 啊
0: 啊，然后再体验试驾一下，好吧？优惠也挺大，这车现在。
2: 能不能通过99再优惠一点呀？
0: 这样吧，您把您的电话跟名字先留一下，同时呢，有两件事哈，您把您的名字跟电话发微信给我们，微信您关注了吧？
2: 好嘞。
0: 啊，然后呢，首先给您送2瓶酒。啊，其次呢，我们再会帮您去问问看看价格，但价格现在目前各 4S 店价格已经给的是很低了，看能不能争取一些福利优惠礼包啥的，好吧？
1: 这个销售员难做呀，
0: 啊，
1: 难做。
0: 行，现在发您的名字跟电话过来，现在立刻发啊。
2: 哎，送2瓶酒是什么情况？
0: 哎呦，就是我们的游戏规则，呵呵，今天呢给最后两位朋友送2瓶78块钱的46度的伊利煎香酒，您正好中奖了，
1: 中奖了
0: 啊！你看。
1: 哎，我
0: 意外惊喜，
1: 我帮别的听众问问，可以不要吗？
0: 可以吗？要呢要呢哈，
1: 中奖多开心的事！
0: 行，那电话跟名字赶紧发过来吧，啊，再见。
2: 哎，好的，
0: 哎，好嘞。
1: 为啥我说现在销售员其实不好干啊？
0: 是很不好干，
1: 加班加点，晚上这个开这个夕会，早上开晨会，结果呢业务不精，提前把底价嘚瑟给顾客了，人家顾客不掏钱，最后他就是败的。
0: 对，
1: 拜到最后，你看这顾客，哎呀，我问问这个能不能再优惠一点，问那个能不能再优惠一点。
0: 哦，
1: 卖着卖着，到最后提成卖丢了。
0: 是，你看小郭还在问说啊，说2017年8月份的甲壳虫悦享版，公里数11万，地库长大的车，车况不错，价格怎么样？现在
1: 物以稀为贵，这款车呢现在已经不好找了，但美中不足11万公里，对这款进口车还是有相对的影响。车况良好，建议出手的价格4万5、5万之内来尝试一下吧。
0: 嗯，好嘞，价格参考哈。咱们来继续，接电话发酒。这位朋友呢是舒先生，想评的车型是一台奇骏。你好，舒先生。
3: 你好。
0: 哎，你好，你想评的这个奇骏来介绍一下。
3: 2.5 的排量，16年的10万公里。
0: 嗯，一年10000。2.5四驱。
1: 啊，那前后保险杠是原车的还是更换过？
3: 原车。
1: 好，那这部车是一手是二手？
3: 一手。
1: 那10年前，那舒师傅，您花了多少钱拿到手的这部车？
3: 22万多。
1: 哎呦，是办完手续20还是裸车？
3: 哦，办完手续。
1: 好，明白。那我就假设19万多，19左右拿的新车呗，对不对？
3: 对。
1: 建议出手的价格呢，不要超过55000到6万这个区间，不要超过。
3: OK。
0: 嗯。
1: 好，仅供参考。
3: OK， 谢谢。
0: 然后给您送2瓶酒啊，然后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给我们发过来，舒先生。
3: 好的。
0: 啊，
3: 好的。
0: 可以是吧？
3: 可以。
0: 啊，可以，行。
3: 96微信是吧？
0: 对对对，发微信把您的名字。
3: 公众号那个99是吧？
0: 对，公众号。给我们
3: okay.
0: 留言，把您的姓名电话发过来就行了。
3: OK， 谢谢。
0: 嗯，好嘞，恭喜啊，再见。
3: 再见。
0: 好嘞，咱们的任务算完成了。
1: 他们俩太幸运了，
0: 跟他们都不知道啊，就是想打电话评车，
1: 而且还太幸福了
0: 啊，真的是哈。但是咱们一定要跟他们提示一下啊，咱们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是的。
0: 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最后再来评上两个车吧。
1: 好，
0: 这个是同行说想问一下王杰老师，丰田汉兰达2019年4月份落户，176000公里，黑色两侧有补漆，本地一手车，参值怎么样？
1: 19年跑到现在，如果76000公里，我觉得你不可能只卖个10万、11万。
0: 嗯，
1: 但是您这个大公里数了以后，我说实话，你就不好卖了。
0: 哦，那。就10万之内是吧？对，
1: 我觉得11往下吧，
0: 11往下哈。行，如果需要的话，看打电话，电话是17773373七17773373七。
1: 大家如果需要这个直接发布信息的，就不要打那个字，评估一下再发了。
0: 嗯，
1: 这样的话你可能就不好卖了。
0: 啊，
1: 直接发文字过来，我是哪一年的什么车，跑了多少公里，当年裸车多少，现在我心里头期望值、价值区间，一个电话飘过来，帮你直接发布多好。
0: 对，如果说价格合适的话，您再发个信息，说能帮我发布一下吗？我们再发布，对吧？
1: 成。
0: 这是张师傅说的，是2020的哈弗大狗，白色。麻犬两驱高配带天窗，全车原版车漆无大修，公里数60000，价格怎么样？
1: 四年了，我觉得跑了六万公里，现在出手价格也不可能是五万那么低，也不可能七万那么高。我的建议就是在五万五、六万二三这个区间。
0: 嗯，价格参考一下哈。那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是由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那么节目最。

0: 后啊，如果您需要继续的评车、看车、选车、挑车的话，节目之外可以拨打王杰老师的场外电话。
1: 我的电话呢是13491198，电话打不通的时候微信加起来呀。我的微信就是13491198。
0: 嗯，好嘞，也可以去店里看看。
1: 我在南湖北路天山景轩花园门面，南湖北路625号，你就早见我了。
0: 嗯，好嘞，谢谢，再见。
1: 再见。
2: 炙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即将启动。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4: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3: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5: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的车，意见不同的颜色，红色无非是堵车堵车，着急既然没用何不听听美妙的歌，黄色咱们就缓缓的诉说，你冲我抢的且不让别人

0: 开心路路通，路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丝路瑰宝天青王酒，小批量勾调，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天青色小瓶装，小酌自饮，礼赠宴请，优雅搭配，自斟自饮更自在。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
3: 本节目由离您更近伴您更远的乌鲁木齐银行特约播出。
2: 财富增值，稳健当先。
4: 乌鲁木齐银行资产提升活动重磅来袭，
3: 资产提升达标，尊享出行、医疗、教育、文体、旅游、生活、财富管理七大权益，
4: 为您量身定制资产管理方案，详询乌鲁木齐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6: 酒精屏幕眼酸胀，点一滴；
7: 视物模糊别强撑，点一滴；
6: 眼睛累了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缓解眼疲劳，水润舒适。
7: 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5: 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国药准字 H2004-0653， 禁忌及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7号乙类 OTC。

0: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晚间开心路通。各位好，我是王晨。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949
1: 心
0: 地天
1: 团，
0: 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九天青王。本节目是由伊利王九天青王冠名播出，
1: 由离您更近伴您更远的乌鲁木齐银行特约播出，
0: 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7:04，路况怎么样？大家走到哪儿了？是堵还是不堵呢？还是先让指挥中心的明月来盘点一下啊。
1: 王晨雨婷，晚上好，来关注一下现在整体的交通路况。首先有起事故，是从克南高架下桥下到河滩的南向北，目前占据了是右侧的第二条车道，两辆车追尾了，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驾驶人呢都在路边，目前在查看车的情况，所以后方积压的车辆比较多，各位朋友们要谨慎行驶。现在刚好占据的这个车道呢，最左侧车道是一条实线，所以大家记得提前从最左侧车道，变道，或者从最右侧上车道一条车道可以通行。北外环舟山隧道西向东上下两层隧道下北京路路段是有排队的，目前到了肿瘤医院桥面，行驶速度会稍微的慢一些。东向西的方向，从苏州路高架开始到百商桥面，目前车流量稍大一些。东外环呢，是从南外环西向东转东外环下跃进街的路段，整体行驶速度会慢，因为有车辆的交织。机场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大地卧铺立交桥往木材厂立交，整体车流量也在增加，行驶速度会缓慢一些。河南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桥北向南，也就是河滩，现在整体呢车流量在增加，是缓慢行驶的状态，但是整体积压的车辆不是特别多。另外就是克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从市管局桥面到南葫芦下桥口的位置，行驶速度会慢一些。二位
0: 好嘞，收到，谢谢明月啊。抓紧时间大家来分享路况吧。
2: 今天有一种即将要过周末的感觉。
0: 有一种啊，行。
2: 每次到周四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的忙碌。
0: 特别的忙碌。
2: 然后因为离周末越来越近了。而且呢今天对于我来说是最忙的一天。
0: 对于你来说已经是周末了，是吧？
2: 刚刚和大家才见过面。
0: 哎呀，你
2: 这会儿又见面了。
0: 你是5点钟来上的节目，是不是
2: 对。
0: 哦，7点钟又来了
2: 是的。
0: 好吧。
2: 这会儿有没有在路上的朋友也是刚下班的，准备出发了吗？车打着了吗？
0: 调频调好了吗？
2: 准备去哪儿呢？都来跟我们说一下最新路况怎么样吧。
0: 酒准备好要拿到手里了吗？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会为大家送出由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一盒啊。
2: 我们将会选出2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同时呢，节目当中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信息到949的微信平台，还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我加油就是去中石油。
2: 所以说呀，
0: 对，
2: 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参与路况播报或者是这些温暖的瞬间，你觉得需要点点赞的，加加油的，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有机会获得温暖大礼包。
0: 太好了啊，大家抓紧时间把路况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实在不行你就是太想念我们了，你就打电话说也可以啊。
2: 三路热线为您开通0991-251949，
0: 还有25619499
2: 和25719499，大家在路上需要帮忙，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应急专线25059499。来看看，节目一开始研究说到了，说暴露况了，东二环的南向北雪莲山入口处，大概主道100米左右，最右侧的车道是有一辆大车掉落了货物，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0: 大家伙上面掉下来的货物啊，
2: 大
0: 家慢一点吧。还有朋友说河滩喀什路立交往河南路立交方向有两车追尾啊，有两车追尾。
2: 大家注意避让一下。此刻您走到哪儿，我们来盘一下拥堵指数排行榜。看到排在第一位的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平均速度13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14分钟。
0: 北外环呢，刚才呢明月也说到了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呢车辆也是在缓慢的增加当中，有的路段呢已经堵起来了，就比方说在肿瘤医院的桥上这个位置啊。
2: 还有苏州东街的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走7分钟。
0: 还有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往沙河中路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呢也是出现了缓行啊，缓行。
2: 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的西向东要走16分钟。
0: 另外呢，我刷新一下看了一下，在这个时代广场背后的红山路啊，双向现在都是非常的拥堵。除此之外呢，在它附近的像新华北路，还。

0: 有这个，新民西街啊，现在车都不少，车都不少啊。
1: 这位说喀什东路立交桥的东向西堵着呢，堵着呢。来看看，这位叫简单生活的朋友，他说麻烦问一下，前天中奖了，中的是中石油949温暖大礼包，怎么使用？那么这个温暖大礼包呢，当中有洗车券、加油券，还有一些购物券，就是在中石油的这些超市当中能够使用的。那么您在您的中油好客驿站 APP 当中能够看到这些优惠券，陆续会发放到位，因为每天节目当中都有获奖的朋友，那么我们会批量的输入，大家时不时的要刷新一下，看看发放到位了没
0: 它是
1: 有。
0: 一个电子券啊，
1: 对，电子券大家可以去直接使用就可
0: 对，
1: 以
0: 你
1: 了。
0: 在你的卡包里看一下啊，没有到的话就再刷新等2天啊。
1: 婷婷说到了，说万盛大街西向东骑马山隧道附近的车流量非常大，她说感觉就是像周五了一样。
0: 周四变周末了，这种感觉是吧？
1: 哎呀，
0: 啊，
1: 看来都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啊。
0: 今天是周四啊，
1: 调皮心说了，调皮心调频好
0: 调
1: 了，
0: 频好了啊，
1: 别调皮哦。
0: 祝贺你啊！新第一天团晚上好，长春中路南向北是畅通的啊。
1: 王启说到了新第一天团，下午好，打卡签到了，刚刚出车，还没路况呢。
0: 准备往哪个方向走？说一下啊。
1: 我们来看看。子健骑行老师也来了，说河马泉新区这儿呢，各条道路都是畅通畅通的。
0: 好。
1: 还有说哈密南路与西虹西路的交叉处堵车，堵车呢。
0: 车辆也是在缓慢的增加当中。哪儿啊？西山路高架，说那个西山隧道有点缓行啊。
1: 小凡同学说：“陈哥，婷儿，下午好
0: 哎呀，
1: 呀。
0: 客气客气
1: ”
0: 啊。
1: 俺们也在下班的回家的路上。目前呢，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的。
0: 好呢啊，大家的语音呢还在刷新的过程当中啊，一会儿呢我们来听一下大家语音都说的啥啊。
1: 需要等等等等。姜丽也来了，说新第一天团下午好，打卡下班了。这会儿呢，看北环高架在堵车是什么原因呢？北环高架。
0: 刚刚说西向东堵车啊，东向西怎么样？西向东是在肿瘤医院的上面堵车啊。
1: 一个人一切说到的是西外环走克南高架的西向东，然后转到了东外环，准备下会展大道，车流量还可以啊，是
0: 这会
1: 适
0: 儿，
1: 中的。
0: 这会儿应该还可以。再来听一下或者看一下大家的消息啊。
1: 玫瑰你在哪里？说长春路的南向北是畅通的。
0: 玫瑰你在哪里啊？新地天团，你们好，我下班打卡，从西外环走克南高架，现在东外环啊。
1: 马宇航说今天来互动了，昨天互动没有领上酒。
0: 怎么回事
1: 哎，
0: 啊？
1: 没有领上
0: 就差
1: 酒
0: 一
1: 哎，
0: 点。
1: 他说我今天就必须得领上。
0: 来来来，必须的这个，
1: 哎呀，你这个必
0: 哎
1: 须
0: 呀，
1: 的，毕得有点早。
0: 主要是行的啊，考察一下啊，他好像还有一条语音呢啊，我们来听一下宇航的声音好不好啊？
1: 宇航是吧？
0: 来30秒语音说啥呢？
2: 就是这个上车就要不要靠呢？这条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往甘肃中也是一路畅通。但是有接孩子的车，坐我车要系安全，都在路边接孩子的。然后昨天说的看什么动画片长大的人嘛，我不是昨天说嘛，看《大头儿》《小头爸爸》，还有
1: 大头
2: 《
1: 娃
2: 蜡笔小新》呀，所有的都看了长大的。就昨天没领上的酒，今天能不能让我领一下呀？就是。
0: 大哥，你把昨天的话题拿出来再说一遍，真是啊，
1: 今天我们都换话题了，
0: 来
1: 你这。
0: 晚了啊！什么大头娃？大头娃是雪糕，大头娃娃，人家是大头爸爸，哎，不是大
1: 大头
0: 头
1: 儿
0: 儿
1: 子，
0: 子
1: 小头
0: 和
1: 爸
0: 小头爸
1: 爸，
0: 爸
1: 哎
0: 啊，
1: 呦，
0: 对
1: 娃
0: 啊，
1: 娃头雪糕吃多了是
0: 娃
1: 吧？
0: 娃还能
1: 谁还没吃过娃娃头
0: 娃娃
1: 啊？
0: 头啊！今天我们话题就是你小时候吃过什么样雪糕啊？娃娃头，
1: 还有火炬，
0: 这还对好多啊，太多了，好吧？纯咖啡吃过没有？
1: 吃过。
0: 小的时候有那个特别小的叫八个贝贝、七个贝贝，哎，六个贝贝，
1: 对对对，
0: 几
1: 有
0: 个
1: 好
0: 贝
1: 多
0: 贝，
1: 口
0: 哎
1: 味
0: 呀，
1: 儿
0: 哎，
1: 的那个是吧？
0: 几个贝贝，反正就是好几个小小的那个，你知
1: 还
0: 道
1: 有
0: 吧？
1: 那个小奶糕也很好吃，
0: 对，小奶糕是啥啊？行了啊，
1: 还有棒冰啊，哎，
0: 行，
1: 我们 大家来说一说，暴露年龄了、啊嗯、
0: 你真棒啊，棒冰还啊。下午好，打卡签到，原来今天是周四，我看手机恍惚间啊居然看成了周六，看来我是真想放假了。
1: 你
0: 是累了啊，
1: 你比我看的还快一天呢。
0: 你是累了啊，你是累了、啊、
1: 这位说在万盛大街的西向东红枫路路口，他说有一个井盖子起来了，大家一定要小心，在最右侧的车道。这位说到了好奋军啊，他说红光山路希尔顿酒店的门口双向目前是堵车的。
0: 好的，谢谢啊。还有朋友说在最右侧车道差点碰到了前面的车，一下刹车啊，就是刚才说万盛大街西向东啊、
1: 嗯、
0: 红枫路路口这是吧。
1: 来听一下。
2: 949949下班啦。
0: 下班啦。
2: 八道湾公园小区下东二环，十分钟到达沙区法院，一路畅通。
0: 十分钟就到了啊。
1: 嗯。
0: 十分钟到了，行啊。还有王多余，不是我叫什么王多喜，
3: 上车是1949，上车就要到路况，河滩路由北向南，中间车道在河南高架往西北路出口的这个位置，
0: 嗯，
3: 刚好在出口两辆车在中间车道
0: 追尾了，
3: 对，占据中间一条车道，
0: 嗯，
3: 请过往驾驶员提前变更车道。
0: 对，刚才说的也是这个位置啊，谢谢。
1: 嗯、关女士说，我小时候吃过呢，有一款
0: 冰
1: 棍儿，
0: 有款冰棍儿，
1: 有款冰棍儿，
0: 冰棍儿啊。
1: 他说有一款冰棍儿是香蕉的样子，
0: 嗯，
1: 香蕉味儿。
0: 你这个你要这样说，他说估计吃过人不多。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一款啊，玉米的样子，玉米味儿。
1: 问题是它如果是香蕉的样子，它是香蕉味儿，有什么问题吗？
0: 没啥问题啊。
1: 除非你说它是苹果的样子，但是它是
0: 香
1: 蕉
0: 味
1: 儿，
0: 是吧？啊，那你得问关女士啊。
1: 哎呀，
0: 好吧啊。
1: 我确实也吃过玉米的样子，玉米味儿啊、
0: 哦。我也吃过那个，最开始5毛钱啊。
1: 嗯。
0: 那天买了一下2块钱。
1: 五毛钱
0: 啊？最开始5毛钱，你以为呢？
1: 我咋记得我吃的时候是1.5块呢？
0: 你吃的时候就是1.5块了。哎呀，那你后面吃的时候已经近几年吃的吧？应该是啊。
1: 我长大才吃过。
0: 长大才吃的，对，原来小的时候5毛钱，五毛钱。
1: 哦。红运说到了，说新第一天团晚上好，小时候谁还没吃过冰袋儿啊，零食之王。
0: 我吃过，
1: 我还喝过袋袋水呢，
0: 就是那个啊，虽然这小的时候啊，虽然现在已经可能没有了，小的时候就是把它冻成那种半冰不冰的状态的时候，那是自然是最好的啊。
1: 你已经提前吃上了冰块啊。
0: 真是啊。
1: 嘿，说到了，说小时候吃过绿舌头，
0: 嗯，那个还有小时候吃吗？现在也有啊，现在也有啊。
1: 好像叫什么绿洞是吧？
0: 嗯，叫闪洞。
1: 哦，闪洞啊。
0: 闪洞。
1: 庐山街的西向东车流量巨大，是什么情况？有没有知道的呀？
0: 绿洞说呢？
1: 绿洞，绿洞、
0: 哎，
1: 绿洞一下啊。
0: 行的啊。小时候用鸡蛋换冰棍的来集合，用鸡蛋换冰棍。哎呦，这个我确实是没有经历过啊。嗯、有一说一。
1: 那林说到了娃娃头雪糕吃多了是吧？于婷，你就这样发挥，是呢是呢，一下子暴露年龄了。
0: 他刚质问我呢。
1: 嗯。
0: 还有朋友在说，这会儿已经凉凉快快的、舒舒服服的在家坐着了，不用担心路上的拥堵。今天下午好过啊。
1: 哦。
0: 啊，今天下午于婷带来的《谢谢你》节目非常好，解决了我的几个困惑，谢谢于婷。
1: 哇哦，谢谢谢谢大美丽啊。还有王启说到了，说湖州路去植物园地铁站这里呢，天青王上周获奖了，明天去领。中石油大礼包对我来说太需要了，
0: 太重要了是吧。
1: 哦哟，
0: 那你继续来参与互动吧，好吧啊。来，
2: 你这些路况现在在卫星路李向南，在金阳卫星花园门口在做客，这排队长缓慢，有的特别慢。
1: 嗯
0: 嗯，行的啊。
1: 刘白说白南瓜你们吃过没有？贼好吃。
0: 嗯，
1: 我吃过了，
0: 吃过了。白南瓜就是那个老汉瓜的一种是吧？
1: 不是不是，白南瓜雪糕你没吃过
0: 啊？白南瓜雪糕啊，吃过，那个不是叫哈密瓜啊？
1: 不是，就叫白南瓜。
0: 白南瓜，对，
1: 我怎么记得它好像是上面好像有点绿色的，还是上面有点白色，然后下面是绿色的，大概是反正有两种，奶油味儿和
0: 贼好吃。我这个我承认啊。
1: 就是贼好吃，
0: 就是贼好吃啊、
1: 嗯！
0: 今天题目是什么？
1: 今天没有
0: 题
1: 题目
0: 说呢啊？
1: 题目是暴露狂了啊！
0: 答对100分啊！

0: 青鸟飞鱼说，河滩路的南向北老华林到河北路车流量比较大，他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就是纯纯的车流量比较大。
1: 好，谢谢路况啊，来，再来听两个语音啊。
2: 主持人好，凤湾升大街就是融合成密一个方向往到望古路一路畅通。
1: 一路畅通啊。
0: 幸运满格说，昨天中的大礼包，请问在哪里领取
1: 刚说
0: 呀？
1: 完啊，在你的电子的那个卡包里，你就刷新，每天看着啊。
0: 不是，您绑定的那个中油好客驿站，
1: 对你绑定了没有啊？
0: 对，
1: 你
0: 就
1: 先
0: 是
1: 搞
0: 中
1: 清
0: 石油
1: 楚。
0: 的那个 APP
1: 对。
0: 当中，您卡券刷新一下，这两天应该陆续到位了。
1: 对。
0: 您要是昨天获得的话，今天应该还没有，
1: 到明天再
0: 您
1: 刷
0: 后
1: 新一
0: 天
1: 下。
0: 再刷新一下。
3: 主持人，下午好。
1: 你好。
3: 从人民广场到登渡街这段路车流量有点大，直接进行车流不通，养了五只鸡，竟然被狐狸还是啥动物咬死在。是拖走了，这样子，哎，气死人了。
1: 啊，他在分享他小时候的事儿呢，是吧？
0: 你在说，我没听
1: 哦
0: 懂。
1: 哟，就是狐狸把家里的那个鸡叼走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0: 好吧。
1: 行的啊。
0: 来看落叶说，小时候的学校门口，奶奶爷爷从那个老奶奶爷爷箱子里头呢，来1毛钱的糖稀，用两个小棍子转圈搅呀搅呀搅。
1: 大哥，那个叫麦芽糖是吧？
0: 不是糖稀，那个叫棒，什么糖？
1: 就像麦芽糖啊，就是两个棍子那样搅起来，然后让你自己现在手里玩，玩到最后它变成白色了嘛。你看你是愿
0: 没
1: 意
0: 有
1: 把它
0: 没
1: 吃
0: 有，
1: 掉，或
0: 是
1: 者
0: 红色的。
1: 就是最开始它有可能是那个，然后搅啊搅啊搅，就自己玩嘛，就是那个
0: 糖
1: 麦芽
0: 稀
1: 糖
0: 吗？
1: 嘛。啊，就这个呀，在那个他的那个箱子里边，是不是用两个小棍儿？
0: 你说的那个是棉花
1: 不
0: 糖。
1: 是棉花糖，大家懂我对吧？我说的就是那个，用两个小棍儿，然后呢，进去以后把它这样搅转两三圈起来，就给你了。
0: 他说越搅越多，
1: 对，你就玩去
0: 来
1: 吧。
0: 一次2毛钱的那都是，哎呀，富豪级别的
1: 奢
0: 了。
1: 侈了啊！
0: 哎呀，充满了回忆啊！
1: 行的啊。
0: 哇，志远说冰块我中午才吃完，看看，对对对，就
1: 就
0: 这
1: 是
0: 个。
1: 这个啊，雪莲有这个可乐
0: 可
1: 味儿的，
0: 乐和
1: 有
0: 雪碧味
1: 雪
0: 儿
1: 碧
0: 的，
1: 味的啊，就是这个。
0: 还有长乐说怎么能忘了白兰瓜呢？
1: 没忘，没忘，没忘啊！
0: 诙谐说机场高速南向北，大概是在石油新村这个路段最右侧的车道有单车故障，后方车辆注意避让一下啊。
1: 好的，收到，谢谢路
0: 他
1: 况啊。
0: 说还要记得生活加点盐哦。
1: 加点盐。
4: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519中国旅游日新疆分会场活动将在昌吉州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盛大启幕。我们在江布拉克邀您共赴美好旅程。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5: 上线啦！
4: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6: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4: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6: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4: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7: 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进西藏最适合？

0: 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5A 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6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1: 发送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出发去西藏啊！
2: 哎呀，这太期待了，名额有限。
1: 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的这个信息的同时，还要提示各位，5月11号到17号是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新疆草原荒漠林区防火形势严峻，进入林区牧区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生态与家园安全。
2: 继续再来看看大家伙的互动信息。很多朋友都在回忆自己小时候吃过的那些雪糕啊，
1: 吃冰棍的啊。
2: W 说到了，说小时候有一种呢，就是塑料小茶壶的那种冰激凌，很好吃。他说那种把子是小兵器的那样的冰棍儿、雪糕都是爆款啊、
1: 嗯。
2: 我好像吃过，还有就是那像小足球一样，然后里面是奶油的，
1: 嗯。
2: 叫啥名字我给忘了。
1: 你说是雪糕吗？
2: 是雪糕，
1: 小足球一样的。
2: 不是，就是有各种形状，比如说菠萝呀、足球啊，还有什么什么的。
1: 哦，
2: 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1: 行了。
2: 比目鱼说，小时候5分钱的冰棍，2毛钱的雪糕，还有公交车1毛钱一站，出来集合一下，这简直暴露年龄啊！
1: 哎呀，好呢啊，还有朋友，哎呀，大家把这个说这个同时，把路况也分享一下啊，走到哪儿了？是畅通还是拥堵？你看我现在一边刷新，一边都找不到路况啊。庐山街西向东车流量非常大啊。
2: 看看叮咚，他说了，他说，哎呀，中不了伊利王酒，就自己买了一瓶，才发现里面竟然会有一个鸡缸杯。
1: 哦，有个杯子。
2: 嗯。他说重要的是还有证书、
1: 啊、还有证书啊、
2: 嗯、
1: 收藏好啊。
2: 哇哦。
1: 有没有人知道说小的时候吃过一种叫啥奶砖的？
2: 哦，我吃过，
1: 外面是用油纸包的、
2: 嗯、
1: 说知道我的年龄了吧，
2: 90后吧。
1: 哎呦，接得怪快的。
2: 奶砖现在也有卖的呀。
1: 现在也有呢啊。
2: 嗯，红运说骑马山隧道的西向东车流量挺大的，大家别着急。
1: 妍希说怎么参与互动，我已经看到你的这个分享了，就这么来参与互动就行了啊。
2: 嗯，康说到小时候吃过那个自行车拖着泡沫箱裹着棉被卖雪糕的。
1: 对，因为它可以保温、
2: 嗯、
1: 它既可以保暖也可以保冷嘛，对吧，
2: 是
1: 保温嘛，
2: 恒温。
1: 嗯，
2: 万盛大街最右侧的井盖子突出了，太危险了，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处理一下。
1: 刚刚就有朋友说到了这个位置啊。
2: 嗯，还有小雅说方糕和火炬都吃过啊。
1: 嗯，好，明月这会儿在线啊。明月
3: 说一下河南快速路有一起事故呢，是在北向南的方向快到河南陆力交桥辅道的位置，两辆车刮擦了，后方有积压车辆，排队距离会稍长一些，就在1分钟之前刚刚驶离，所以后方车辆正在有序的释放。另外一起事故呢，在珠江路立交西桥头，现在占据的是最右侧车道，西向东的方向，一辆出租车和一辆私家车，而且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对于后方车辆影响会大一些，目前大概只有最左侧车道可以过去，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另外关注到北外环织物山隧道西向东下北京路路段排队距离比较长，另外肿瘤院桥面往美居桥面整体行驶速度非常慢，主要是车流量会比较大。河滩南向北，也就是河滩北向南，也就是从柯南高架下桥口的位置右侧第二条车道，最开始说的那起事故呢，现在还是没有移开，两辆车后方还是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积压的车辆比较多，大家耐心等待一下，或者提前从最左侧车道行驶。二位，
2: 好嘞，来看看小张说他也行驶在路上，他说白兰瓜呀，刚刚你们说那些雪糕都很好吃，
1: 都吃过啊。有朋友说四个圈你吃过没有？四个圈啊，
2: 吃过
1: 四个圈，
2: 巧克力嘛。
1: 哦，
2: 巧克力的那个，
1: 行
2: 的、
1: 啊、我
2: 嗯，脆皮。
1: 他说奥迪呢啊。大大泡泡糖有没有？有，现在还有呢啊。
2: 大大卷吃过没有？
1: 吃过、啊、
2: 嗯，姜丽说

0: 到了北外环的西向东向河滩路的这个地方呢，有两辆车发生了刮擦。
1: 机场高速南向北，大概石油新村路段最右侧车道单车故障，后方车辆注意变道，要注意啊。
0: 唐说到的是北纬三路东向西去卫星路一路畅通，感谢949，酒拿上了。
1: 不客气，不客气啊，这
0: 哇，
1: 个小酌品尝一下啊。
0: 嗯。
1: 还有朋友说榆树叶儿晚上好，不是榆树叶儿啊，我们这个我是王晨啊，
0: 大家好，我是于婷，
1: 我们是949新
0: 新
1: 第
0: 第
1: 一
0: 一
1: 天
0: 天
1: 团
0: 团。
1: 啊，大家接着来报路况，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九天青王，本节目是由伊利王九天青王冠名播出，
0: 由离您更近伴您更远的乌鲁木齐银行特约播出，
1: 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电液特约播出。
0: 自治区司法厅提示：出行守规矩，平安有底数，学法懂法用法，一路安天下。
1: 于婷，我来打卡了。说，我记得你好像是04年的，是不是啊？你记错了，于婷04年。哦，他说的也对呢，你是04年工作的嘛，是吧？零四
0: 没
1: 年
0: 有
1: 参加工作
0: 啊，
1: 是吧？
0: 04年
1: 参加
0: 出
1: 工
0: 生
1: 作
0: 的，
1: 啊，出生的啊，那我记错了啊。
0: 你看这位朋友就说了，小茶壶和小足球冰激凌是一样的味道，
1: 没吃
0: 看
1: 过。
0: 来主持人和我是同龄人。
1: 对，
0: 是呀，我们
1: 零四
0: 零
1: 年
0: 四
1: 都
0: 年
1: 工
0: 的
1: 作
0: 出
1: 了，
0: 来，
1: 都工作了啊。
2: 庐山街西向东，在那个潍柴路口堵得特别严重。因为以前庐山街西向东那个辅道是右转专用道，好多右转车都从辅道走了，现在是辅道不让车进了。估计是造成这个路口车流量大的原因吧。
1: 好，收到，谢谢啊。
0: 贝贝说，东二环的北向南车流量大，过往车辆注意一下。
1: 来，再来听一下。
3: 报个路况，机场出来下机场高速，快到鲨鱼潭的那个匝道口子拐弯处，有一辆小车坏在那儿了，三角警示牌就放在他车后面，
1: 哎呀，哎，
3: 也就是20米的位置吧，你
1: 太
3: 拐
1: 近，
3: 过弯来才能看到，
1: 太
3: 在
1: 近，
3: 最右侧
1: 太
3: 车
1: 近，
3: 道，
1: 太近。
3: 请注意避让。
1: 好，谢谢啊。
0: 来听一下。
4: 949路况，现在我从阿开的高架从新一路下来了，桥下下面就是台地，桥都下不来了。现在我是往老年病院走，做左转，那排队排的还蛮的。
1: 排队排的很多啊，来。
5: 949，晚上好。
1: 你好。
5: 银川路由南向北，从师大附中到苏州路一路畅通。
1: 啊，一路畅通啊，那还行啊，银川路这个位置啊，谢谢小朋友啊。
0: 还敢说于婷，你的车上高架了？
1: 啥意思？你的车上高架了？
0: 他真的看到我的车了。
1: 哦，是那辆九手的飞度吗？
0: 芭比粉，芭
1: 哦，
0: 比银粉色的那
1: 哎
0: 种。
1: 呦，我的天哪！
0: 今天我正好把车借给我闺蜜了。
1: 哦，她开上去了是吧？不是，你闺蜜应该是来接你的路上，她因为她也算好时间了嘛。
0: 我不知道，还没联系呢。昨天他把车开走的
1: 但是，
0: 嘛。
1: 我就说嘛，昨天开走的嘛，大概是昨天晚上11点半出发的嘛，现在7点半也快到了，
0: 差不多
1: 差不
0: 吧。
1: 多
0: 也不知道去哪了
1: 啊。
0: W 说到了，每次听见别人得到949发放的礼物，心里那叫一个痒啊。
1: 没事，人人有机会啊。
0: 没事，你多互动，说不定呢。
1: 怎么说？人人有机会是个个没把握啊。
0: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1: 对啊。
0: 梦想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1: 有朋友说，我想起你们这么说，我想起我上小学的时候，大课间啊，你知道大课间就是什么概念呢？可以休息20分钟、15分钟，是吧？啊，
0: 对，要做广播操的那个。
1: 然后呢，我就可以直接去吃一碗凉粉，这个时间都有，说真的很美味
0: 哎呀，那时候我们是吃肉夹馍
1: 啊。你应该把刚才跟我说这个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哎呀，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的校服底下都是那种收口
1: 收
0: 的
1: 口的
0: 吗？结果呢，大课间之后紧接着是体育课。
1: 嗯。
0: 然后好不容易排队，大家去买了肉夹馍，
1: 哎呦，
0: 结果上课铃响了，
1: 你看，
0: 紧接着是体育课，
1: 哎呦，
0: 要做高抬腿，
1: 太难了，
0: 同学们太着急了呀，
1: 怎
0: 这
1: 么
0: 个肉
1: 办？
0: 夹馍怎么办呢？吃又来不及吃完了，只能把它放在揣在这个校服兜里
1: 收起
0: 了，
1: 来吧，
0: 收起来了。结果在做高抬腿的时候，嘚儿，肉夹馍掉地上了，
1: 哎，关键是第二步，稳稳的一个高抬腿
0: 一脚
1: 踩
0: 踩
1: 上
0: 在了
1: 去，
0: 肉夹馍上，那叫一个心疼啊，还没
1: 哦，
0: 站稳。
1: 这是你同学发生的事是吧？
0: 对，
1: 不是你啊，
0: 我们都看着那个肉夹
1: 你在
0: 馍，
1: 他侧面看到了是吧？
0: 本来 多馋啊！
1: 而且那个高。

0: 高抬腿踩一脚还不够啊，咔咔咔咔踩了三四脚，
1: 两下没站稳，差点摔倒。重点是买肉夹馍的那个场景，你知道吗？阿姨，我的，挤到最前面去，
0: 给我，
1: 那肉夹馍生意那叫一个好。
0: 阿姨说做你的啊，
1: 等一下，马上好了啊，就跟上课举手发言一样。
0: 还有说，今天不是王晨晚开一吗？为什么河滩北向南新一路下去比昨天前天都堵啊？啥意思？我昨天还想，
1: 王晨有啥关系啊？
0: 我昨天还想，这周王晨值班哈，说路都明显畅通很多啊、哦。今天怎么回事啊？说，哎呀，我一会儿去看看去，河滩北向南新一路这样啊，怎么回事？
1: 丁哥说，新第一天团晚上好，柯南高架的西向东河滩桥面这儿。最右侧的车道有一辆单车故障，注意避让。
0: 嗯，
1: 安说到了，天青王在等我吗？
0: 都在等，人人有机会啊。对，就是麦芽塘啊。路况，西山西向东四道岔车辆大，后面路段一路畅通，进大牌啊。放心吧，你放进来啊。
1: 邓伟说，小时候吃过冰激凌，就是那个足球形状的，是中间拧开。然后两个塑料外壳的那个、
0: 哎、
1: 是的是的，
0: 你不早说，真是今天才告诉于婷有一个塑料外壳，吃了这么多年了，
1: 就是呀、啊、就
0: 是
1: 它是足球的形状，
0: 说晚了，你
1: 它这个外壳就是塑料的、
0: 哎、外壳是塑料的，你看、嗯、今天于婷才知道，那不能吃啊，
1: 我一直知道。那
0: 报个路况啊，南门剧场这个位置往幸福路还可以正常等红绿灯啊。
1: 伟说到了卫星路隧道上来就开始堵车了，
0: 嗯，不容易，
1: 一直到松山街的路口。
0: 嗯，还有湖州路到植物园现在是一路畅通，收到，谢谢啊。
1: 嗯，
0: 我这有个语音我们来听一下啊。祥鹏你好，
2: 上车就听说所有上车就要报路况。
0: 嗯，
2: 你好，从立新广场到机场车流量正常，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谢谢。
1: 嗯，
0: 谢谢您啊，7:36了，一路畅通，那真是不错啊。
1: 嗯，还有这位朋友说橙子很甜，他提示说祥云东街的灌木丛可以修剪啦，他说掉头快看不到红绿灯了。
0: 嗯，
1: 好的，收到了，
0: 修剪一下啊。
1: 嗯，玫瑰你在哪里说到的是红光山路希尔顿酒店，这里双向堵堵堵。
0: 太原南路的北向南从河北路到北纬路这一段堵啊，说两个红绿灯还没过去呢。
1: 嗯，还有西外环的西向东，西外环的西向东，
0: 西外环搞清楚方向啊，
1: 西外环是南北走向啊。他说从雅山隧道一出来就很堵了，
0: 那是哪个方向出来的啊？有态度的网友说小脆桶，大家知不知道？5毛钱一个，下面蛋卷特别脆，最后一口还是带着巧克力的，好像有这样的，好像啊、哦，好像是这样。
1: 我好像没吃过。
0: 他现在脑子里还在想塑料壳那个事儿，你知道吧？大家没事，哎呀，
1: 我
0: 没事的，吃了这么多年了，
1: 当足球踢了。
0: 会展大道双向车辆是很大，但是也不堵车啊。
1: 嗯，卫星路的北向南一路畅通。
0: 红光山路这会儿呢，车是比较多的，双向车都很多啊。
1: 小张说大课间吃的都是卷饼吧，
0: 哦，你吃太夸张了，大课间你干脆出去吃个饭去吧。
1: 你那会儿吃的啥？
0: 不行，我们大课间就是大家一块到大操场然后做个操，
1: 嗯，
0: 解散了之后也就剩5分钟了呀，然后就回、
1: 哦、
0: 对啊，你最多也就在校园里转一圈，或者就直接就回班级里，我要开始读书了呀，
1: 哦，
0: 不然耽误我读书的时间啊。
1: 哦，
0: 主持人晚上好，报个路况，华林桥东向西车辆大，缓慢通行啊。
1: 你在
0: 咋了？
1: 篮球场上，篮球场上读书呢？
0: 没有，在篮球场上做操呢啊。
1: 哦，
0: 在足球场上读书呢啊。听949报路况，好运直奔天青王。哎呀，这小小词儿让你说的啊。
1: 安之若曦说宝山路南向北畅通的。还有听听说，小时候你们吃过那个叫唐僧肉，
0: 嗯，
1: 酸梅粉。长条胖胖糖泡泡糖的
0: 胖胖糖的啊，
1: 泡泡糖的
0: 有胖的有瘦的，瘦瘦糖胖胖糖，
1: 还有泡泡胶，你玩过没有
0: 啊？有印象，有印象啊！谢谢大家的分享。
1: 华林桥东向西车流量大，
0: 嗯。
1: H 吃的这个我知道，这个雪糕叫什么名儿？
0: 叫什么名儿？
1: 夏威夷。
0: 哦，
1: 嗯，
0: 就是给大家形容一下，中间呢是那个白色的
1: 奶油，
0: 然后外边呢是一圈这个，
1: 嗯，我记得这个好像是
0: 橙
1: 色的橙子味儿
0: 的壳，是吧？
1: 橙子味儿还是芒果味儿的？
0: 它是个大圆筒一样的一个造型啊。
1: 嗯

0: 小时候我也吃过这个。
1: 我最喜欢吃里面的奶油了。
0: 吃完就把外面就扔了，是吧？
1: 对。来看看，这位说红光山路这儿堵堵堵。听一下，
0: 听一下。
2: 上车就听九十九。哦呦，我们小时候吃的冰棍哦，上午就是一毛钱两根，下午是一毛钱三根，他是这样喊的：冰雹五分，九钱两根。
1: 啊，
0: 他在学人家那个叫卖声，
1: 哦，
0: 你知道吗？
1: 卖雪糕的是吧？
0: 一毛钱两根，下午是一毛钱三根了。哦，听口音像是一位那个南方的朋友哎啊。
1: 就跟我们现在说孙奈子，是不是啊？包儿咪。
0: 哦呦，哎，雨婷，你把自己劝一下，算了算了啊。主持人们，你们好啊！雅山隧道二层出来，往广汇桥的方向堵堵堵啊！
1: 方块说：“我家那臭小子每天晚上都嚷嚷着要听九四九晚间开心路路通。”那就对了，
0: 对了，好小子啊！柯南高架西向东，快到南湖路的下桥口最右边啊，有个车坏在这儿了。提示各位啊，西向东快到南湖路的下桥口，哎呦，那这就会堵了。
1: 来听一下这位。
2: 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播路况。主持人你好，从立新广场，
0: 立新广场，对对对，
2: 到机场车流量正常，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谢谢。
0: 谢谢谢谢啊。
1: 这位说你们吃过这个吗？这个就是我俩刚说的那个闪动，
0: 闪动绿舌头啊。有朋友说大课间是有加餐的哦，我好像没，
1: 对对对，
0: 没享受过这个待遇啊。你有呢？
1: 我有过，
0: 有呢啊。
1: 加餐是提前订的，有那个蛋卷，还有小面包。
0: 哎呦我的天！
1: 还有
0: 那个只有六一的时候有，好吧？你再想想啊，过节的时候有，平时有吗？
1: 不不不，
0: 天天都有 ，every day。
1: 对，周一到周五每天都不一样。
0: 哎
1: 大课间的时候，还有麻花。
0: 哎呦，那你们学校条件，你们学校条件确实要比我们学校要好一点啊。听九四九说河滩的这个喀什路到河南路有追尾，果断从河滩上喀什路走文创路、河南路、长春路畅通，一路畅通顺利，我先到蓝调一品了啊。
1: 还有说到了从湖州路到植物园一路畅通。
0: 说我是九零后，大课间会发那种很酥的饼干
1: 啊，对，
0: 每个人两大块。前两天呢，我就在菜市场看见了同款，我就买了它半公斤。再也没有小时候的味道了，真是那句话啊，怎么说的来着？
1: 欲买桂花同载酒，
0: 终不
1: 似
0: 少
1: 年游。
0: 我的天哪啊！行了，哎，有点伤感，有点伤感啊。行了，
2: 你们小时候都挺幸福的，还能吃到上一毛钱的雪糕。我小时候吃的是人家自行车拖着那个木头箱子，里面盖着被子，然后叫麦子，白糖棒冰牛奶雪糕，你猜多少钱一个？白糖棒冰两分钱一个，牛奶雪糕五分钱。
0: 五分钱。
2: 说实话，那个白糖雪糕哪有白糖呢？都是糖精吧？那个牛奶雪糕也没牛奶。
0: 拿牛奶呢？
2: 卖乳精嘛，是吧？那时候还两分钱都吃不起，就一个钢镚。五分钱的钢镚就是，在我眼里看着就是数额比较大了，
1: 暴露年龄了啊！暴露年龄了，你这个直接四十往前。
0: 万盛大街的西向东下了连霍高速之后，往骑马山隧道这个方向就开始堵车了，大家要注意啊！
1: 江丽说，河滩路的南向北，从苏州路立交桥到喀什路立交桥一路基本都是畅通的。你们还记得小时候吃过的方便面的牌子吗？有一个叫好滋味的，还有熊一五的，都吃过啊。
0: 还有说西山高架的东向西车辆适中不堵车啊。还有这朋友说终于念我的路况了，怎么了？我上面显示三十天内您就发了这一个路况，我再不给你念一下啊。
1: 东方说团结路到延安路堵车堵车，他说于婷你没有去参加陈岩的那个新疆大舞台吗？
0: 去了呀，他报名没选上呀，多简单的问题啊！
1: 我挤掉了呀，我呗。
0: 期待一下啊，我觉得后面我们各位主持人都要去呢啊。
1: 是的。
0: 期待一下，期待一下。
1: 没有才艺，
0: 没有才艺啊！现在
1: 我准备就
0: 练的呢，
1: 跟那些小姐姐们一起学一学。
0: 大家表演一个原地秒睡啊，这
1: 没有平地芭蕾
0: 啊，平地。

0: 芭蕾，
1: 是的，还没给大家展现过呢啊。
0: 好呢，
1: 尾号298的朋友说，南外环雅山隧道二层出来之后呢，往广惠
0: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的路况都没给我播，我上一条路况啊，咋回事啊？继续来发吧啊。
1: Lisa 说到的是西外环西向东，从雅山隧道出来就开始堵车了啊。他说的这个，我们刚刚说西外环是南北走向啊，那你说的是不是南环高架呀？
0: 嗯，
1: 广汇桥这儿，
0: 还朋友在做提示啊，和他南向北新路桥下啊，说看着有人，他是不是要横穿？太危险了啊！提示一下。
1: 灌饼高手说，小时候吃的高乐高，嗯，
0: 哦呦，我跟你说，小时候能吃高乐高的家庭不一般，那个只有在《家有儿女》电视剧里
1: 你
0: 能看到。
1: 你说一下你考试考的咋样吧？
0: 考试
1: 你灌饼高手了都。
0: 嗯，对，你说一下啊。
1: 高乐高白没白吃吧？
0: 没有，聪明着呢啊。听着节目不知不觉就快要到家了啊，说不行了，你们两个人主持节目太有意思了，我正在吃着晚饭听你们俩主持，太下饭了。我们俩主持还下饭呢，当咸菜听的，当咸菜就着呢。
1: 我们的功能还挺多的啊，功效挺好的，
0: 开心就好啊。
1: 来听听左军。
2: 949路况现设，我还以为离山都不堵车呢，闹了半天都叫会展园的门口叫这两双向啊，排的蛮难的车。
0: 嗯，
2: 尤其南向北啊，是排的非常长。
0: 嗯，好呢，谢谢啊。
1: 嘿，他说到了小时候最喜欢吃的方便面的牌子叫酷仔，从庐山街到会展已经到这儿了。他说北环高架的西向东车流量比较大，缓慢通行。
0: 有朋友说，于婷，你刚刚形容那个就是那个叫卖声啊，就是那个酸奶什么的，说太标准了，让人感觉你还有那样自己创业的故事呢，说的。
1: 哦呦，
0: 下班还副业呢，是吧？
1: 我要现在去，有时间的话我就直播了。
0: 嗯，开玩笑啊，
1: 估计都得排队，就是找到大课间买肉夹馍的感觉。
0: 嗯，
1: 估计你们就得喊于婷，我的。
0: 是，人家开玩笑啊，人家还有什么？
1: 我还叫卖吗？根本不用叫卖了，大家在直播间点点赞说的。
0: 啊，真是啊！
1: 上链接321。
0: 321啊，人家还有个那个名字呢，叫什么金二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啥，我忘了，反正当年有个，
1: 哦，
0: 有个传说呢啊。
1: 嗯。
0: 还有朋友说到的是说啥来着？这是小时候啊，行了，都是小时候，小时候就不说了，先说路况啊。
1: 也有朋友说小时候那个加餐，
0: 又小时候加餐，
1: 哎呀，加餐是需要提前预定的。
0: 定
1: 是的是的。
0: 滨河中路南向北往友好三中的方向车比较多，堵了2公里，走走停停不动啊。
1: 卡卡说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吃过有一个叫大西部的双层方便面？
0: 我没
1: 吃过。
0: 我没吃过，有一说一，我没吃过。
1: 有，我有吃过。
0: 有吃过，
1: 就是面霸嘛，是什么？有双层，
0: 啊，
1: 没吃过吗？
0: 没有啊。还有说这个报路况的啊，我们先来说路况吧啊。
1: 提示一下，新 A1T537刹车灯不亮了，赶紧去修一下。
0: 卫星路往北京路的方向车辆是比较大的啊。
1: 江丽说到了，说到家了，感谢949一路陪伴，每天上下班准时有你们的声音。
0: 嗯，
1: 熟悉的声音温柔又治愈，瞬间就卸下了一天的疲惫，
0: 哎，
1: 满心放松。
0: 太感谢了啊。
1: 哇，
0: 太会说了，
1: 觉得是下班之后最温暖的慰藉。
0: 嗯，西红东路华林路段东向新堵车严重，不要来了啊，都排队呢在这儿。
1: 嗯，卫星路往北京路的方向车流量大呀。
0: 嗯，好，大家接下来报路况啊，文字语音都是可以的。
3: 装修就选一品整装，春季样板间火热征集了，品质升级，全系一线品牌，定装修送全房家具家电软装，一品整装打造省心品质家，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高新区红盘华园金城东风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5: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6: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9: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0: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9: 游览江布拉克，
10: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9: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10: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9: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1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9: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0: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9: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10: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9: 智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欢迎各位今儿来听晚间开心路通。各位好，我是王晨。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949新第一天团，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九天津王。本节目是由伊利王九天津王冠名播出，
1: 由离您更近伴您更远的乌鲁木齐银行特约播出，
0: 是由博士伦润杰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叮咚说，这会儿的河滩路南向北还是可以的，除了刚开始新一路下来之后呢，到上沙河下永顺街有点堵，其他表现还都不错。
0: 还有朋友说机场高速的北向南，说加油站门口一直堵到木材厂啊，太堵了。
1: 还有陈亮说小时候上学拾棉花那会儿啊，就吃过那个大西北方便面，超大的，
0: 还有这段故事呢，都忘了。我跟你说，刚才有位朋友分享一下让我引起了共鸣嘛。这朋友他头下是个小孩戴着墨镜，他说我小时候，我是80后，小时候吃的什么巧克力棒冰啦，什么小学到初中大课间都有加餐，吃那个三鲜一面，你知不知道黄袋子那个？
1: 记得。
0: 还有个啥玻璃瓶的酸奶，要站在那儿喝，为什么呢？因为你喝完以后要把瓶子还给人家卖酸奶的店啊，人家还要回收呢。
1: 哦。
0: 为啥会唤起我的共鸣？小的时候啊，有一个叔叔啊，骑着三轮车在我们家小区就发这种玻璃瓶的酸奶，你可以买一瓶喝，然后他在小区里会转一圈嘛，各个楼栋那个楼栋号都会发。 再转回来的时候大概10到15分钟你就必须得喝完，瓶子要收走呢。
1: 现在就以前是还有那个汽水，我知道是这样的，喝完以后瓶子要还回去。
0: 哎呀，哎，谢谢大家的分享吧啊。
1: 童年还是很快乐的。
0: 是的啊。
1: 张扬说到了机场高速北向南加油站的门口一直堵到了木材厂的位置。
0: 嗯，小鱼的信息我们看见了，跟大家来说一下，他说949的全体的工作人员你们好，我是一名在乌鲁木齐跑了很多年的出租车司机，今天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天营运，正式告别出租车行业了。这么多年来啊，风里来是雨里去啊，每天跑车路上都是949的路况资讯暖心的节目一路陪伴，帮我们避开拥堵，了解了出行的这个路况，也治愈了无数个我奔波忙碌的日子，也真心感谢949多年来的贴心陪伴和守护，温暖了我们每一位奔波在路上的出租车师傅。虽然呢往后啊我不再手握方向盘，但会一直默默关注949，祝节目越办越好。
1: 哇塞，
0: 此处应该有掌声啊，谢谢你于师傅。于师傅，谢谢，谢谢于师傅。
1: 确实
0: 确实
1: 他分享了他很长一段的这个感慨啊，
0: 嗯，
1: 我觉得特别的温暖，
0: 嗯，
1: 就是自己的至少这一段职业生涯，
0: 嗯，
1: 算是告一段落了。
0: 对，
1: 所以呢，我想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
0: 嗯，
1: 送给这位叫小鱼的朋友，
0: 嗯，
1: 于师傅啊，
0: 于师傅，
1: 辛苦了。也祝您未来的生活一切顺利，平平安安，
0: 嗯，
1: 健康快乐。
0: 以后您生活的主题就是开心跟快乐，
1: 嗯，
0: 怎么高兴怎么来，好吧啊。
1: 也谢谢您给予的这些温暖的话语。
0: 对，然后您说虽然以后不再手握方向盘，也不一定啊，你不开这个那个，你还要开自己的车呢，是吧啊？
1: 对呀，
0: 开车慢一点啊，
1: 嗯，欣赏咱们美丽新疆，
0: 谢谢
1: 美丽祖国，大好河山。
0: 啊，嗯，行，你给他给一个中石油温暖大礼包，是不是？
1: 嗯，
0: 那我再加棒吧，好不好？
1: 可以啊，
0: 我决定把我手里今天这份天青王也送给于师傅。
1: 我觉得可以，
0: 怎么样于师傅啊？
1: 因为
0: 退休快乐。
1: 是的，
0: 退休快乐。
1: 是的是的，
0: 嗯，
1: 也祝你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说伊利王酒天青王，丝路瑰宝天青王酒，小批量勾条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天青色小瓶装，小酌自饮，礼赠宴请，优雅搭配，人手一瓶儿，无需分酒，自斟自饮更自在。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庆王。所以，我们觉得这份喜庆，这份收获，值得你拥有天庆王。
0: 嗯，哎，我的这个已经送出去了啊，接下来还有一个呢，交给于婷了啊。
1: 还有一份呢，我们给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马宇航，
0: 哎，
1: 也是持续在我们节目当中互
0: 动，得偿所愿了啊。
1: 是的，也说了很多次了，暴露况也好，还是分享心情也好，或者是互动调侃等等吧，我觉得是我们949的忠实的粉丝，也感谢你的一路陪伴。请发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恭喜马宇航和刚刚那位叫小鱼
0: 于
1: 师傅啊。
0: 哎呀，太感慨了，于师傅。现在于师傅心里应该也是非常的感慨啊。
1: 对，
0: 回想自己这个开出租车的这么多年的这个日子啊，一天一天像放电影一样的，是吧？啊，
1: 你一说于师傅啊，
0: 啊，于师傅，
1: 对呢，
0: 于师傅，你是不是也有啥副业呢，于师傅啊？啊，行的，你把那个酸奶
1: 也可能我们未来会偶遇在乌鲁木齐城市的
0: 街头巷尾。
1: 对，
0: 好吧，
1: 某天某个街头，
0: 愿你转身的时候能够认出于婷啊。
1: 嗯，还有叮咚说，随着发的文字消息越来越多，就越来越觉得主持人们专业实力过硬啊。
0: 嗯呀，
1: 哇哦，他说，毕竟好多错别字啊、倒装句啊，还有很多奇怪的路况当中还要整理，
0: 大家也知道，
1: 让大家还听得很舒服，
0: 啊，
1: 厉害，
0: 大家也知道呢啊。行的，
1: 谢谢。现在我们输入法的方式也越来越多了，
0: 对，
1: 语音输入啊，
0: 嗯，
1: 这个有打字儿的呀，
0: 因为它识别有误啊，不怪大家啊。
1: 嗯，但是我们都感谢大家伙的参与。
0: 嗯，北京北路的北向南，从迎宾路十字路口到苏州路小西沟这个位置啊，车辆大，行驶缓慢啊。
1: 小花提示说，新 A 丁哥 Q 659，这位师傅，您的油箱盖子没盖啊？
0: 哎呦，咋回事儿？
1: 再提示一下，新 A 丁哥 Q 6569，
0: 把盖子盖上啊。
1: 嗯，再来提示新 A 八哥054，抽空修一下您的刹车灯，两个都不亮了。
0: 嗯，都不亮啊，太吓人，跟你后面。乌山快速北向南转京新高速西向东到米东区一路畅通，车辆不大，正常通行啊。
1: 杨健说，在这儿我也要祝949越办越好，像小时候吃方便面的感觉一样，
0: 谢谢。嗯，
1: 嘎嘣脆呀。
0: 哎呀，天山没说第二天团晚上好，没有第二天，我们叫新第一天团，我们不做第二啊。从北京南路上芝山二层隧道到高铁站，走卫星路隧道到福海路都是正常通行的啊。
1: 嗯，
0: 好吧，
1: 感谢大家伙收听，稍后的时间是由杭志和丹阳带来晚间开心路，同第二个小时，拜拜，
0: 再见。
11: 晚上8点，
1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14: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13: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15: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16: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17: 我让天地焕然一下灿烂，我让年华猛然一下慌乱。
18: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
19: 晚上
18: 好，我是杭志。
19: 怎么在网上还犹豫了呢？大家下班快乐哈，我是丹阳。
18: 嗯，我们是
19: 杨之
18: 玉
19: 组
18: 合。那么此时此刻您在哪里呢？
19: 我的心碎成渣渣了。
18: 大家呢现在就可以传来最新的路上信息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走进交警指挥中心。
19: 哎，刘生，你还挺熟悉的呢。
18: 今天是明月是吧？
19: 你们中午应该没有指挥中心吧？
18: 没有，没有，没有。
19: 哦，那明月就会出现在我们晚开的节目当中。
18: 对，那必然的啊。
19: 哦、好的，好的啊。有请明月。
18: 你们这儿都是重兵把守啊。
19: 对我们这儿，而且都是年轻人，是吧？明月。
18: 明月，明月，你好。
20: 关注一下现在北外环的交通状况，西向东的方向，芝山隧道下北京路路段排队距离稍长一些，过了。肿瘤医院前面往美居方向，整体行驶速度非常缓慢，主要是车流量大，一路上也没有事故。另外呢，反方向从苏州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到百商桥面，行驶速度会慢一些。关注到在河滩路有一起事故，是在一个小时之前，一直持续到10分钟之前，刚刚移开，占据的是这个河滩的下。柯南高架一下桥的这个位置，南向北的方向，而且后方加的车辆非常多，现在正在缓慢的行驶过程当中。因为它这个事故不是特别严重，但是三幺警示标志一直没有摆放，在民警的这个处理下才把三幺警示标志摆放上，所以耽误了一段时间，所以后方加的车辆释放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整体呢，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行驶速度会缓慢一些，一直会延伸到新一路立交桥。南向北呢，过了河南路立交桥往河北路立交桥，现在往卡子湾方向，整体车流量非常大，行驶速度也是比较慢。另外呢，关注到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从这个河滩上桥口开始一直到事故安全桥面南湖路下桥口，行驶速度都非常慢，车流量比较大，过了这个美食家酒店桥面就好多了。反方向呢，现在是从温泉路高架开始，一直是从六大湾下桥口到美食家酒店桥面东向西下南湖路路段行驶速度慢，过了南湖路路段往事故安全桥面就好很多了。机场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呢，也是从大丢铺立交桥往木材厂立交，整体行驶速度慢。南向北在迎宾路出口有短距离的排队，现在还涉及到的部分路段有团结路的西向东，在市高级中学门前车流量比较大，以及我们延安路的东向西和 团结路南半截巷的交汇路口，整体行驶速度慢。关注到鲤鱼山南路的北向南，还有新华南路的南向北，以及龙泉街的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大。二位。
18: 好的，
19: 嘴皮子真溜，对，真快啊！
18: 快速度就把信息呢都总结得非常
19: 好，又快又清楚，其实啊。
18: 其实我们看到啊，今天北外环上呢车辆真的是非常的大，尤其是呢从咱们这个蜘蛛山隧道西向东的方向。

0: 方向呢，进到北京路的这个匝道也好，还是往阿勒泰路的匝道也好，现在都是出现了排队的情况。
1: 嗯，
0: 而且呢，西外环呢过了河滩路之后，
1: 知道西外环了，
0: 不是北外环，
1: 北外环，
0: 北外环过了河滩之后啊，继续的往这个前面走到下一个出口的位置呢，车辆也是非常的大啊。
1: 过了河滩之后，下一个出口是。
0: 河滩路过去之后应该往前呢就
1: 直接到会展
0: 大
1: 道了，
0: 会展大道的那个出口了嘛是吧啊，现车辆也是非常大，
1: 但是往会展大道出口的方向是好着的啊，放心走啊。
0: 对对对，
1: 另外呢，北外环的另外一个方向啊，东向西的方向，它依然呢是从百商桥面开始，这个朝长春路出口、北京路出口的方向啊，这是一波比较大的流量。
0: 是的。
1: 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柯南高架啊，柯南高架的东西方向，依然呢是以南湖路为节点啊、西向东的方向啊，但是它有点多，就是下河滩路啊，再下南湖路方向啊，这个西向东流量都比较大。反方向的东向西的方向呢，是从温泉路高架一开始，往南湖路下桥口的方向流量很大。
0: 是，而且这个柯南高架在河滩路的这个匝道盘桥的位置呢，现在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堵车和排队，堵得呢是非常的厉害啊。不仅如此啊，今天呢，华林立交桥的西红路桥呢，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两个方向呢，都出现了排队的情况。河滩路的情况呢，还是从人民路的盘桥开始，一直啊往华林桥到五层桥，现车流量呢都是非常大的啊。
1: 过了五层桥，再到那个新路立交桥方向，今天比那个往常要稍微好一点。
0: 是的，
1: 就是那新路盘桥啊，继续在苏州路立交盘桥的这个位置啊，流量就会大起来了啊。
0: 是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河滩路的反方向啊，由北向
0: 南
1: 的方向，从上沙河立交开始，往那个喀什路立交的方向啊，这段其实流量比较大。继续往前走，下河南路，还行。
0: 河南路这一块，
1: 苏州路立交桥也还行，北向南的方向其实也还行。
0: 北向南基本上还不错。
1: 嗯。
0: 那么广辉桥今天车流量是非常大，南外环是西向东的方向啊，今天全线堵车啊。全线
1: 堵满了，堵满了，
0: 堵满了啊。
1: 东外环今天整体表现都比较好啊。
0: 嗯。
1: 南北两个方向。
0: 今天呢，咱们这个仓房沟路啊。不仅仅是仓房沟路和雅山路的 X 型路口这里堵，就是那个以珠江路为线啊，由北向南和由南向北两个方向，在珠江路的口子这儿都有排队啊，而且还挺长的。
1: 这会儿呢，应该也是这个学生放
0: 学
1: 的一波流量啊，
0: 对对，
1: 正在向晚高峰涌来，所以呢，此时此刻也是晚高峰的一个峰值状态啊。大家今天继续积极报路况啊，我们依然为您送奖品啊。这份奖品呢，是来自于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
0: 天
1: 青
0: 王、
1: 哎。
0: 对，丝路瑰宝天青王酒小批量勾兑大师甄选沉香，丹阳喝了说沉香显著啊。
1: 那杭州喝了之后呢？
0: 甜，
1: 甜，
0: 顺口。
1: 对了，糖水了，给你喝是吧？
0: 咱这喝酒就不辣，不知道为什么。
1: 这会儿对杭老师来讲，喝什么都好，哎，喝完了就不饿了。
0: 哎呀，再不要说饭了好吗？
1: 不是我说饭好吗？杭老师，没有发现这个星期你说饭的次数尤其的多，我拦都拦不住。
0: 我就好像只有那个时候才能够得到一点快乐嘛，
1: 就是有一种忘我的那种感觉，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同时呢，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啊，本节目。感谢离您更近伴您更远的乌鲁木齐银行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
0: 对，
1: 特别播出。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各位听众朋友给我们传递路况信息吧。大家都在哪里呢？
1: 好的，来看一下我笑我吃我狂的文字路况、
0: 来了，
1: 打卡签到一下。他说西红西路啊，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适中
0: 啊、不是很堵是吧？这位听众朋友是素颜，今天报的还挺多的啊，你积极报啊，待会把你扔大盘里啊。
1: 8:07刚开始你就判断了报的挺多的。
0: 喀什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辆比较大，植物园红绿灯这里呢现在已经出现排队的情况。
1: 是最左侧车道，哎呀，晚高峰这会儿刚刚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0: 对。
1: 大家注意，是最左侧车道，哎呀，晚高峰这会儿刚刚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0: 对，
1: 大家注意安全啊，不要给晚高峰添堵好不好？
0: 燕才跟我说了，他说杭志你带

0: 带队去吉姆萨尔那个，
1: 啊。
0: 然后来继续这位听朋友更有意思，他说我在路上堵着，然后呢半个小时一个馕一瓶东方树叶，我都吃饱了也到家了，说的，真的，这个热量怎么样？你觉得？
1: 热量，
0: 啊，
1: 不管热量怎么样，我觉得顶饿就好。
0: 对，挺饿的
1: 对
0: 啊。
1: 呀，一个馕，一个东方树叶，
0: 哎呀，
1: 是
0: 传统吃法，
1: 晚高峰在路上的一个小惊喜呀。
0: 对，好，钢蛋来了，钢蛋，哎呦，把他嘴堵的呢，好，
2: 张科的
1: 你
2: 地
1: 啥
2: 球，
1: 堵的？
2: 咱阳杭志，杨志玉，晚上好。湖州路由北向南，在城北大道路口这儿，现在车流量较大，排队较长，行驶稍微有点缓慢。
1: 刚才你问一下郝老师，刚才拿啥堵的你的嘴？哎，姐，你怎么还把那个毛袜子不，那个毛线？
3: 哎呦，
1: 不合适。
3: 我就是本来想让他说话的，结果一下子把姐夫的毛袜子。
1: 有点过分啊，对，
0: 你想
1: 不
0: 的
1: 是
0: 这，
1: 没塞进去啊，
0: 这
1: 钢
0: 不是，
1: 蛋儿，我对，没塞进去，对，被
0: 哎
1: 我
0: 呀，
1: 拦
0: 你
1: 住了。
0: 真会想，我都没想到啊。好，来看一下
1: 你不是
0: 啊，
1: 说那个姐夫的那个
0: 毛袜子，
1: 毛裤给
0: 你把
1: 王老
0: 姐都
1: 师
0: 逗乐
1: 缺了一个毛口罩？
0: 把人家把这个，来，我们看下一条信息 吧。
1: 你要说什么？
0: 小杨，
1: 小
0: 他
1: 杨
0: 说，
1: 说：“CAT 1845啊，说这辆出租车左边刹车灯不亮，
0: 对，
1: 哎，亮一下行不
0: 左
1: 行
0: 烟军儿，左军儿来了啊。
4: 请自留路况，现在骊山路北向南啊，南向北都是，最近都非常堵。现在我就往
0: 你在哪儿吗？
4: 出租路立交桥这头呢，开路慢慢的往前
0: 慢
4: 走。
0: 慢往前挪呢，
1: 对，
0: 就是在山水华亭那个附近，是不是啊？
1: 哎呀，
0: 哦吼，就后面还，哎，你不要大喘气行不行？我真以为你说完了。
1: 后面那叫彩蛋，
0: 对对对，
1: 可是你性子太急了，没等到。
0: 来看听一下这位叫孔祥鹏的听众朋友。
5: 上车就听99，在这交报路况，注
1: 好
5: 意
1: 的，
5: 好，从机场到昌吉，
0: 对，
5: 一路畅通，车流量正常。同时呼吁一下同志们，变道一定要打转向灯，下高速就要提前靠右，不要到跟前以后一个急转，太危险
0: 了，
5: 太危险了，
0: 太危险了啊！好，说得好，来看这位听众朋友，是他说
1: ，DNNA 说，我想问一下，明天那个环塔车辆的巡游几
0: 对，
1: 点开始啊？
0: 几点开
1: 经
0: 始？
1: 过广惠丽江大概是这个要看他巡游的时
0: 时间
1: 间。
0: 安排，
1: 对，
0: 我们这儿有，待会儿我给大家讲，好不好啊？
1: 我也看到了一条消息，
0: 对
1: 那
0: 对
1: 过一会
0: 对，
1: 儿咱们说哈。
0: 对，老马识途。
6: 这就是九上车叫暴露化。山高架地下去。在快到这个101团这个下桥口的这个路面上，路面车道有一辆 SUV 白色 SUV 打着双闪在慢慢的往前走，过往车辆注意避让，注意避让，最右边车道。
0: 明白，打的双闪，慢慢的走，那肯定车辆有问题了啊！
1: 他
0: 注意
1: 他可能
0: 避让一下，
1: 不敢跑起来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又提醒后方车辆，它应该是个故障车，所以大家早早的变更车道吧。
0: 各位听众，赶紧的报来路况。这位这个于晨他说呢，长春路到喀什路到东站路啊，到净水路都是一路畅通的。他走的这条道相对来说还是车少一些啊。好，来看一下，
1: 简单就好了。说起土窑啊，我就在我家的农村院子里啊，自己用手也给搓了一个，这是你搓出来的，
0: 还挺漂亮的，你这样砖搭的，
1: 外面还用彩砖砌的，
0: 老道啊你，真真的，可以呢。
5: 克南高架东向西，到旭路下桥口，右侧一辆面包车故障。
0: 面包车故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待会儿呢，值班编辑啊，他会继续给我们来看一个求助信息。
1: 对，
0: 好像是车辆打不着了，他应该是在那个
1: 山西巷附近啊。
0: 对，就是 在跃进街和和平南路交汇的这个附近。
1: 嗯，大家可以打电话。

0: 话来跟他定位具体的位置，
1: 对对对，
0: 因为他是车辆快电了，
1: 是一个本田 SUV 啊。大家来打他的电话，电话呢是18799991091啊，18799991091，好不好？
0: 你两次念的号码都不太一样，
1: 念重新念了啊。
0: 一零九一，
1: 对对对，
0: 1091。
1: 晚上
2: 好，
1: 哎，
2: 我们的路况
1: 好，来。
2: 张湾南路南向北车流量特大。
1: 大湾南路的南向北，
2: 车辆失踪。
0: 嗯。
1: 您在我们电台附近了啊，这个大湾路啊，这两天的车辆就是特别的大，不仅南路
0: 大，是这两天
1: 了，北路也大，
0: 大湾南北路其实晚高峰就交通压力挺大的，
1: 嗯啊，是的是的啊，
0: 因为旁边小区多，单位多，
1: 美食多，
0: 美食多，
1: 对，
0: 真的。 嗯
1: 好，来看骑着蜗牛他说呢，
0: 嗯，
1: 北京南路啊，小西沟一直到科学院的一街都是畅通的，另外昆明路这里有个113中学啊，现在车辆是比较大的，有学生啊。
0: 我们来看一下零度啊，他说乌昌快速昌吉到乌鲁木齐方向啊，转往 G7 京新高速的那个匝道口有一段塌陷路面，
1: 嗯，
0: 坑槽还有点大，就是你速度如果稍微快一点啊，他说车辆能起飞，对，用一种夸张的方法来形容，就是在小地铺立交啊，转往那个米东区啊，上G7京新高速的那个上匝道那个位置啊，
1: 昌吉到乌鲁木齐方向，
0: 就大地铺立交
1: 啊，
0: 上G7京新高速那段啊，
1: 这段应该归谁管呢？
0: 哎，
1: 好，来看一下，黄一飞来了啊，他说呢，德惠万达到西山万泰这里都是一路畅通的，
0: 嗯
1: 嗯，和过年一样，太美了，啥意思呀？
0: 就是跟过年一样，路畅通。
1: 哦，
0: 就车辆比较少。
1: 哦，明白明白这个意思了。
0: 嗯，你周末的时候你再去感受一下，其实它车辆应该也不太多。
1: 我突然
0: 不一定非要到过年，
1: 又挂了中国节了呢。
0: 是，不一定到过年，你周末去，它应该车辆也比较少。
1: 对对对，嗯，来看啊，一米阳光说呢，他是两位主持人，你们好。现在西山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华林这个方向呢，车辆呢是很大的，排队距离也比较长，下宝山路是常规排队当中。
0: 嗯，三月桃花说，我上班从来都不堵车，你说一下你的位置呗？
1: 对，
0: 让我们羡慕一下你，好不好啊？
3: 哎，我就在那个五一农场那边呢，
0: 就在五一农场，家在那儿住，上班也在那儿，是吧？
3: 啊
0: 啊啊，那确实怪道不堵车。三月桃花过，我开，告诉你说，
1: 马建成来了啊。
0: 嗯。
2: 九，八个路况，东泉路双向畅通，双向畅通。
1: 东泉路双向畅通，嗯，这个地方肯定通啊，是不是啊？
0: 诚实诚信呢，说喝了天心王做俯卧撑，
1: 949个，
0: 我都不累，一口气做是吧？
1: 我明明喝的是黑卡饮料。
0: 对，对，其实更准确，更准确一些啊。
1: 对，拍了一个视频嘛，
0: 就做了949个。
1: 在我们自驾游的时候，在那个怪石峪，
0: 嗯，
1: 然后那个桥的玻璃栈道上做了949个俯卧撑。
0: 我才不信做了949个！
1: 你去看视频，
0: 装啥装？通过那个剪刀手剪辑出来的，
1: 哎呀，哎，看破不说破，有句话说得好。
0: 哎，那有啥看破呢？949个人都看破了，好吗？他们都知道事实。
1: 咋都不说？就你在这说。
0: 他们没有机会对你说，谁叫我有机会呢？
1: 来看奥米卡来了啊！他说呢，河滩路从由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喀什东路的立交桥的地方，
0: 嗯，
1: 有一辆车在这发生故障了，他在他的后面50米的位置呢放了一个箱子，哎呦，看来也是没有三角警告标志啊！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
0: 哎，你们放这些东西有啥用呢？
1: 对，
0: 请问对。
1: 安若曦来了，他说呢，西泉街东向西的方向是一路畅通的。
0: 王琦呢说，现在北京路啊，35小到喀什东路，吴越花园城啊，目前是正常通行的
1: 啊。谢谢。好，那我们再来看又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了，咱们再刷一波啊！感谢大家。今天呢，我要看谁的路况报的最好、最有特色，我今天的奖品就送给谁。那咱们在说这个奖品之前啊，咱们接下来呢，把这个有关于这个环塔拉力赛的一个跑步的行程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嗯，
0: 5月15号啊，那为了保证这个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的这个车辆巡游的 一个车队途经线路，所以呢交警部门啊会临时进行一些交通管控。
1: 对，
0: 但是是车辆过来了之后他会临时管、
1: 嗯、
0: 他不是全线一直都管。
1: 而且他这个车啊比较多，他不可能说是一辆两辆一下通过一个地方，他就像那个马拉松跑一样是会很长的，而且他也不是那种非常规范的车队，
0: 所以呢没办法说丁是丁卯是卯，
1: 我
0: 几点就管控到哪儿，
1: 你就在那个时间段往那站着，一会儿就能看到了。他是这样的啊、
0: 嗯、
1: 真正的比赛呢是从5月16号开始的，但是5月15号呢是一次
0: 巡游嘛，
1: 对，在咱们乌鲁木齐市区的一个巡游活动、嗯、首先呢他从大营出发，也就是在天山大峡谷，
0: 嗯，
1: 从南山的天山大峡谷那个地方的大营出发，然后呢从峡谷路到望峰南路，再到亚新南路、南滩路、南水路和南西，这都是在
0: 百万沟附近的啊。
1: 嗯，对，南西北路和南河路、嗯，这时候呢就走 S116线，再到国道312线，
0: 准备进河滩了啊。
1: 对，乌拉坡北收费站，嗯、再到国道216线，到燕儿窝南路，
0: 开始进，
1: 然后从河滩，对，河滩呢到红山路。上红山路以后啊，就到友好南路，克拉玛依西，克拉玛依
0: 东街
1: 的辅路，然后到南湖西路的辅路，南湖南路、梨华街、新民路、解放北路、解放南路、团结路，广汇立交桥、河滩路，然后呢，再到燕儿窝南路，再到国道216线乌拉坡收费站，再到国道国道312线。S116线南旅东路，
0: 就是怎么来的怎么回去了，
1: 对，
0: 回大营了，
1: 最后就回大营了、
0: 嗯、
1: 啊，就这么一圈，
0: 对，就这么一圈，
1: 所以呢、嗯、大家呢在这个沿线啊你看就可以了，好不好？他这个具体呢应该是上午吧，
0: 嗯，
1: 他上面没说是上午，
0: 没有，好像我记得看的通知是10点半，应该是开始巡游、
1: 哦、
0: 对，所以他大概的那个时间大家确实得要看巡游路线
1: 对
0: 和现场的情况，
1: 嗯，
0: 然后他会进行一个临时分控啊，
1: 对、
0: 嗯、
1: 走一圈啊，那早晨10点大家就到那儿去，你就沿这条线站着你就能看到，好不好？好多人呢可能想在那个西大桥那儿看，完全可以的，是不是 啊
0: 但是确实不知道大概时间几点能到，如果按照从那儿的可能60多公里进市区的路线来讲、
1: 嗯、
0: 按咱们正常速度来讲、
1: 嗯、
0: 其实51个小时左右跑一个单程是没问题的，
1: 对对对，
0: 但因为他们是巡游车辆嘛，对吧，
1: 你就10点到10点半、嗯、绝对没问题，
0: 其实差不多2个小时打一个来回，
1: 对，
0: 一圈、嗯、
1: 到克拉玛依东街、南湖西路、南湖南路、
0: 嗯、
1: 梨华街、新民路、解放南路、解放北路、团结路，他其实就走了一点点，
0: 嗯，
1: 然后就直接上广汇桥了，到河滩了，
0: 下河滩了，
1: 对，所以呢就是从红山路到友好南路的然后到克拉玛依东街辅路，
0: 嗯
1: 啊，然后我说的这一圈啊、
0: 嗯、
1: 它是在市区的范围之内了，
0: 哦，
1: 所以也不要跑得太远，你跑太远呢也看不到，
0: 没人要跑那么远、
1: 啊、
0: 是吧，大家都
1: 就
0: 近看，
1: 就
0: 那追着巡游车那不行，可能啊，
1: 对
0: 啊，
1: 哎呀，
0: 跟着车队走那
1: 对看一看吧，是不是 啊就像那天马拉松，我呢早上7点半
0: 守在，
1: 我就到那个卫星广场那儿去，都看到了、
0: 啊、
1: 哎呀，该看到的人，
0: 你是专门从西山走路走到卫星广场看的呀，
1: 对，该看到的人不该看到的人都看，
0: 谁是不该看到的人，你给我举个例子来、嗯、
1: 陈岩
0: 你看到他了、哦、
1: 看到他了，他跑过去没多久啊，就到那个底线了，你知道吧、
0: 哦、真的、
1: 嗯、
0: 他跑了4个小时是吧，
1: 不知道
0: 但是人家跑完全程了吗？
1: 跑了跑了，嗯、哎，来看一下啊，
0: 坚持下来就是胜利，好吗？
1: 对，马尔科说签到、嗯、距离过年还有268天，
0: 真不少。对，东外环西向东啊、哦，说在北商这一片，什么呀？你说的
1: 车多，
0: 北外环，
1: 那是北外环，
0: 西向东在北商这个位置、
1: 啊，
0: 你就去惦记过年了，我觉得
1: 都没
0: 分，你
1: 分
0: 神了可能哈、
1: 啊
0: 嗯。说他们都说你应该是从940开始数的，
1: 有人说我是从9.49开始做。
0: 你看
1: 你们想怎么说都行，
0: 对，大家
1: 反正事实上最后那个我就是数到了940、嗯、
0: 你又装吧，对，
1: 青鸟飞鱼说什么，
0: 他说949报一个路况、
1: 啊。

0: 方向，滨团二中桥面，车流量也稍大一些。北外环珠山隧道西向东上下两层隧道下北京路路段依旧排队距离比较长，但是呢，下层隧道会稍微好一些，一直到肿瘤医院桥面，行驶速度也是非常慢，过了美居桥面要好很多。右侧两车道下河滩的位置是有排队的。另外关注到呢，河南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从河北路立交到河南路立交双向都有缓解，这块行驶速度是适中的。北向南过了河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桥依旧有排队，但是整体排队距离在逐步的缩短。南向北的方向呢是华林桥桥下的位置，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整体车流量稍大一些。再来关注到现在在机场整体的情况呢，是在南向北迎宾路路口有短距离的排队，北向南整体交通压力已经缓解了许多，车流量适中。二位
1: 好，那么先到这儿，再见。
2: 移动网银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领爱奇艺、优酷、 B 站、 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86。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5月12日，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动949交通广播，启动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进企业、进乡村、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五进活动，普及应急知识，开展应急演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5: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4: 游览江布拉克，
5: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4: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5: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4: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1: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我是杭志。
6: 各位晚上好呀，我是丹阳，
1: 我们是
6: 杨
1: 之玉
6: 组
1: 合。本节目由离您更近伴您更远的乌鲁木齐银行特约播出。
6: 看来另外一双袜子用上了，把你刚那个人嘴又堵上了。
1: 哎呀，
6: 哎，大家如果是报名的话，现在可以发送数字几呀、啊？
1: 发送
6: 微信平台，
1: 发送数字8啊，数字8，对、
6: 啊。
1: 那么这两天呢，已经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报名了，
6: 肯定的呀。
1: 对，大家呢可以提前规划一下自己这个古尔邦节呢到哪去玩，因为古尔邦节它是5月27号到31号。5天的时间，我们这个行程是27号到30号，就是利用前面的4天，最后一天
6: 还给大家留了一天休整的时间。
1: 对，是的，是的啊，所以还是挺好的。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呢是，这古尔邦节期间呢，咱们的高速公路啊，是免费通行。
6: 嗯，还要等那个
1: 最新
6: 交通运输部门的最新通告。
1: 对对对。
6: 但是按照惯例来讲，
1: 哎，惯例来说，
6: 按照惯例来讲，但是不是全部的日子。
1: 对，好像是前就是那3天。
6: 对，古尔邦节的3天。
1: 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要跟大家呢这个互动起来了，是不是啊？好的，那我们也希望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6: 今天呢，我们依然为大家准备了奖品啊，这份奖品呢是由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网酒天青网，啊，有2盒啊，送给今天的报路况报的又多又好的2位朋友啊，
1: 对，
6: 大家积极来参与啊。来，我们在微信当中等大家啊。
1: 好，来等待各位听众朋友的参与。好，那我们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4: 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即将启动。5月16日，赛手齐聚乌鲁木齐，共赴中国顶级越野盛宴。让我。

0: 人为环塔加油，为新疆喝彩。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的路上消息啊。缘分呢说，很久没见陈岩了，陈岩在呢啊。那另外呢，一介俗人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最新的消息啊。目前呢，从卫星路一直下来之后呢，快到太原路的红绿灯这个位置，他说有一辆公交车应该是发生故障了啊，好像是6501路啊，大家注意小心一下。行，在现场的朋友帮我们来跟进一下啊，卫星路快到太原路红绿灯这个位置啊，他说有一辆公交车坏车，哪条车道上啊？具体哪一个位置啊？希望大家来帮我们具体跟进啊，谢谢。来看一下山的路况消息哦，他说城市巡游的时间预计是从中午开始，从下午的14:30到16:00哦。这个信息很重要啊，我们也跟大家这个继续来跟进一下。同时呢，林，我们来看一下他要曝光一辆车，他说是一辆新 ABN177， 他说怎么没有看到旁边车道呢，就在准备变道，差点发生一个追尾的交通事故啊。嗯，关于这个情况呢，也希望大家在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啊，注意该打转向灯的打转向灯，同时呢在变道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看好旁边车道的一个行车的安全啊。嗯。

0: 我们再给大家更正一下啊，环塔拉力赛的巡游时间啊，我们正式跟大家来公布一下城市巡游的时间，预计会从明天下午开始。
1: 对啊，其实我们九四九交通广播呢，在公众微信上呢，也已经给大家呢发了具体的相关通知。
0: 对对对 对，
1: 就是大家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啊，也可以打开我们九四九交通广播的这个公众微信平台上的公众信息，是吧？啊，也已经给大家呢都做了最清楚的介绍。它呢应该是中午的
0: 两点半到下午的16点钟，
1: 对，到16点之间，是吧？啊，这个时间段啊。所以我
0: 更正一下啊，
1: 对，更正一下，因为我们刚才这个时间不对啊，
0: 说错了啊，
1: 说错了、
0: 啊，对对对，再次来更正一下啊。
1: 对，
0: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更多的一些来自于官方的消息啊。
1: 对对对啊，一定我们也
0: 以官方信息发布为准。
1: 对，是的
0: 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现在最新的路上消息啊。香槟要提醒一下大家，现在是北外环东向西的方向啊，在河滩路的头顶上面，北外环桥上，他说有一辆面包车故障，停在道路的最右侧车道上，后方呢也没有放三角警示牌。北外环东向西河滩路的头顶上啊，其实他说的就是苏州路桥底上那个位置啊。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听众朋友说呢，
0: 刚说过了这个
1: 啊，来
0: 啊，
1: 继续看一看。
0: 刘悠流的文字路况呢，说的是新华路啊，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小西门到西大桥这边现在车流量有点大。
1: 好，来下面呢，我们再看这位听众朋友说呢，从 CC 茂然后走到中亚路，开车呢堵了50分钟，有点堵啊。没事儿，咱们慢慢走好不好啊？毕竟晚高峰嘛啊。
0: 接下来看一下大家的路况消息啊。骑着蜗牛闯世界说的是长沙路，现在南向北和河北路的交汇路口啊，车流量稍微有点大啊。王琦呢说的是喀什东路植物园到喀什东路生药厂，一路向西的方向啊，东向西的方向，目前也是一路畅通的，还不错。
1: 来看一下南宇说什么。
0: 来，把它放一下。
2: 主播，我想问一下，乌鲁木齐有没有比较好吃的夜市？价格亲民一点的，推荐一下。本地的师傅们，给推荐一下呗。
1: 比较好吃的夜市，哪个夜市都好吃呀？重要的是你得去。这夜市上的好吃的多了啊！比较好吃的夜市，
0: 对，那么多的食物，
1: 对，总得有的挑嘛，是吧？啊，
0: 对，总
1: 想吃什么吃什么，
0: 总会选出来好多款是你喜欢的。
1: 是的，是的啊，我觉得
0: 放心去。
1: 有一点啊，就是可以选择呢，就近一点的，不要跑得太远了，是吧？好停车一点的，是吧？好，来看一下啊，一介俗人他说什么呢？他说卫星路一直下来，快到太原路的。
0: 我刚说过了这个
1: 啊，
0: 吓一跳。
1: 另外呢，他说北纬三路啊，拐到北京路，再走到这个河北路下，然后呢，再到天津路、长沙路，都是一路畅通的，
0: 一路畅通的啊，
1: 畅通地方多了啊。
0: 左军夸你幽默呢。
1: 不用，再给大家提示一下啊，这个咱们的这次环塔拉力赛呢，在乌鲁木齐市区呢有个巡游活动，它呢是5月15日举行。那么具体的时间呢，是从14:30到16点之间啊，14:30，也就是中午的时间了啊，不是早晨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0: 再来看一下温柔呢，说新一路啊，师范大学门口啊，东向西的方向，说有个人行通道，但是没有红绿灯的灯控，行人从这里通过的时候呢，也不看车。但是它就是人行通道呀，所以他如果站在斑马线跟前，行人要过斑马线的时候，那大家就得停车让行啊，得让行人先走呀。
1: 对，
0: 啊，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众朋友传的最新路况信息。因为啊，就是刚才听众朋友其实已经说过这条信息了啊，S14线的位置，就是在昌吉到S14线的这个位置呢，有个坑洼。好，我们再来看看杜来了啊。
0: 他说石火山隧道融合南路啊，万盛大街目前是一路畅通的啊，10分钟可以到达，还可以啊。马亮的文字路况呢，要提到的是喀什东路立交桥，现在由东向西的方向，桥面上已经开始堵车了啊。喀什东路的东向西的方向 目前呢又迎来了一波流量啊。
1: 嗯，
0: 高大的语音我们来听。
3: 然后呢，上车就进942丹阳房市杨志玉，晚上好。河滩路现在由北向南，距离河北路出口大概50米左右的位置，右侧车道有个车打着方向在那儿停着呢，后方也没带三角牌，人在车呢坐着拿手机不知道干啥。哎，把那牌子摆上进去啊，那河滩路哎，真事儿。反正你让大姐把那袜子扣好啊。
0: 咋了？你要用呀、啊？真是
1: 送给你了，
0: 还在催活的，真的是送给你了，
1: 送给你了，
0: 就半成品也送是吧？啊、嗯，
1: 半寸时光来了啊！他说，清风路到仓房沟路方向呢非常堵。
0: 嗯，小西沟的这个十字路口说，怎么发生了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呀？
1: 嗯、
0: 导致小西沟这块现在有点堵车。它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呢。
1: 哎
0: 嗯，究竟哪一个方向会比较堵？
1: 西虹东路的西向东的方向呢、嗯？老华林是正常排队的，通行速度缓慢。
0: 嗯，收到，
1: 嗯、
0: 收到了啊。
1: 嗯，
0: 哎，当然这个我们也要再次跟大家提醒一下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城市巡游的时间啊，预计啊会从下午的14:30到16:00，就是下午
1: 四点。
0: 啊、下午的2:30到4:00，
1: 对，
0: 啊，会有一个临时性的交通管制，
1: 嗯，
0: 所以呢，如果是在这个时间段里啊，比如说有出行的，尤其是赶飞机的、
1: 嗯、
0: 办事的，还有就医的，有一些计划的一些居民啊，
1: 嗯、
0: 一定要进行提前规划路线啊、
1: 嗯，
0: 就是能避开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巡游路线的一些车友，可以尽量把它避开，如果
1: 是早点走。就是不要再赶在、
0: 啊、
1: 对赶在这个时间段出门，那就是中午的2:30到4:00之间，
0: 嗯，
1: 是吧？啊，
0: 对，尤其是途经的市区道路，就包括从河滩路、
1: 嗯、
0: 啊，整个从燕南立交一路呢到红山路，
1: 对
0: 啊，市区道路包括还有刚才所提到的梨花街呀、啊，
1: 嗯
0: 啊，梨花街呀、啊，
1: 对
0: 啊，还有南湖路呀，还有友好路呀，嗯。
1: 嗯，
0: 周边的一些居民还有出行，大家都要提前做好规划。
1: 提前做好规划。
0: 嗯，
1: 明天那个时间段呢，刚好是我们中午节目的时间。
0: 对
1: 啊，
0: 所以你要多做提醒。
1: 对，做一些路况的播报、嗯、啊，介绍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南宇呢又有文字路况，他说呢，温泉西路啊下桥口往维斯特方向下桥和这个
0: 桥下
1: 的路段啊。车辆都非常多啊。
0: 嗯，
1: 好，继续来看一下蜗牛闯世界说什么。
0: 对，他说、
1: 嗯、
0: 听说这次参赛队伍阵容强大，
1: 嗯、
0: 应该有多个顶级车队会参加明天的巡游活动吧。他说我判断啊，有几个最佳观测点，人民路立交桥呀，三桥啊，珠江路立交桥呀，说、
1: 嗯、
0: 把车停到远一点的停车场。
1: 对
0: 啊、可以站在
1: 立交桥的
0: 桥、哦、
1: 对，立交桥上也可以看嘛、
0: 哦、
1: 是不是啊，河滩的各个桥像三桥啊，
0: 嗯，
1: 还有珠江路桥，
0: 尤其是人民路立交桥，我觉得会成为一个大的观景点
1: 啊，广汇桥、人民路桥、是不是 啊都可以观看，但是大家一定要在人行道上，不要走到车行道上
0: 了，是
1: 啊，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对，另外呢，长春中路啊，万科景汇里双向目前车流量是畅通的，
1: 嗯嗯嗯，
0: 畅通行。
1: 来看，听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呢，是轮台路呢下河滩北向南的方向2公里处，在最右侧的车道第二个车道上呢有大车的轮胎，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
0: 嗯，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传来最新的路上信息。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说，这个温泉西路啊下桥口。啊，这个说过了是吧？啊，嗯，
0: 好，同时呢，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目前的市区道路啊。我们通过大数据看到的路上消息啊，
1: 嗯、
0: 目前呢，其实整个的柯南高架啊，西向东的方向的流量呢，还是从河滩再往南湖路下桥口的方向流量会稍微有点大，但是反方向你看，郝老师，从温泉路高架再下南湖路东向西的方向，整个流量已经释放的结束了。
1: 嗯，
0: 所以呢，其实这会儿的那个晚高峰的流量啊，其实是在有序的释放当中的。
1: 对 对, 对。
0: 包括呢，现在北外环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也就是一段，就是下北京路出口的西向东的方向有一段，但是反方向从北商，在 到长春路和北京路出口的方向，流量其实也在逐渐的释放当中。
1: 是的，柯南高架呢也是温泉，在南湖路出口的这个位置啊，是西向东有一定的排队，其他路段反方向呢都已经是畅通了啊。
0: 嗯，荷塘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基本上都没有堵点了，南向北的方向啊，堵点呢还是在人民路立交桥、在西大桥、华林桥啊这段有几个流量，还有。那个苏州路立交桥啊，荷塘路的南向北的方向会有一段那个流量稍有点大，除此之外整个荷塘路的流量也基本上释放结束了。
1: 现在 CC Mall 的周边呢还是新华北路双向的车辆是非常大的，但是友好路呢基本上已经通了。在河滩的位置呢就是盘桥，打算就是从长桥引马打算上红山路的这个位置啊，车辆呢是稍微的大一点啊。
0: 市区道路啊，现在团结路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门口，团结路的东西方向啊，
1: 对，
0: 以陶瓷厂为节点啊，目前呢双向流量都很大。延安路呢现在东西方向啊也是流量呢也还是比较大的，以延安公园为节点啊，东西方向。
1: 今天呢为什么大湾路的车辆偏大呢，是因为大湾路现在开始有施工了，因为大湾路呢它现在呢是这个进行量化改造工程嘛。
0: 从今天的零点钟
1: 对，
0: 其实它正式开始施工作业的。
1: 半幅施工了，那么半幅施工呢就是从那个黑甲山的那个位置开始啊，一直呢到咱们团结路的这一块，它有些路段呢已经开始进行围挡。
0: 他说的是从北湾街路口到那个大众 4S 店的那个南向北方向是全封闭的。
1: 对，
0: 是从今天零点开始一直到。
1: 半封闭。
0: 没有，南向北是全封闭。
1: 对，南向北全封闭。
0: 对，它借用的是对向。借用的对象的北向南方向的三条车道来通行。
1: 三条车道当中呢，两条车道是南向北，有一条车道
0: 是
1: 北
0: 向
1: 南。
0: 对，
1: 所以这样呢就会给大家呢，下班呢造成一定的影响。我建议啊，咱们有些周边的居民呢，就别从这儿走了。你可以其实绕行的路线非常多，东二环呐，或者说是其他越境街啊，
0: 中湾街呀，
1: 对对对对啊，把这块路段呢，咱们把它绕开。
0: 对，在北湾街的居民呢，可以建议选择从那个富康街北三巷道路来提前绕行啊。这个施工节点呢会一直到6月5号，有20天的时间。
1: 是的是的。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我怎么这么
5: 好，有没有那么一刻，你想找一个宁静的地方，什么也不想，只闻花香，看云卷云舒？五月的西藏治愈你的夏天。对于第一次想进藏的小伙伴来说，这是个最好的季节。现在有一个入门级偏轻松，不用担心高反，循序渐进的行程，西藏四飞7天游，5月27号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五 A 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

0: 发送六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2: 我怎么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晚间为大家带来的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3: 各位晚上好呀，我是丹阳，
2: 我们是杨之玉组合。本节目由离您更近伴您更远的乌鲁木齐银行特约播出。
3: 同时呢，本节目啊还有两盒奖品啊，是由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有两盒啊，我们送给今天晚上参与节目啊互动最积极热烈的两位听众朋友。
2: 这样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带着大家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就是从明天开始啊，咱们又有一场小雨光临了，气温呢还会有一些下降啊。首先来看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转小雨，8到16度，西北风3级转4到5级。
3: 嗯，再来看一下昌吉呢，是多云转小雨天气，11度到20度。
2: 石河子小雨转多云10到19度。
3: 奎屯是小雨转中雨天气9度到20度。
2: 克勒马伊小雨11到19度。
3: 伯乐呢是中雨转小雨天气10度到20度。
2: 那伊宁呢是晴天9到22度。
3: 塔城是多云转小雨啊6度到17度。
2: 再来看阿勒泰的天气呢是小雨转阴7到12度。
3: 再来看一下东江城市哈密呢是多云转阴天11度到26度。
2: 吐鲁番多云20到30度。
3: 南疆库尔勒多云转小雨11度到23度。
2: 阿克苏的天气呢是多云转晴13到28度。
3: 阿图什晴转多云13度到27度。
2: 喀什多云14到27度。
3: 和田呢是多云天气15度到26度。
2: 那乌鲁木齐呢是晴转多云转小雨8到16度，西北风3到4级。
3: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次的天气变化过程啊，从明天夜间到16号的白天啊，继续是阵雨转晴天。
2: 对
3: 啊，低温呢是6度，高温15度。
2: 哎呦，那还是低温啊，一直维持。到了16号的夜间到17号的白天呢，这就基本上是咱们的周末了。
3: 嗯，
2: 晴间多云，但是呢是7到18度，也就是这个周末的天气啊，气温呢不是特别的高啊。
3: 嗯，而且还会下雨呢。
2: 对，是这样的。
3: 所以呢，前两天啊，攒着一股劲儿啊，想洗车的朋友，要不你们再按一下啊，稍等两天啊。
2: 哎呀，
3: 等这一波下雨天气过去之后，咱们再说啊。
2: 这个张左军呢说今天是他的生日，给我送点啥？你不是天亲王已经拿上了吗？
3: 嗯，
2: 然后你就就着天亲王，然后呢许个心愿，好不好？
3: 天亲王这就喝完了是吗？哎呀啊！
2: 祝你生日快乐啊！
3: 生日快乐啊！
2: 对，
3: 东说博物馆门口啊，说摆摊摆的都到桥下掉头这个位置了，不合适啊。
2: 嗯，
3: 这在路边上
2: 多危险，是不是啊？
3: 哦。
2: 桥下掉头的这个位置啊，
3: 嗯，
2: 你看他们这种摊呢，它是什么呢？叫活动摊。前两天我专门到交警队呢跟交警交流了这个问题，他们带着我们也到路上去，当时你现场把他赶走了啊，过一会儿他推车又
3: 推着又出来了。
2: 对，因为他们属于流动摊贩，所以你不太好管理。
3: 对，尤其他拍的这张照片啊，
2: 对，
3: 就是其中有一辆车真的是都已经堵到了那个
2: 路上了，
3: 掉头的机动车道上了，
2: 对，掉头机动车道上。
3: 哎呦，
2: 就这儿更不应该摆了啊！
3: 真的是，
2: 嗯，除非交警盯在这儿就没事儿，只要交警一到别的地方，他马上过来啊！
3: 真是，
2: 来，王琦来了啊！他说什么？
3: 他说那几个观景点啊，估计明天人会比较多啊。
2: 对对，
3: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2: 安全是第一位的啊。
3: 踏雪无痕说，柯南高架现在由西向东啊，往东二环的方向，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2: 哎，看强子他说呢，东天山自驾游的报名咋报？
3: 怎么报名？
2: 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你发送8以后呢，会跳出一张海报，然后这个海报上面呢有一个二维码，你长按手机二维码的页面呢，它就会让你扫，它就会进入这个二维码通道，是吧？啊，
3: 嗯，
2: 进入之后呢。

0: 就是我们的路书了，你了解一下我们的报名情况。在最下方有个红色的按钮，上面写着点击此处报名，一点击链接呢就到咱们冰青旅的这个收费通道了，你在这儿直接手机上交费就算报名成功了。
1: 嗯，当然你说我只有两天的时间，哎，周末假日想去哪玩呢？我们推荐大家去金萨尔北庭故城景区。
0: 哎，是的，北庭故城景区呢，他们的这个最近啊，把景区打造的非常的大，不仅呢有咱们的博物馆是吧？啊，里面有 5D 电影和 VR 大空间，还有各种历史文物的呈现，专业讲解呢给你讲述。同时呢，我们从博物馆啊继续向下走呢，可以到达北庭故城的这个景区里边。实际上呢，它就是一个咱们过去古城的原址了，既有内城也有外城。那么1000多年前呢，在这里啊，就这么大一个地方呢，有50000人呢，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而且呢还有很多古老的建筑啊。那么虽然现在已经看不到形状了，但是呢它这里留下了很多的文物，包括讲解啊，我们都可以看。同时呢，这里还有北庭的故城的亲子乐园以及土窑烧烤。哎，那你可以到这里呢来参加摸鱼抓鸡套鹅等这样的一些互动环节，以及呢在这儿啊来一个土窑烧烤。哎，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1: 嗯，
0: 大家呢可以导航到北庭故城景区。嗯，
1: 非常有意思啊。
0: 对对对。来看听众朋友的语音还是很多的啊。
1: 哦，来刷新一下啊。好，望北说了，河滩路现在北向南的方向，他快到克南高架桥下这位置，他看到有一个外卖小哥逆行，
0: 对，
1: 骑着一个电动车，应该是朝反方向骑行。哎呀
0: 这是机动车道啊，咱们
1: 非机动车
0: 高架桥，非机动车呢你是不能上来的。你说你这样子，而且逆行真的是非常危险啊。
1: 对，
0: 好，我们来看这位听众朋友说了，杭志丹阳你们好，能不能再别说下雨的事儿了，刚洗完车，感觉啊你们说完库车也想下雨的迹象了。
1: 哦，
0: 没有，库车应该没有。我们从目前来看呢，就库尔勒呢是有一点点小雨，然后从阿克苏啊、阿图什都没有雨啊。你别担心了，我们乌鲁木齐的听众那可是真的要赶上这场雨了啊。
1: 到时候下雨的时候你把车藏起来。
0: 对，这个我们也不能不说，因为这是咱们气象台发布的专业气象预报啊。好，来看一下小杜来了啊。
1: 何老师还认真做解释。
0: 对，
1: 行，小杜说现在火车站附近啊，和宝能城周围都是一路长，你说的是乌鲁木齐站啊。
0: 对对对，
1: 你得说清楚啊。
0: 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明月来了啊。明月，
2: 现在关注一下整体，在机场快速路北向南已经完全释放了，南向北在迎宾路出口有短距离的排队，现在克兰高架西向东事故安全桥面车流量还是有点大，下南湖路路段有排队，只要过了这个美食家酒店桥面都是一路畅通的，北外环珠山隧道现在东西双向也都是一路畅通，但是肿瘤院桥面到美居桥面行驶速度西向东的方向还是有点慢，反方向苏州路高架一直到百商桥面车流量还是稍微有点大，另外呢关注到南外环七站园桥面已经完全释放了，广汇桥往东外环下跃进街的路段车流量依旧比较大，行驶速度慢，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整体北向南都有所释放，南向北呢在华林桥上柯南高架以及华林桥下往新路立交桥行驶速度会慢一些。再来关注一下西外环，现在是南向北的方向，在居然之家路段辅道的位置行驶速度慢，有排队。二位，
0: 好，先到这儿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 QQ 流程，看一看呢咱们乌鲁木齐站到客的情况。现在呢已经是20:45了，从21:22
1: 20:54，
0: 20:54了。
1: 嗯，
0: 对，20:54。那么接下来呢，从21:00到22:00之间呢，乌鲁木齐站将会有2600人到达，需要520辆出租车或者是网约车。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航班的方面的动态信息啊。今天呢，到港的航班人数还是比较多的。 20:30到21:30之间呢，有1509人到达，需要252辆出租车或网约车。那21:30到22:30呢，将会有2254人到达，需要376辆出租车。

0: 车或网约车。嗯，
1: 那我们要产生今天的奖品了。
0: 对，来产生一下吧。
1: 今天的第一位幸运听众朋友啊，我要产生的是骑着蜗牛闯世界的李斌朋友啊。
0: 是吧？
1: 今天的路况量是不是够大？
0: 挺多的，
1: 是不是够大？
0: 对，非常多，
1: 够多，够大。虽然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啊，但是我们老朋友也需要鼓励嘛。
0: 对对对，
1: 需要支持啊。
0: 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了？就是报的好一点的。
1: 你再问我，也让我产生。
0: 对对对。
1: 啊，确定啊？也交给我了。那么就产生一位新朋友呗。
0: 新朋友
1: 啊，
0: 对，新朋友说啊，你们发的啥奖我不知道。哎
1: 啊
0: 看一下看一下啊，
1: 新朋友。
0: 今天刚才哎，我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1: 那
0: 我眼帘的那个，
1: 那问题是一开始他现在没出现，怎么办呀？
0: 找不到了，对吧？那这样吧，把这份奖就给南宇怎么样？
1: 可以。
0: 这个他语音文字的路况报的都不错，是吧？
1: 嗯、
0: 啊。来，南宇，此时把你的联系方式也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好吗？
1: 南宇是怎么一下子跃入了杭老师的眼帘啊？
0: 对对对，
1: 眼眶里啊，
0: 眼角啊。
1: 对，南宇，还有骑着蜗牛闯世界啊，抓紧时间啊，听浪落广播，把你们的姓名和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
0: 对，
1: 我们今天的这份奖品呢，是由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啊，每人一盒。
0: 对，
1: 对，大家不争不抢啊。每人一盒啊。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参与，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最新的路况信息。
1: 木土说了，我刚下班买了几个烤包子，说说车里那个味道啊，我都忍不住了。
0: 你先
1: 忍不住了，
0: 你没吃是不是啊？光买回来了，但是
1: 不是？我觉得忍不住的时候，咱就别忍了呀，吃一个嘛。你吃一个，家里人也不会发现少一个。
0: 对，
1: 吃嘛，
0: 万一家里人让他报个数呢？
1: 报什么数？能报什么数？
0: 哎呦，
1: 报不动。
0: 森林木子的这个，咱们的值班编辑还没听到呢，是不是啊？应该放放他的声音啊。
1: 嗯。
0: 好，来看这个望北的信息呢，已经报过了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有最新的路况来了。哎呀。其实蜗牛闯世界，高兴，
1: 把姓名和电话发送过来了啊！
0: 对，已经发送过来了。
1: 你看，就是一直在听节目的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1: 结束吧，那就郝老师。
0: 好好好，那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1: 我们再次郑重的跟大家来更正啊，我们刚才有一个时间点位的出入啊。
0: 对。
1: 明天的，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怎么来报名呢？
0: 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然后有海报，然后呢这个海报打开之后长按二维码进入录书，你就可以看到报名通道啦。
1: 张左京也收到了我们对他的生日祝福，祝你今天生日快乐啊。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一会儿呢是由刘瑞继续带来的一路畅通。
1: 明天晚上8点钟我们不见
0: 不散。
1: 不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0: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0: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4: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21:01，此时此刻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有请我的上班搭子明月介绍一下。
5: 明月晚上好，目前东外环、西外环和南外环整体交通压力都有所释放，但是北外环呢，在这个美居桥面的行驶速度西向东的方向还是有点慢，珠山隧道两层隧道东西双向都已经完全释放了。关注到目前机场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大地物力交桥往木材厂立交也是一路畅通，南向北在迎宾路出口有短距离的排队，柯南高架西向东方向也有所释放，目前过了市公安局桥面往南葫芦下桥口的位置行驶速度稍慢一些，继续往美食家酒店桥面往东一路畅通。再来关注到目前在团结路的西向东市高级中学门前车流量稍微有点大，另外关注到柯南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基本上整体都释放了，南向北是过了华林桥桥下的位置行驶速度慢一些，另外一个拥堵节点是过了苏州陆地交桥往河南陆地交桥，整体车流量稍大一些。刘瑞，
4: 好嘞，感谢明月。那路上其他的通行信息以及出行提示，朋友们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快乐时间吧。
6: 当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7: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6: 好期待啊！
7: 出发，
6: 949一路畅通，
7: 比九点再长一点。
6: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啦！
7: 开始啦！开始啦！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6: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周四快乐呀，朋友们啊，又到了我们晚间一路畅通的时间了，大家准备好了吗？看到小凡同学已经准备好了啊，在家收听一路畅通呢。他说了，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呢，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桥面和两侧出口都已经恢复畅通了，每天都是这一句。哎呀，虽然说每天都是同样的话吧，但是也算是好消息嘛，是吧？毕竟红山路出口其实也是一个常规的堵点啊，至少这会儿比较畅通嘛。玫瑰，你在哪里？快醒醒啊！他说：“刘瑞，早上好呀，高铁站不堵，人多啊。现在是晚间的21:04。”他说：“今天有没有新歌啊？新歌没有，老歌可以给你放一首啊。”子健骑行也带着小核桃来了，晚上好。子神君说了，龙泉街辅路下河滩这个口子怎么回事呢？这会儿10分钟了，纹丝不动。天山一号公馆这里啊，如果有刚刚路过的朋友来跟进一下。

0: 路况信息啊，感谢大家。艾琳也来了，打卡下班。这会儿呢，上海路北向南往喀什西路车流量不大，收到。王琦也说了，刚从东站路经喀什路北京路到铁路局太白，车流量不大，正常通行，收到收到。哎，又一位朋友啊，快醒一醒啊，不言相思，早上好说呢。土木哈，您的表情包收到了，确实今天应该天气不错啊，天气不错，心情也不错，是不是？我不会说话，晚上好。鹏子也这会儿下班打卡了，说是阿勒泰路高架由北向南畅通畅通，收到啊。昭昭慈木说了，天博还没有回来啊，下周一见吧，朋友们啊。不言相思的路况说，天津路从河南路到苏州路这一块呢，车流量适中，收到。王先生跟进了一张图片，这是在哪里呢？今天的落日真美呀、啊。我想我痴狂说了，常州机西向东车流量适中，天博下周一回来啊。在路上这个信息我们收到了啊，我们跟相关的这个主持人再次对接一下是什么情况啊。在路上的信息啊，劳烦我们在外边的这个直播面编辑老师来对接一下，具体是哪位主持人的活动啊。山也说了，刘瑞龙泉街下河滩正常呀啊，那怎么有位朋友说在那儿纹丝不动十分钟了。鹏子说了，今天周四了，刘瑞是不是要独唱呢？哎呦不行啊。玫瑰你在哪里说，我们是期望全天都听到刘瑞的节目，所以早上好。我看啊，早上9:09，哎呦可以呢，早开。行呢，我必定是不负众望啊，几年后见啊，早开。上山入水也说了，下班打卡庐山街维泰路口是一路畅通啊，收到。四道岔目前车流量小，收到。张师傅说了，西山四道岔西泉街一路畅通东向西。钢蛋儿也在路上啊，说东站路由南向北，在城北大道路口这儿呢，车流量不大。艾琳又加班了吗？等一会儿要到北京北路万象天地送货去呢啊，看看能不能遇到啊。我不可以说话，问了大家一个灵魂拷问的问题，说这场雨下完，你们穿秋裤了吗？秋裤没穿，毛衣我先找出来了，因为实在是太冷了。DOO 也说了，西外环由南向北，快到河滩路出口有辆事故车占据右侧车道，朋友们注意注意。常师傅跟进了，东外环从会展上桥，然后南站下桥一路畅通，收到。土木说这里应该叫什么大道？可以叫乌鲁木齐的小落日大道。夏二姐姐来啦，说下班在沙发上听一路畅通，天博不在啊，不然9:30该听他的歌曲了，9:30放一首之前他翻唱过的好不好。来关注一下张师傅，你好。
1: 九四九
0: 你好。
1: 刘瑞晚上好，下去到北外环西向东不堵，长春路啊北京路出口都一路畅通。
0: 我以为排队呢，行呢。上山肉水说了，庐山街维泰路口一路畅通。哎呦，这张图片也很好看啊。红柳晚上好，山说了，龙泉街下河滩去华林的方向目前是正常通行的。信仰守望说，太阳不下班儿啊，太阳不下，太阳不下山儿，我就不下班儿。准备下班了是不是？行呢。

0: 艾琳也说了，喀什西路往喀什东路东站路车流量适中，今天又加了会儿班儿啊。Mr. D，晚上好。秀秀也说了，说想了解一下杭州的旅游路线，怎么报名呢？杭州的旅游路线发送数字89499微信公众平台啊。诚实诚信也说了，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啊，我就是949的劳模啊。然后陈师傅说了，六一再把保暖裤给脱了吧。六一这个朋友夸张了吧？啊？绝版泥巴说了，早开基本上听不到，起不来，根本就起不来啊。那你的上班时间是什么时候呢？九月的首座，晚上好，紫神君说了，他说刚才那个说太阳不下山他就不下班的那个，其实他是骗你的，太阳下山了，他也下不了班。信仰守望，你听到了吗？信仰守望，你现在你这个信仰还能守望得住吗？没有，人家应该基本上已经准备下班了啊。朝朝慈暮说了，哎呀，这夕阳把楼照得红红的，真好看啊。确实是挺好看的，但是咱们开车要注意安全啊。好多朋友都说了，哎呀，扎心啊，太阳下班了，他还没下班。没事儿，太阳下班了，我也没下班，陪着大家呢嘛，不是啊。来吧，朋友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看看有没有明显的拥堵节点。河滩上我发现了，苏州路立交桥下南向北的方向啊，提示各位朋友们车流量比较大一些。那么还有河滩华林集团立交桥下也是南向北，提示各位朋友们减速慢行。河滩上我就看到了这两个拥堵节点，这会儿呢，大湾北路的南北双向、团结路的东西双向，以及仓房沟北路七酱园到12中的南北双向车流量大，提示大家。法特爸爸也来了，说晚上好呀，你怎么一个人播呢？天博呢？天博退休了。想不到吧？天博出差了啊。明亮开锁也来了，说忙了一天收工啦，下班快乐。Mr. D 说，大家想表达的意思其实是刘瑞不下班，我们就不下班。你看看啊，高情商发言啊。浪迹天涯也来了，晚上好，打卡打卡。朝朝慈暮说，西山高架走华林桥一路畅通。鹏子说，刘瑞上班的时间就是他下班的时候，那你看看，那不你正好赶上了吗？是吧？让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洗去你一天的疲惫。琪也说了，昨天是他爱人的生日，所以带他和孩子去吃了949上次送的这个盲盒里面的火锅，非常开心是吧？哎呦，昨天生日咋没让我给你安排一个我们的这个仪式感啊？我可会安排了啊！我不会说话，说是不是天博要欠我们一首歌曲？你下周他来了之后问他要。确实，太阳下班了，月亮也上班了啊！感谢在路上的朋友们啊，如果说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互动信息，也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那朋友们既然对杭州的自驾游这么感兴趣的情况下，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则宣传吧。
1: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2: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平故城千年历史，
1: 游览江布拉克，
2: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1: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2: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1: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

0: 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0: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1: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0: 志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是的，朋友们，想跟着航志去自驾的，抓紧时间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刘瑞陪伴在朋友们出行路上的晚间一路畅通。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确实，这个志邦整家定制还是挺划算。我们了解到呢，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的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呢，各类的沙发呀、家具呀、床呀、餐桌椅都是一应俱全的，质感生活轻松配齐。所以说呢，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991661610报名到店呢，就能领电火锅、精美的茶具、高端的床品等好礼。他们的门店呢是在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志邦整家定制。0991661610，期待您的光临啊！看到浪迹天涯也来打卡签到了，晚上好。再次来刷新一下朋友们的互动信息 ，Mr. D 说了，让天博出来语音互动。天博不在呀、啊！天博，赵你好。
3: 上车就星球球，包括的话，河川路北向南，离卡斯路桥大概还有200米左右。左侧车道我看了，好像有4-5辆车追尾。
2: 哎呦！再听一下。
3: 上车就星球球，包括的话，河川路北向南。离卡斯路桥大概还有200米左右。
2: 提示大家，有多车的追尾事故啊！居然说了，刘瑞这周辛苦了，天博是不是出去参加培训要升职了呀？没有啊，天博现在走那个退休手续呢，马上就退休了。没有，去出差了啊。然后威恩说在去深圳的路上，但是非常想念新疆的一切，那就抓紧时间回来吧。素月也分享了一张日落的图片啊，感谢分享。玉阶说了，刘瑞你主持的非常棒，为什么要提天博？因为我们俩的幽默相辅相成啊。鹏子也说了，必须的必啊，每天下班呢晚间一路畅通，真的是能扫除一天的疲惫，那可笑呢，我们就是大家的电子按摩椅啊。来朋友们，往里走一走啊，沙发上躺一躺。我们给你手工按啊。觉得手作也来了，说天博唱一首歌，刘瑞可以代替还一首。哦吼，这个任务太艰巨了啊。还说一首歌吗？毛毛雨对我来说一首歌是倾盆大雨。盆盆多喝水也说了，下了个早班，为啥感觉今天柯南高架车这么少，不好吗？

0: 小吉路畅通正在直播。
1: 是的，正在直播的是晚间一路畅通，朋友们周四快乐，我是刘瑞。玫瑰你在哪里？在十分钟之前啊，不好意思刚看到，他说刘瑞下来吃肉囊了，你怎么回事？这什么时候的照片？今天窗外明明是这个晴空万里，你发来的图片怎么阴雨密布的？怎么回事啊？这位朋友你在哪里？是今天的图片吗？啊，都没有诚意，你看看啊，我要一个葱花囊，一个辣皮子囊，一个小油囊，谢谢你啊。看到流沙在跟进说河滩路由南向北一路畅通，收到，不言相思。说贵州路阿勒泰路堵车，堵堵堵，提示大家。九月的首座说刘瑞，我想问你一件事情，如果你在副驾的时候，你喜欢补觉还是补妆？之前呢，就是在我还不太会开车的时候，我就一上车我觉就来了啊，从上车睡到下车啊。但是现在呢，基本上我都在主驾了，所以说现在已经不存在补觉还是补妆了。如果在主驾上还要再补觉的话，那这种情况下朋友啊，后果不言而喻啊。来关注一下小蒋，我的烟嗓小男神来了吗？
2: 刘瑞姐姐，我是来报公路况。
1: 好，
2: 人民广场的建国路到幸福路一路畅通。
1: 你看今天小朋友就很开心啊，今天没有被这个跆拳道老师收拾是吧？啊，行呢。鹏子也来了，说等天伯回来惊艳我们所有人，回来直接就是一个台柱子吗？然后现在也是啊。艾杰说了，刘瑞晚上好，报个路况，中山路小西门西北路友好路北京路到铁路局，感觉路上的红绿灯红灯都少了，不习惯啊，不习惯，很畅通，哎呀多好。芳芳你好。
3: 晚上好。
1: 你好。
3: 河南东路
1: 东
3: 向西赛博克附近一路畅通，我是铁蛋。
1: 你是铁蛋儿？哎，我想起来一句话，就这个随意取的名字好养活。你是铁蛋儿是不是啊？行呢。乐悠刘也来了，说刘瑞，阿勒泰路北向南一路畅通，河滩路北向南新一路到三桥是一路畅通的。月亮分享了好多这个好看的落日给我啊，感谢您的分享。Mr. D 啊，网友这个藏头诗又送过来了，行呢，感谢感谢。AJA 提示大家，新 AFB 7797在南昌北路逆行呢啊，逆行呢，朋友们。齐也说了，该放歌了，放首你和天伯一起合唱的。我们俩正儿八经还没有合唱过歌哎。艾尼瓦尔来了，晚上好。飞腾说，铁蛋铁蛋，你是狗剩是吧？哎呦，真服了。狗剩狗剩，我是鸭蛋。那应朋友们的要求，这样吧，我来找一找啊，找一找我觉得天伯唱的比较好的歌，然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一首，给我一分钟的时间啊。

Mr. D 说今天星期四，这首今天星期四，今天星期四就两句词儿啊。然后棚子说不是每一首都是你俩合唱的吗？那倒也不是啦，生日歌，生日歌也得我俩合唱才行，我们俩每次唱生日歌都是现场唱啊，没有录过。不言相思说你和天博合作的你不知道了，天博唱歌你吹竖琴啊，那是我的成名曲，那个不能轻易放啊。来吧朋友们，一首天博翻唱的偏爱送给大家。

找到了，朋友们，来吧。路况在先，这个消化一波啊。鸿运在提示新 ALD 歌91啊，乱扔垃圾啊，车窗扔垃圾，注意行车素养。

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好听吧，朋友们？不言相思说了，有没有和我一起唱的朋友？我再跟你一起唱哈。本来想拉起来话筒跟他一起唱来着，怕把他这首歌毁了啊，没拉。炮兵也来了啊，我们叫天降祥瑞，不叫天降羊脖子祥瑞啊。千山暮雪说了，这是天博唱的吗？歌神呐，刘瑞想听你翻唱的歌。我一般都是现场唱，而且这是开盲盒，就是不定时的啊，哪天心情好了或者心情不好啊，有可能会唱哈。九月的首座说天博出差了，好像又没有出差是吧。何欢欢说了，你好，请问这里可以帮忙解答问题吗？是什么问题呢？来关注一下乐悠流。
1: 喂，姐姐晚上好。
0: 你好。
1: 三条气象中车流量大。
0: 嗯，好嘞，谢谢小朋友。SER 说唱的还怪好听，就是那个 I 有点出戏。对，就是嘛，真假转音都不会，真是的，专不专业呀、啊？鹏子说这首歌我知道，天博演唱，刘瑞打的架子鼓，好听好听，那里面都没有架子鼓啊，你这样让我很难堪哎。玫瑰你在哪里说刘瑞唢呐吹得好，有机会可以独奏一曲。我不会吹，我只会弹唢呐，我只会弹唢呐，吹竖琴，打二胡啊。一米阳光也说了，好听好听好听，感谢感谢啊。我们也分享这么多路况信息和互动信息了，一条身边的资讯啊，一定要关注。那么从5月15号开始，乌鲁木齐公交珍宝巴士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所辖全部公交线路要正式切换夏季运营时间表了啊，同步优化调整全线首末班发车时刻，全力适配市民的夏季出行需求。那我了解到呢，本次运营时间优化结合夏季出行规律，对班次进行了双向调整，相比冬季运营时间呢，市区常规线路首发班次整体提前，最早发车时间呢是7:10，末间的末班班次啊，会全面的延后，市区线路最晚收班时间延长至23:30，有效覆盖早高峰的通勤、夜间休闲返程等重点出行时段，进一步来便利市民的日常出行。其中呢，城市快速公交线路实行差异化延时 ，BRT 一号线、二号线末班车延长至0点 ，BRT 四号线、五号线、八号线等其他线路及环线快客、K2 线路。末班车时间呢调整至23:00至23:30，强化夜间重点线路的运力保障。当然也提示广大的市民朋友们要及时关注运营时间，调整作息，调整信息啊，还有就是这个提前规划出行的安排。如果需要查询各线路具体的首末班时刻呢，朋友们可以下载车来了 APP 来实时的随时随地的掌握线路信息和车辆到站的动态，便捷高效出行，分享给大家。紫神君说了，天博和鸽子王哪个是正儿八经的歌王？都不是。听到了吗？我刚才的回答。一米阳光说，那刘瑞你就吹一个呗，手边没有吗？鼠标要有，我也不一定吹啊。刷新一下语音信息啊，还有一波语音信息，我们稍后来分享。再次来看看路上这会儿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这会儿怎么平常不咋上榜的一条路上榜了，清风路啊，从宝山路到仓房沟中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车流量很大，提示大家。另外呢，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北双向车流量大，团结路也是东西双向车流量大，集中在陶瓷厂路口 苏州东街的辅路从百商到小西沟东向西啊，目前车流量比较大。跃进街也是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的西向东，注意减速慢行。仓房沟北路从七酱园到十二中的 X 型路口啊，提示各位朋友们，北向南的方向整体车流量偏大。飞腾说，歌王那得是老艺术家，老艺术家指的是杭志吗？哦，知道了。鹏子说刘瑞会吹口哨，对啊。

0: 觉得手作说，我猜天博现在耳朵烧烧的，要不然就打喷嚏。打喷嚏是因为他有鼻炎啊，跟我蛐蛐他可没有什么关系啊。时间来到了21:40啊，路上的通行信息、互动信息，朋友们可以再来跟进一波啊。无法不想理说唱个渡情吧，这位朋友啊，导播老师给我拉黑。刚把渡情忘掉，你又提啊，又提又提。幸运一条龙说，万能的949，河北路和天津路的红绿灯乱码了，感谢您的反馈，我们抓紧时间跟相关的这个交管部门来反馈一下，去调整一下啊。Mr. D 说，天博睡了吗？不知道吗？这么早不应该吧，老年人作息也不一定早到这个程度啊。来吧朋友们，路上的通行信息抓紧时间跟进一波。当然了，那个幸运一条龙提示的河北路和天津路的红绿灯乱码了，可能会导致一段时间的拥堵啊，提示大家注意减速慢行，观察道路通行情况。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城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装修就选一品整装，春季样板间火热征集了，品质升级，全系一线品牌，定装修送全房家具家电软装，一品整装打造省心品质家，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5: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3: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是的，很多努力了一天的朋友这会儿应该正在下班路上，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刘瑞陪伴您晚间出行路的晚间一路畅通。朋友们周四快乐。看到子琪在问哈，说明天这个环塔拉力赛是这个交通管控的时间，我们了解到呢，明天14点钟车队出大营，预计呢15点钟进市区，巡游车队途经路线呢将会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提前观察道路通行情况，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提前绕行啊。再次来关注一下瑞毅姐姐，说听着你放着欢快的音乐，一边撸着来福，生活如此惬意啊！颐和山庄到融合城一路畅通，带着小猫上班了啊，幸福幸福。另外呢，还关注到朋友们其他的信息，看到鹏子说天博看起来像个小年轻，怎么能是老年人呢？开玩笑嘛，就抛个梗而已哈。中文人说今天下班呢，走的是武昌快速，已经到昌吉了。天博的歌不错，刘瑞你现场是可以的，期待中。好嘞，感谢大家的支持，朋友们的路况信息、互动信息可以持续再来跟进一波。接下来呢，依然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时间来到了21:5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刘瑞带给大家晚间一路畅通，朋友们周四快乐。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旅行者二号在提示说，古树小镇西侧停车场的道路有一群小孩在骑自行车啊，朋友们注意减速避让一下。乐游刘也说了，新华路由南向北车流量正常，一路畅通。贾鹏也来了，说949打卡，晚上开车太舒服了，庐山街往蜘蛛山隧道全程一路畅通，路况顺畅不拥堵，行车实在是太省心了啊。行呢，祝您一路顺风啊。确实最近姜超的脸

赛啊，朋友们都有在关注。提示大家，这个姜超联赛的票根不要扔啊，还有隐藏的惊喜。跟着赛事由新疆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简称姜超联赛揭幕战呢，在5月16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看完比赛，票根千万不要丢啊！根据票根或电子门票，能享一大波的福利，覆盖14个地州市，可谓是衣食住行面面俱到。在乌鲁木齐市呢，姜超联赛启动仪式及决赛期间，参赛人员、工作人员、观众凭参赛证、工作证或者是票根前往亚洲大陆地理中心免门票。截至5月31号，持票根呢前往哈熊沟景区门票半价，5月16号持票根前往盐湖景区首道门票五折。乌鲁木齐县多家民宿也为参赛人员提供了门市价五折的房价，部分咖啡店餐厅打折，部分旅行社提供免费的接送机服务。在亳州呢，持票根前往赛里木湖景区门票八折，穆特塔尔沙漠景区和国门采城景区呢是免门票的，阿拉山口国门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商品九折，设消费满额奖，还有满额包邮等。持票根呢，可以在吐鲁番市17家景区享受免门票或者是门票五折的优惠，像高昌故城、蛟河故城、苏公塔、爱丁湖门票五折，坎儿井民俗园等景区免门票。在昌吉州全域7个县市互动44项福利惠民让利，阿克苏地区也是消费券连发，专属的好物专门派送。这张小小球票可在全疆享受多重的旅游优惠，提示大家可千万不要忽视哦。乐悠流说了，新华路由南向北车流量正常，一路畅通，收到。 Mr. D 说，这就50分钟了，也太快了吧，刘瑞你可慢点吧。哎呀，你听着觉得还挺慢的，挺快的。我这一直说话的人可不这么认为啊。玫瑰你在哪里也说了，西外环南向北畅通畅通，收到。自由飞翔说了，清风路北向南堵堵堵，我们来观察一下。哦，这会儿确实清风路还是很堵啊。另外大湾北路、团结路、苏州东街、辅路都是一些常规的拥堵节点，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最后的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加雪花或雪。其中呢，伊犁河谷东部山区、亳州、塔城地区、阿克苏地区北部东部、克拉玛依市、石河自治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以及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呢暴雨或雪啊。提示大家，上述的部分区域呢有4到5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9到10级，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乌鲁木齐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今天夜间是多云，明天白天有小雨，气温呢16到8摄氏度，风力3级，转西北风4到5级，雨天道路湿滑，朋友们出行一定要做好安排。另外呢，最新消息，亳州气象台的今天晚间21点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亳州大部发生雷电活动的可能性较大，局部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也是提示各位在亳州的朋友们啊。

好的，一个小时的陪伴到这里呀、也快要落下帷幕了。再次感谢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晚间一路畅通，我是刘瑞。本节目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稍后呢，精彩继续，由礼貌带给大家美好的夜晚。朋友们，我们明天见啦。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不够来。晚上的22:0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茂。夜色温柔，星光点点，奔波一天的你也许正行驶在回家的路上，也许刚把车停在楼下，想在车里多坐上一会儿。那么说在这个独属于你的时刻，把车窗摇下了一道缝，让夜风悄悄溜进来，也让那些藏在心底的歌曲，经典歌曲慢慢的涌上头。今天晚上呢，想带您回到那个闪闪发光的年代，在80-90年代的港乐坛，这是连空气里都飘着旋律的岁月。有一些歌呢，有的陪你走过青涩的少年，有的见证过你的第一次心动，有的呢在某个深夜让你悄悄落泪。它们不只是一段旋律，而是一枚时光的邮票，你贴上它就能寄回那个纯真而热烈的年代。今天晚上的美好的夜晚，我们不赶时间，只聊音乐和回忆。我们在一些经典的旋律当中，可以放下一天的疲惫，安放一颗奔波的心。接下来让第一首歌曲带我们穿越回那个闪闪发光的舞台，希望今天晚上的每一个音符都落在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1984年是谭咏麟的一年，他推出的《爱在深秋》不仅成为当年最受欢迎的歌曲，也浓缩了校长独一无二的爱情哲学。极为了不起的是，这首歌通篇讲述的是跟爱人分手，但是呢，从词曲到谭咏麟的演绎都感受不到撕心裂肺的悲伤跟痛苦，反而呢带着一种淡淡的哀愁和释怀。而这种哀而不伤的感觉呢，也让《爱在深秋》将情歌的境界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也正因为有这种宏大的格局呢，谭咏麟也成为1984到1987年连续四届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的得主。

听过了谭咏麟的《爱在深秋》，再提到一个歌手叫做陈百强，在80年代中后期似乎显得与世无争。跟谭张的竞争不太一样的是，陈百强像是一位游离于歌坛之外的这么一个状态，始终保持着自己温润如玉的这种气质。在1986年推出的《一生何求》，翻唱自王杰的《惦记这一切》，陈百强呢，忧郁空灵的这种嗓音也赋予了这首歌全新的生命。他唱尽了人生漫漫长路与无奈的这种慨叹。歌词呢，也对照着生命旅途的匆匆，对陈百强本人呢，也充满宿命意味的短促一生呢，做了最悲悯的注解。这首歌曲在1989年成为各大音乐排行榜的常客，更广为人知的呢，就是《惦记这一切》。陈百强的歌声含蓄，哀而不伤，也保留了一份特有的优雅和感伤。

时间再来到1989年，陈慧娴呢正是处在唱歌事业的最高峰，因为当时呢遵从父亲要完成学业的一个劝诫，即将类别歌坛留学。那这首歌呢也唱进了他当时站在离别的站台，抬头就望见远处微微的星光，千言万语千千阙歌寄予友人的无尽伤悲。陈慧娴呢也将自己真实的情感呢全部唱进了这首离别的情歌当中，每一个旋律都非常让人断肠啊。在香港乐坛颁奖的典礼上呢，千千阙歌和夕阳之歌打成了平手，双双入围，并且最终将歌坛盛况呢推向了一个极致。

0: 此时路况说是在合川路北向南，上广汇桥畅通，下药店街这都畅通的，
1: 收到。
0: 正往商业湾走呢。
1: 好嘞，收到了啊。畅通的路况，畅通的心情，希望您今天平安回到自己的家里。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今天晚上呢，我们来听经典的金曲。时间再来到1991年，另一边呢，从1984年参加业余歌手歌唱大赛夺冠出道的张学友呢，凭借着自己的嗓音，在80年代末期呢，已经在乐坛闯出了实力的根基。但是在91年，他用这样一首夜晚的抒情之作《每天爱你多一点》，张学友在歌曲当中也对于将爱情的持久承诺描摹的就像日夜更迭的自然规律一样稳定和永恒。歌曲里边贯穿全曲的萨克斯风的这种演奏，营造了一种非常温暖的缠绵，使他呢成为在90年代初啊婚礼呀、热恋的男女呢最钟爱的一个告白的歌曲。张学友推出这个歌曲之后，声誉也达到了一个顶峰，成为了当年屈指可数，可以跟正在追求极致人气的刘德华一决高下的大热作品。一起来听到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点》。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黄丽玲和令带来的一首绕路。我像我吃我狂，请师傅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说到了帽晚上好，打卡签个到。柯南高架东向西车流量适中的一个状态。大嘴师傅说到了你好九四九，在河滩路的辅路北新家境这一面呢，说有路边有一个白色的萨摩耶，有一只狗狗，说看起来应该是家养的，不行走丢了应该是啊。位置呢就在河滩路辅路北新家境这一面啊，路边上。这找家呢应该是啊。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看到了左军师傅说啊，这些歌都很合我胃口啊。更多的路况信息还有您的签到打卡信息可以持续不断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今天心情怎么样呢？

0: 9499，你们好，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小区都上，就上去告，走西大环北向南，然后上南环高架，再从广汇桥下车滩，再走北向南上三通内六幺桥，往大兰方向走，双向道路都是畅通的。
1: 收到，畅通的路况。
0: 李茂，今天晚上放的这歌好听啊。
1: 喜欢就好。

周四晚间，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啊！今天呢，在上一个小时，也就是一路畅通的这个时间段呢，天博可能因为这个原因，他没有出现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常来讲，周四的时候应该都是献唱一首歌的时候啊。没关系，他不在的话，这机会就来了。接下来呢，要有一首全开麦式的啊，《梦一场》。李健送给路上的各位，希望您能喜欢。

0: 然后还看到了王希师傅说到了路况打卡签到，东进场高架路呢是由西由东向西的方向，长春路到机场一路畅通，
1: 收到了。
0: 同时呢，也来 QQ 流程吧。乌鲁木齐站到发旅客的信息通报上显示呢，截至到22点钟到23点钟的到达旅客达到2200人，出租车的一个需求数呢达到86辆。我们的的哥的姐们，这会儿看看您的方便啊。
2: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0: 融化。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0: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0: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本期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来带各位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吧。乌鲁木齐呢是晴转多云转小雨的一个天气，低温呢8摄氏度，高温16摄氏度，午转西北风3级转4到5级。阿勒泰呢是小雨转阴的天气，7度到12度。塔城多云转小雨，6度到17度。伊宁晴好天气，9度到22度。伯乐中雨转小雨，10度到20度。克拉玛依小雨，11度到19度。奎屯中小雨转中雨，9度到20度。石河子小雨转多云，10度到19度。昌吉多云转小雨，11度到20度。哈密多云转阴，11度到26度。吐鲁番多云，20度到30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11度到23度。阿克苏多云转晴，13度到28度。阿图什晴转多云，13度到27度。喀什多云，14度到27度。和田多云，15度到26度。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呢，是晴转多云转小雨的天气，低温8摄氏度，高温16摄氏度，午转西北风3级转4到5级。

每个人都有暂时的低谷时期，但是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来。九四九，美好的夜晚，愿你拥有美好的梦境，明天更加精彩。

之前啊，知乎上有人问说你上一次开怀大笑是在什么时候？有位网友的回答呢就很扎心，他说笑呢只是一种表情，长大之后每天都戴着面具，已经忘了该如何让自己开心了。是啊，走过半生才发现最遗憾的就是忘了取悦自己。成年人的世界连开心都成为一种奢侈，你要学会用欢喜冲淡生活的苦涩。之前听过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有一个小学徒啊问师傅说，师傅，人生当中难免有苦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面对呢？那师傅回答，苦如浓茶，怎么品茶便怎么吃苦。那浓茶虽苦，只要细品，苦味散去，留下的就是清香。最初其实想用自己生喜欢的一些方式啊哄自己开心，也是对生活最好的致敬。让我们把开心当成一种习惯，才能让生活变得更甜。以上就是今天美好的夜晚全部的节目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晚上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4: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

0: 九四九巨好听。
1: 费仲游魂给纣王说呀，咱们一步一步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这些老帮菜呀，在朝中势力太大了，想一下子把他们打破了，一下子把这块冰给他们融化了，很难呐。干脆呀，咱一点一点来，千里之堤溃以蚁穴呀。什么事儿啊，都是由小慢慢的给它往大发展。只要咱们呢能够钻个缝，不怕这冰啊它不化喽。纣王说：“你们说什么意思呢？哎，您呐，开始不是要各镇选400名美女吗？确实啊，这个数量太多了，说出来呢，他们可以拿数量说事儿啊。那咱们这样，咱们呢，不用一镇出400名，咱们不用那么多美女，咱们一点点来。咱先说就要一个美女，一个他们可不能再拦了，对不对？陛下，您身为天子，要一个那沧海之一粟啊，那谁还敢说陛下你又失德了又好色了？谁还敢说？敢说陛下您就指着他鼻子问，您就问你家里有几个小妾，你问那商容，我听说商容啊在家里已然娶了10个小妾了。啊，许你娶小妾，就不许天子纳一个妃子了吗？对不对呀？他们就没话可说了。纣王一听啊，每镇400就缩成一个了啊，咱拿着一个呀打开缺口，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咱们慢慢来。纣王说，要是全天下就选一个，哎呀，那怎么选呢？那两位爱卿，你们可有目标啊？有吧、哎、陛下，如果我们俩呀没有目标，焉敢给陛下您出这个主意呀？我们呢已然为陛下物色了一个美女，就这个美女呀、啊、哎呦，那相貌啊只在那女娲娘娘之上，不在女娲娘娘之下呀。哦，纣王一听眼前一亮啊，哪位君王不好色呀？这甭说君王了，你说哪个人他不好色？他都爱看那漂亮的，不然的话电视剧也好，电影也罢，为什么那演员选的一个比一个漂亮啊？你先别说这人有演技没演技，先漂亮了再说，怎么呢？愉悦人的双眼呢，甭管男的女的，哎，都爱看漂亮人物，一说有漂亮的，那眼睛都冒光啊。纣王就问，此女是何人之女啊？臣等啊最近访得冀州侯苏护，他就有一个女儿啊，哎呦，艳色天姿，悠闲真静，长得甭提多漂亮了，人送外号叫盖冀州。怎么叫盖冀州啊？就是冀州那一带呀，没有哪个女的能够比她再漂亮了，叫做苏妲己。陛下，如果能够把这个苏妲己选进宫闱，服侍左右，可谓堪任使役呀。况且选一人之女，又不惊扰天下百姓，自然不动人耳，那些老臣也没办法再说什么。哦，纣王一听一点头，龙心大悦，轻言极善呐。只不过这个苏妲己真的有你们俩所说那么好吗？陛下，好不好的进献过来您瞅瞅啊，如果好，您呢就纳成高贵一点的妃子，不好纳为宫女也无所谓。总之啊，您呢是拿着一个苏妲己作为一个打破缺口的人呐，目的达到了。至于啊真的能不能顺陛下之心，

0: 那再说呀，不顺心咱再挑啊。嗯，
1: 言之有理。那好啊，正好再过几个月，天下四大诸侯要率领800阵朝见于商。嗯，冀州侯苏护也要到朝歌来面君呐。倒是寡人就向苏护提要，我看他到底给也不给。
0: 陛下圣明。
1: 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因为苏护这个人呢，纣王不大待见。为何不待见呢？苏护这个人，他本身呢，就是老首相商容的弟子，从小啊，跟着老首相商容学习文化呀，所以深受商容影响啊，行得正，走得端，正大光明，性如烈火，刚方正直啊。说这样的人不好吗？没有说不好，但是这种人呢，往往遇事不会通融，容易走极端，容易上纲上线。其实有些事儿啊，不是原则性的事儿，哎，这玩意儿啊，能够通融就通融。那国家政事嘛，那不是说非黑即白，但是如果你这人非常的刚直，那往往就会把一些本来能够处理通的事儿啊，给弄得处理的大家都不乐意，都不喜欢。就跟这商容似的，商纣王提出自己要纳美女，你好好的告诉他呀，哎，这种做法不对，慢慢的给他化解，慢慢的教育。你看商容啊，当当当当当当，把三皇五帝拿出来了，把过去的圣君拿出来了，又说你这么做呀失德什么的。这事儿还没有开展起来呢，就开始一棍子给人打死，就开始上纲上线，就无限的把他提及。那即便是领导最后接受了你的谏言了，心里头也不舒服，谁愿意听这话呀？所以语言是有艺术的，行为也是有艺术的。尤其作为大政治家，作为这辅佐之才，那你就得呀讲究行为语言的艺术。你最终目标要把这个领导者，把这皇帝呀、国王啊，给他扶到正道之上，让国家正常运行，让百姓安居乐业。只要是能达成这种大目标，那就可以了。至于中间用什么手段、什么方法，这都可以商榷，不是那么一棍子打死，一头走到黑，不能变通的。但商容仗着自己三朝元老，那说什么话都得说到上纲上线，说什么话都得以大道德压人。这苏护啊，跟商容一样，深得恩师的精髓呀，那眼里头一点沙子都不能揉，一点歪的斜的那都不能有，不允许。所以苏护这一辈子呀，没有几个好哥们，没有几个好朋友，弄得上下级关系一直很紧张。本来呀，按照苏护他的能耐，按照苏护他这个品格，他的才华，再加上他的家世，这北伯侯啊就应该是他的，不能够是崇侯虎的。苏护什么家世啊？有苏氏啊。为什么叫苏护啊？其实啊，他不姓苏，他姓达。为什么他闺女叫妲己呢？达是他的姓，他是有苏氏，慢慢的呢就以这氏啊作为他的惯姓了，就叫苏护了。那么有苏氏长久以来，他的势力就在冀州之余。这冀州啊又是当时天下的北部，所以有苏氏啊在北边势力特别大。那么苏护作为有苏氏的嫡传子孙，按说呀他继承了这种势力，那么这北部的北伯侯就得给他。但就因为他不得烟抽，他这个臭脾气，这几代天子啊都不大喜欢这苏护，所以呢最后这北伯侯的位置就给了那个只会溜须拍马没有太大本事的崇侯虎。这苏氏啊也不管这一套。

给我不给我无所谓，我这人呢就这个脾气，就这个秉性，动不动的在冀州地界啊还老给天子上表彰啊提意见呢，还都提的是一些国家大事，哪个地方啊他不痛快他往哪个地方处，所以弄得呀这商纣王对他一则呢这人确实脾气太臭，本身就不待见，另外一则这人又是商容的弟子，这恨屋及乌更加的腻歪。所以现在一听，哦，说的是苏护他的闺女，那好，正好反对我纳妃的是老商容，那么这一次我就给你弟子索要他的女儿，他再怎么地他是我的臣子啊，我给他要一姑娘，这是给他的荣誉呀，他难道说还敢反抗吗？还敢不给我吗？嘿，我拿此啊试验试验你们，等把这个苏妲己送到我这来，就等于这姑娘啊掌控在我手里了，你就等于我的老岳丈了，你就是国丈了，到那个时候我看你还给我提意见不给我提意见，你给我提我回头整你姑娘，哎，我有人质了，你不跟我提太好了，我让你们家荣华富贵，你就等于啊站在我这一队列了。费仲尤浑，此计甚善。纣王特别高兴，说费仲尤浑，为什么非得给纣王提着苏护的女儿呢？这俩小子呀，他们俩也恨苏护，为什么呢？这苏护的脾气呀，那可以说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费仲尤浑何许人也呀，那是商纣王身边的两个宠臣呐，两个佞臣呐，也是两个弄臣，两个近臣呐，满朝文武哪个不知，谁人不晓啊，你要想升个官发个财，你呢就得好好的走一走费仲尤浑的门路，他们俩也许啊没办法举荐你，但他们俩至少不会祸害你，至少不会背后给你捅刀子，至少不会在商纣王面前给你上眼药，所以别人不说呀，就这四大伯侯有一个算一个，那每一年呢都要给这费仲尤浑上很多的进献品，给皇上上贡品的时候一定会拨出一份转交到尤浑费仲府上去。这四大伯侯，那东伯侯姜桓楚，这不用说了，姜皇后啊，国丈啊，给女婿送礼的时候，哎，拨给他们俩点，怎么呢？让他们在我女婿面前给我闺女啊美言美言啊，支持一下皇后，这样让我闺女啊也好坐稳皇后的位置，他不差钱啊。南伯侯鄂崇禹，虽然也是性格刚烈耿直，但是也不差钱，一个大伯侯啊，给这两个人一点钱，省得在后面给我嚼舌头。那北伯侯崇侯虎呢，崇侯虎跟这两位呀，那是拜把子兄弟，拜把子啦，崇侯虎那多会来事儿啊，早就跟这两位呀亲哥哥蜜弟弟了，一年每一个月都会给这俩人呢送点进项，哎，送点土特产，只要是来朝歌的时候，那一定啊会给这两人带很多的金银，这两人如果出使到北方，哎呦，到了崇侯虎地界，那崇侯虎啊是大排宴宴呐，带着吃喝玩乐又给又拿。崇侯虎明白呀，自己没什么能耐，如果走那什么商容的门子呀，比干的门子呀，黄飞虎的门子呀，走不起，人家根本的瞧不上眼，只有走这小人的门路，让他们帮自己说话，自己的北伯侯的位置才坐得稳，另外呢也早早的能够得到朝中的第一讯息啊，天子最近为什么烦了，王上最近为什么喜了，这圣上最近他喜欢什么，陛下最近爱吃什么，这些消息第一时间费仲尤浑先报告给崇侯虎，崇侯虎马上投其所好，

这些年，崇侯虎在商纣王心中的地位是日益增高，那跟这俩小子有分不开的关系。西伯侯姬昌，这姬昌啊，说好听的话，人家做事懂得变通；说难听点的，这个人呢，处事比较的圆滑。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人家只看达到的目的，目的达到了，效果达到了，中间的手段呢，只要是不触动很大的原则性问题，无所谓。姬昌这个人呢，行事风格就这样，这一点也算他们的祖传基因所致吧。怎么这么说呢？这位姬昌的祖父被称为古公胆府。这古公胆府呢，跟这个周部落最早啊居于宾地，但是他们旁边有那么一个少数的民族敌人，就狄仁杰那个敌，这个敌人呢经常来侵扰周部落，有事没事呢就来犯。那古公胆府怎么办呢？是跟他们打吗？不打，一看敌人来犯呢，就赶紧的拿出皮球啊丝绸啊，你们不是来抢我东西吗？我直接给你们，你们拿走了哎，就别抢了。就这么着呢，平稳了好一阵子。那么后来呢，这敌人呢又来侵犯，古公胆夫一看得了，再给，又让部落把好狗啊好马呀都牵出来给他们，你们把这些东西畜生带走行不行？咱不打了。哎，这敌人呢又走了。所以呢，古公胆夫对侵略采取的是一种不抵抗政策。古公胆夫不抵抗是因为啊，自己的部落当时很弱小，他完全不具备抵抗的条件。但是如此的三番四次，这敌人得了便宜却没有停止侵犯，古公胆府一看那就明白敌人的意思了，他们不是要我们东西，而是要我们的土地呀。哎呀，看来呀，自己这个不抵抗也不行啊。于是呢，就召集了部落长老开了个会，就对他们说了，看起来这个敌人所要的是咱们的土地，这个土地呀本来是用来养人的，那么现在反倒成了害我们的东西了，所以呢我们不能因为它而使人遭害，既然敌人非得要得到它，那我们呢也只能离开，保存实力，放弃土地。于是呢，这胆府就把自己的部落迁到了岐山，最终啊不仅保存下来了，而且呢还发展成了强大的基业了。那到了姬昌这份上，就成了这一大片的大诸侯了。什么叫伯呢？伯就是大，西伯侯就是西大侯，就这意思。那祖宗传给姬昌的基因里头，就带着忍，带着让，带着重义而轻财。所以对于西伯侯姬昌来说，这俩小子是小人不假，那我何必得罪小人呢？啊，大把的银子给他花，只要是他们高兴了，在天子面前这么一说我的好话，那天子呢就不会对我这一代又征兵啊，又加租啊，又加税呀，可能啊就没有这么多苛政了，我这边老百姓不就能安居乐业了吗？我花点钱买我这老百姓安居乐业，何乐不为呢？这值啊。所以姬昌骨子里头虽然恶心这两位小人，但是表面上对这费仲游魂一直用金银供着侍候着。哎，费仲游魂一看这西伯侯倒也懂事儿啊，所以他们俩也不经常的说西伯侯的坏话。那么天下八百镇诸侯啊，以这四大镇诸侯为首，一看四大镇诸侯都对费仲游魂那么的行贿呀、那么的供好处啊，那我们呢可不能得罪。所以呢，这八百镇诸侯大多呀都偷偷的给费仲游魂送礼，唯独有一镇诸侯，谁呀？就是冀州侯苏护不尿费仲游魂。这俩算什么东西呀、给本君和我提鞋都不配，我都嫌这俩人阿子，还给他们送礼啊？呸！

我宁肯花钱买东西扔给狗吃，也不为这俩王八蛋，别想在我这里占到便宜。我跟他又没什么关系，我干嘛给他行贿呀？啊，那些人全是贱骨头啊，那些人全没囊气呀，全走他俩的门子。他俩不过是个中大夫，他能兴起什么风，做起什么浪啊？我苏护行得正，走得端，饭逮的不做，有毒的不吃。我没有什么把柄抓在他俩手上，我不怕他俩，所以我也不供着他俩。这苏护啊，就不给费仲游魂进好处，不但不进好处啊，整天的这嘴呀、没把门的，还老骂着费仲游魂。那就有人呢跟着费仲游魂好的，以此也作为呀、进献费仲游魂的礼物吧。哎，我告诉你，哎呦，这冀州侯苏护啊，这太不像话了，在背后啊骂你们俩，是这么骂的。哎呀，我们听了呀，哎呦，我们都觉得呀，太不入耳了，就想揍他们呐，就以此啊拉近跟费仲游魂的关系。费仲游魂一听，能不恨苏护吗？好你这个冀州侯啊，我们俩可没得罪你呀、你不给我们俩送点东西也就罢了，你还在背后骂我们俩。行，有朝一日啊，看我们俩怎么整治你啊！不让你知道厉害呀，你不知道这鼎是铜打的。说那是锅是铁打的啊，我现在还没铁呢，鼎是铜打的，让他知道厉害。所以这俩小子呀，暗中一打听，知道苏护有一个爱女，叫做妲己呀，长得特别的漂亮。行嘞，我们呢就把你这爱女献给皇上去啊！马上四大镇、天底下八百镇诸侯都得到京都朝歌来述职来了，你苏护也得来呀。那我们呢，先把你姑娘献给天子，这肯定有人呢私底下得给你送信儿。你得知这个信儿了，我们看看你这一次入京述职到底登不登我们的门来，见不见我们，给不给我们好处。如果说你过来送点礼，那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啊，我们马上帮着你把你姑娘要许给陛下这事儿啊就给你了了。这事对我们来说呀太容易了。如果说你还不识抬举，不识时务，就是不登门，好，到时候让天子给你要女儿。苏护啊，你不是性格刚直吗？我倒是看看你是给你还是不给。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九四九剧好听。
2: 正说到二尖献美呀，这费仲尤浑给商纣王推荐了一个美女啊，乃是冀州侯苏护之女，叫苏妲己，说长得漂亮，美若天仙，您呐拿着苏妲己就作为试验品，你给苏护要，有这第一个就有第二个，万事开了头，那以后就顺理成章了。商纣王一听言之有理，俩爱卿回去休息去吧，等那800镇诸侯进朝朝歌之际再做计较，臣遵旨。这俩小子乐呵呵的回去了，回去等着，等着什么呢？等着800镇诸侯来到朝歌之后，看看那苏护给我们送礼不送礼。如果说苏护知趣的话，给我们大大的礼物，哎，无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我们在商纣王面前也就是说那么一句话，就把这妲己呀给他免了，再选别的呀。哎，我说这个过去呀了解不太多，我跟着苏护啊又多加了解一番，哎呦，这个妲己呀感情身上有点苦臭，感情啊有点斜眼儿，感情满脸都是麻子，反正是我们一恶心，那纣王天子还能要啊，就自然的放掉妲己了。我再看谁给我礼少，我把谁姑娘献给纣王。如果说苏护啊还是顽固不化不走路，那讲不了说不清，妲己我们一定是进献给纣王的。等着吧，就这俩小子呀回到府上了，一日两两日三，到了这年的4月，天下4大镇诸侯率领800镇小诸侯是朝见于商啊。这每隔几年，这些天下800镇呢都得汇集到朝歌，干嘛呢？述职啊，报告啊，说一说自己那个地方治理的如何呀，有什么政绩呀，有什么困难呢，有什么天灾人祸呀，反正好的坏的都得给这天子汇报一番，然后大家集思广益进行抉择，进行接下来几年的那么一个计划，谁如果不称职呢，给他免掉，另选新的诸侯，谁如果做得好，该提升提升，该奖励奖励。另外呢也等于800镇诸侯每隔几年呢都要向陛下纣王天子来表达表达忠心。800镇呢每镇诸侯那都得带点土特产来向皇上表忠心呢，进献给皇上啊。要是哪个诸侯敢与不超商，或者说呢给的礼物太过低级，那就等于啊这镇诸侯有异心，这镇诸侯不服管，那天下其他镇诸侯那都得群起而攻之啊。这镇诸侯那也算呢是犯了天下之大不韪，那就成了乱臣贼子了。所以呢诸侯进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生活，每隔几年都得来一次啊。今年呢也正赶上大年，4大诸侯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冲禹、西伯侯姬商、北伯侯冲侯虎各带属下200镇小诸侯，共同是800镇诸侯，是齐会于商啊。天下诸侯都进入朝歌城了，那么现在呢太师文仲也不在都城之内，纣王现在宠用费仲尤浑，哪个诸侯不知道啊，像大诸侯早早的呀都把重礼送到了费仲尤浑家里头了。到了京都之后，那4大镇诸侯啊还有一份人情也偷偷的都送到费仲尤浑手里。800镇小诸侯啊大部分也不敢得罪费仲尤浑呐、

也是偷偷的都把礼物送到两人府上啊，以礼会之，是以结其心呐、啊。这叫什么呀？这叫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啊。哎呦，把这费仲幽魂给忙活坏了，把府上的人呐编了好几队，怎么呢？轮班收贿，轮班收贿啊！这一队忙不过来，人太多了，800阵呢，你想想啊，分好几波，甲乙丙丁戊己庚辛，行了，把咱们墙啊多开两道门，排好队啊，不要着急，拿出礼单，咱们呢这里做登记，张三给多少，李四给多少，到了晚上，费仲幽魂把府门一关，到了自己的密室当中，就开始验收这些礼品呢，珍珠、玛瑙、翡翠、碧玺、猫眼儿，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怎么还一筐芋头啊？这是菠萝呀，这玩意儿啊，土特产，另饶的啊。行了，拿下去分了吃吧，这玩意儿也送，不过呢也算送了。拿着礼单这么一扒拉，这么一对，800阵诸侯，4个阵不算，800阵小诸侯，送礼的799位呀、啊！耶，这费仲幽魂一看，799位，还差一位没送，这人谁呀、啊？去，拿着800阵诸侯名单给我对，看看谁没送礼。是，有人这么一对呀、啊，对来对去，启禀老爷。其他人都送了，唯有冀州侯苏护至今未送。谁？苏护。费仲幽魂一听苏护啊，哎呀，看见没，嗯，要么说你家老爷前知500年后知500载呀，我就算定苏护他不会来送礼。行啊，哎呀，幸亏呀、啊、我们留了后手了。好，苏护啊苏护，你这是自掘自戮啊，可怨不了我们俩了。费仲幽魂俩人这么一通气儿，费仲问苏护给你送礼没有，没有，给你送了没有，那好了，苏护这个人呢咱呢害定了。你看苏护要倒霉吧，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被费仲幽魂惦记上了，他能好得了吗？简短截说呀，到了第二天，800阵诸侯是朝见天子啊，黄门官启奏啊，说陛下，今年乃朝贺之年，天下诸侯皆在午门外朝贺，听候圣旨发落。哦，商纣王一听，看了看首相商容啊，老丞相，800阵诸侯前来朝贺，朕应当如何礼遇之啊？商容出来了，陛下，依照以往的规矩，陛下只宣4镇首领面君，才问民风土俗，唇旁交敬，国治邦安，其余诸侯居在五朝门外朝贺。800阵的啊，乱哄哄的，让他们进来，这不成菜市场了吗？啊，做没做防疫呀、啊？天南地北的，指不定带什么疾病的，陛下您就不要一一接见了，接见4伯侯也就是了。商纣王一听，我才不乐意接见呢，800阵累死我呀，轻言甚善，来啊，选4镇大诸侯见驾，其余午门外朝贺。是，黄门官这么一宣，4大镇诸侯齐整朝服，轻摇玉佩，迈步走进午门呐、啊。行过九龙，来至丹溪，跪倒在地，山呼朝拜呀、啊。爱卿免礼平身，谢王上。4个人呢、啊、这才站起来呀、啊。纣王啊，

得先抚慰一番呐。卿等与朕宣游赞花，拂穗梨树，震慑荒芜，威远宁耳，多有勤劳，皆卿等之功耳，朕心甚慰呀。其实啊，纣王说这一套词儿，那都叫套词儿，每一次接见那都是这套词儿啊。这几个伯侯呢，那还得赶紧的感谢呀，赶紧的谦虚呀。四大镇以东伯侯为长啊。第一，东方那本来就是四方之长。第二呢，这东伯侯那是商纣王的老丈人呢，正宫王后姜王后他爹，所以呢都得以东伯侯马首是瞻呢，他得代表大家回奏，臣等合蒙圣恩，官居总镇，臣等自讨执掌，日夜兢兢，常数不克负荷，有辜圣心，纵有犬马为劳，不过臣子分内之事，倘不足报捐哀与万一耳，又何劳圣心垂念，臣等不胜感激。啥意思？不翻译，客套话，就是我们不行，我们呢都在您的领导下，我们都服从您领导，在您的指挥下呀，我们干那么一点点成绩，您呢给我们夸奖夸得太大了，我们呢觉得呀，挺对不起您的，这一点成绩呢，不算啥啊，您这么夸奖我们，臣等不胜感激，就这意思。哈哈哈哈，商纣王龙颜大喜呀，好，老守将啊，臣在，雅相臣在，商容比干出来了，于显庆殿设摆宴宴，款待四镇诸侯，臣遵旨。其实宴席啊早就准备好了，那吃喝拉撒你再是王室，跟平常老百姓一样，见面叙谈一番，该吃吃得该喝喝呀，国跟家是一样的。说就说这两句啊，说多了都是一些治国之言，跟咱本套书又没有什么关系，咱说它干什么呀？这四大镇诸侯没事儿啊，退朝之后被领到旁边显庆殿，在那里用餐去了。那这边呢，纣王惦记苏护呢，命令黄门官传旨，宣八百镇诸侯当中的那冀州侯苏护来偏殿商议国政。是八百镇小诸侯啊全在外面等着呢，有黄门官出来宣苏护觐见。哎呦，其他799镇一听进去四大伯侯，那是应该召见的啊！我们呢扎堆儿在这里，等于礼拜过去就行了，由那各部大人呢召见我们。哎，那为什么只有苏护苏侯爷王上要亲自召见呢？不明白呀。很多人呢心中都泛酸水，看看他独自被领导人召见，不见我们呢，他有什么呀？他哪点比我们能耐呀？治理的哪点比我们好啊？真是的，这些人呢议论纷纷，说什么都有。那苏护一听王上亲自召见，不敢怠慢呢，就随着黄门官一直啊来到偏殿。这偏殿叫龙德殿呢，到这一看，偏殿之上啊就商纣王一个人，其他的呀都是服侍商纣王的人，没有一个文武大臣。这就是私自召见于你，表现隆恩浩荡啊。苏护赶紧的整冠斗袍跪倒在地，冀州侯苏护参拜王上。苏爱卿免礼平身，谢陛下。苏护啊战战兢兢，也非常的激动，站起身来呀。这商纣王啊先问一问苏护冀州的情况，冀州多少人口啊，最近这些年发展的如何呀，冀州老百姓有什么需求啊，
有什么困难呢？

苏护啊是一一奏对呀，纣王显得非常满意。其实啊一句没听到，怎么呢？纣王的心思不在这里，这都是冠冕堂皇的客套话。问完之后，好，爱卿这些年呐做得不错，理应嘉奖啊，陛下，这都乃陛下鸿福也。会说话。苏爱卿啊，陛下，朕闻卿有一女，德性悠闲，举止中度，朕想选她入后宫，以卿为国戚，食其天禄，受其显位，永镇冀州，安享太平，名扬四海，天下莫不心羡，请意下如何呀？苏护一听，什么？要娶我女儿？要把我女儿纳入后宫？这，陛下，苏护啊，当时脸呱嗒变得非常严肃了。商纣王一看，坏了，怎么呢？就这个表情啊，我经常见，在谁脸上能见到啊？在那老首相商容脸上，就这位也从来不笑，甭管什么事儿，他总是能找到这个事儿的反面去。一说此事挺热闹的，哎，人家把脸刮得一沉，说要谨慎，要小心，要矜持。一说这事是好事，马上把脸一沉，哎，好事背后是坏事，我们要多考虑考虑，坏事来临应该如何是好。这商容从来呀是报忧不报喜呀，哎，只要是你一高兴，肯定给你一闷棍呢。这个表情跟现在这苏护的表情一般不二啊。这商纣王不由得身子往后一靠，心说我看这苏护他怎么回答吧。就见苏护啊双手一抱，陛下，陛下宫中上有后妃，下至嫔御，不斥数千人呐、啊！你后宫人不少了，好几千呢。妖夜妩媚，哪个不足以越王之耳目啊？哪个女的都能够陪你欢愉半天吧？啊？不知道陛下，您听了何人的谗谕之言？谁告诉您的？臣有一女可纳入后宫以御陛下，谁给您说的？您告诉我。纣王说，这呀不用，你不用感谢人家啊，感谢他，陛下呀，您告诉我是谁，我宰了这几个人啊啊。纣王一听，什么？你要杀大臣？当然了，陛下呀，此乃奸佞之臣呢、啊、他没事在陛下您耳朵边，不说给陛下您进献忠言，咱们治国怎么安邦，不说呀给陛下您推荐贤能，哪个地方有贤才应当重用，反倒是给陛下您进献美色，这不是奸佞之徒，这是什么呀？所以陛下呀，对这种奸佞之臣应该处死，如此方保朝廷清静啊。有这等臣子，咱这个朝廷他就清明不了。嘿，这纣王一听，好家伙，这一下子我这朝廷就昏暗了。陛下，此等奸佞之臣呐、啊，会陷陛下于不义之地呀、啊！哎，苏爱卿，你严重了，人家好心好意，把你女儿要进献于寡人。让你的女儿进宫作为寡人的是非，你不也成了王亲贵胄了吗？对不对？这怎么是不义之臣呢？陛下，您不知道啊，臣女蒲柳弱智，素不安礼度，她根本的不懂得什么礼法，而且论她的相貌，论她的品德，德容俱无足取，没有一样能够足以啊进入后宫的，侍奉陛下的，望陛下留。

0: 心帮本，赶紧斩杀这等进谗言之佞臣，使天下后世知陛下正心修身，纳言听谏，非好色之君，岂不美哉？
1: 耶！
0: 纣王一听啊，不愧是老首相商容的弟子，这说话呀跟商容一样一样的，马上上纲上线啊！啊，我就娶你姑娘值当的嘛。别人一听天子娶自己女儿，那得乐疯了。哎，这苏护他还不乐意了。哈哈，纣王啊故意一笑啊，青言甚不安大体。你先别说你女儿啊不安理度，我先说你吧，你刚才那话呀说的就不合大体。为什么不合呢？自古及今谁不愿女为门楣呀，哪一家有女儿都希望他的女儿啊嫁一个好女婿。那最好的女婿是谁呀？那肯定是天子啊，对不对？你女儿嫁给我，她就是寡人的后妃呀，贵敌天下。天下有一个女人算一个女人，有多少能比过她？除了王后，除了我那几个贵妃，那就得说她了。你也成为王亲国戚呀，显赫荣华呀，谁人能比呀？再说了，寡人亲自提亲，苏爱卿啊，难道说寡人做你的女婿就不配吗？啊，这要是其他臣子，当时就得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呀，得说臣不敢，臣没这个意思。但苏护是谁呀？那性格刚烈呀，当时眉头一挑，陛下，臣闻人君修德勤政，则万民悦服，四海景从，天禄永终。昔日有下施政，荒淫酒色，唯我祖宗不耳声色，不知获利，德茂茂官，功茂茂赏，客宽客仁，方能歌政有下，彰信兆民，当乃其昌，永保天命。今陛下不伐祖宗，而效比下亡，是取败之道也。况人君爱色，必颠覆社稷；卿大夫爱色，必绝灭宗庙；士庶人爱色，必枪贼其身。且君为臣之表率，若不向道，臣下将化之而捧笔作奸，天下事上人焉哉？臣恐商家600余年基业，必自陛下紊乱之矣。哎呀，这商纣王一听，这小商容啊，这是一个商容都够我受的了，又来一个商容，来啊，把苏护推了出去，立斩。
2: 装修就选一品整装，春季样板间火热征集啦！品质升级，全系一线品牌，定装修送全房家具家电软装。一品整装打造省心品质家，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城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

0: 晚上十。
1: 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阿哥党争，明争暗斗，欺诈权谋，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一段历史几多疑云。请听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
5: 他从容下炕，背着手徐徐踱着，说道：所以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奇人奇事啊，遇到这样的怪物也不容易啊，真少不得有一番出奇料理，你们等着瞧就是了。张廷玉一躬说道：万岁，尽管是疯狗，非要人主也还是要诛戮的，就信你说的那些，奴才还是觉得最好是密审，所以万岁叫上书房审办，确实比部里去审妥当。你信所谓十大罪状，虽说都是狂废，却断不是曾静和张熙二人可以面壁捏造得出的，正好顺藤摸瓜追查前一段的谣言的来源。张廷玉猜透了雍正的用意，但他还是不能同意雍正的办法，因为这十条罪状不但雍正不能接受，弘历弘时兄弟也是深深的怀恨的。康熙雍正帝交替时，他自己身为宰相，也不能承担责任。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从重办理都是妥善之策。因顿了一下，审明之后，奴才以为还是应由法司衙门依法治罪，为天下后世警戒。他自觉已经尽了有言在先的责任，便收住了，默然后退。雍正还有一大堆奏折要批，此时身上又乏上来，因笑道：你们为人臣的当然该有这个想法，忍切到北京再说，你们随时见朕还可以异议，别为曾章这两块臭肉耗时辰了。李福一案要抓紧审，从重判。这个陆生男目无军长，傲慢无礼，有欺君之罪，尤其不可恕。就这样散了吧。老十三又病了，叫云里去看，这会子也不知道怎么样。哎，私下里糟心的事太多了。
6: 是。
5: 众人以其跪安辞出，红石一眼瞧见云里从运松轩迎面过来，忙站定了等着。待到跟前，红石陪笑道：
6: 十七爷，从清范寺过来了，十三叔这会子怎么样啊？哎呀，万岁方才还说起着呢。

云里脚步也没有停，说道：“贾世芳就在运松轩，我这要去见驾，你们谈吧。”说罢便去了。洪师迟疑了一下，拽着步子回到了运松轩，果见贾世芳一身黑缎袍褂，头上戴着瓜皮帽，腰里悬丝带子，脚下一双冲龙千层底靴子，正站在自己案前看底报。他加快了步子，一进门就笑道：“老贾，你这牛鼻子，穿这一身像一团黑炭呢、又配着这张白脸，没点血色，活像个无常。”方才见了十七爷，他一脸的不高兴：“十三叔身子不好吗？”贾世芳神情抑郁，冷森森地对洪石说道：“十三爷大限已到啊，我这一身就是吊他的。倒是三爷这无常二字说得好啊，就是地势贵胄，王孙公子，佛命滔天，也毕竟有用尽之时。于是养得惜命，不敢稍微妄为，上天才肯将全福全寿赐予他。三爷，您说对吗？”洪石一笑，做了以上，把玩着一方玉石镇纸，说道：“后唐时节，皇帝求长生，宫中养活多少异能道士，自古痴人多呀，毕竟也没见着个真神仙，像你吧，也只是个假神仙嘛。天意你晓得，活见鬼嘛，我就死活不信你。”贾世芳笑道：“我为这里是不得已呀，也知道下场不好，也只好随遇而安之意呀。我劝三爷，您万万当心，不要玩聪明了。地位没有您的，再玩聪明，什么也没有您的了。”洪石像被烫了屁股弹簧一样跳起了身，审视着贾世芳，良久，咯咯一笑：“倒是，我也劝你呀、安分一点，捣鬼弄术，不过巫师神汉的伎俩，摆不到大雅之堂上。别以为你在皇上跟前得用，忘了自己身份根本，祸不宣种。我是个小人物，原本就无足轻重。”贾世芳道：“过去恃强好胜，得罪了师门，也得罪了不少本领高强的异能之士。我手没了那把木剑，现在不能回江湖了，在这里应付些琐碎事情，还是绰绰有余的。三爷，君相之命系于天，不系于鬼。十三爷是命数已尽，我也救不了他。把你神龛底下压的那张眼阵纸收了吧。他只会害你自己，真的，听我良言，没有坏处。你是说我害皇上，害十三爷？对，还有弘历四爷。证据呢？在你心里。贾世芳冷笑一声：“头顶三尺有圣灵，暗示亏心，神目如电。你敢对天起誓，没有那些鬼祟事吗？”洪石像被人抽干了血的一具僵尸，死盯着贾世芳，未及说话，高

0: 吴庸在外咳嗽一声，已经进来，给红石躬身一礼，对贾世芳道：“
1: 皇上，叫先生过去说会儿。”
0: 是，贾世芳抽身便走，高吴庸随后跟出来，小声问道：“
1: 三爷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呢？有病吗？”“
2: 要下雪了。”
0: 贾世芳抬头看看天上绛红色的云，所答非所问。贾世芳随高吴庸来到了旦宁居前，几个太监已经备好了马等着。二人进殿，便见乔引娣、彩云等几个丫头忙着给雍正换便衣。雍正自己系着向下的斗篷带子，问高吴庸：“雪下大了吗？”“
1: 回主子话，刚刚飘起来，还不大。”
0: 高吴庸瞒道：“
1: 是白毛风冷的邪火，请主子加衣。”
0: 雍正转脸又问贾世芳：“
2: 道长，他还有多长的时辰？”
0: 贾世芳无声地透了一口气，躬身说道：“
1: 十三爷讲到弥留了，不过他还有个回光返照的时间，等着主子说话。”
0: 雍正的心里一酸，已是落下泪来，当时顾不得再说什么，匆匆出殿来，一个小太监伏跪在地。雍正一边踏了他的背上马，一边大声地对秦狗道：“
3: 李卫今天要到京，叫他直接去清范寺见朕，其余的除了王大臣，朕一概不见。天冷，不要叫他们干等了。”
0: 说罢回身对云里贾世芳一点头，双腿一夹，那马波峰似的驰出。德冷泰等十几个侍卫也忙上马，紧紧随后。此时天色更加灰暗，彤云在晋级的北风的催送下，逃跑一样争先恐后地滚动着向南。远近苍色的穹隆下，挺拔的白杨枝条碰撞着，发出单调枯燥的哗哗声。银米似的雪粒一阵一阵地洒落下来，打得人脸生疼。此外，一片广袤的白毛，枯萎的长叶带着霜样的白色雪粒在风中波动不定，给人一种凄凉没落的感觉。待到清范寺前，众人下马时，雪粒已经换了不太稠密的青雨，在灰暗的殿宇檐下摇动飞舞着坠落下来。雍正在庙前旗杆旁下了马，发觉与以往的气氛有点不同。细看时，庙中方丈和尚带领寺中所有的和尚都伏立在山门里边，沿甬道每隔三步不到就有一个沙弥，一色的土黄棉之多，合掌而立，喃喃吟诵。见方丈和尚印空，身披袈裟迎上来，雍正一边往里走一边问：“
3: 道和尚，你做官几年，今儿出来了？”
0: 尹空何时回话：“
2: 太乙道人久居我寺，和尚做官心动，他要归还我僧，舍脱囊而去，我何似沙弥为他送行。”
0: 雍正站住了脚，目光似喜似悲地望着越来越白的殿瓦，说道：“
3: 有劳大和尚了。道士其实是一家，其实就是儒，何尝与世道不相沟通呢？你看这场雪，万物都在带白，看来老十三真的是要去了。”
0: 雍正强抑着心里的悲怆，直趋西院，但见允祥院里人来人往，有的预备着搬衣箱，有的忙着寻刀觅剪给允祥裁寿衣， 有的提着水到灶屋

0: 猫，满院的药香扑鼻。眼下还有几个太医在耳语，似乎在商榷脉案处方。雍正原趁着人多嘈杂，见众人都蹑手蹑足的十分小心，便不言声的上了正房的台阶。众人这才留意到皇帝来了，压膜却静，屏息一齐跪下。雍正也不理会，带着云里高无庸和贾世芳进来，果见允祥仰躺在炕窗的旁边，脸色黄蜡一样的难看，闭着眼静射，呼吸一粗一细的也不均匀。因屋里暗，好一阵子雍正才看见李卫在这里，还有自己最小的弟弟允密，捧着一碗参汤站在炕前，二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允祥发呆，连雍正等四人进来也没有觉察。
1: 皇上来了。
0: 允密听见动静，一转脸见着雍正，忙推了推李卫，李卫这才觉得一把拭了泪，伏地叩头。雍正点了点头，轻声道：“起来吧。”李卫是才到的。
1: 李卫忙道：“是，奴才原要进园子去的，碰到恒臣相公下来，说主子刚议过政，身上很乏，叫奴才明儿再见驾，先折过来瞧瞧十三爷的病，不想。”
0: 他看了允祥一眼，泪水夺眶而出。允祥昏昏沉沉中听到了雍正言语，睁一眼睛，他昏花的眼睛迟钝地搜寻着，见到雍正时已然闪了一下，枯瘦的胳膊也是一动，似乎想动。雍正忙俯身摁住了他，见他吸动着嘴唇，又把耳朵附了过去，却任是如何也听不见说什么。雍正调转脸看着贾世芳问道：“能想想办法吗？”
1: 贾世芳点头会意，走到炕前，却也没有什么花哨的举动，只对允祥说道：“
2: 孔明即是灵动，十三爷，我昨儿说过的，您不要紧。”
1: 他话音一落，允祥的脸上竟奇迹一样的泛上了血色。
0: 允密忙凑上去，操着童音道：“十三哥，这汤不热不凉，你喝了它吧。”李卫忙过来接了碗，捧着跪下。
1: 允礼见允密个子太矮，喂汤很艰难，去走过来要过羹池，一口一口地喂着允祥。允祥喝了几口，精神显得更好了一点，渐渐的脸上泛起了潮红，对雍正自私的一笑，说道：“
2: 老十三，这回走到尽头了，再不能给皇上奔走小命了。”
1: 雍正的心里一阵酸热，勉强含笑道：“
0: 你这小子说傻话，忘了吴先生当年的话了吗？你的寿是92善终。世芳，吴先生断得准吗？”“
2: 如者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孔子比世老看得还透。”
1: 贾世芳回避了直接的答问，白的令人不敢逼视的脸上没有了微笑，接着说道：“
2: 十三爷心放宽，世芳在这里，哪个无常敢来？”
1: 允祥已和他厮混得很熟，笑道：“
2: 这个贼牛鼻子又说大话了。我呀，我其实半点也不恐惧啊。吴先生神像说我的寿是连昼带夜的，我才想明白了，

0: 我可不是四十六岁吗？众人方诧异他的精神突然如此的振作。云香又道：“我真的一点都不恐惧啊，这会子我想着死，就像是农夫锄完了地回家，又像是读完了一本书，合起来就是了。我清楚，贾世芳也明白，我这是回光返照。”他突然孩子气的笑了笑，接着说：“老贾，给我护持一个时辰，我要单独和皇上谈些事情，我不要人打扰，一个时辰我就够用了。”贾世芳笑道：“啊，十三爷大官爽明啊，真是英雄肝肠，我可以护持您一个半时辰。您放心，我就在东厢配房里做工。”他向雍正一躬就退了出去。允祥又对允礼、允密和李卫道：“诸位也过去陪着贾世芳，和他谈话下棋就是了。”哎，记着，跟他谈话下棋，你们玩得安心，我才高兴。
1: 欢迎继续收听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雍正皇帝》。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阿哥党争，明争暗斗，欺诈权谋，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一段历史，几多疑云。请听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
0: 雍正转回身来对允祥道：“该安心的是你，把病治好了，多少话不能慢慢的说呀。
5: 吉隆离合应不撒旦弃用，得他吉不可隆寒漏风。”
0: 这是古代的蒙语，意思是大皇帝，我有要紧的话别人不能听。雍正被他说的一愣，半晌才醒过了神，用满语说道：“弟弟，
6: 你用满语说话他们是听不懂的，用蒙语我听着太费力，你也太费神了。”
0: 允祥用眼瞥了瞥厢房，用熟练的满语说道：“
5: 你寻机会杀掉这个道士。
6: 为什么？
5: 因为我已经看出来他能操纵您的健康，他要你觉得自己需要的，一步都不能离开他，迟早有一天他会反过来要你做他要做的事。这其实是巫术，并不能用它来治国的。”

0: 这好办，我很轻易就能处置掉他。不，云翔的眼神中透着严肃，像是怕雍正突然在面前消失。他一字一板地说道：这是个有真实本领的人，不怕火烧水泥甚至雷击，更不说刀斧之类了，除掉他并不容易。雍正抖地想到自己近来犯病，果然是连御医都懒得叫了，不禁心里缩，看着云香说道：你好像已经有了办法。云香道：李卫能办这事，别的人恐怕不行。我要说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李卫来京，进军机处监管天下行命。成，大约说满语太耗神了。云翔屏息了一下呼吸，改说了汉语，他的音调里立刻充满了离愁别绪。
1: 皇上，我的四哥呀，追随您做事30年了，从小我就是您一手拉扯大的，现在弥留回首，我是真舍不得割掉这个缘分呢。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有些心里话说出来，我知道四哥你不会恼我，可也担心四哥以为我是临终的昏话。他说着，泪水已毫无节制地淌了出来。
0: 雍正轻轻地替他开示着说道：你怎么婆婆妈妈的，

0: 什么也不念及，总是一副所生的亲兄弟。宽容一点儿，放他回京吧。他顿了一下，怅然若有所失的一笑，眼睛直盯盯望着远处，仿佛在回顾自己壮丽的一生。病了这几年呢，不少人到这里来谈一谈，我也有功夫腾出空来好好的想一想啊。自古勤政爱民的皇帝，四哥您是第一呀。我是个执信人，先帝也留下了这个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烂摊子，只要是各种人没有不知道的，但天下百姓不懂这个，他们不懂得国库里只有700万银子，既不敢打仗，也救不起灾呀。皇上收拾这个局面，如今有了近6000万两银子，理智不能说毫无瑕疵，但我敢说可以与洪武的吏治相比呀。您累坏了，可也得罪了一批乡绅、读书人，得罪了很多的地方官，只因为一个养廉制度就断了他们发财的路啊。人都说我天不怕地不怕，但这些墨绿的口舌咬人一口入骨三分，我真的怕了这些人。如今我也要丢下您去了，您可要更加的小心呢。雍正边听边流泪说道，这是你的心腹之言，别人说不出来，也没这个胆量。朕之所以敢冒风险大力整顿，就是因为这件事难，留给儿孙他们更不好料理。所以我说当皇帝难，因为我是骑在老虎背上的。老十三，你是个好样的，支撑住，看着我扳回舆论。我这就要接一个大案子，把心抛给天下的人。真的不能领悟也无所谓，后世总有有心人看出我的苦衷。因将曾静、张希一案前后的情形说了，又道，这是上天赐给我说话的机会，他们那些会写八股文的，能造传谣言的，我要借这个机会告诉他们，我也能写文章传知天下的。岳钟琪、李宏图他们已经说服了曾静、张希，我化教这两个冥顽的读书人，教他们走遍天下，为我的新政现身说法。成吗？雍正笃定地对十三爷允祥说道，我和曾静直接对话，集成书印发天下，名字也想好了，叫大义绝迷路。听到这儿，允祥眼中光波一闪，四哥说成，我信得急。说着眼神又暗淡了下来。允祥的脸色渐渐地转色了，变得又灰又白。雍正轻轻地摇晃了他一下，说道，老十三，你很不受用吗？我叫他们过来。
1: 别！
0: 允祥拼着全身的劲，手和脚都在轻轻地抽搐颤抖，咬着牙吃力地说，
1: 我的话还没有完，来不及细说了。皇上跟前三个儿子学问都好，心性不一，三阿哥是个好人，但心性不一，又面对黄图，皇上不能不想的更周备些。
0: 这却是极重要的话，雍正几乎是伏在他的身上，听着允祥越来越弱的声息。

0: 先前商族阿哥们争来争去，为的不过是您如今的这个味儿。如今妖氏一代，这种事也是免不了的。四阿哥是个好的，有人严阵追杀，免不了的是，免不了的是。至此，云翔只是吸动着嘴唇，再也听不清他说的什么了。雍正一转眼见他伸出了三个指头，忙问：“是老的，新的？”云翔喉中咯咯作响，脸色又转潮红，吃惊了里才说出：“问问洪州。”三个指头兀自抖着，不肯垂下。
1: 太医，贾世芳！
0: 雍正大声地唤叫着，他的头嗡嗡地叫，眼前一片昏花，心里塞了一团烂絮一样，混沌不清。直到众人一拥而入，团团围住允祥抢救，才略定住神。他在旁急急说道：“
1: 就行他，朕有赏。”
0: 贾世芳见医生们切脉，此人中管参汤，只是不中用。在旁断喝一声：“
1: 十三爷，再留一步。”
0: 云翔忽地睁开了眼睛，极清晰地对雍正道：“
2: 皇上保重，此番要别了。”
0: 头一歪，再也醒不过来了。这个自幼失家，在宫中备受轻慢的贵王阿哥，几十年间由受雍正照拂到成为雍正的左右膀，追随雍正忠诚不二，从无半点芥蒂遗迹，而今终于走进了生命的最后归宿。当贾世芳无可奈何地说：“回天乏术，十三爷已不可救。”雍正先是一阵迷茫，胸口一甜，哇的吐出了一口血，一屁股坐回了椅中。“
3: 皇上，皇上，皇上！”
0: 云里、云密、李卫、高无庸一拥而上，扶着他躺在了春凳上。几个太医丢下了允祥的遗体，忙屈身过来为他扶脉。只有贾世芳用怜悯的神情看着这一切，没有动，只是说道：“
2: 皇上这是急痛迷心，血不归经，不要紧的。”
0: 雍正吐了一口血，反而觉得胸口顺畅了些，呆呆地望着允祥的尸体，半晌颓然说道：“
4: 回去吧。”
0: 一行众人回到淡宁居时，天已擦黑了，只是雪下的大了，满园的树枝都带了雪挂，松柏、竹林、冬青等常青竹木上都压了厚厚的雪，宫阙殿阁也都冰雕玉砌似的，白莹莹、光闪闪，映得一片明亮，并不觉得天色已经向晚。雍正被李卫和弘历搀扶着进了暖烘烘的大殿，精神兀自恍惚，听得自鸣钟连响了八声，已是虚正十拍，才勉强说道：“
4: 高庸、云里、云密、弘历、李卫、贾世芳，你们在十三爷跟前守了一天了，传膳给他们，朕累透了，要歪一歪了。这个天气，膳不要送过来，他们到御膳房附近的平暖斋去就是了。”
0: 高无庸知道雍正的心情不好，连连答应着，和众人辞了出去。秦狗见众人都黑沉着脸，一副沮丧相，忙追出去，扯住高无

0: 雍问了几句才回来，见雍正坐在暖阁里的炕沿上，两个小太监跪在地上替他脱靴抹袜，便学身向下人处寻着乔引娣说道：乔姑娘哎，今晚请你劳神侍候主子，是三爷末了，他心绪坏透了，别人侍候不来呀。什么？十三爷末了？
1: 引娣正在吃饭，手一哆嗦放下了碗，便随着秦狗过暖阁来，果见雍正合衣仰卧在大营枕上，神情呆滞的隔着玻璃向外望。引娣伏膝一蹲身说道：
0: 奴婢来侍候主子。十三爷那么好的人，去得可惜了的。哎，不过人总都有那么一天，人死如灯灭，主子伤心伤情也没有用处。您天不明就起来了，劳乏了一天，多少还该用点膳。来，主子振作一点，您乏透了，我给您烫烫脚，再用点膳，精神就会好起来的。
1: 几句莺声燕语，杂着山西口语，难腻耳眼。雍正已是坐起身来，引娣端来了铜脚盆，兑上了热水，一边用手试着，一边命人
0: 把我今晚用的姜醋面片端来，给主子取两个小馒头，一碟子老咸菜，再滴两滴香油。
1: 雍正的双脚泡在热水里，由着引娣两只柔嫩的小手揉搓着，一脸悲怆冷峻之气顿时融化在乌油之香。端起那碗面片，一股香味扑鼻而来，说声好香啊。喝了一口，感觉满口热酸辣香，不由又说：好啊，而且很酥。
0: 乔引娣道：我们家乡病人就吃这个，有点小病那是福气。有个懒汉到土地庙里祷告，说大小给个病，别叫送了命，姜醋面片喝半月儿。
1: 他还没说完呢，雍正扑哧的笑了。引娣又道：
0: 恰好土地爷神像后睡着个叫花子，大声说得病就死，吓得他一溜烟的跑了。
1: 雍正笑道：看来朕呢也是个懒汉呢，要喝半个月的面片了。
0: 主子这样做事是天下最勤快的人。
1: 引娣用干毛巾搓着雍正略带浮肿的脚腿：
0: 奴婢实在看您苦受，心里也不好过，说个笑话给您开开心呢。
1: 说罢便叫人端了脚盆去。雍正喟然一叹说道：难为你了。又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你要想见十四爷，还可以过去走走。
0: 引娣收拾了碗筷，用抹布不停地擦着桌面，脸一红说道：我不想去了。
1: 为什么呢？雍正盯着他问道。你不是一直惦记着他吗？
0: 引娣低下了头，皱眉叹道：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你们都和我原来想的不一样，这都是我的命啊。
1: 雍正心里一动，正要再问，高无庸过来道：
0: 几位王大臣、军机处大臣都过来了，云里王爷他们也过来谢赐延恩，主子这会儿见不见呢？
1: 雍正看了引娣一眼说道：都叫过来吧。高无庸出去少请，便见窗前人影动动，云芷为首，张廷玉、方苞、允禄、鄂尔泰、洪石、洪昼、云里、允密、洪立，最后是贾池芳主任鱼贯而入，一片声请安谢恩，杂沓不已。雍正皱了一下眉头说道：

十方是方外人，可以退下了。小弟弟也不要陪着熬。高庸，弄两严实点的轿子送他回府。云芷聚客饮酒赏雪，被张廷玉叫人拖来，心里还在练习，极力皱眉苦容。瞟了一眼隐秘的背影，说道：“哎，十三弟可怜呢。” 正当壮年时，说去不言声就走了。人生啊，这是怎么说呢？红石也是蹙眉凝目谈道：“若论十三叔这个病啊，绵延缠绵也有几年了，再想不到这么快。”红丽却道：“皇阿玛，您吐血几乎唬杀了儿子了。” 谁都知道十三叔和阿玛的情分，您得节哀顺变的。十三叔的后事，儿子们多操点心就是了。说着便拭泪。洪胄也是和红石同席同路的，却没有红石那副坐相，咚咚磕了几个响头，说道：“十三叔生荣死哀，也不忘了大丈夫一遭大英雄一世，儿子痛惜之情。” 有及儿子心献之心，前几天儿子过去给十三叔请安，十三叔说他有一桩心愿未了，儿子以为这是最要紧的。他的这一番话落拓不羁，与众人都不相同。云芷想起他曾自办丧事，不禁莞尔，却又背转脸装作擤鼻涕。雍正早一眼瞥见，心里一阵厌恶。 忙屏息凝神问道：“嗯，你十三叔说了什么心愿？”洪胄叩头道：“毁万岁的话，雍正四年京师大水，十三叔查勘河道，渭河、淀河、子牙河都从天津交汇入海，沧州、景陵河道淤塞，堵住了洪水，不能畅泄。” 十三叔说：“在真想起来办这件事啊，疏通了沧州、专河、清渭、星际河的故道，在白塘口入海处开一条直河泄水，这样就为京畿直隶河道泄了洪，还可以浇地几千顷地。”儿子当时听他说的很多，只劝他不要劳神，等病好了再办不迟，也没有全部记清。 十三叔当时叹了一口气，说：“恐怕没有那一天了。如今既然他不幸言重，这就是他一大心愿。”允祥真是宫中替国的贤王，这样的人史册上难寻。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美好的一天从现在开始，听资讯报路况，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
1: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健康节目，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一。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金凤增主任医师。
4: 哎呦，我肚子疼。
5: 哎呀，我胸闷气短。
6: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7: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8: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5: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9: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1: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3: 金凤

0: 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脊柱脊髓学组副组长，亚太颈椎学会执行委员，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脊柱专委会国际委员。昨天我们讲到了前路椎间盘切除及指骨融合内固定术这个手术的前世今生。不过呀，有很多朋友就问到了，如果说像这个手术摘除一段颈椎，那会不会对患者脖子的自由度有什么影响呢？一起来请到尖凤曾医生来解答。
1: 这个呢，如果是一节两节，尤其是比如说三四四五五六这些呢，对病人来说呢，你这主观感觉可能并感觉不到你的颈椎活动会受限，因为每节的活动度只有五度，我们颈椎比如整个的转的时候，你转到49度到50度啊，那实际上呢，每一节贡献度只有五度，那最大的一节呢是在颈一二第一节第二节之间，它贡献了50%，就是颈椎转动50%是来自第一节第二节之间，但是颈椎病的发生呢，往往在下边这几节，最常见的4、5、5、6、6、7这几节。也就是你即使固定了以后呢，一节两节甚至三节，病人往往感觉不到他的活动会受限，至于我们医生做详细的检查的时候，但一节两节往往也区分不出来，所以对病人来说呢，他不会感觉到，哎，我这个做完了手术以后颈椎活动受限了，他感觉不到的。那这里边呢，细微的分析呢，比如说我们通过生物力学的分析，通过 X 线的分析，细节的测量，我们会发现这些问题。所以这就是刚才你问到的问题，固定了以后，除去对颈椎的活动度有影响以外，那还有些别的什么问题呢？那这个呢，不是病人感觉到的，而是我们医生测量到的。比如说第五节、第六节给固定住了，那这个时候呢，颈椎那有可能是相邻的阶段，四五节或者六七节，它的受的这个力量呢可能会增大。那从理论上讲呢，或者说是从实际的病人里发现，也确实有这种可能性。你比如五六节做了手术，那么四五节，哎，过上两年三年，哎，出现问题了就。那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要在合适的病人，不是把它固定住，而是选择一个人工的椎间盘让它带有活动的，这是最最基本的一个根据，理论根据。
0: 所以说啊，如果这种手术只是做一节两节的话，虽然理论上可能会对病人这个脖子的活动度有影响，但其实病人也是感觉不到自己脖子有什么影响的。
1: 是呀，病人感觉不到啊。
0: 所以说啊，我们人工椎间盘置换术会有什么好处呢？
1: 首先是保留了颈椎的活动，就这一节尽管你感觉不到，但是我们医生通过 X 线能够观察到或者测量到这一节颈椎的活动是保留住的。那这保留住了有什么好处呢？那么从理论上讲，或者是从我们现在应该说人工椎间盘出现已经将近20年的时间，那么从这临床上这个做了这么多的病人来看呢，它最大的好处是对临近阶段在发生颈椎病的这种影响大大的减小，这是它最大的好处。不是说是你所感觉到的它这个颈椎的活动还保留，不是你感觉到的，而是说它对临近阶段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人工椎间盘会小。因为这个从这个既往做过的手术病例来看，假如说我们把它融合掉了，不让它活动了，那么比如说所以到10年的时候，大概发现有40%的病人会再出现临近阶段椎间盘的改变，那甚至呢有一小部分还需要再做手术。那么用人工椎间盘呢，这个比例呢就会有所降低，虽然不能够完全避免，但是肯定是大大的降低的。
0: 那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患者在什么情况下更适合做人工椎间盘置换手术呢？
1: 这个问题呢就说是特别特别具体的一些问题了，在国际上呢也有基本的一些指征。首先呢，第一是明确的诊断，第二呢是一定是椎间盘的病变引起来的，真正神经根的病变既有可能是椎间盘引起来，也有可能骨刺增生所引起来，那一定是椎间盘突出所引起来的。再一个呢，这一节的病变一定是有活动度的，一定是有活动度的，一定要让病人做一个仰头的 X 线，我们通过 X 线看这一节是不是还有活动。假如说这个已经是 基本上没有活动了，或者就一度两度，我们再放上一个能够活动的人工椎间盘，它也不会恢复它这一个颈椎的活动。另外呢，它的高度不能丢失的太多，因为人工椎间盘呢，只是说是维持颈椎的活动，而不是说是恢复颈椎的活动度。假如说你已经丢失掉了这个活动度，也就通过我们这些检查测量，那再做可能意义就不是太大。另外呢，还不能有，尤其是我们叫其他的小关节，因为支撑脊柱它不是光一个椎间盘，还有其他的小关节，没有明显的骨质的增生。另外还有一点，单纯的就是颈部疼痛的病人也要特别小心，因为原因有的时候不是十分的清楚，或者说本身就是因为活动所引起来的疼痛也是不太适合的。这里边是有严格的标准的，而不是说随意的就能够说拿过一个病人呢就能够适合做人工椎间盘，不是这样子的。
0: 嗯，那我知道除了置换之外啊，还有一种是后外侧入手术来治疗这个椎间盘，这个手术方式是什么样的原理呢？
1: 我后外侧呢，那顾名思义就从后方做的，颈椎后正中侧方1.5厘米经肌肉间隙，那这个时候呢定位要特别特别的准确，一定要术中利用 X 线进行定位，也就是我们先穿刺，在 X 线透视底下刚好到达椎间盘的这个位置，然后呢把这个突出的椎间盘或者增生的骨刺把它拿掉。
0: 嗯，那这个手术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呢？
1: 它的这个优势呢，就是因为是经过肌肉之间的创伤上非常非常小，再一个呢就是直接的减压，直接是针对病变的减压，而不是像前路一样所有的椎间盘都拿掉，也许只是椎间盘就一部分的病变，或者只是一部分的骨刺的增生。然后前边做呢，因为是为了显露的原因，我们整个椎间盘都拿掉了，实际上呢我们只是需要把病变的椎间盘只突出的那一部分把它拿掉，那这个时候呢后外侧就是我们可以只是针对性的拿掉这一点点的病变，而不是拿掉整个的椎间盘，这样大部分的椎间盘会保留下来，那这椎间盘呢可能会保留一定的活动度，那这是它的好处，它创伤非常非常的小。那么它的不好处呢，就是至少从理论上讲，因为椎间盘我们只是拿掉了一小部分，只是病变的，那仍然有将来复发的可能性，尽管比例是非常非常的低，只有几%，从文献报告1%-4%的样子，发生率非常非常的低，但是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它还有一个，因为椎间盘尽管是拿掉了一小部分，将来呢椎间盘还会再进一步的老化，还会进一步蜕变，会不会其他引起其他的改变，比如说是这阶段之间不稳定，从理论上讲是存在的，尽管说是我们做手术里边发现这个比例是极小极小的，但是至少理论上是存在这种可能性啊。
0: 嗯，那我们说了这么多手术的优势和弊端以及这个治疗的方法，那术后啊应该怎么去复查呢？
1: 神经根型颈椎病的这个病人啊，他这个手术以后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也可能头一天或者手术前还是疼的这个睡不着觉，那么手术以后4-6个小时症状完全缓解，是立竿见影的。这个手术方式创伤呢也比较小，所以往往手术以后这麻醉清醒透了以后，病人就可以下来活动，那一晚6个小时就可以下来下床活动，常规来说第二天就可以出院。那复查的首先呢是根据他的症状缓解了，这是第一位的。第二个呢，但我们是要看他的什么，看他的这个影像的一些检查，比如诊断我们需要根据这个核磁，根据 CT， 那么术后看一看是不是把它切掉了啊，这是最基本的一些检查。当然还有这些像 X 线这常规的一些检查我们都要做，这是我们作为医生来说特别关注的这些资料。如果有颈椎不稳的情况下我们适合什么的方式，没有不稳的情况下还选择什么方式，我复查的内容不一样。你比如说是如果我们在做支骨融合内固定的病人里边，那早期呢我们需要复查磁共振 CT 看减压的是不是彻底，第二呢也要看既然是内固定了嘛，我放上人工骨也好，要看骨头的位置，看位置是不是适合。再一个呢，既然要融合希望它能长得好，那我们需要看它是不是真正长好了，比如说过上3个月如果长好了 OK 了，那这就是这个整个的手术的过程一个疗程就结束了。假如说老也长不好，是过了1年2年还没长好，甚至病人出现疼痛，那这叫什么常见的一种情况叫假关节形成。那如果是没有病人没有症状还好，如果有症状颈部活动的时候疼痛， 那我们还

0: 还需要再进一步的一些，补救性的一些手术，也就是每一个手术呢，都有它有利有弊的地方啊，这是呢前路切除以后呢融合的手术，我们需要复查的内容。那么对于人工椎间盘，也就是前路椎间盘切除以后，放一个人工椎间盘，想保留颈椎活动这一个呢，我们要看这个椎间盘的位置是不是有变化，比如手术中我们要。要照很多很多的 X 线，看它的位置一定特别满意。那手术以后呢，我们也要确认这个位置没有活动，没有移动。哎，这样我们才这个作为这个手术呢，我们去如果一看位置非常好，没有变化，过上1个月、3个月都没变化，活动保留，哎，我们讲这个手术就比较成功的一个手术啊。那至于说是后外侧入颅或者前外侧入颅这类的，单纯针对神经根的减压，可能有一小部分会不会有复发结合的病人的症状，如果病人又出现症状了，一看啊，一定复查一个核磁看，是不是椎间盘又有突出了？哎，这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啊。所以不同的手术的这个方式，复查的内容呢是有一些不一样。
1: 所以说这几种手术啊，是不是都是日间手术啊？做完之后还需要做这个留院的观察吗？
0: 从理论上讲，都可以做到日间的手术，都可以做。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些手术方式都可以局麻做，但是呢，这一个我们特别注重病人的体验、病人的舒适性，所以现在这些手术呢，我们全是在全麻下做的。那这样呢，相对来说是，也比较安全，病人的这一个痛苦会小一些。你知道，因为这一个神经的疼痛还是很厉害的。那我们做手术的时候，你要动这一个神经，那病人疼会更会严重。所以呢，从病人的这个安全性、舒适性来说呢，我们现在常规还是做的全麻的手术，那将来为了提高的效率，会不会用再用局麻进行做？不是不可以，有人讲是快速康复外科，完全可以做得到，那这就是就看你一个选择的问题啊。那我们感觉呢，现在常规这么做，从病人的舒适的角度来说，选择可能全麻可能更好。
1: 我们都知道，做完这个颈部手术的一些患者啊，在康复的时候，一般都需要一个颈托，哎，这个东西是有什么用呢？
0: 根据手术的类型，你比如说是做一个颈椎前路这个融合的手术，就是固定融合的手术，一定要让它长到一起的，要限制颈椎的活动。那所以为什么要戴颈托？为什么要戴3个月？那就是3个月的时候骨头长好了以后就可以摘掉了。那实际上呢，这个1节甚至2节，这颈托的作用呢，并不是说非常非常的明显，它只是说。主要是提醒病人啊，你做过颈椎的手术，不要过度的活动。那么这个从理论上讲，最好戴3个月，等长好了以后就把它摘掉。要是我们在1个月复查的时候，就是人工位置没有变，那这个1个月的时候呢，在家里就可以摘掉这些颈托。但是出来活动的时候，尤其坐车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一定要戴好这个颈托，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如果做人工椎间盘，就希望它活动了，那这个时候就不要戴颈托。那么手术以后，即使戴，可能戴个2天3天，也就是手术本身内部伤口愈合了以后，就不要再戴颈托了。因为它的目的是希望它活动，包括这个前外侧或者后外侧入颅这些，都不需要戴颈托。
1: 就是根据手术的类型啊，比如说椎间盘切除及指骨融合手术，是希望在术后患者不要去过度的活动脖子，先让它长好。但是这个人工椎间盘置换术啊，就是希望患者能够多恢复一下脖子，多活动活动。
0: 没错，没错，没错，是这样啊，因为他手术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1: 需要进行一些康复的锻炼活动吗？
0: 只要是没有说是残留，没有说是遗留这个严重的功能的障碍都不需要。那如果以疼痛表现为主的，那手术以后往往疼痛就缓解了，是不需要的，也就是它功能会很快的恢复，即使有一点轻微的力量的障碍，很快就恢复。就担心的是比较严重的，已经有肌肉萎缩，甚至是我们最严重的病人，整个的一侧胳膊完全瘫痪的，一个老师胳膊抬不起来，黑板上写字是写不了的。那这种情况，建议找这个正规的康复科的医生进行指导一下训练。但往往神经根型的颈椎病，它愈后比较好，往往减压以后恢复也比较快。
1: 那对于我们一些日常工作的朋友们来说啊，有没有什么运动或活动做了之后能对神经根型的颈椎病的症状有所改善的呢？
0: 至于说是这个 它的症状。

0: 的改善，我想呢，有这么一个动作啊，也是我们这个在临床检查的时候确诊的这个是不是神经根的病变这么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动作，叫什么？就是上肢后举，就脖子后边放松，这个时候呢可能会疼痛会缓解。所以好多的神经根性颈椎病的病人，他来讲我疼得非常厉害，我就习惯这个放在这个位置，躺下的时候也放在这么个位置，会缓解一下他的疼痛的症状。那至于说是这个疼痛的时候，疼痛厉害的时候，带颈托可以缓解疼痛，可以吃一点的药，像是各种止疼的药物都可以吃一下，缓解症状是第一位的啊。
1: 那这个动作啊，是不是也不能做的时间太久呢？
0: 这个影响不是太大，这缓解一下疼痛嘛，应该说这是一个保护性的一个动作吧啊。你首先得解除症状，这是第一位的。出去戴颈托，其实最容易的，尤其我们坐办公室的。那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什么你可以向后仰一下，以后两个手抱头，这样，使劲向后，这样的神经根是放松的。另外呢，像颈部的肌肉呢，使劲向后顶，也对颈部的肌肉呢也是个很好的一个锻炼。可能大家习惯性做时间长了，这个动作还是非常非常舒服的。这不仅仅是缓解症状，同时呢，对颈部的肌肉的锻炼也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1: 有没有一个特殊的锻炼的动作能够做到预防颈椎病的呢？
0: 没有什么特别的动作，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训练。这不仅仅是对颈椎病，同时对腰椎病也有好处。那是什么呢？就是游泳，最好的动作就是游泳。我们日常的工作生活是大部分时间是往前弯的，看书也好，吃饭也好，坐下来以后腰椎都是往前弯的。那么游泳的时候，这个动作是往反过来的，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一个日常生活中可能是使用这个后部这个肌肉呢，容易劳损或者容易劳累，是吧？这个，那我们通过这种锻炼呢，加强了这些肌肉的力量，它就不那么容易劳累了。那这就是保护。那如果说你不能游泳，还大家比较熟悉的练小下飞，那其实道理是一样，也就是一定让颈椎也好，腰椎也好向后弯。日常我们是往前弯，那这个时候呢要向后弯。弯的向后弯的时候呢，起作用的力量主要是颈椎也好、胸椎也好，这背部的这些力量在加强，那这些保护作用就比较好。
1: 小燕飞这个动作对颈椎也是非常的好。其实确实啊，无论是做什么样的训练动作，他们的目的啊，大体都是一样，就是加强这里的这个背部，包括腰椎的这个力量的这个肌肉运动，以此来达到防范的效果。好的，感谢尖凤曾医生。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
3: 全
2: 康
3: 民
2: 节目。
3: 健康节目。
4: 欢迎收听《全民健康》公益节目，我是主持人乐山。今天是我们的中医药专栏，我们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药学部薛春苗主任药师。
2: 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杏林国粹，普惠民生。欢迎收听中医药。
4: 薛春苗，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药学部主任药师，临床中药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三批全国中药特色技术传承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医院药学分会副秘书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医院药学分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聊到的话题啊，它呢其实是一种花卉，但同时呢它也是一味中药，而且啊它还能当茶来喝。您猜到它是什么了吗？对，它就是菊花。那您平时有喝菊花茶的习惯吗？您对菊花了解有多少呢？今天咱们就和薛主任一块来聊一聊一味常用的中药菊花。那首先呢，我们想请问一下薛主任，这个菊花啊，在中医药当中有哪些功效呢？
5: 它的功效主要有这几个方面。首先是一个疏散风热的一个药，
3: 另外呢，它又能够平。

0: 平抑肝阳，又能够清肝明目。另外呢，还有清热解毒的作用，这是它主要的几个功效。
1: 确准，这个菊花呀有很多种啊，比如说这个从颜色上啊有这个黄菊花，还有白菊花啊，另外呢还有什么胎菊啊、野菊花啊什么的。那么作为这个药用的菊花啊，都有什么讲究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咱们药用的菊花呢，目前呢，比如说常用的有黄菊花，有这个白菊花，是吧？还有野菊花等等，有这些品种都不一样。
1: 那它们的这个功效，是不是也不一样呢？
0: 功效有点差别吧。一般来说，黄菊花呢，它的疏散风热作用会强一些；白菊花呢，它的平肝阳的作用会强一些。野菊花呢，它可能就是清热解毒作用会强一些。
1: 不少朋友呢都有用这个菊花泡水的习惯啊，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这个菊花茶。那这个菊花茶它有什么功效？哪些人平时适合多喝一些菊花茶呢？
0: 菊花水，那么它的功效呢，还是根据它菊花的功效。菊花本身主要是一个疏散风热，一个是清肝火、明目这样一个作用。那么菊花水呢，也主要是。可以，比如说治疗这种风热轻症哈，比如说风热外感出现的，受了点风热，出现比如说有点头疼呀、头胀呀，甚至呢有点口干呀、口渴呀这种情况呢，可能有一定的改善的作用。另外呢，它的清肝火、明目的作用，也可以治疗这种肝火。比如说，经常爱发火的人，在肝火比较旺的人，容易生气的人，经常眼睛呀、经常这种视物昏花这种情况呢，也用它来清肝明目。另外呢，它又能够平抑肝阳。比如说，肝阳上亢呢，最常见会出现这种头昏脑胀，就是哎，觉得昏昏沉沉的哈。往往这种人呢，平时再仔细的一问，特别爱生气，或者呢，他也有些阴虚的表现。因为我们阳亢经常呢，其实对应的呢，阳亢是标，其实在本呢，主要是因为阴虚。那么阴虚不能敛阳，那么是出现这种阳亢，所以他出现这种像面红呀，有的哎呀脸色发红的，头有点昏，头胀哈，头晕等等这种表现。都可以呢，平时呢，作为用菊花水呢，来作为一个保健，作为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
1: 现在呢，我们办公啊，经常对着电脑屏幕，所以呢，总是感觉这个眼睛红啊、干涩啊、眼胀啊。那这样的情况，如果泡点这个菊花茶啊，有没有作用呢？
0: 有一定的作用的，因为菊花这个药呢，它就是我们说能疏散风热，又能清肝明目。如果是因为风热上扰，或者是这种肝火上炎，导致这种比如说目赤哈，眼睛发红了，然后或者是眼睛干涩，比如说肝阴血不足出现的这种干涩，它菊花本身也有点养肝的作用。是有一定治疗作用的，对于这种比如说肝经分热哈，或者是肝火上炎导致这种眼睛发红，就还看见两个眼睛都红的这种情况下呢，菊花肯定是有效。如果是，干涩这种情况，往往是阴血不足哈，肝的阴血不足，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菊花可以用，另外呢，最好还是再配一些养肝阴的药。养肝血药，比如说常搭档的黄金搭档枸杞子，是吧？这两个要经常泡水来喝，那效果会更好一些。
1: 那如果喝了几天效果不太好，那还能够继续喝吗？
0: 效果不太好的话，那考虑是不是什么原因？另外呢，其实本身我们用菊花泡水喝，你用的菊花量就特别小，是吧？可能呢，你就这个单纯的这种代茶饮。可能就起不到作用了，是不是？找医生给开一个方子，整体上呢加强一下。即使是一个肝经的一个肝火上炎这种情况，那么如果单纯的就几朵菊花可能解决不了问题，严重的话，那可以呢，再配一些其他的药，然后找大夫给配一下。比如说咱们中药常用像虾苦草呀、清肝火这些药，就可以组成一个复方的药治疗了。
1: 确准。那如果经常的来喝这个菊花茶啊，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呢？
0: 一般来说，副作用还是不是很大，因为咱一个是量比较小，另外呢，这个药呢，它的含量性也不是特别强，但是呢，也要根据这个体质。 那么我们有一些人本身就是一个虚寒的一个体质，平时呢稍微吃一个水果，或者是稍微受一点凉，那么就出现了腹泻。

0: 拉肚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他稍微用一点寒凉性的药呢，症状就出现了。所以对这种情况呢，可能哎表现就很明显。但是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少用一点菊花不会造成太大的一个影响的。
1: 有一些朋友呢，如果感觉这个头晕头痛，喝这个菊花水，有作用吗？
0: 看头痛头晕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如果是你这个头痛头晕是比如说感受了风热，或者是肝火上炎这种出现的这种头痛头晕，肝阳上亢出现这种头痛头晕，它有一定的缓解的一个作用。但是如果其他原因引起的就不适合了，因为比如说咱们头痛头晕有的时候，比如说有血虚，是吧？有时候气虚也会出现，比如说有淤血，还有这种痰浊导致的这种头痛头晕，那么你菊花肯定是起不到治疗效果的。那你觉得要配一些活血药了，是吧？我们一些甚至呢还有一些化痰的药了，其他一些平肝的药了，要加强治疗了。
1: 那如果这个头疼和头晕的比较严重啊，就不能光靠这个喝菊花水来解决了。我们还是应该到医院当中去请大夫来给看一看。
0: 对，这个是一方面，一个是菊花你本身泡水喝，它的力量有限；另外就是头痛头晕，它的这个症型呢还是比较复杂的，原因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尽量还是找医生给辨证一下，它咱们属于哪一型，适不适合菊花来治疗。如果是一般轻微的，有点头晕脑胀，这两天稍微有点上火了，这种情况，那泡点菊花水可能会有一定的作用。是吧？但是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头痛头晕已经好多年了，一些像一些顽固性的这种头痛，那肯定菊花你泡水是起不到作用的，那就要准确的去辨证去用药了，要看是什么症型用什么药，就不能菊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1: 咱们老百姓的认识当中啊，一般认为呢，这个菊花啊，是有去火的功效，那真的是这样吗？
0: 因为上火的话，咱们经常要辨证的话，要辨它的部位，是吧？我们其实有心火、肺火、肝火、肾火都有这种情况。菊花这个药是偏于清肝火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寒凉的药物，又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因为说肝开窍于目，所以它擅长治疗肝火上炎，表现出来这种眼睛的这种目赤肿痛，用它呢可能效果会好一些，清肝火为主。
1: 那我们平时喝这个菊花茶，对降低血压，有没有作用呢？
0: 有一定的作用。菊花我们从中医角度来说，它平抑肝阳，能够清肝火。因为好多我们的高血压是肝阳上亢嘛，肝阳上亢呢最常见会出现这种头昏脑胀，就是还接着昏昏沉沉的哈。往往这种人呢，平时再仔细的一问，特别爱生气，或者呢他也有些阴虚的表现。因为我们阳亢经常呢，其实对应的呢阳亢是标。其实在本呢，主要是因为阴虚，那么阴虚不能敛阳，那么是出现这种阳亢，所以它出现这种像面红呀，有的哎呀脸是发红的，头有点昏，头胀哈，头晕等等这种表现，中医认为肝阳上亢引起的，所以它也有点平肝降压的一个作用。这个呢，但是也要注意，就是对于一些轻的话，可以用菊花，哎，稍微，比如说有时候血压高一点呀，平时你饮食也很注意，生活也很注意的话，你胃又不良哈，能吃喝这菊花水有帮助你的这个降压。但如果对于高血压比较严重的，你比如已经到了3级高血压、极高危的这种情况，那么肯定用菊花降压就微不足道了哈，要正规的去降压治疗去。它就是一个辅助治疗，有一定的降压作用。单纯的让单凭一个菊花来降压，还是力量有限的。
1: 有一些朋友这个皮肤不太好哈，有痘啊或者斑啊什么的，那如果泡点这个菊花茶，喝一喝，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吗？
0: 可以的，因为菊花它本身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它里头呢也含有一些，比如说香精油呀、菊色素呀这些成分，那么它可以呢抑制咱们肌肤产生这种黑色素，可以加强咱们皮肤的一个血液的一个循环，有一定的这个祛痘这作用、祛斑等等这样的一个作用。
1: 确准，那我们再来跟您请教一个，如何泡菊花茶的问题哈，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来泡？应该是用这个温水呢，还是用开水呢？
0: 一般来说，这个菊花在泡的时候呢，最好是比如说把。

0: 你放的量呢，一般不宜太大，要不全是菊花了。那一般呢，放几朵吧。有的人喜欢调个味儿，就是少放3朵、5朵，有的多放几朵、10朵都可以的。其实没有说必须要放几朵，因为它毕竟就是个代茶饮嘛，没有严格的那么要求哈。根据你这个杯具的情况。
1: 那我们在泡菊花茶的时候，可不可以在里面加点这个冰糖啊，或者蜂蜜啊，来增强这个口感呢？
0: 可以的。如果咱没有这个糖的这种忌口的话，是可以的。你比如说，本身糖尿病的，咱就不建议了。一般情况的，少放点冰糖，放点咱们蜂蜜都是可以的。
1: 那它会影响这个菊花茶的功效吗？
0: 哎，一般不会，因为本身咱们比如说放点蜂蜜，蜂蜜也是有这个清热解毒的作用，也有这个润肺的作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能够协助的一个作用的，一般不会。
2: 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个菊花茶能不能天天喝呢？
0: 可以喝的。如果是咱们平时对这菊花茶，情有独钟，感觉还行，平时本身就是这种热性的体质，平时就爱上火呀什么这种情况，可以喝，但是不要大量的，可以一天，比如说喝一次，甚至2次，不要我们就把菊花当水，菊花水来喝，有的时候也不太适合，根据个人的一个耐受情况。
1: 我们都知道睡前啊，如果喝茶可能会影响睡眠质量。那如果睡前晚上喝这个菊花茶啊，它对我们的这个睡眠有没有影响呢？
0: 不会的，因为它虽然叫菊花茶，我们叫泡茶以后叫菊花茶，但它不是茶，它不含有那种茶叶里头那个兴奋性的一个物质，不会影响的，是可以喝
1: 薛主任，那什么人不适合喝这个菊花茶呢？
0: 的。菊花茶呢，因为这个菊花它主要是寒凉性的，那么寒凉性的，就是这个药呢，就是主要是对，比如说是一些阳虚的。尤其是脾胃虚寒的这种患者呢，是不适合的。比如说脾胃虚寒呢，经常就是怕凉的这种人哈，有的人吃个冰棍儿也不行了，或者水果也不敢吃了，就喜欢吃这种热饭，属于这种脾胃虚寒型的，或者平时有腹泻这些症状的，喝菊花茶呢可能会加重。如果喝了以后没啥反应，是吧？还挺舒服的，胃肠道也挺舒服，没有什么反应就可以用哈。
1: 那这个菊花，它有没有这个保质期呢？就是一般保存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如果这个时间太久了，会不会不好呢？
0: 菊花一般来说，干燥的菊花，如果你在密闭的这种，比如盒子里头什么保存的话，温度低点呢，保存1年应该也差不多。但是如果温度高的话呢，可能它就会提前的就会变质。那么我们一般来说呢，不宜保存的时间太长了。那这个花药呢，如果是保存的时间太长的，有的时候呢会发生霉变，就上头有那黑霉点了哈。是再另外呢，它这个药如果放时间长，它也会在空气中呢发生反应，氧化反应。你看它颜色也改变了，是吧？都会影响到药效的。
1: 薛主任，这个菊花和枸杞一起来泡水，它有什么作用？
0: 因为菊花它有清肝明目、以清养肝明目等等这些作用，它是明目的药药。枸杞子这个药呢，它也是一个明目的一个良药，它主要是以养肝阴为主的一个药。那么这两个药呢搭配上一块儿来服的话，那么就同时呢发挥它这个养肝阴、清肝热、来明目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两个药是很经典的一个搭配，枸杞和菊花，哈，经常大家搭配一块儿来治疗这种，视物昏花呀、目眩不明呀、眼睛干涩呀，经常会一块儿来用的。
1: 菊花呢有很多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您也给大家介绍了，有这个白菊花啊，有黄菊花。那哪种和枸杞搭配，这个效果是更好的呢？
0: 咱们药用的菊花呢，目前呢，比如说常用的有黄菊花，有这个白菊花，是吧？还有野菊花等等，有这些品种都不一样。一般来说，黄菊花呢，它的疏散风热作用会强一些；白菊花呢，它的平肝阳的作用会强一些。如果是它降肝火的话呢，用白菊花的作用呢会好一些。清肝火的作用会好一些，那些野菊花的清热解毒作用会强。它如果是比如说热度比较 剩的话，用那些洗那个。

0: 小的那个野菊花，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如果菊花和玫瑰花一起来泡水，它有什么作用呢？
0: 因为菊花我们它疏散风热、清肝平肝的药，玫瑰花呢它有疏肝的作用，理疏肝理气，又有点活血的作用。那么如果是比如说这种肝气郁滞，那么同时啊郁呢又容易化火，又是这样的情况下呢，既有肝郁又有肝热。首先肝郁呢可能就会出现情志的不畅，是吧？我们会经常，比如说，觉得两个胁肋部的胀痛，还像有的女性呢，乳房的一个胀痛，或者爱生气，或者爱叹气，哎，每天这样叹气哈，肝郁。那么肝郁因为气郁滞以后再化火，那么就有肝热的一个表现，化火的表现。那比如说再表现到眼睛上，那就会出现这种两眼的这种视物的昏花呀，或者视物的不清楚呀，或者是甚至呢会肿痛呀等等的哈，肝经这种热的表现呢，同时皆有的这种情况下，这两个药搭配上呢也是挺好的，同时起到这个疏肝解郁的作用，也同时呢起到这个清肝火的作用。
1: 如果是菊花和金银花一起泡水喝，这样可以吗？
0: 也可以，也是人们经常呢泡水一块来喝的，因为这两个药有个共同的功效，都能够疏散风热，同时呢又都能够清热解毒，所以对于这种比如说风热啊，像风热感冒，包括风热感冒这种出现，比如说有点头疼呀、头胀呀，甚至呢有点口干呀、口渴呀。这种情况呢，出现咽喉肿痛，哎，泡点菊花、金银花也可以。那么另外呢，出现这种肝经有热呀，或者是一些热毒的一些病症啊，咽喉肿痛呀，什么都可以来用这两个药泡水一块，起到个协同增效的作用。
1: 好，我们感谢薛主任的介绍啊。那通过薛主任的介绍呢，相信大家对中药菊花都有了充分的了解。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乐山，祝您平安健康。
2: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美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完善全域应急枢纽，深化交通加融合生态，以智慧融通数据，以匠心链接民生。风雪中的实时引航，公益路上的爱心接力，法治声音的广泛传播，全媒活动的精彩共鸣，949交通广播。

0: 尽头，时常感觉你在后。
1: 早上八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1: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乌方称击落和压制超1300架俄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